0: 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日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在调查故障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以及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绝对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温床。哈亚星期日又同加沙停火协议的调解方会晤，呼吁各方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履行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停止杀戮和入侵加沙，并批准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翻嚟本港，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话，上星期三接获一个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共61,400元的货品，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话正系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804点，升9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73.04美元，卖出4,374.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元朗公路而家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嘅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唔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噶。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嚟到星期一啦，早晨自在早晨两小时，而家啱啱开始，刚刚带嚟有呢一首电视剧歌《花艇小英雄》，佢系李隆基。

呢一首都系电视剧歌《生锈橋王》里边有呢一首《世间情》，唱歌嘅系 Albert 欧瑞强。头先出现嘅两位歌手李隆基同埋 Albert 欧，佢哋都曾经参加过《星宝之夜》呢一个歌唱比赛嘅。咁而今日系佢生日嘅 Elisa 陈洁玲，都系因为呢个比赛而慢慢慢慢逐渐喺歌坛踏出成功嘅每一步啊。咁而 Elisa 咧，佢就喺70年参加星宝之夜歌唱比赛，喺总决赛就以一首啊 What Is a Youth 系勇夺季军啊。咁三年之后，佢就加入钟定一为首嘅 The New Top Notes 新特洛乐队，同 Johnny 叶振棠系分担主音部分啊。马上带嚟啊，有佢哋嘅一首作品啊。

Top Notes。七十年代有呢一首 One Man Woman One Man 啊。咁而 The New Top Notes， 佢哋拆咗火之后咧 ，Elisa 就作个人发展啦。嗱，好新尝试咧，就喺1979年啊，推出佢首张嘅粤语大碟《独坐咖啡室》啊。其后咧就凭住《白金升降机》《星夜星辰》《今晚夜》《风是冷》等等作品啊，巩固佢喺乐坛嘅地位啊。呢个时候带嚟佢嘅《倾出我心事》。

0: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1: Hey Jude，don't make it bad。
0: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2: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3: 早晨早晨，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翻查呢一个香港嘅历史嘅，1971年8月16日至到17日，强台风露丝 Arose 正面吹袭香港，香港天文台悬挂10号飓风信号将近6小时，风灾造成110人死亡，280多人受伤。并引发来往港澳的佛山号客轮在大屿山对开海域翻沉的重大海难，酿成88人丧生。

呢首都是电视剧歌，神剑魔多的主题歌曲《风雨人生》，唱歌是张德兰。甚少听他现场唱这首歌，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欣赏到他在演唱会上的演出。咁啊，头先提及过呢一个老师集港嘅情况啦。咁除咗咧有好多人伤亡之外咧，原来有成5600人咧系无家可归嘅，冇办法啦吓，真系风雨无情啊，天灾挡都挡不了啊。

0: 佢系王杰，90年代嘅呢首歌《人在风雨中》啊，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8:30啊。嗱，逢星期一咧，我就会揾你一张黑胶唱片啦，同大家分享当中嘅精彩歌曲嘅。今个早上带嚟嘅有79年出版嘅《近代豪侠传》，嗱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好多影视歌曲嘅，咁例如《Hello 夜归人》等等嘅，转头同你一齐分享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

0: 救出两个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进行。报道话，巨济市近日落暴雨，由星期日晚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施袭，双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造成两国至少1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一夜之间在全国拦截了822架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其中600架无人机瞄准莫斯科州，是几乎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位于波多利斯克的野煤公司仓库是遇袭起火。俄军同时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基地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5点，升24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3.43美元，卖出4,394.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咁先讲翻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榄口村路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榄口村路。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东村对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爱东村有坏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都开始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
5: 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下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关正杰嘅歌咧就要九点钟之后先至有得听嘅。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老歌啊！1959年今日啊，18岁嘅 Paul Anka 发行佢呢一张嘅细碟《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而呢一首歌最高去到美国细碟榜嘅第二位啊！咁啊，当然要一齐欣赏下呢一首非常好听嘅流行曲啦～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点解呢首歌最高位置只係去到美国CD榜嘅第二位呢？原因呢就係碰上 Bobby Darin 呢首熱爆嘅重唱作品，8个星期成为流行榜嘅冠军，Mac the Knife。

最初 Bobby Darin 身边嘅朋友咧，有啲人就话：，你唔好再唱呢一只歌啦，因为本身呢一首歌咧，好多人认识噶啦。咁你唱人口水尾嘅啫。好彩啊，佢唔听人之笛啊，真系走咗入录音室就录咗呢一首歌，成为佢音乐生涯上面最成功嘅作品啊。Mac the Knife。咁其实重唱人哋嘅歌，最紧要有自己嘅风格，唔紧要噶。譬如话。1919年今日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裔犹太人歌手 George Gibbs， 他在50年代都翻唱过人家的歌，有不少的，例如就是 Dance With Me Henry， The Wallflower， 又或者 Trader D， 都是大受欢迎的。当然由他自己原唱的经典作品有很多，例如以下这首

1958年啊 ，Georgia Gibbs 嘅《The Hula Hoop Song》咁，而呢一首歌咧，我認識嘅就係由張璐嘅國語版本開始嘅。咁當然啦，咁張璐啊唱 Georgia 嘅歌最成功嘅就係《Seven Lonely Days》，給我一個吻啦。咁其實咧，佢好中意改一啲歐西流行歌曲嘅。以下嘅呢一首咧，原唱嘅係。

喺作曲家咧，唔系太多嘅年代咁啊，假借外求咧，咁啊，绝对系正常嘅现象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改编自《Where the Dimples Be》国语版本啊，梨窝太浅笑啊，应该系梨窝太神秘啊。咁唔知系咪啊？阿 Sam 许冠杰攞咗呢一个灵感啊，咁变成咗佢嘅梨窝浅笑咧啊。咁啊，讲到张璐，咁当然唔可以唔讲嘅咧，就系继承佢嘅曲风嘅小张璐啊，方静音啦。佢都灌唱咗好多嘅西词

曲之外咧，都会改编日韩歌曲嘅。咁喺六十年代都几普遍下噶。以下呢一首歌就系改编自一首日本嘅民谣啊，叫做《海滨之歌》。个旋律系非常优美嘅，所以喺六十年代初咧就有梁平嘅国语版本啊。

咁呢一只歌咧就系小苍鹭啊，方正音嘅陪一个礼啊。咁而喺嗰个年代，咁除咗系改编欧洲流行歌

0: 梁平，桃花恋，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今日咧就系8月17日啊！1933年今日，一位美国嘅男歌手 Mark Denning 啊，佢就喺美国出生啦。咁佢有8个哥哥姐姐，佢就排行最细嘅第9。几位姐姐咧喺40年代系组成3人乐团。而阿 Mark 亦都步佢哋嘅后尘啦，喺50年代出道啊，成为歌手嘅。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1959年啊，佢打上流行榜冠军嘅作品《Teen Angel》。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姐姐阿 Jean 同埋姐夫 Red Surrey 一齐合写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启福道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朝早近6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轻型货车翻侧，冇人受伤。警方接报话，一架轻型货车沿启福道向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行驶嘅时候，怀疑失控翻侧，司机系一个46岁非华裔男子，佢冇受伤。意外后现场道路一度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和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0: 傅岑納呼籲哈馬斯採取具體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裝，強調加沙絕對不能夠再次成為恐怖活動溫床。哈亞星期日又同加沙停火協議的調解方會晤，呼籲各方向以色列施壓，要求以方履行協議第一階段的承諾，停止殺戮和入侵加沙，並批准協議第二階段的路線圖。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35点，跌78点；港金报41,135蚊，升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19美元，卖出4,402.6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昨日全版怀缅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轨道。另外，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听日在北京火化。经济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昨日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军旅体验不单只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和责任感，更加能够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之中淬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到出口带动，外部和内部需求都强硬，而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会保持稳健。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统计，截至到7月31日，已经获宽限期楼宇单位个案一共有2675宗，最多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简朴房是获得认证。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就出现是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身份走访其中2个，就发现是有劏房不符合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说，目前发现2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正是跟进调查，并且会按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未能够提供个案详情。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坦言在任内有疲累的时刻，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2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布局想完成。他在访问当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15/55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他期望港大在北都大学城的发展中担当先锋角色。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开学在即，面对近年出生率低迷、并校潮和学校缩减预算，今年教职的竞争特别激烈。有应届中文教育系毕业生说，到现在寄出过百份履历仍然未获得正职，更加有学校怀疑因为预算紧绌变相压价。有立法会议员呼吁准教师保持耐性，努力装备自己，预计两三年之后 AI 教学的成熟和北部都会区发展会释放大量教职。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并且指出今年头七个月访港旅客按年大升 12%。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管齐下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可以将庞大的客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让经济复苏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市民。展望未来，香港要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必须积极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展开深度合作。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近日再有外国著名桌球手成为香港居民，凸显香港对全世界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评论说，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各界对此有热切的期待。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港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数字亮丽的背后，市民体感冷暖悬殊。 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零售餐饮畸形分化正在加剧，港府引领克服困难，转型力度必须加强。经济增长既是财经头条的数字，更加是每个市民能够感知的温度，当政者需要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到更多中小企和市民能够参与以及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一项调查发现不适切居所夜间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9度，团体建议政府强制将隔热、遮太阳、通风和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最低标准，严格监察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评论认为，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市民才有幸福可言。东方日报政论。
3: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而另外，青葵公路出九龙，跟住丽景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长青隧道管道入口。咁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咧都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九龙湾的坏交通灯仍然未整好噶，咁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的交界啦，现时交通一带比较繁忙。就系九龙湾的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影响到目前一带啦较为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发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啱啱历经清咗场，目前一带咧都稍为车多。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老山隧道系大老山公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同样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咧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而仲有之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历经清咗场，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 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必加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去到卫理道，仲有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石门村。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啦，喺

0: 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现时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六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能留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1979年出版嘅呢一张大碟《近代豪侠传》，首先送俾你有呢一首啊，《侠骨无情剑》啊，呢一只歌当年都好多朋友非常欣赏啊。咁而作词嘅就系啱啱离开我哋嘅黎彼得 Peter。

呢首咧就系电影歌嚟嘅，无名英雄啊。十二首歌里面咧有十一首咧就系唱噶，咁另外有一首咧就系近代豪侠传嘅主题曲音乐嘅。咁而电影方面咧就有头先我哋听过嘅无名英雄啦，亦都有鬼马智多星嘅三首歌啦，包括主题曲同埋两首插曲啦。另外有呢一首叫做《Hello 夜归人》嘅电影主题曲啊，作曲嘅系顾家辉，作词卢国沾。

近代豪侠传呢一张专辑咧，当年系反应非常热烈嘅，都系得到金唱片嘅成绩啦。咁头先带嚟嘅咧就系、是《Hello 夜归人》啊，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咁另外一首都系由阿辉哥所写嘅电影歌，系由黄沾填词噶。呢一只歌叫做《人海奇谈》。

呢隻歌呢就係由詹叔填詞嘅，叫做《人海奇談》。专辑里面有三首是改编过来的，有一首叫做《孽缘》，就是改编自 Tom Jones 的名曲《Delilah》，另外有一首是 Michael 关正杰自己作曲，有郑国江填词的《前程万里》，其余所有的作品都是辉哥顾家辉作曲。当然最受欢迎的就是《点题之作》《近代号合传》。这部剧是1976年年尾是播映的，播到77年。但很有趣，唱片是隔了年几之后才正式面世。所以《近代号合传》先后两次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次呢就去不到冠军的。79年随着大碟推出，就成为龙虎榜的 No.1 制作了。

0: 所以呢张专辑严格嚟讲咧，就系集合咗关正杰喺1976年至到1978年间佢所贯唱嘅歌曲，当中包括好多嘅影视作品啊。而最红嘅就系我哋啱啱欣赏完嘅呢一首《近代豪侠传》啊。咁好，下个礼拜又揾嚟另一张嘅黑胶唱片同大家介绍。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执飞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汉神州访问的时候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是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稳妥的做法。至于 C919 未获欧盟和美国认证，李汉明说 C919 的市场是内地和国际短途航线，例如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无需要欧盟和美国认证。而适航认证最大关卡是外国是否认可中国国产飞机和民航当局监管能力标准，但是他认为不涉及技术问题。

0: 而是政治谈判的问题。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日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在调查故障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6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14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2点，升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8，腾讯控股445.8升5.8，联想集团33.7升1毫，智普1190元跌80元 ，MiniMax 325.6跌3.4，阿里巴巴121.6升0.7，中芯国际72.85升2.05，商通1.57升1.65，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578点，跌135点。港金报4128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2点，2美元，卖出44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启德专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柏澳湾有架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启德专新村。而另外咧，薄扶林道近住搬咸道咧都有坏车阻路，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薄扶林道近住搬咸道有坏车阻路，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稍为车多。咁仲有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丽景港铁站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不过咧之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咁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咁仲有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一带啦都系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仲有之前呈长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

0: 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而同时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都稍为慢车架，龙尾就排到骏业街。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来看一下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节目开始的时候咧，讲过今日咧就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快乐生辰》，佢系唱加班啦。另外一位演戏经验非常之好，佢就系1978年今日喺加拿大出生嘅一台混血儿林嘉欣啊。2001年咧，佢喺香港啊参与《男人40》，演一部电影令佢得到金马奖嘅最佳新演员同埋最佳女配角嘅。咁2015年上画嘅《百日告别》咧，就为佢带嚟影后嘅殊荣添。演戏之余，佢曾经系推出过4张嘅个人专辑。当中包括这一首电影《恋之风景》的主题曲。

喺九十年代出道嘅林嘉欣，有呢一首《恋之风景》。初出道嘅佢咧，担任过黎明第一个MV 嘅女主角，就系一首歌叫做《如果我们不再相爱》。另外1996年，佢就为张学友咧呢一首歌《情书》担任 MV 女主角。

0: 台新歌推介，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2: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九点四十八分啊，呢一个时候咧，要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咧，就系1925年今日出生嘅影坛常青树李丽华嘅作品啊。咁佢系生于上海嘅，爸爸妈妈咧都系京剧嘅命令啊。李丽华喺16岁嘅时候啊，拍摄第一部电影叫做《三少》，而且呢一部电影一上咧，就令佢马上成为当红明星。咁然之后一路咧就由40年代拍到1978年啊，咁然之后就正式隐退啦，咁离开歌坛同埋影坛啊。咁当然啦，除咗拍电影之外咧，佢亦都唱过好多好多歌嘅。以下呢一首歌，我相信都系家传户晓嘅名曲啦。

读书郎啊，哇，真系大家都朗朗上口嘅一首歌啊！咁啊，讲到李丽华嘅出生年份咧，咁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咁而大部分大家都认为咧系1924年啊，网上好多资料都咁写。咁但系咧，我睇过一个李丽华嘅访问啦，咁佢自己讲嘅，我生于1925年，咁所以咧。到底是24定是25呢？不紧要啦，最紧要就是大家都认识呢一位歌影坛嘅巨星啊。咁而头先提及过呢，佢喺1978年之后就隐退㗎啦。咁而大家又记唔记得呢，佢曾经呢係攞过2次嘅金马影后呢，仲有就一次金马颁俾佢嘅终身成就奖，表扬呢佢一直以嚟为影坛嘅贡献啊。咁啊，头先嗰首《读书郎》咧，我自己自问啊，认识嘅版本咧，就系由徐小凤开始噶。咁喺小凤姐嘅《风雨同路》呢一张大碟里边咧，咁除咗有《读书郎》啦，佢亦都翻唱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咁所以咧，当时。

我哋有徐小凤版本嘅《卖汤圆》啊，咁当然啦，佢亦都系唱过有好多好多嘅怀旧老歌噶，咁譬如话《香蕉船》啊，《卖云吞》啊，《流走了爱情》啊，《秋水伊人》啊，我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国语老歌咧，都俾佢翻红噶。咁其实真系好多谢咧呢啲歌手咧，不断咁样去将以前嘅老歌系重新再演绎啦，再编曲啦，咁令到咧年青啲嘅乐迷咧。可以認識呢啲歌，如果唔係咧，唉，咁呢啲歌又啊遺失咗喺茫茫嘅大海裏邊噶。咁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咧，我哋就可以聽到《一水隔天涯》呢個係七十年代嘅版本，仲要係一個串燒歌曲嚟嘅，《一水隔天涯》加埋《愛你360年》，我哋有請歌神許冠傑。

我真係好少聽到呢阿 Sam 許冠傑係唱國語歌嘅。咁就呢半首啦，365年啦。好啦，結束我哋兩小時嘅自在早晨啦，一陣間有香港暖流啊。咁我哋聽朝星期二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喺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嘅体验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同时衍生不同的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有游客说，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亦都有游客期望旅行团整改之后能够提供更好服务。不过有旅行社负责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大约一半投诉都不合理，有人试图透过投诉向网上预订平台要求退款，旅行社亦都无计可施。北京旅游学会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权积极性。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四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个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至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

0: 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聯合軍演《自由之盾》。美國總統特朗普喺軍演前夕發文話，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參與美韓軍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9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9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183蚊，跌87蚊。盈富基金25.96，升3.6。腾讯控股445.4。升5.4，中芯国际72.65，升1.85，华虹宏力134.5，升4.3，Minimax 333.8，升4.8，联想集团33.52，跌8仙，建滔积层板40.1，升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9，瑞士法郎9.669，澳元5.569，加元5.66，新西兰元4.637，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9。日经平均指数报68,747点，升33点。港金报41,28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6.59美元，卖出4,3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都几长噶，近住沙田路啦，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在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搬咸道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搬咸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嗰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德士古道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近住杨屋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咁啊，较早前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啫，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出行道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

0: 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间中有骤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二分，2026年8月17号，农历方面啦，七月初五啊，咁多位旅友嘅早晨啊，我系邓添乐，
1: 我系黎先燕，
0: 仲有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啊，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嘅风势较大，天气咧就渐转不稳定噃。
0: 而家气温咧就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属于中等日。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亦都喺10点10分生效。换言之，户外工作的热压力暂时是颇高水平，各位旅游记者和户外工作的朋友要注意。一个星期咧，又开始了，
1: 是
0: 看到小迪都伸这个懒腰，
1: 是哎呀，又是星期一啦，
0: 是啊，各位要鼓足干劲啊，
1: 是
0: 啊，咁啊，每个星期啦，就我哋要翻工啦，系咪？咁啊，要喺匆忙嘅路程当中啊，哇，穿嚟穿去，咁啊，尽快要翻到嚟我哋嘅岗位当中，各有各忙嘅。啊，小迪，你会喺你翻工嘅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就好忙碌翻工啦。你会唔会留意到你身边咧？如果唔翻工嘅老友记们啦，各自忙紧唔同嘅嘢，有啲人会忙紧啲乜嘢咧？
1: 冇咩忙噶，朝头早翻工嗱，譬如我翻工嘅时候，如果我见到啲老友记咧。即系嗱，我翻工大概7点零啦，佢哋俾我嘅感觉系佢已经神运完回紧家嘅路途咯，慢慢行紧翻去，戴住个黑超眼镜，系噶老友记好中意戴住黑超眼镜，跟住就慢慢喺度行，
0: 好得意啊！呢一个对比，即系我哋就好忙啦，好冲啦，老友记咧就因为佢哋好早已经起咗身啦，咁所以就好松容不迫。
1: 可能我怀疑佢已经饮咗个茶添噶啦，
0: 都系，
1: 因为我婆婆系朝头早6点钟去饮茶，
0: 系已经做咗好多嘢，
1: 所以佢已经饮完茶。
0: 我翻工咧，每一次就会经过有一个空地咧，就有一班姐姐，佢哋喺度耍紧太极，
1: 系
0: 同埋喺度咧锻炼紧身体嘅，日日都系咁嘅。所以咧，佢哋系好悠闲啦，我哋好忙啦。但系人一忙咧，好容易就会点咧，就会猛整啊，就会急躁啊。
1: 你喺热嗰个位置咧，特别系热又忙啦，跟住天气又热啦。如果你室外咧，你个人会再急躁多几倍噶。
0: 系、啊，
1: 跟住当你入翻去一个有冷气嘅地方咧，又冇事噶咯。
0: 好啲，好啲，但系可能咧都多多少少会好容易猛整嘅。
1: 系，
0: 即系因为个环境咧实在太急促啦。
1: 咁你有冇猛整啊？
0: 会啊，正想讲呢样嘢啊。其实我谂咧，猛整系人都会嘅。可能有啲人猛多啲，有啲人猛少啲，好多老友记咧可能都会嘅，即系会可能会对呢样嘢又觉得唔系咁好、啊，你应该唔应该咁样做咁、啊、样，咁、但我发觉咧，原来我哋做人真系咧系可以放慢一啲脚步，即系等自己唔好咁心急。唔好俾自己咁急促一啲。
1: 但有阵时咧，系有啲无可奈何，就系、是、当我好想放慢一啲，但系我上班嘅时间系8点钟，咁我想放慢都放慢唔到，老板喺公司等紧我，咁点放慢？
0: 唔系我讲紧唔系放慢呢个步伐，呢个步伐系点都要快噶。如果唔系，
1: 心态上面嘅
0: 你就迟到噶啦，系心态上嘅放慢一啲。即系点解会有个咁样嘅感觉呢？就是、因为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啲嘅，见到一个画面，见到个画面之后咧，就提醒咗我，就唔好咁急速先。
1: 到底系咩画面、啊？
0: 系啦，咁有咩画面咧？听首歌先啦，卖个关子先。
1: 又卖关子。
0: 系啊，听下呢一首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乐仔见到嘅呢一个画面咧，同风都系有关嘅。发生喺地下铁嘅车厢入边，究竟乐仔见到个点样嘅画面，令到自己放松一啲咧？听下呢首歌先。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歌叫做《风继续吹》啊，系啊，上回讲到就话做人应该咧就唔好咁猛掙，要放松一下，唔好逼得自己咁紧啊吓。因为喺你嘅翻工嘅过程当中，咁啊你认认真真。好奔波嘅，咁啊啲女嘅又可能好奔波，又要去湊孫啊，又要參加興趣班。
1: 即身體可以急，但係心態唔可以急。
0: 係啦，咁啊話説今日樂仔見到有一幕，就喺好逼、好逼、好逼嘅地鐵車廂入邊啦嚇。咁我見到咧，我附近有一位女士咧，佢就拎咗一個風扇，咁啊出嚟吹風。
1: 係，我都有喎。
0: 但係嗰啲你都知呢啲電風扇咧就係細把嘅啫，但係細把，但係佢個聲量咧都可以好大嘅。
1: 係啊，
0: 即係可以呼。
1: 但係。佢喺地鐵開嘅話，我諗應該大極都唔會夠地鐵本身嗰啲。
0: 唔係喎，
1: 咁佢真係好大聲。
0: 係啊，係好大聲，尤其是人好逼咧，好多。咁啊，因為唯獨是之後佢有開嗰個風扇仔，咁我見到身邊啲人咧，有啲人係望下望下咁樣啦，
1: 即係覺得好嘈。
0: 係啦，係啦，係啦，覺得有啲唔耐煩咁樣啦。咁我喺度望到呢一幕嘅時候咧，我就即刻諗啦，咁啊呢位女士係咪應該要教細聲少少咧？咁樣咁啊，望多兩望咧，先我就發覺見到嗰個女士條頸咧，本身個皮膚應該有啲皮膚問題，咁我估係濕疹啊等等啦。咁我喺我就諗啦。咁即係佢係有需要，佢先至會開。
1: 因為太熱就噏到啲汗。
0: 係啦。咁佢都唔想嘅，咁佢開住，因為佢有需要，佢先至開。咁但係如果佢熄咗咧，佢會好唔舒服噶咯。
1: 係。
0: 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我會覺得係咪人做人應該要多一啲嘅忍耐咧？即係咁當然啦，可能你會覺得嗰個風扇會嘈到你，會覺得你唔舒服，你可以同佢講細聲啲。但係當見到佢有佢嘅需要嘅時候，可能你又會覺得。是
1: 应该要体谅翻，
0: 又或者系咪大家都可以忍一忍呢？其实可能一程车都唔系好耐，咁系咪不如我哋大家各有忍让一下，咁啊大家又退一步，咁不如我又去听下歌，又或者可能佢又驾驶一架，咁其实好多呢一啲嘢咧都系心境嚟嘅，即系只要你转一转去谂咧，就好多嘢都哦原来好小事。
1: 即系换个角度，如果自己系嗰一位女士，可能大家都会即系。都会想其他人体谅下自己咯，因为可能佢都好辛苦，即系如果佢有得拣，佢都唔想要咁样唔舒服而喺度吹啦，系咪？
0: 系啊，所以好好嘅提醒就系咧，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难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需要嘅地方，咁啊多啲喺他人嘅立场度谂，咁啊避免多啲嘅纷争啊。嗰两个叫门有时都会遇到猛整嘅时候嘅，咁我哋一齐学习咧去到。
1: 系啦，
0: 放松一下。咁啊，听我哋三小时香港暖流，当然会有帮助啦吓。因为咧，我哋好多内容，好
1: 多
0: 娱乐
1: 节目，
0: 好啦，精彩节目。十点钟到一点钟啊，三小时先讲咗第一个钟头先。
1: 第一个钟头会有老歌关键字，拣嚟咧两首经典嘅老歌，讲下入边嘅一啲字眼嘅典故故事，同大家分享之余，就可以听下老歌。跟住仲有今日大件事，当年今日呢一样嘢，我觉得。同我哋今日所有嘅主題都好有關係，
0: 係同埋咧，有時候真係唔知嘅，唔講唔知，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咁多咁奇怪嘅事情會發生嘅，係咁一陣咧就會講到八月十七號啊，究竟係咩嘅日子咧？咁啊一陣就會話你知啊。而漱口針方面咧就係由蕭希婷負責嘅，咁啊佢將會咧請嚟註冊營養師咧去到講講點樣食素食食得健康食得有型嘅，
1: 入
0: 咁啊而去到十一點鐘至到十二點鐘，我哋仲會有。拜见师傅，打开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今日讲到呢几个话题咧，
1: 重要啦。
0: 我会话呢位嘉宾系老友记嘅救星，
1: 系冇错。佢行出嚟咧，简直系发光噶。就系我哋成日都会好担心咧，老友记行出行入啦，有时候落雨，我哋又会即系近来啲天气啦，特别就会路上地滑，小心地滑，屋企又会惊啊，地板啊，冲凉跣亲等等。但系今日呢位老友记咧，就可以嚟分享一啲防跌嘅知识。
0: 冇错，因为咧佢就系防跌协会嘅教练啊。今日咧会讲到长者防跌，咁啊跌亲咧可大可小，轻则瘀伤，重则
1: 就真系好重噶啦，可以。
0: 可以会死亡添，
1: 可以好严重。
0: 系因为睇你点跌，撞到个头啊，你啲后盘啊、盘骨啊等等等等。咁啊，除咗咧防跌协会嘅教练谢幸廷先生咧会上到嚟之外啊，咁啊另一位嘅总教练伍步辉先生咧，亦都系会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咁啊，1872312呢个电话号码咧，到时你哋都会有份参与嘅。极速15秒会同你哋去到玩游戏，成功胜出嘅话咧，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去到最后啦，12点钟到1点钟啦，希婷都会加入啊。
1: 冇错，我哋今日有当年博物岛。
0: 今日唔使去博物岛啦，去翻博物馆都得。
1: 系，
0: 因为今日介绍紧呢一个
1: 放得落我哋博物馆啊。
0: 放得啦，放得啦，放得啦！
1: 我哋终于可以翻去博物馆嗰边有冷气，
0: 你抬得起添？
1: 我抬得起，我未必抬得起。
0: 唔系，我未必，我都未必得。系，
1: 我可能得你有做开健身，你可能可以。
0: 都唔得啊，好重嘅呢一个，唔得。到时希玲咧就会带大家啦喺当年博物馆度周围行下，亦都会有一件展品咧介绍俾你哋睇嘅。喺呢个时候，听一听张学友哥哥嘅呢一首歌先啦。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2: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1: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5: 今日讲嘅老歌关键字系老友记非常之有共鸣嘅三个字，
6: 系就系、是、工厂妹。
5: 工厂妹，50年代、60、70年代咧就系工业黄金时期啊，再加上咧内地改革开放，咁啊所以咧当时有好多好多工厂喺不同嘅地方咧就建立啦，咁啊而当时就需要好勤劳、好多好多嘅工厂妹帮手啊，
6: 冇错。

0: 嗱，而工廠妹嘅文化興起咧，係喺1960年至70年代，即係60、70年代嘅時候咧，當時嘅輕工業就崛起啦，紡織啊、塑膠啊、玩具啊、假髮工廠等等咧就非常之多啦。咁好多年輕嘅女學生咧，係中學畢業嘅時候咧，就走進呢個工廠嘅車間工作，咁就成為咗當時香港經濟起飛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力量嘅噃。
1: 係啊，咁啊，小植，如果有機會咧，即係你哋去到做工廠妹啦，頭先講到啦，又有紡織啊、塑膠啊、玩具啊、假髮啊等等等等，你自己最想做邊一個呢？
0: 我諗我應該會最想做
1: 我媽媽
0: 玩具塑膠，
1: 塑膠
0: 係
1: 塑膠嗰啲
0: 穿膠花，
1: 穿膠花嗰啲，
0: 好似冇咁容易受傷。
1: 哦，即系你惊整亲，
0: 我惊整亲，因为咧，我成日都听啲老友记讲咧，以前嗰啲工厂啊，会俾啲机器唔小心就戒到手啊，就会受伤，我好惊啊！
1: 我妈咪咧就做过薯片厂嗰啲啦，仲可以咧攞啲薯片食添，我听佢讲过。
0: 我可唔可以都做薯片厂？
1: 都可以嘅。
0: 其实我中学嘅时候咧，即系中六毕业嘅时候，有做过暑期工咧，我系去过一啲类似工厂，即系重复做同一个动作，就
1: 系
0: 贴一个键盘嘅贴纸，
1: 哦，
0: 我全日咧就贴8个钟头贴纸，我就不停喺呢个键盘贴纸。
1: 你其实都似喎，流水线工作咯，就真系吓。咁啊，成班工厂妹一齐做嘢，我谂好开心噶。
0: 嗯，
1: 差唔多年纪，又可以互相倾心事。放工之后可以一齐去到追星啊，听下流行曲啊，睇下粤语片啊，咁样。咁啊，所以嗰个年代咧，佢哋啊就建立咗好深厚嘅友谊啊。
0: 系
1: 好多工厂妹咧，可能到而家依然仲有联络，间唔中咧，仲出嚟会一齐去到饮下茶咁添。
0: 我记得之前咧，咪有街坊直击咧，小迪咪出去访问啲街坊嘅，当时有撞到一对婆婆，一对即系两个老友记啦。我问佢哋：咦，你哋好似好姊妹，你哋几时识噶？佢就系讲紧佢哋当年咧就系做工厂嘅时候认识，咁之后因为一路都住喺附近咧，就间唔中会一齐去神运，嗰、那个友谊就保存咗几十年啦。
1: 哇，呢啲系真正嘅金兰姊妹啊！不过啦，随住城市发展，咁啊产业转移，传统工厂嘅流水线嘅黄金时代都过去啦。工厂妹嘅文化留低嘅足迹咧，依然是很值得我们去到回味的，靠住自己双手努力奋斗啊，为着我们香港的发展呢，默默去到付出，在这里跟一班工厂妹
0: 讲声
1: 致敬，
0: 致敬
1: 姐姐
0: 姐姐，
1: 在这个时候当然不少得这一首老歌啦，就是陈宝珠姐姐的《工厂妹万岁》。

0: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使硬嘅盘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硬嘅老友记俾你啦！
0: 收音机，
1: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
1: 长尾。
0: 长尾咁啊，千百年以嚟，无论东方西方啊，佢都已经唔系花卉咁简单噶啦。佢系一个满载住好多情感啦，好多哲理啦，又浪漫啦，又有悲伤啦。总之好多好多好多嘢啦，喺文学世界入面呢都会见到长尾呢两个字
1: 嘅。譬如喺中国嘅古典文学世界入面呢，长尾呢就伸喺嗰啲长罅旁边啦，咁啊黐住墙而去绽放，就唔同一般我哋讲譬如嗰啲牡丹啊，就喺个庭院度非常之雍容华贵，亦都唔似梅花咁样喺雪上面独立孤高傲骨啦。但系长尾嘅尾呢就有一种世俗嘅灿烂，但系咧有一啲无奈喺嗰度噶。古语有云咧，啲人就会话长眉为咗买笑，呢、這个名咧本身就有啲浅浅嘅感伤。当春天嘅风吹一吹嘅时候，呢、這、一个粉红色嘅，即系嗰个本来鲜红嘅花，就披咗一层嘅薄薄嘅粉白雪上去，就令到佢咧更加之美丽。
0: 嗯，有一种凄美喺入边啦吓。咁啊，东方嘅长眉咧就有一种含蓄嘅，但系红长眉咧就系、是、炽热无保留嘅爱啊。
1: 系
0: 白长眉啦，就系、是、纯洁啦、敬重无邪嘅，可以嚟怀念逝去嘅人啦。黄长眉啦，就系、是、珍贵嘅友谊啦、喜悦同埋祝福。咁啊，长眉虽然美啊，但系系有刺嘅，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有幸福，有人嘅感觉就会你俾佢吉到咧，又会带嚟一啲嘅伤害咁样。咁所以咧，好似呢件事咧就系、是、啊，哇，佢又靓得嚟，但系又要保持距离，就令到佢成为咗好多作品嘅一个灵感啦。就好似接住我哋介绍嘅呢一首老歌一样啊，由林杰所唱嘅《长眉之恋》啊。咁究竟好似长眉一样嘅恋爱系点样嘅感觉呢？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舒，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舒，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跟

0: 年嘅8月17号就係一个源自于民间充满住一个趣味嘅纪念日啦。呢一个日子嘅名係叫做我爱我的双脚日。即係我鍾意自己對腳嘅意思，佢並唔係聯合國定立嘅國際官方節日，亦都唔係我哋香港法定嘅公眾假期，只係源於歐美民間一個輕鬆嘅主題日，目的就係喚醒大家對我哋對腳嘅關注。
1: 嗯，冇錯啦，我哋對腳啦，可以話係我哋身體入面其中一個最攰嘅地位嘅部位，因為我哋嘅腳啦，每一日都要承载住我哋全身嘅体重啦，就好似我哋今朝讲咁样，我哋搭车啊，出去赶门嘅时候啊，都系要靠我哋双脚嘅。平时就算喺屋企来回咁样行啊，都要付出好多嘅脚步啦。咁但系一日一日咁样行，尤其我哋对脚咧就承受咗好多嘅压力啦。但系我哋偏偏往往只系等到我哋只脚出现到唔舒服啊，觉得痛啊，先至意识到自己，哎呀，睇嚟今日真系要休息一下啦。
0: 系啊，所以咧设立我爱我的双脚日咧，就系希望扭转呢一个状况，提醒我哋好好善待陪我哋走过大大小小地方嘅一双腿啊！呢一个节日咧，冇乜好繁复嘅庆典仪式，亦都冇硬性规定嘅习俗，重点生活态度啊！大家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庆祝嘅，例如啊，忙完之后泡一泡一个好温暖嘅脚浴啦。咁啊，舒缓一下累积咗全日嘅肌肉疲劳。我见咧有得买啲桶噶，你有冇见过啊？
1: 脚桶啊？
0: 系啊，脚桶
1: 专系攞嚟浸脚。
0: 系啊，真系，所以咪叫脚桶咯、
1: 啊。我冇、啊，
0: 系啊，佢
1: 用普通嗰啲水桶嘅啫。如果
0: 我见咧而

0: 女士可能穿一些高踭鞋啊，其实可能对这个脚底呢那个负荷是会增加了很重的。咁加上呢我们又成日都要行啊企啊，咁就令到呢我们脚底呢容易会有一些茧啊。
1: 枕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等等这些的情况都有机会发生的。咁所以呢这个日子就是要提醒住我们呢，要任何时候都爱我们的双脚，带出了一个呢足部护理的那个观念。咁令到我哋要感恩，多谢我哋每一个身体嘅部位啦，譬如我哋双脚。
1: 系，今日我哋即刻望同自己只脚讲声，多谢先，多谢。
0: 辛苦你啦，脚仔。
1: 辛苦你，多谢晒。
0: 我哋多几休息啦。
1: 唔系保养嘅方法都好多，我见有啲人咧特登会出去剪脚甲啦，批个脚底嘅脚皮啊，然后又会好有仪式咁帮佢搽翻啲润肤膏啊，咁样，我觉得都系好嘅。你会发觉咧，佢帮你批完啲脚皮之后咧。你只脚板底会，
0: 我未试过，
1: 离奇地哇！咁你要试下，离奇地光滑咗好多。
0: 我未试过，
1: 要试下，好高招嘅。
0: 我拍脚板底好痕啊！
1: 佢 OK 嘅，唔会好痕嘅吓。咁啊，好好珍惜、爱惜我哋身体啊，爱惜我哋自己嘅身体，先可以去到更加多不同嘅地方。喺食嘅方面咧，都可以好好爱惜我哋嘅肠胃嘅。例如咧，食下素食啦。咁素食点样先至食得有型呢？我哋听下希婷同埋嘉宾点讲啊！
2: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3: 第十集：素食是与非。想开始健康的素食饮食模式，是不是都要精明选择？
4: 咁当然啦，素食都要食均衡嘅。我哋要知道边啲嘢食咧可以帮到我哋去补充钙啦，同埋补充铁啦。咁我哋就可以安排呢啲食材喺我哋三餐都可能摄少少呢啲落去啊。又或者系知道，如果我要预防骨质疏松嘅话咧，我平时嘅饮食要特别注意去避开啲乜嘢嘅。咁我想先讲咧，就系大家无论你系咪食素咧，其实都要特别注意钙嘅嘢。
3: 钙啲乜嘢？
4: 系根据医生讲噶。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会更加容易快脆有骨质疏松的，所以要戒的意思就是以下有八种东西，如果你又会食素你又要补钙的话，是要避免以下这八种东西。第一是浓茶，第二是浓的咖啡，即是深烘焙的。
3: 两样我都很喜欢的。
4: 你可以做一些重力肌肉锻炼运动的。还有就是肉和奶分别都是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3: 一直以来都说喝牛奶才可以令到骨质密度加强，避免骨质疏松的、哦。原来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等营养师 Sharon 同大家分享一啲科学数据。
4: 而家研究咧就证实咗啦，每日饮一杯牛奶嘅话咧，会增加乳癌风险达 50% 嘅。咁如果有啲人咧系一日饮两至三杯嘅话咧，就会增加70-80% 嘅乳癌风险啦。
3: 而家癌症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啊，好似都越嚟越普遍，同埋越嚟越后生啦。
4: 系啊，
3: 以前就话七老八十好似先至有，但系而家唔系咯。我有啲身边嘅朋友咧，都不幸可能三四十岁就已经有癌症啦。
4: 系啊，我都有听过例子咧，系医生姑娘分享噶，二十几岁嘅男仔咧就已经有血癌啦。咁医生就话你系食一啲激素太多嘅嘢啦，例如佢可能成日食鸡啊，比较年轻嘅人食蛋奶太多啦，呢啲其实都会有生长激素的，就是来自动物来源的生长激素。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牛奶里面的钙并不是我们可以选的食物里面最高钙吸收率的东西。
3: 除了牛奶，我们还要避免什么食物呢？
4: 还有就是戒烟戒酒这两样。咁最后呢两样咧，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就系戒汽水啦，同埋戒咸嘅嘢食。 佢最关汽水事嘅咧，系入边添加咗嘅嗰啲化学物质，系磷酸啊咁样。
5: 嗯，哇，其实净系讲饮品咧，都已经有成四样咯。
4: 有啲人系唔饮水噶嘛，饮其他嘢当水噶嘛，
5: 以茶代水，好多人
4: 危险。当然亦都有啲年轻人系饮汽水代水啦，
5: 系啊，
4: 仲危险。咁

0: 有機會佢真係會好大好大影響佢嘅正常身體運作
1: 㗎。以前有好多講法都話飲綠茶會令到身體健康啲，乜原來仲有咁多謬誤㗎？
0: 是啊，譬如茶餐厅或者酒楼那些的浓茶呢，它未必是一些优质的浓茶，它里面反而会有些酸性呢，让我们吸收不好钙质和铁质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啦。另外呢，我就会想讲说牛奶里面它是有钙的，但是人体吸收牛奶里面的钙呢只有 32%， 所以呢其他就会浪费了。第一，第二就是我们等于拿了牛 BB 本身有得喝的粮食，那牛妈妈又流眼泪，牛 BB 又没得吃，
2: 他们还要分开添，
0: 甚至是拜拜没了生命的。
1: 素食小锦囊，今日为大家介绍南梅淮山如意塔，材料有新鲜淮山一条、有机蓝莓一盒、枫树糖浆两至三汤匙，同埋半个柠檬。做法：处理淮山之前戴上手套，将淮山去皮切成厚片，煲一煲水，将淮山放入去隔水蒸五至十分钟，总之蒸到可以用筷子轻轻穿透它就得了。另外，我们将蓝莓、柠檬汁放入一个小煲仔，用中小火加热，滚了就转小火，慢慢将个汁煮到变结就可以熄火了。来一个漂亮的玻璃碗出来，将淮山蓉放在个碗的底部，上面就淋刚刚煲到结了的蓝莓柠檬果酱，最后摊冻了之后，在面头滗少少天然枫树糖浆，那就可以吃得了。就用这个颜色咁鲜艳的南梅淮山如意塔来开启我们的健康素食饮食模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抉择，是正确的决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又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间，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说，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意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星期六会喺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至于今个月29号嘅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如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头嘅过关情况。佢提到关口嘅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即使處理好有關問題，亦都必須要同內地做聯合演練。鄧炳強又話，已經抽調人手同埋聘用退休人員應付通關。鄧炳強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之後，被問到有冇機會喺11國慶黃金週前啟用新皇崗口岸，佢話港深雙方都希望盡快通關，但係必須要確保安全、暢順同旅客有良好體驗。唔会贪快。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

0: 五个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仲进行紧。报道话，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4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99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6点，升1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25，升5.45；智普1,205元，跌65元；南方恒生科技4.71，升0.02；腾讯控股447元，升7元；盈富基金26.02，升0.02；华虹宏力141.1，升10.9。Minimax 338.2，升9.2；阿里巴巴122.4，升2.5；建滔积层板41.18，升2.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3，瑞士法郎9.667，澳元5.567，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21点，升7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44美元，卖出4,39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坏交通灯咧系仍然未整好噶，咁现时咧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而同時何文田的石鼓街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現時近住敬德街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的，大家經過同樣請留意。就是何文田的石鼓街由於有水管急修，現時近住敬德街是實施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大家經過的時候記得要留意回。另外同大家跟進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博康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

0: 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当命运嘅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2: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2: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1: 鸿门宴、
2: 暗度陈仓、
1: 垓下之战，
2: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嘅历史真相。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节目《香港暖流》，我系邓添乐，
1: 我系黎千燕。
0: 系啊，各位，你有记星期一咧，我哋会有呢一个环节叫做
1: 拜见师傅，
0: 千祈唔好走开，因为今日咧，我可以话呢两位嘉宾系啊老友记嘅救星。
1: 救星，佢哋行出嚟就闪闪发光啊！如果有咗佢咧，传授一两招招式俾我哋咧，日常就安全好多啦。
0: 系高大威猛，同埋咧好好多肌肉嘅。系啊，
1: 咁啊，都有啲。
0: 要你少少收翻埋先，收翻埋先，唔夠用，唔夠用住。一陣咧，我哋嘅嘉賓咧就會出場噶啦。今日特別咧係講到長者防跌啊，成日就話啦，女友記跌親咧真係
1: 大可少、啊，
0: 係啊，可大可小啊。好希望咧女友記可以得到正確嘅防跌知識啊嚇。咁啊，其實咧除咗我哋傾偈之外，你哋都有份參與嘅。電話號碼幾多號？
1: 1872312可以打嚟登記玩極速15秒，兩個選出嘅參賽者就可以參加遊戲啦。
0: 係兩個選出之後，你哋又要再選嘅話，又要選出嗰個信封，入邊有條問題嘅，成功咧喺呢個遊戲當中勝出咧，就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啦。事不宜遲啊，即刻請我哋嘉賓出嚟啊！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係早晨，早晨，早晨，
3: 早晨，
0: 係啊，喺直直同埋樂仔身邊咧，咁啊，首先就有防跌協會教練謝杏婷 Simon Sir，
4: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早晨，早晨。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防跌協會嘅總教練伍步輝輝 Sir， 輝 Sir 你好，你好，係啊，講到防跌協會。咁換言之啦，呢個協會咧已經講到明㗎啦，
1: 加入咗就可以防跌，係咪咁咧？
0: 防止大家跌親嘅時候，我相信咧，即係意外以外啊嘛，點都會發生嘅，即係可能突然之間地滑，又或者你突然之間只腳仔冇力，總會有一啲嘅原因係可能會令到我哋跌到嘅。加入咗協會，唔會令到你哋永遠唔會跌到，
1: 但係會知道咗啊！如果真係跣親跌親嘅時候，有啲咩方法可以減低嗰個傷害？
0: 係啊，因為咧最怕咧撞到個頭啊，整到骨裂啊，咁樣咧我就會好擔心，因為老友記始終咧年紀大咗，新陳代謝慢啲啦，回復咧都要一啲嘅時間嘅。不如咧首先咧交俾阿 Simon Sir 同埋輝 Sir 咧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同埋講講咧點解會成立防跌協會，交俾 Simon Sir 講講先。
4: 好，係大家好，咁就。點解會成立呢個協會呢？就係、是、其實係同我屋企人有關嘅，因為我屋企人咧喺工作上面咧就跌親過，跌親過兩次添。咁我就一路以嚟咧都有學呢個唔同嘅武術啦，最初由學柔道啊，跟住就曾經有幾年去咗日本度學摔跤、學 MMA， 跟住咧就個過程入邊咧就學好多摔打啊，同埋點樣去打低嗰陣時咧保護自己嘅動作。咁就我就係諗啦，跟住就可唔可以將呢一樣嘢我學以致用，將佢抽取出嚟？貢獻翻社會啊，或者係俾大家去知道呢樣嘢其實好有用。

0: 即係一來啦，咁都係可以幫到我哋，好似媽咪呢啲唔小心啊，或者跌親啊咁嘅嘢啦。二來就係我係將我學到嘅嘢學以致用咁樣咯。跟住就揾咗阿輝 Sir。輝 Sir 就佢，因為我哋識於微視噶啦，學柔道嗰陣時候就識噶啦，好細個學柔道就識。咁跟住佢就係喺呢一方面受身呢一方面，即係跌親嗰陣時點樣用一個好嘅姿勢去落地，咁就保護自己，係啦。
1: 嗯，咁所以就揾咗個志同道合嘅好朋友一齊去到推廣做呢一個嘅防跌協會啊嚇。今日輝 Sir 最初當你聽到阿 Simon Sir 打俾你，喂，
2: 我哋一齊搞個協會啦，
1: 搞協會好唔好啊？嘅時候，你聽到嘅時候，你嘅心係點諗？
3: 其實我覺得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阿 Simon 講嘅，有冇即係唔係我哋啦？
1: 有冇時間？
3: 有冇邊個人未跌過先？咁樣咁即係包括後生仔十零歲 ，OK， 成年人、長者，甚至乎再細個啲，真係幾歲都會有跌嘅。咁但係當然係睇下唔同程度啫。咁佢就會最關注一樣嘢就係細路仔扎扎跳，跟住但係其實啊細路仔有時都康復能力高啲啫。原來最抗傷可能係長者喎。跌嘅風險一來可能身體冇咁靈活啊嗰啲，咁跌親嘅機會又大。跌親之後康復又更加長壽尾，咁所以呢樣嘢先係最令我覺得啊，真係、哦、我哋本身學咗一身好武藝，咁佢又不斷喺度讚我，我俾人啊全職，
1: 你都幾好啊，幫補
2: 教下我哋啦，
3: 全職喺度答我，即係我嘅工作啦，就係柔道同埋好多唔同嘅教練工作啦。咁而我仲係現役嘅柔道港隊代表啦。咁柔道型套路嚟講咧，就係兩個互相夾一套嘢鬥。鬥顯示出柔道嘅技巧啦，咁我啊通常係做一個俾人去搭落地嘅角色。
1: 哦，
3: 咁俾人搭落地，而我有兩套主項啦，咁兩套都係俾人搭嘅角色，咁佢又覺得啊真係咁好嘅跌落地嘅技巧，咁我亦都做得唔差，咁就點解唔好利用去？推廣俾公眾咧，咁樣
1: 係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睇柔道嘅比賽咧，可能專注咗喺達人嗰度啦。但其實被達到個咧，嗰個要求我會覺得係好高。
2: 原來係咁㗎，
1: 因為咧，你會見到佢個身好直啦，點樣放鬆，又或者點樣去到俾對方達落去好靚，砰一下。嗰個技巧係仲難嘅，我會話，我會話都咁難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俾人達得咁靚，又或者點樣達得冇咁傷？呢一個就係當中嘅技巧咯。係
0: 啦，
1: 係
0: 啦。同埋其實咧，唔單止柔道啊，當然啦，柔道係瘦身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我哋咧。其實唔同武術啦，都會練到呢一樣嘢，因為呢樣嘢係好 common 嘅，即係你睇一個練習或者對打入邊咧，你會係企喺度打，你可能都會跌落地喺度打，所以咧，我哋柔術啊、摔跤啊、MMA 啊，各種各樣嘅道場武術咧，都係會用到呢個技巧。咁喺其實全世界咧呢樣嘢咧都有唔同地方去推行緊，咁個可能個切入點唔同啦。咁但係我哋就用一個武術運動嘅角度去切入。
1: 嗯，系，咁但系咧，我记得听到有 MMA 啊，有柔道啊，有达啊，有跌啦，
2: 系啊，唔关我哋事啊嘛。
1: 我防跌杯，我系嚟防跌嘅喎，你会唔会去到达我？
2: 我要去防达之前，唔系防跌之前，要达几多次先至可以学识咧？
1: 系咯，咁你哋喺即系设计，即系呢个推广嘅时候咧，系咪都谂咗好耐啊？点样可以能够更加贴合到两件事？同埋防跌协会，其实系咪咩年龄层，男女全部都欢迎嘅咧？
0: 是啊是啊，其實咧，我哋就將啲嘢簡化咗。我哋其實係有個手勢，我想介紹咗俾大家先。
1: 哦，咁一齊做啦。
0: 一齊做，我哋一齊做，我睇下寶輝教練講下先。
1: 輝 Sir，
0: 係啊。咁咧，首先咧就係手掌啦，放出嚟啦，手指公同食指咧係形成一個細三角形。
1: 係。
0: OK， 但係都唔止喎，我哋仲有一個大三角形嘅手掌同兩個手踭咧，就形成一個。
1: 哦，
0: 大三角形，系啦，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防跌瘦身三角，
2: 系
0: 啦，
1: 防跌瘦身三角，
0: 咁我咧就讲下呢个防跌瘦身三角咧，嗱，最顶我哋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预判风险，即系我哋要知道个环境同埋嗰个身体嘅因素，咁你就可以将个风险避免咗啦。喂，第二个就系我哋强化我哋身体嘅体能，为我哋嘅平衡协调同肌力，最拉尾就系我哋最擅长嘅安全落地，而咁啱呢个姿势咧。就係、是、保護我哋安全落地、安全著地嘅一個姿勢嚟嘅。點解呢？跟住我或者係
3: 下一節示範，
0: 係啦，下一節示範嗰陣時再詳細解釋。

0: 息，係啦。咁但係我哋可以睇到個姿勢係可以保護個頭啊，同埋個軀幹，同埋分散到力。
1: 即係所以喺你哋最開始嘅時候，已經喺度諗緊點樣將啲嘢簡化。即係始終咧，大家都唔係運動員啦，就加上老友記又未必可以即刻做到好多嘅訓練，所以你哋就結合咗過往學過嘅，將佢最深入淺出，去到話俾大家知，只要你學識咗某一啲嘢就可以噶啦。嗱，咁一陣會有示範環節啦。不過大概咧，你哋個目標就係希望老友記上到幾多堂之後，就能夠可以基本功練好啦咁樣。咁你哋當初設計係咪打算大家係要不斷去到訓練，定係上幾堂就已經可以去到有一個基本功咁樣嘅咧？
2: 我哋咧就逐個階段咁嘅，譬如第一個階段，當然啦，其實嘅階段我哋通常計可能係八至十堂一個階段啦，但係咧。我哋會視乎老友記或者頭先都講過啦，有可能有部分學生係年紀輕少少嘅，有試過有啲都係十零廿歲嘅同學仔都過嚟我哋度，因為可能有唔同人有唔同需要，長者可能生活都有佢嘅跌親嘅風險啦，但係後生人都有，咁所以我哋會因應唔同人嘅程度有少少調節佢嘅進度。咁通常第一階段我哋真係學咗好基本點樣去坐低嘅姿勢去跌親，但係隨住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我哋可能唔淨係坐低啦，可能係啲踎低嘅跌親啦，或者甚至慢慢去到第三、四階段，去到半蹲啦，或者企喺度嘅跌親。仲有就係、是我哋會學埋點樣企起身。嗱，你跌親 OK， 咁呢個係第一階段最緊要，但係好多時候有老友記就係分享。或者根本我都見住佢喺練習嘅過程，佢跌咗落地，佢起翻身嗰下，第二次跌一跌，所以我哋可能第二三階段開始會引入呢啲概念嘅訓練，俾佢哋點樣安全起翻身。所以咧，我哋會按部就班，逐啲加上去。咁係唔係去無止境咁練咧？當然我哋唔會咁講。咁但係我哋會持久嘅練習，唔係話練完十堂或者練完個一兩堂，去就可以學滿師啦，咁樣就真係再見師傅啦。okay? 我哋唔係咁樣啦，我哋係需要去 keep 住練習，等於日常生活嘅練習。
0: 去補充少少啦，其實就一個運動訓練嚟嘅，你即係從強身健體同埋你去做呢個瘦身啲技術性咧，你要練個身體嗰個反應，自然反應，即係你會喺跌倒嗰刻自然做咗出嚟，而唔會喺度諗，哎呀，我跌倒啦，我隻手點樣擺啊，或者做啲咩姿勢？你不斷透過練習，你就有一個肌肉記憶、身體記憶。
1: 係等好似就變成咗一個習以為常。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
3: 自然反應
1: ，你就會識得去到擋、去到做啦嚇。咁除咗咧要學跌之外，亦都要學起翻身。下一節翻到嚟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示範啦，同埋咧有一啲嘅基本功同你哋去到分享嘅。

0: 见师傅。
1: 喺呢次嘅拜见师傅，继续有邓添林，
2: 继续有黎思燕。
1: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房地协会教练郑幸庭 Simon Sir， 你好，你好
3: ，Hello。
1: 系除此之外，仲有总教练伍步辉辉 Sir 喺度嘅，你哋好啊。两位识于微视嘅好朋友，自细就喜欢习武啦，咁学过柔术啦，仲有 MMA 啊等等等等。咁啊，近几年啦，因为阿 Simon Sir 见到屋企人有需要啊，决定咧将所学嘅去到实践出嚟，去到推广开去，男女老幼点都好啦，大家学识个基本功，避免跌亲嘅时候遇到傷害。咁啊嗱，今日咧我哋不如咁啦，隔住個電視機，等我哋嘅聽眾觀眾咧都學少少基本功。剛才講到啦，有呢一個防跌嘅三角啦，好。咁啊，如果有一啲嘅最基本、最基本嘅知識，好想喺呢個時候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嘅話，你會好想講邊一樣嘢先咧？即係喺咁多個當中，最基本、最基本嘅概念係乜嘢？
3: 好，最基本、最基本概念其實係我哋個尖尖，就係個頂第一層咧，就係我哋係覺得。預判風險是最重要的。
2: 預判風險
3: 係啦，咩叫預判風險呢？就是你要成日意識到環境的狀態，環境和身體的狀態。環境的狀態就是話地下會不會濕啊？有水啊？或者呢啲走廊會不會有雜物啊？呢啲因素排除了之後，咁你就會嗰、那個環境很安全的話咧，你就減少了連跌都不會跌。咁個人因素就是你要成日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啊，你有冇食咗早餐先至去做？

0: 運動啊，你嗰、那個有冇即係視力好冇啊？即係你要需要戴眼鏡，戴咗眼鏡先做你要做嘅嘢啊？或者係你有冇食藥啊？即係呢啲咁嘅因素夾埋一齊，你喺意外未發生之前就已經避免咗個意外。
1: 嗯，即係好似啲人話治未病咁啦，即係只要你本身營養夠、休息得夠，就算你有病都好啦，咁啊都可能會好快就可以康復翻。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咧就要環顧咗四周先。唔好心急，望清楚先。嗯、好啦，咁但係人總會有意外發生，你望清楚都好，都可能會跌低。咁輝 Sir 最常見、最常見，好多老友記跌親係向前啦、啊、側啊，即係好多老友記或者一般人第一個反應會係點跌咧？
2: 第一個我唔係揾個地下嚟試壓到地都得嘅。咁樣咧，我哋咧就好多人係第一個反應揾隻手撐地。
3: 係啊。
2: OK， 但係咧留意我哋。其實一個物理現象嚟嘅，你想去將個傷害減低咧，增大個接觸面積。OK， 如果你跌落嚟嘅衝擊力，譬如我60多 kg 跌落去，我一點去支撐，其實就會係呢一點食曬60 kg。
3: 咁我就咬柴兩隻手，
1: 隻手就會好傷。
2: 咬柴算好咯，其實我聽到好多嘅個案就係呢度可能係骨折啊，挫親個鎖骨啊，膊頭斷咗啊。
1: 係因為好多人一跌下意識就頂住。
2: 咁但係咧，所以就係我哋其實都要由我哋頭先預判風險，我哋不斷都會教識啲老友記係會諗翻一個階梯嘅。我哋最唔想跌落地係邊個位置咧？就係個頭。
1: 嗯
2: ，OK， 係啦。咁第二就可能軀幹，即係心肝脾肺腎喺身體。第三就係先係啲手手腳腳，但係揾手撐地咪得咯。咁講，就係第二樣嘢啦。就係、是、我哋亦都有第二個方向去睇一樣嘢，就係邊樣嘢可以承受到。好，冚穿頭同埋骨折，其實就我哋會擺翻個輕重。冚穿個頭可大可小，可能。他做死得啦，咁但系骨折嘅话，相对上可能承受到多啲少少。
1: 嗯，
2: 骨折之后就系扭亲，扭亲之后就擦损撞瘀。如果你系我哋有个个案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个年长少少嘅同学仔喺楼梯跌亲嗰个经验啊嘛。
0: 系啊，我哋其实系有个学员咧，佢喺中环个附。落去嗰啲階梯度咧，
1: 好多好斜，
2: 係啦，扶手電梯長，
0: 係啦，跟住咧佢就玩手機，挺好嘅，咁佢就分咗神，跟住可能係唔小心叉咗腳之後咧，跌咗出去，
1: 向前衝，
0: 係啦，但係佢哋咧，因為佢咧有喺我哋度做一個恆常訓練嘅，上咗大概3期幾個月咁樣，咁佢係嗰刻係。反應得切，同埋係用咗我哋嗰啲技術去保護到自己。後尾睇翻好似係其實冇乜受傷，翻到去先發現原來牛仔褲擦損咗，即係穿咗個窿，跟住有少少擦損。
1: 哇！
2: 佢講咧，大概3-4級嘅高度，跟住咧咁啊擦錯腳，咁啊跌啦，跟住咧佢話第一個反應咧，佢都話啊。竟然估唔到自己之後先諗翻起啦，估唔到喺空中可以諗到咁多嘢，即係佢就係不斷俾我哋嘅防跌手身三角洗咗腦啊！佢不斷諗到哦，原來有邊啲嘢可以承受，佢就前嗰3-4級喂仲大鑊喎，所以咧佢跳攬一步落翻個平台位先，跟住向前拍，跟住咧佢就話啊，附近啲人咧冇人走嚟扶佢，冇人關心佢嘅，跟住佢話我可能就原因就係佢好安全咁起翻身。啲冇人覺得佢係，你有頂親啊咁樣，
1: 反而覺得好好身手添，可能
2: 可能係啦咁樣。咁所以就係、是、我哋會將我哋嘅個風險就係我哋承受到嘅，我喺頭冚親個頭骨折，扭親擦損撞瘀，咁佢就係將原本最大鑊嘅。可能就係氹穿個頭，
1: 最嚴重
2: 擦損、嗯，其實已經係好好啦。我諗係。
1: 哇！但係幾多歲啊？佢大概係
0: 我諗都有60多歲噶咯喎。
1: 哇！
0: 撕頭，
2: 據我聽到話攞咗優惠㗎啦，最優惠㗎啦。
1: 哇！
2: 準確幾多歲我？
0: 係啦，我哋都
1: 即係一個老友記年紀
0: 啦，
1: 老友記年紀。哇！但係好坦白就係、是、咧，如果咁樣跌三級咧、嗯，我諗我都未必咁好反應，即刻諗到咁多，可能我都係。隨手就總之擋住先咁樣，
3: 或者揾啲嘢搲下咁樣。
1: 咁所以接受訓練嘅 即係好重要，就係咁解咯。佢咁啊，但係循序漸進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啦。咁截至目前為止啦，比較多去上堂嘅係咪都係老友嘅比較多啲？同埋你哋而家係咪恆常都有一啲嘅班，其實喺唔同地方做緊推廣㗎啦，已經
0: 係啦。咁

0: 我哋最主要推廣嘅對象咧，其實就係中老年人。咁就係因為我哋覺得佢哋嘅恢復能力慢啲，或者佢哋係真係好需要防跌呢一樣嘢先。咁對我哋咩年齡層嘅人都會跌親啊、整親咁樣。咁但係但係咧，我哋咧其實就算你話年紀真係好比較大少少，我哋都有八十幾歲嘅老友記嚟練習嘅。咁你去強化翻身體，冇咁易跌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會暫時將嗰個 focus 擺喺呢度。咁當然都有後生或者係小朋友嘅，咁就少啲。最主要就係中老年人，係啊，老友記。
1: 嗯，同埋暫時咧，應該係喺一啲嘅合作單位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長者中心啊，或者一啲嘅長者嘅福利嘅機構啊，度做一啲嘅班。咁啊，據我所知啦，每個星期咧定期都係有班嘅。咁啊，各位都可以留意一下。咁陣間翻到嚟咧，我哋會玩張遊戲先嘅。除此之外咧，有一啲嘅相片同你哋分享，亦都好想聽多啲故事，即係聽多啲咧喺教學嘅時候同一啲老友記之間嘅互動啦，同埋咧佢哋究竟喺學習嘅過程當中遇到啲咩嘅困難。咁我哋一陣再傾。Ready?

0: 你用足十五秒嘅時間，電話號碼係1872312，1872312。有兩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啦。電話法咧同我手上兩個信封有關，睇睇規則。規則如下，兩位嘅聽眾觀眾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咧就為之係勝出噶啦。而勝出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翻到嚟接聽你電話。
1: 你估下我係邊個？嗱，你见到咧有几张车票啦，有金元宝同埋有金条，呢啲咧都系同我嘅姓氏有关嘅。咁啊，见到太阳同埋雀仔飞，即系同我嘅节目名有关嘅。啊，香港人咧，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去搵钱。其实搵钱
2: 好容易嘅啫，系啦，我就系钱钱佩兴，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你喺香港电台15台听住呢个联播咧，就会搵到阿钱噶啦。
0: 赵女士你好，
3: 系你好，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听得清楚吗？
3: 听到听到，
0: 咁就好啦。右手 A 信封，左手咧就 B 信封，你拣边个
3: ？B。
0: B 左手边呢、這个清楚玩法嘅话咧，听清楚问题啦。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茶楼嘅点心名称。预备，三二一。
3: 虾饺烧，虾饺烧卖牛肉、红枣、肠粉。春卷炸
0: 量好夠鐘，一個人食咧差唔多噶啦，趙女士嚇。好啦，跟住電話旁邊咧仲有黃先生喺度，黃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得翻 A 順風啫，係咪清楚玩法？
4: 清楚，
0: 咁就好啦嚇。好啦，請聽清楚問題咯，請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水果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4: 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金、桔、柠檬、蜜瓜、哈密瓜、香蕉、火龙果、奇异果。

0: 菠蘿。
1: 好，夠鐘，多謝曬黃先生。黃先生呢一開始嘅答案咧係歌係歌詞嚟㗎，今日見到咧黃先生都答中好多個，一陣翻到嚟話俾你知邊個勝出啊！
2: 当值小丑，你准备好出去表演未？
3: 准备好啦。
2: 好，咁我哋一齐出发啦。
4: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今日嘅挑战者就系当值小丑直直。
3: 早晨。
4: 耶！请你喺十五秒之内表演出最多你嘅才艺。开始。
3: 呵，
4: 好，呢个系
3: 呢个系
4: 咩名堂咧？
3: 转八角跟
5: 边八角啊？
3: 转转下，你会见到有白色。
5: 真系咩？
3: 见唔得？
5: 哦 ，OK， 见到有。
3: OK， 下一个。哦。仲想唔想睇多啲？
6: 想啊。
3: OK。
6: 你有冇多啲啊 ？OK， 好。
4: 烂咗。
3: 马里马里好，
5: 马里马里好。
3: 今日就变咗黄色同埋蓝色啦。
7: 直直小丑王，好嘢！哇，劲喎！
5: 我咪要歡呼呢個時
3: 間，係歡呼！哇，好嘢！
4: 仲有十二秒，
3: 唔記得咗點扭啦。
4: 你撩到我真係，
3: 係咁噶。
4: 兩秒，好夠鐘，提提提提，
3: 開唔開心啊？
5: 開心，
3: 歡迎
5: 單姐。
4: 好啦，啊，
3: 證明佢真係白
8: 舞台當值小丑。
3: 老师，我头先嘅表现点啊？
2: 有十分，十分滑稽啊！你知唔知做一个成功嘅小丑，第一步系咩啊？
3: 系咩啊？
2: 就系准备行第二步。
3: 啊！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香港聯流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黎思
0: 燕，仲有勝出嘅名單，就係
1: 黃先生，
0: 恭喜曬黃先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其實咧喺我哋嘅畫面外邊咧，
1: 係
0: 一直都見到有呢個動作，
1: 係啊，我一路練習。
0: 記住，
1: 有咗呢個嘅自然反應咧，我以後唔使驚跌親。
0: 係要使我哋個兩個腳咯嚇，記住一個三角形啊！咁啊，陣間咧仲會有一啲嘅示範動作嘅，我哋請嘉賓出嚟講啊！
2: 拜見師傅。
0: 第三部分的拜見師傅咧，我哋身邊繼續有房地協會的教練謝幸庭 Simon Sir， 你好。
1: 好。
0: 除此之外咧，仲有總教練伍寶輝輝 Sir 嘅，
1: 你好。
0: 剛才講到啦，有老友記咧，哇喺中長環啦，咁啊樓梯級一跳，學完之後都幾乎係冇傷嘅，咁所以
1: 好少傷學啦。
0: 學識係好緊要嘅嚇，但係小隻
1: 定期練習嘅咁。
0: 係，你係咪想試下？
1: 嚇
0: 嚇，
1: 我要跌啊！我驚啊！可以交翻俾專業，我未上堂啊！
0: 係啊係啊！咁啊，而家現場咧，輝Sir咧，而家喺我哋面前擺咗一張墊啦，就會做少少嘅示範動作，俾我哋嘅老友記一個概念啊！咁究竟學咗同唔學之間嘅分別係喺邊一度咧？好啦，咁啊，不如我哋交俾輝Sir去到講講啊！係嗱，咁啊，而家輝Sir咧已經企咗起身嘅啦，
1: 準備就緒啦，
0: 準備就緒啦。
3: 好多人話咧，第一個正哇！跌落去的第一個自然反應就是哇，梗係撐地啦！點會做到我哋咁多
1: 咁多？
0: 其實係啊，
3: 防跌手身手勢啊，
0: 即係未做得似呢一個，可能係
3: 咁樣。你話第一日乜都未學過，或者學咗一堂，梗係唔得啦。但係如果其實咧，恆常嘅練習咧，其實整整下好似肌肉記憶咁樣，咁就會慢慢做到噶啦。即係同譬如有啲嘢飛埋嚟，你眨眼一樣變咗係。muscle memory 噶啦，
0: 我
3: 嘅肌肉記憶。咁所以咧，我哋咧嗱，記唔記得我哋防跌受傷三個啊？好，嗱家庭嘅老友記可以一齊做呢個動作 ，OK？ 係啦，
0: 一齊做。
3: 之後嘅動作可以慢慢睇咗先。好啦，我哋首先喎，喺度，我哋而家嗱，今日我哋難得嚟學嘢係咪先？我哋拜見師傅先，
0: 係
3: 拜見師傅，擺隻手落地，
0: 擺落地，
3: 好有禮貌喎。跟住啦，而家我哋加翻少少速度。
0: 快啲，
3: 系啦，拍落去，嗱，等啊，我除一除只表先，好，嗱就系啦，我哋拍落去嘅时候，记住唔好单独一点去受力，我哋成个手臂，
0: 成个前臂都贴落地，
3: 冇错，成个前臂，咁其实咧，我哋咧啲力就会传到全身，成个完整嘅骨架结构平均受力，
0: 哦，
3: 真系咁样。面積就唔會喺呢個位置手腕度，可能會話
1: 骨
3: 折啊、扭親啊情況啦。我哋好啦，越嚟越高啦，可能高少少，
0: 拍落去。
3: 係啦，嗱，屋企嘅老友記唔好咁激動啊！記住，我哋慢慢可能體驗下少少得。如果真係需要嘅，可能去到聯絡我哋去做翻個訓練。
0: 係因為始終咧都係一個專業嘅教練去示範。
3: 我哋再越嚟越。
0: 哦，
3: 咁當然啦，其實咧真正跌親咧，我哋循序漸進，你見我逐步去到趌起咗咯。當然啦，如果去到實際情況，好啦，有冇人係有經驗係行緊路喺街企喺度嗰陣時跌親咧？可能通常會多少少嘅情況發生，所以咧就會最後就會企喺度啦，咁樣。使唔使示範下咁樣啊？
0: 哦，企喺度跌到，
3: 好，企喺度睇 ，OK。但係啦，記住啊，老友記唔好試啊，
0: 係啊，嘉玲觀眾似咪輕易。
3: 呢個咧係俾你大家睇下啊，原來恆常嘅訓練之後就可以。
0: 哇！真係一個平時步行真係企喺度跌落去嘅嗰個速度，就先差唔多啦。
3: 咁樣啦，其實你話拍到射咗幾多力咧？我哋咧盡量，我哋都仲有少少噶，但係咧我哋可以將個衝擊力由100% 減到最低，去到一個可承受嘅風險，係啦。咁樣都頭先咁講，皮膚會唔會痛啊？嗰啲咧係難免嘅，
0: 點都會㗎啦。
3: 好過總好過個冚親個頭啊，
0: 明白
3: 或者骨折嗰啲，
0: 同埋總好過你用隻手一隻手支撐，你全部食曬落去，
3: 係啦，
0: 仲痛，
3: 皮膚痛啫，嗰啲叫做係咪？好啦，我哋再示範第二個咯，就係向前之外，仲有向後跌親。
1: 向後點樣做
0: 呢？係咯，你向後做唔到三個嘅喎。
3: 嗱，我哋而家先坐低，嗱，又係啦，我哋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好啦，首先第一樣嘢，如果一個頭先都係撐地嗰樣嘢啦，我哋跌落地唔好撐地，
0: 即係唔好用手撐
3: 前面。所以點解隻手擺前面防跌受傷三個？
0: 都係前面，
3: 手就唔會喺後面啦。
0: 係。
3: OK， 你慣咗隻手喺前面，你就得啦。好啦，第二隻眼睛望邊咧？就望住受傷三個，個頭就唔好擔天望地咯。OK， 嗱，睇一次咯。好多好多朋友跌親咧，係會擔天望地，
0: 哎呀，
3: 揼頭啦，
0: 就後腦落地啦。
3: 我哋如果望翻住個手，望跌受傷三個咧，就喺度冇事。
0: 哦，因為令到個頭傾前，
1: 好似縮埋咗，
0: 避免撞咗落地下嗰度。
3: 有就係除咗唔好以為淨係撞到，其實仲有就係，就算我唔撞到，晾一晾個頭，
0: 錯
3: 一錯。OK， 嗱示範，當然我示範啫，我唔係專登。
0: 記住唔好模仿啊。
3: OK， 喂，咁樣錯親個頭啦。
0: 哎呀，係
1: 係啦，
3: 所以我哋嘅手就會擺前面。防跌受傷三角，同埋隻眼就會望住受傷三角嘅位置。好啦，我哋咧盡量將個人好似個波波咁碌落地。
0: 哦，
1: 碌嘅時候射一射力，
0: 射一射。
3: 好啦，呢、這個就係由淺入深啦。我哋再下一部分咯，就係、是、會將隻手防跌受傷三角拍埋落去。呢度都係一個大三角形。
0: 嗯，
3: 好啦，好。當然啦，嗱，我哋咧遠戰今日我哋就比較窄少少。我哋通常拍出咁啊，拍出咗地板嗱。好嘅，睇下咯，拍
0: 哦，
3: 我依家拍翻上箭度啊，
0: 即系向后跌嗰下拍落去，
3: 系啦，我哋咧其实个目标咧就将个受力嘅时间延长，
1: 系
3: OK， 同埋受力嘅面积增大，同埋啦，最后拍一拍嘅动作咧产生咗个反作用力，令到自己原本应该受咗落身体或者受咗落个头嘅力量冲击力分散到平均全身，甚至拍咗落地下，呢、个就是我哋其中防跌受身嘅。
0: 技巧
3: 啦，咁當然都有企起身嘅，好啦，我哋唔示範啦。
0: 係，但係可唔可以做多一個就係咧？而家跌咗落地啦，
1: 點起翻身咧？
0: 係啦，可唔可以做埋點起翻身翻埋位咧？
1: 先未學點。
3: 通常嚟講咧，正常嚟講，人咧係通常向前係會靈活過向後，
0: 係啊，咁樣起身。
3: 好啦，我見過有老友記咁樣起身嘅，
0: 撳自己起身，
1: 拱條咁樣。
0: 哦哦，
3: 就會再跌親多下，
0: 因為個重心向咗後。
3: 係啦，所以咧。我哋係會建議長者啦，我依度示範多次啊。好，先轉身，
0: 轉一轉，
3: 轉側咗身，望住個地下。OK，
0: 哦，
1: 睇翻自己。
3: OK， 跟住之後啦，嗱，睇住我，譬如我重心就係肚臍位置啦，大概呢條

0: 間嘅位置啦，我係唔會轉移太多重心起身嘅，撳住可能支撐啦。
1: 哦，
0: 但係有啲長者咧，嗱，留意一下，我哋先假設一樣嘢，就跌親已經係你身體未必咁精靈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你跌親，哎呀，拍完起翻身，我轉移重心咧，係好容易再跌多下嘅。呢、這個就係我哋需要去到避免嘅。係，
1: 所以要學識借力，即係借力咧，唔係亂借。因為頭先見到輝 Sir 咧，係慢慢逐步逐步轉身，再撳自己膝頭哥平衡好，先至再
2: 其實我哋係有教嗰陣時咧。因為上啲老友記容易記咧，我哋有個口訣噶，即
3: 係
2: 用啲動物去幫手記，或者我一路解釋，阿輝 Sir 一路示範，係啦。我哋當我哋跌咗落地先，係啦，受身咗啦，係啦。咁我哋咧第一個要記個口訣啦，就係魚。
1: 魚
2: 係啦，魚係點樣咧？打橫嘅，係啦，好似美人魚咁樣，係、一個卧佛嘅姿勢。好啦，跟住咧第二樣嘢咧就係狗仔。
1: 哦，魚之後狗仔
2: 係啦，四肢咧就跪喺度嘅，咁你咧個重心就好穩啦，分布得好啦。跟住我哋想慢慢企起身咧，就變成星星。
1: 哦，
2: 係啦，星星係啦，好易記啊！你星星升到咧，好啊，星星升到咧，咁就升啦，係咪？
1: 最後就變最後就變翻人啦，
2: 係啦係啦。
1: 哦，魚
2: 狗仔
1: 狗仔星星，之後就再撐翻起，哇！真係要學啦，唔係真係紙上談兵，而係真真正正要跟教練去到做一啲嘅訓練，因為咧真係好難三言兩語咧，即係我哋雖然聽咗
3: 啊，但係唔真係去練習去做下係未必會熟嘅，同埋咧好多時候咧老友記一跌親就好心急想快啲起翻身，但
1: 係
3: 其實可能真係未平衡得翻啊，啲力都未穩定翻。
1: 同埋我相信輝 Sir 同埋 Simon Sir 除咗即係教呢啲知識之外啦，都會有一定嘅訓練係加強翻佢哋啲肌肉。咁因為始終你有咗嗰個知識，咁例如一個老友記比較大份啲，咁啊佢起翻身，佢知係咁樣嘅，但係只腳唔夠力，都可能係未必撐得起自己。咁所以係多方面去到配合先可以做到啊。相信咧喺過往嘅教學當中咧，有好多經驗同埋同好多老友記好多有趣嘅互動嘅。最後一節翻到嚟，我哋繼續傾。

0: 见师傅。
1: 最後一次嘅拜見師傅，咁我哋把握時間啊，睇緊港台電視31嘅你咧，就唔好走開啦，因為一啲嘅圖片分享可以睇到咧，過往輝瑞同埋 Simon Sir 咧去咗好多不同嘅地方嘅。講一講呢一張相先啦嚇，哇喺呢度唔係一個課室嚟嘅喎，你哋去咗邊度做推廣咧？
2: 係。咁我哋其實呢一個咧就去咗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嘅，咁呢個活動咧就同長春社同埋貿發局一齊搞嘅。佢本來一個家居嗰個展覽，咁我哋咧就自己搬埋啲席過去，跟住咧就鋪喺嗰度，同啲老友記一齊係做一啲強化體能啊，同埋一啲落地嘅一啲瘦身嘅動作。係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剪影。
1: 嗯，係，同埋係咪其實現場你發覺好多人都其實？好有興趣，
3: 都想試一下。
1: 係學完之後，好想可能教埋俾身邊嘅人，即係比想象當中原來大家都重即係關注，都重視嘅。係啊，咁啊見到咧，都現場係咪請咗好多現場觀眾出嚟示範？係咪發覺其實好多人其實嗰個觀念都係有待改善，係咪發覺都
2: 係
3: 都未必知道應該
4: 點
3: 清
4: 嘅？我就不論係會展嗰次活動啦，或者。有其他嘅講座啦，有好多嘅老友記咧，有兩種態度嘅。一，我仲好後生啫，當然佢哋已經係一個老友記，但係你哋後生做到，我都做到，咁可能會有少少心急。OK， 咁我哋就相對上喺個訓練嘅過程咧，講好多注意嘅重點，將佢嘅心態放翻輕鬆少少。OK， 當然都做到嘅佢，只係咧我哋唔好咁急做，慢慢做。OK， 循序漸進。第二種咧就比較咧就係、是、會怕醜啊我哋年紀大啦做唔到嗱呢、這個比較極端嘅心態嚟嘅。咁樣佢哋就會覺得哦做運動咧係健身室啲大隻佬做嘅，攞住嚿鐵舉嗰啲先叫運動。我哋老友記唔做運動嘅，落街散步嗰啲就夠噶啦。咁樣其實就係我哋都想呢啲觀念有少少糾正。哦，原來係咪一定去健身室攞住嚿鐵咧？我哋身體或者家居可唔可以做少少安全嘅訓練咧？咁樣我哋都會有少少概念嘅。
1: 嗯，同埋俾佢哋知道咧。

0: 輝 Sir 教，咁但係咧我都會喺隔離睇啊，或者有陣時我都會幫手教嘅噃。跟住咧，我好印象深刻就係、是我哋有個叫 Tommy 嘅同學啦，佢好有愛心嘅，好中意照顧啲流浪貓貓狗狗啊，都養咗好多貓。咁、我哋喺學嗰陣時咧，唔單止我哋將我哋嘅知識教俾佢，佢將佢嘅人生經驗啊，佢資歷嗰啲嘢咧教翻俾，即係分享翻俾我哋。即係我哋都係有得著，呢個係一個係啦，好奇妙嘅互動嘅過程。嗱、輝 Sir 你有冇啲咩 case？
1: 其實好多老友記佢未必係自己去睇到我哋嘅課程，或者係咁，始終我哋個推廣可能網上推廣多，未必個個老友記有咁嘅途徑去睇到我哋，反而係咧啲仔女真係好愛惜，我見到呢啲位都哇，真係最感動嘅位就係佢哋孝順，想要自己個父母過嚟去練習，咁呢個位佢哋會首先身體力行一齊過嚟啦，咁跟住之後整整下熟落咗之後就直正係個家長都有嘅，有時就係有啲仔女係基本上近乎堂堂都嚟足曬，佢哋自己學埋一份都有嘅，咁亦都有第啲比較有趣嘅就係兩公婆嚟嘅，都係長者啦。咁佢哋兩個之間嘅互動好有趣嘅，自己一個人總有一次半次可能自己一個嚟咧，會有啲扭計嘅，哎呀，好攰嘢休息陣啊，
2: 唔做嘢啦。
1: 兩公婆嚟咧，就咧我唔輸得俾你啊， oh. 你做到我又做到嚇，跟住咧總有一個做得快啲咧。另一個就側邊笑佢，咁佢又要唔輸得，咁樣咧，佢哋就會即係互相推動。當然啦，我會適當地睇翻佢哋會唔會做過量啊，嗰啲會撳翻住啦。但係好有趣嘅呢啲畫面。
2: 同埋咧，自己一個人學咧，有時會冇咁好玩嘅，兩個人玩就會好玩啲咯。
3: 咁其實教咗咁多老友記啦，有冇話咧觀察到佢哋喺學邊一啲嘢嘅時候係最難咧？即係對於老友記嚟
2: 挑戰最
3: 係最大挑戰啊！對佢哋
0: 其實踏出第一步咧，即係有啲好驚，即係跌咧，可能唔知佢哋以前跌過，或者係好驚跌呢一樣嘢。即係我哋做嘅動作，我哋始終都係模擬跌親嗰樣嘢。咁但係我哋所以就會將個，即係我哋會分啦，將佢分咗好唔同嘅層次。你由簡單低嘅姿態，個身體比較低嘅姿態 ，OK， 佢著咗一啲動作做咗出嚟先。我哋跟住因應個程度，慢慢咁樣提升。跟住喺個過程入邊，佢發現啊，原來自己做到喎。即係跌嗰陣時都可以保護自己喎，佢信心都越嚟越好咯，咁就學得越嚟越好咯。
2: 但係會唔會喺個過程當中真係會好似佢輝 Sir 頭先咧做一個動作，真係要企直㗎啦，然之後就向前跌，之後再用護身三角去保護自己，不斷學習，老友記需唔需要做都做到咁？係啦係啦，模擬
3: 到。我頭先見到我都唔敢。
2: 係咯，
0: 其實我哋因為因應嗰個能力，我哋最緊要就係保護個頭，保護個身體先。你學咗好基本嘅嘢，你起碼保護咗呢一啲好緊要嘅器官先。咁當然你學得好啲，咁我哋就會嘗試半踎。咁但係其實我哋企喺度咧係少啲嘅，但係我哋有啲中老年嘅朋友咧，佢哋學到碌都係一個卸力啊，都係瘦身嘅環節嚟、即係佢係做完個前瘦身嗰度衝力太大喎。咁啊，再咪碌，當然可能冇我哋做得咁靚啊，但係佢可以喺跌倒嗰陣時候都透過呢啲方法嚟卸力，係啦。
2: 即係學多啲不同嘅技巧，就按情況啦，即係靈活啲嘅就再學多啲。我知道有一啲嘅學員咧，即係學完之後咧，唔單止出色，仲加入埋成為你哋嘅一份子啊！即係係幫忙去到做一啲嘅推廣啦，佢哋係咪都係老友記嚟㗎？本身係
0: 係啊係啊，好佢哋會幫我哋聯絡一啲社福機構啊，我哋有同 NGO 嗰啲合作，都有同一啲做一啲公共推廣咁樣。咁其實佢係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好，想推廣埋俾其他老友記，跟住就幫我哋做聯繫咁樣咯。即係我哋都好多呢啲咁嘅 case。
2: 係咪非常發現咧？其實有好多嘅學員咧，即係個成果比你所想象當中係更加出眾，即係本來都冇諗過，原來哇，佢哋都真係可以咁厲害
1: 嘅喎。好多長者頭先話有極端嘅心態咧，有啲咧就話：哎呀，我唔得嘅，唔得嘅咧。佢其實咧，我通常就係咧示範完第一下動作咧，我做唔到嘅呢啲嘢。跟住之後咧，咁我就氹氹咁樣，又總之氹到佢做到啦。係參與咗先。咁參與咗先，跟住之後咧。咁當然唔係第一下做到嘅，我唔得㗎咁樣。跟住之後呢，其實喺一堂嘅訓練入面呢，我當然唔係一下子俾個一步登天嘅動作去啦，其實循序漸進。

0: 跟住到到可能半個鐘後，我話咦，頭先又話做唔到嘅，而家咪做到咯。嗱就係啦，誒跟住咧，佢整整下咧，呢個動作係咁樣培養咗呢個信心。下次某個動作又係重複啦，誒、哎、我呢個動作做唔到，跟住整整下又係做到，可能就係一堂內嘅都進步。咁跟住咧，跟住有啲仔女同翻我講咧。佢見到佢爸爸媽媽，飲茶平時又乜都要人服侍嘅，而家自己去擔凳啊，自己去攞嘢啊，好似唔同曬嘅咁樣。
1: 活咗啊！
0: 即係呢啲心態就唔淨係喺我哋個房碟堂嗰度用啊，我哋帶到落去生活，甚至乎屋企無啦啦自己做家務喎、啊、咁樣。
2: 哦，身體機能好咗。
3: 哇！咁小食你要喎、啊，你學完房碟之後，你會去翻屋企做家務。
4: 我依家都
3: 唔使叫媽媽咯喎。
4: 好，唔可以叫媽媽啦。係
3: 嗱，咁所以咧，即係房碟係俾信心自己，有咗信心咧，做好多嘢咧，都會覺得自己可以做到。
4: 自信提升。
3: 係啊，自信會提升咗。咁嚟到訪問嘅尾聲啦，總有個目標嘅，好希望為大家帶嚟一啲咩嘅改變，長遠好希望有啲咩係好想可以做到嘅咧 ，Simon Sir。
2: 其實我哋覺得咧，房碟咧係其實係無論咩年齡層都需要的，即係我視呢一樣嘢為一個生活嘅技能，一個基本嘅生活技能。你有呢個技能之後咧，你就可以以備不時之需。即係你一世人可能需要嗰陣時佢出現，佢可以幫到你。即係可惜你游水嗰陣時，你跌落水嗰陣時都唔會驚。嗰、那個信心建立嗰個信心係好緊要。即係你有一個人自信喺度咧，你無論你對你自己嘅生活啊，或者係做啲咩玩啲乜嘢啊，都係好有幫助。即係你會唔擔心咯？去玩啊，就算你活到幾多年紀比較大啲啊，你都可以好自由咁樣活動咯。呢樣嘢係我最想做到。
3: 係，同埋我相信咧，即係你哋兩個都俾到好多老友記好有信心。
1: 係啊，
3: 因為你哋本身運動員嘅身份啊，教練嘅身份啊。咁啊，你哋嘅專業知識咧，老友記會覺得，我會相信你哋嘅，我一定會跟住你哋去到好好學習嘅。咁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係咪只要上網去翻打房碟協會，就可以揾到
2: 香港房碟受薪協會。
3: 香港房碟受薪協會，講多次啊！香港房碟受薪協會，
4: 佢哋背脊仲有口號添嘅。
2: 係，我哋
3: 學習防跌受身，減少意外安心。多謝曬兩位今日抽時間上嚟同我哋做訪問啦。稍後咧，我哋去到暖流熱線咧，會有當年博物館嘅。稍後再見，拜拜。
5: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0: 習近平強調，要學習江澤民堅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摯深厚的為民情懷，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深謀遠慮的戰略思維。又說國家經過長期努力，幾代人始至奮鬥的夢想，正是逐步成為現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兩次大型演練，整體運作非常暢順，有信心再增加人流處理。他說演練期間刻意製造人流樽頸，亦都有反恐演練和模擬處理大型車禍，當局正是處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個月底之前還有兩場演練。鄧炳強說，計劃邀請傳媒採訪今個星期六的測試，第四場演練會有20000個公務員參與。至於會不會在11黃金週前通關，他強調要負責感盡快開，不會貪快，又說人手不是影響因素，最主要是閘機的調試問題。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聯合軍演自由之盾。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軍演前夕發文說，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參與美韓軍演。特朗普當地星期日發文說，軍演耗費大量資金，而當中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承擔，認為軍演對朝鮮發出不恰當的敵意訊息，重申他和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特朗普在貼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經詢問韓國總統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國一起推動伊朗無核化，但是對方拒絕。他又說，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所以他已經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398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71升9.4。智普1197蚊，跌73蚊。腾讯控股446.6升6.6。盈富基金26.02升4.2。华虹宏力139.6升9.4。阿里巴巴121.8升9.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68，澳元5.57，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58点，升144点。港金报41060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4.62美元，卖出439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完善路去丁角路方向近住大发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完善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发街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啦，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有坏交通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咁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啊。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同埋启祥。

0: 强道交界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在红隧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着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着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广东道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和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时间嚟到12:09啊，各位依然听紧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先交俾萧夕同大家讲讲出面嘅天气消息先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另外，而家出面嘅室外录得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的2:30，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是12:10的时候生效了。一首歌的时间，转头回来同大家进入我们的环节了。

0: 啱听过罗文嘅《为何对他冷冰冰》啊，今日讲冷冰冰系有原因噶。
1: 系啊，因为我哋平时对今日讲嗰个话题都。佢对我哋冷冰冰咯，应该佢要冷冰冰。
2: 其实佢冇对过你冷冰冰，佢本身系冷冰冰嘅。
1: 咁佢应该要冷冰冰咯。如果佢唔冷冰冰，我就唔爱佢噶啦。
0: 而我知道小植系好中意呢样嘢。
1: 系啊，
2: 系、哦，因为咧，其实佢喺办公室系只要呢一样嘢喺雪柜咧，
1: 系噶，
0: 佢就会攞噶啦。
2: 佢同埋佢系有一个
0: 佢热爱嘅
1: 系一个咩啊？
2: 佢有一个模式，有一个模式嘅，就会无端端咁啊。啊！睇下有冇嘢食先，啊！睇下有冇呢一样嘢食先，即系就扮傻就走去揾，之后就哦我食啦咁样。其实佢系唔需要讲任何嘢。
0: 诶、哎，唔系佢，我细声问大家。
1: 咁我觉得我咁样系一个光明正大地食啊，我冇偷鸡咁样样拎咗。
0: 其实小
1: 食
0: 仲有一样嘢会讲嘅，佢会细细声问有冇人要啊。好细声噶，
2: 系啊，
1: 系啊，因为
2: 佢嗰句细声到根本
1: 系，因为我系唔会大声噶。因为如果我稍微大声有个人
0: 咧，真系有人要，
1: 系啦，姓邓嗰位先生咧，通常就会话好、哦，
2: 好、哦，
1: 但系咧、
2: 哦，
0: 如果得一件，
1: 但系通常唔止一件嘅，但系如果佢食咗一支咧，代表嗰个雪糕减咗一，

0: 我听日可以食嘅机会咧就减咗一天。
1: 但系其实而事实上我系好耐冇食嘅啦，所以基本上都系你食嘅啫。
0: 系咩？
1: 系，我都几肯定系。
0: 我最近食咗两支咗。
1: 吓、啊！
2: 我办公室，
0: 因为我见到食咗两支冇晒。
2: 有呢样嘢咁耐以嚟咧，我系一次都冇食过。
0: 点解啊？
1: 其实我已经有成几个月冇食。
0: 点解你哋唔食啊？啲食物唔可以摆咁耐噶。
1: 佢可以摆得耐
2: 啲。我想留翻俾有需要嘅同事、
0: 哦。原来系咁，
2: 就
0: 系
2: 食啦。
1: 但系有需要嘅同事系咪真系需要到咁咧？
0: 夏天热啊嘛。
2: 但而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其实就系
3: 雪糕车。
4: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2: 如果讲到雪糕车呢，可能大家就会想起那架红白蓝的车啦。
0: 是，
2: 但是其实呢，如果问我们的听众，他们成长的年代呢并不是那架红白蓝雪糕车的。
0: 是，他好像单车仔后面有个雪柜仔那种。 是不
2: 是？是啊，你们有没有见过？
0: 有，
1: 好久了。真的
0: 现在我间不中在、
2: 你都还见到
0: 中环大会堂附近呢都有噶、
1: 哦，
0: 我间唔中去嗰度睇戏剧嗰啲睇 show 啊，都会见到会有一格好大，会有把好大嘅太阳遮咁噶嘛。
1: 咩啊？你嗰种系电单车啊，定系手推车呢？
0: 我又唔系好记得喎、啊，车咯。
1: 因为咧，我记得以前再早期啲咧，有人系推车嘅。
0: 推车、啊，
1: 推车，
0: 我冇乜印象。我细个嘅时候去踩单车，会有个叔叔都系揸住个单车，跟住佢又系有个雪柜咯。
1: 咦，咁似乎有几款啦。
0: 嗯，
1: 除咗希婷讲红白蓝嗰种就一架车啦，
2: 系
1: 啦，
2: 就
1: 四个六啦，
2: 好容易见到啦，
1: 即系有音乐嗰个啦。咁、
0: 嗯、
1: 我谂有手推车，有单车，又有电单车，即系至少有三款。
0: 哦，应该系吧。
1: 最早期我谂系手推车先。而上面就摆咗一个雪柜咯，
0: 系啊系啊，
1: 但佢嗰种雪柜又唔系我哋屋企嗰啲嚟嘅，
0: 佢系嗰种
1: 铁柜
0: 箱仔，铁箱仔咁样样咯。我成日都好疑惑，点解佢嗰个冰箱可以保到温嘅？
1: 其实系啊，因为咧又唔见佢插电嘅，
0: 系咯，
1: 喺街度无端又点去搵啲电出嚟咧？
0: 系咪个保温能力真系好强大，所以就冇用到咧咁热？
2: 你哋呢个问题咧就真系问得好好啦，因为咧其实喺以前啊，唔好话呢啲咁嘅冰柜啦。就算连冷气啊，大家都好少开噶嘛，系咪、
1: 啊？
2: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啊，开冷气好奢侈噶，或者人人屋企咧都未必有冷气啊。喺嗰个年代咧，大家最开心嘅就系喺夏天，真系热到出晒汗嘅日子啊，就听到一啲咧叮叮当啷嘅声音。嗰啲叮叮当啷喺边度嚟嘅咧？原来就系咧。是会有一些卖雪糕的，通常都是叔叔啦、哥哥啦，他们就会拎着一个铃铛啊，
1: 哦，喺铃铛，
2: 系啊，就喺手度拎住，佢就会喺度叮铃叮铃叮铃，咁而好多小朋友，譬如放学啦，系啊，或者屋村嘅小朋友咧，一听到呢啲声啊，就会即刻跑过去，跟住咧就会有一架流动雪糕档。呢个雪糕车可以是单车啦，亦都可以是电单车，但系咧。电单车都是后期先出现的，即是其实是单车出现先的，又或者是乐乐所说的那些手推车出现先的。而他们明明以前没有那些什么冷气雪柜的嘛，究竟怎样可以保存住那些雪糕呢？原来啊，通常就会有一个箱，
1: 是
0: 就是那些冰箱啊，
2: 是啊，里面呢他们是会装一些干冰在那里、
0: 哦、
2: 通常那个箱可能是一个大的木箱，然后他们会特登呢去买一啲干冰，就放喺个木箱入边，然之后先至再将大家中意食嘅雪糕放落去嘅。
1: 哦，因为咧有一个箱困住咗啲冷空气，咁所以咧就可以令到佢哋保到温啊，咁样，同埋咧打开嗰下会好靓咯。
2: 系啊，好似烟雾弥漫咁样。
1: 系啊，因为啲干冰好多烟噶嘛，
0: 系啊。咁会唔会冻亲手噶？如果我伸手落去拎雪糕嘅，
1: 咁我谂又冇冻到咁夸张，应该未嘅。但系佢保到温咯，咁啊入边有好多花款啊，但系入边嗰啲雪糕咧又好特别嘅，即系咧又唔系我哋平时便利店见到嗰啲花款嚟嘅，
0: 好多系甜筒咯，我印象中
1: 系
0: 莲花杯，
1: 莲花杯其实莲花杯咧，
2: 好多人中意食噶呢个。
1: 其实你问我咩系莲花杯，我呢一刻我都唔
0: 系
1: 好讲得出莲花杯系点，
0: 我有冇食过咧莲花杯？
1: 因为咧通常系光顾买软雪糕，
0: 系
1: 或者系甜筒，
0: 系
1: 莲花杯我食过嘅，但系呢。

0: 系咪冰嚟噶？即系冰诶，
1: 嗰个好似系叫莲花冰、啊，
0: 嗰、
1: 那
0: 個、叫莲花冰、
1: 啊，好似系另一样嘢嚟噶。
0: 啲唔
1: 系
0: 好识分我每次都净系识食咯。
2: 莲花杯系雪糕，不过系杯装雪糕咁解啫。
1: 系啦，冇错。
0: 哦，我记得佢好似系个形咧，最啄啄个位有啲似个花纹咁样，
1: 其
0: 实莲
1: 花杯咧，可以话而家我哋喺、
0: 哦，我成日都食过，
1: 便利店都。希
0: 婷
1: 递
0: 咗
1: 张
0: 相俾我睇，我最中意就
1: 系
0: 买呢款莲花杯啦。咁
1: 系、哦、
0: 啊，因为最平噶，通常可以十蚊。
2: 我知道咗一
0: 样
2: 嘢、啊，你知唔知点解莲花杯叫莲花杯啊？
0: 点解啊？
2: 我就知啊，我啱啱睇咗资料，
0: 佢偷睇资料啊。
2: 唔系，但我觉得有趣嘅，
1: 你偷睇，
2: 即系我觉得有趣嘅。
0: 你唔好讲，你试问我哋啲听众睇下佢哋。
2: 系啦，嗱，我都想知道大家知唔知点解莲花杯
0: 系啦
2: 会叫莲花杯？
0: 嗱，啲听众唔使偷睇资料嘅，本身就
1: 可
0: 以答到我哋嘅。
2: 系啦，嗱，如果你哋知嘅话，打嚟18723，又分享一下你哋过往曾经喺边度咧光顾过呢啲
1: 雪
2: 糕车仔啊。
1: 系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啊，而你哋咧可以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嗰度留言，话俾我哋知。讲到莲花啦。听翻首同莲花有关嘅歌，有周璇姐姐嘅《莲花开》。

0: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1: 刚才就讲到莲花杯，
2: 是的，
1: 我记得现在在那个红白蓝车上面有一款好像叫莲花。

0: 冰嘅，
1: 系好似橙色嘅，系
0: 啊，嗰、那个我叫佢做橙冰，
1: 系咯，我都叫佢做橙冰嘅，
2: 我又冇印象喎呢一个，冇、
1: 啊，你咪冇去过帮衬
2: 嗰个
1: 雪糕车啊？
2: 嗰、
1: 那
2: 个雪糕车咧，老实讲，我都好耐冇帮衬。
1: 其实嗰个雪糕车咧，要好似我呢啲咧，
0: 系点样咧？
2: 点咧？
1: 有钱人去食。
2: 咁你係有錢人呢一個就係眾所周知嘅，
1: 因為佢嗰個車名係咁噶嘛。
2: 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係喎。
0: 我諗
2: 唔係普通有錢人喎、啊。
0: 我諗佢係咪講物價貴啊？因為雪糕車個雪糕都唔平。
2: 哇！而家幾錢杯啊？
1: 我唔記得，我上次食十幾蚊咯。
0: 係咯，十幾蚊。
2: 嗱，不過又咁講。
1: 都差唔多，
2: 佢係好受遊客歡迎嘅，
1: 係
0: 啊，
2: 同埋
0: 你覺得啱，
2: 又真係佢嗰個雲呢喇味咧，
1: 又真係好食，係
2: 同平時你喺連鎖店買
1: 好味啊，
2: 唔同嘅喎，又真係，因為
0: 唔同嘅咩？
2: 唔同，
1: 唔同，
2: 軟軟滑啲，
1: 佢特別好食嘅。
0: 哎呀，真係説來慚愧啦，其實嗰架車咧，我係好似從來冇買過，等先，我係冇買過軟雪糕，因為我次次都係食橙色嗰個冰嘅，
1: 係。
0: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
1: 我次次都是吃软雪糕，
2: 我都是、啊、
1: 我要跟那个哥哥仔倾两句偈，我才开心的。
0: 因为你想他给多两圈你，
1: 我逢跟他倾偈，他都真的给多圈我的。
2: 即是你是透过跟他倾偈，延长他那个接的时间。
1: 我那条队我就开始留意住大家有几多个
0: 哥哥啊。
2: 同埋其实那条队都长的、啊。
1: 哥哥，我想要
2: 个。哥哥，我想要加两个圈。
1: 哥哥，给多一圈
2: 、哎。好了，就给你了。
1: 我
2: 不
1: 吃啊。哥哥辛苦你
2: 了、哦、我会说呢那些软雪糕
1: 呢多
2: 一圈奶粉味好像重一点的我有种感觉那个奶味是浓郁一点
0: 的那我下你就不吃得了
2: 哦、所以我很少吃了
0: 因為有奶製品的話很多人的腸胃會不舒服的嘛
1: 它是不是都不舒服的
2: 那又是
0: 你又是
2: 不過、又要即找地方找它出來它又不是到處都有的真
1: 通常我記得我們上次去中環海濱那
2: 會有啦、
1: 表演跟住就有因為遊客地區特別多
2: 是是是、
0: 尖沙咀咯中樓附近會有
2: 那裡會有
1: 是
2: 乐富都有的喎，
0: 系咩？
2: 乐富条斜路，
1: 佢有时会突然之间出现噶，
2: 有时会有噶，
1: 佢有时会突然在你屋企附近出现。
2: 你佢间唔中会出现，就系、是、大家嗱，我阿希玲，你知唔知边度先？
0: 我唔知道你讲边个。
2: 咪乐富条斜路咯，
0: 即系我
2: 的士站
0: 广播道哦，
2: 的士站哦。不是广播道那个。
1: 可能咁啱个司机哥哥喺嗰头附近食饭咧。
0: 我好少拍嘅嗰度。架雪糕车喺嗰度出现。
2: 间唔中一次噶咋、哦？但系其实呢一样嘢又可能会引申就系、是。是不是某些指定的地点先俾摆？
1: 哦，
2: 即系、哦、因为可能其实不是你有架车，我中意呢一度停就停噶嘛。
1: 哦，你又啱喎。
2: 其实是啊系，如果唔系嘅话，诶呢度停下先咁，
1: 会
2: 可能会制造混乱啊、嗯，因为条人龙都长噶嘛。
0: 系，同埋我记得我入西贡咧，以前放狗嘅时候，我都见到西贡有个固定嘅地方，系次次去到咧，嗰架车都喺度。
2: 哦，系，我知边度。系诶，码头旁边咯，即系附近啦、
0: 啊，
2: 附近啦、
0: 啊，
2: 附近啦、啊。唔知香港仲有幾多架呢啲雪糕車啊？真
0: 應該要睇翻啦，因為咧據我所知係要出牌照啦，而牌照咧係固定數量噶嘛，即係唔係話你申請，譬如阿樂樂話，我有呢個貨車牌，
1: 係啦，
0: 輕型貨車牌，
2: 等
0: 我
2: 去啦，
1: 區分格斯
0: 係唔可以噶，因為香港咧係有
1: 得翻十四格，我上網睇到。
2: 哦，
0: 哇，咁都好稀有喎、啊，我哋都十八區啊，真係分唔勻嘅喎，唔可以每一區有一架喺度。
1: 係啊，所以我每次見到我都會咧懷住一副，哎呀。如果呢一刻见到都唔食佢嘅话，我都唔知道下一次撞唔到佢点算呢既然我哋相遇就系一个缘分，等我哋食一杯先，就系咁咯。
2: 尖沙咀就系九龙公园隔篱啦，
1: 系
2: 嗰度会有啦。湾仔金紫荆广场
0: 哦，
2: 都系游客区，都系游客区。咁啊，而头先讲到啦，天星码头啊，呢一啲都系热点嚟嘅。唔知道我哋会唔会真系揾到一个听众？揸雪糕车
1: 吓、啊，会唔会哇？会唔会依家嗰个哥哥听紧我哋台，跟住咧揸紧雪糕车？咁唔该你打嚟啊！你放低你手上嘅雪糕。
2: 我想知入边点样做啊？
1: 即系我想食啊！
2: 同埋，如果阿雪糕车系佢自己，咁系咪即系佢自己要整雪糕啊？
1: 系咪公司噶？唔系咁样嘅咩？
2: 唔知道、啊、
1: 跟有厂噶嘛？
0: 咁同埋，我会想知咁你收咗工之后架雪糕车系拍边？
1: 拍翻去厂吧。
0: 拍车场啊？
2: 唔系，
1: 佢
2: 系
1: 拍车厂。佢我记得好似咧，我有听讲过，好似系有呢个雪糕车厂嘅。咁应该大家一齐拍翻去嘛？因为我记得以前有朋友同我讲咧，佢去参加雪糕车参观雪糕车厂。
0: 哦，
1: 所以应该系有一个指定地方嘅，
2: 同埋可以租咯。 你可以租架雪糕

0: 平，
1: 有冇兴趣啊？邓添乐，
2: 你租啊，我哋去食啊。
0: 租咧，
2: 你请我哋食啊。
0: 其实以每个钟头计啦，如果讲紧咧两三个钟都要几千蚊噶。系啊，我过往其实咧有一个小嘅故事分享。我读书嘅时候做过临时演员啦，
2: 系
0: 啊，
2: 我都做过。
1: 你咪就系派饭盒攞饭盒食。
0: 我唔系派嗰个就系依个临时演员啫。嗰阵时咧就拍咗一套戏咧系以夏天做主题嘅，咁啊当然我就系负责喺山坑度嬉戏啊，跟住路人 A B C 咁样。
1: 咁啊要光脱脱个上身咯，
0: 要光上身啊！嗰一幕咧系点咧？就系、是、个电影公司租咗架雪糕车啦，就系、是，因为嗰一幕咧阿 sa 同埋其他演员咧就系、是、咧要去买雪糕食，
2: 系
0: 咁样啦。咁我就喺后面喺度做嗰啲路过人。
2: 到底系边一套咧？我要翻去睇翻。
0: 我阵间话你知。
2: 好啊。
0: 咁而个重点就系咩咧？嗰日现场嘅人咧系可以排到去攞雪糕食嘅。
2: 哦。
0: 因为其实佢本身已经俾咗钱租啊嘛。
2: 系。
0: 即系除咗拍戏用之外咧，其他嘅时间大家系真系可以一人去攞一杯雪糕食。
2: 哦、
0: 所以我嗰日做临时演员，除咗有我嘅薪酬之外，亦都系获得咗一杯雪糕嘅。
1: 哇、哦！你讲起呢个包雪糕车咧，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出去做过一啲市场嘅即系 marketing 嘅工作啦，
0: 系
1: 市
0: 场
1: 宣传嘅工作啦。跟住咧，我就系咧有去问过啲价钱啊，即系譬如有一啲公司，佢想做一个宣传俾好多人知嘅效果，有啲咩系最吸引呢？其中一樣咧，啲老闆都幾中意嘅，就喺、是、夏天嘅時候會叫大家咧包架雪糕車。
0: 哦，
1: 其實係一路派雪糕嘅同時咧，佢都會派一啲公司嘅產品出去。
0: 哦，其實咧就是、計數咯，因為你租佢一個鐘，嗱我唔知係咪任節啦嗰啲雪糕，咁計翻睇咧會知幾多錢咯。咁應該點都平喎，你就咁賣嘅。同埋而家有得嚟咩啦？租啊，租嗰啲跑谷車啊，
1: 棉花糖啊，
0: 咖啡車啊，咁雪糕車加埋佢嗰個音樂咧，就梗係吸引啦，梗係搶眼啦嚇。無論舊式雪糕車好，新式雪糕車好，今日關於雪糕車嘅都歡迎打嚟1872312。派你仔仔咧，佢身體不適啊，所以今日咧就未能夠幫我哋接通電話。
2: 我哋嘅鄧添樂會跑出去聽大家嘅，
0: 有機會會聽到我或者直直。
1: 你隨機啦，
0: 係啊，隨機隨機。
1: 緣分俾你遇到邊個就邊個
0: 啦。
1: 係
0: 啊係啊
2: 係
0: 啊，
2: 打嚟1872312。
1: 今日我哋講雪糕車啊，今熱嘅天氣，聽一聽李克勤嘅夏日之神話。
0: 直直要出動啦，
2: 阿樂都要出動啦。

0: 啱听我有李克勤嘅夏日之神话，我哋今日电话1872312讲嘅主题就
1: 系、是。是
0: 雪糕车，等大家打电话嚟。譬如以前咧，大家有冇喺啲旧区度见过推住单车卖雪糕嘅爸爸？
1: 系咯，
0: 我知道而家仲有噶，
1: 应该有噶，但系真系好少。同埋咧，嗰啲推单车卖雪糕咧，都好似要有牌噶，系咪、
0: 啊、
1: 都有小贩牌咧？
0: 啊，你讲得啱啊，直直，我哋转头翻嚟可以分享一下呢啲资讯俾大家知啊。与此同时，希望大家打电话嚟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4: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8: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7: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欢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是。

0: 小食啊，你本身系咪都好中意食雪糕噶？
1: 系啊，我中意食雪糕嗱，雪糕有雪糕同埋雪条噶嘛，我中意雪糕。
0: 你中意雪糕多过雪条？
1: 系啊，因为我觉得雪条咧咬到人哋啲牙酸晒啊，好难嚼。
0: 哦、oh. ，
1: 我爸爸好中意食嗰啲红豆雪条咯， ah. 红豆雪条、绿豆雪条，依家好似。都有噶，系咪？
0: 最近好似复刻咗咧，出翻绿豆雪条啊、
1: 哦！我细个嘅时候，爸爸好中意食噶，成日、
0: 啊、
1: 买一盒喺屋企。
0: 你讲得啱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系父母系好中意食红绿豆雪条噶、
1: 啊，
0: 但我就。

0: 麻麻咯。
1: 跟住仲有一隻好似係叫做
0: 係脆皮噶嘛，
1: 鳳仙味係係
0: 係有一隻係即係芒果味、菠蘿味，總之熱帶水果味啦。咁就係本身有一個黃色嘅脆皮，係係係，跟住入邊有 vanilla 雪糕，
1: 係
0: 再入邊咧係包住一嚿好似。是不是芒果味沙冰？
1: 我不太知道那個是什麼來的。
0: 你喜不喜歡吃這個？
1: 我不喜歡吃，所有一條那些我都不喜歡吃，因為又覺得它酸，我只喜歡吃雪糕。
0: 那個鳳蜜呢，我都麻煩了。
1: 原來它是鳳蜜，
0: 是鳳蜜。而我們知道，推著手推車或者單車、電單車賣雪糕的朋友，他們都會有這個鳳蜜雪條在單車上。而好似都係好出名，大家都係中意食嘅。而家咧電話旁邊就有我哋嚟到博物館參觀嘅朋友啊！第一位有容姐喺度，話早晨，
2: 早晨，希婷，
0: 容姐你好啊，
2: 仔，三位好。
0: 誒，容姐係咪開住咗收音機咧？
2: 唔係啊，熄咗啦。
0: 哦，係啊，熄咗。我啱聽到有少少回音，而家好啲啦。
2: 係。
0: 係，容姐係咪打電話嚟咧？想話俾我哋聽，你喺某啲地方度見到有雪糕？
2: 係啊，城門水塘咯。
0: 哦，你是不是行山的时候见到啊？
2: 是啊，没错，我们行山时就见到有店在那里买雪糕吃咯。
0: 哦，
2: 还有那些即是甜筒啊、莲花杯啊那些这样买来吃咯。
0: 是，会不会你见到有很多行山的人士都有去买雪糕车的雪糕啊？
2: 有的。
0: 应该他都是主打行山客啦，是吗？
2: 是啊，应该就是咯，他通常星期六日啊，多数就会摆喺嗰度咯。
0: 系，容姐你自己最近有冇帮衬过咧？
2: 冇啦，依家睇唔到，所以冇去行山啦。
0: 哦，
2: 以前睇到嗰时成日去行山嘅，去行城门水塘嘅。
0: 系
1: 系，
2: 咁就佢嗰时咧，嗰啲嗰个雪糕嗰个车嗰个车夫啊，嗱你哋唔好行开食啊，喺度食完之后好行啊。
1: 点解咧？
2: 嗰啲马骝落嚟抢。
1: 哦，系喎，有马骝
2: 抢噶啦吓。
0: 如果有马骝仔咧，见到你哋嗰个雪糕嘅话，应该会一手就抢咗，
2: 抢咗噶啦。但系有啲人唔听佢讲咧，咁啊谂住一路行一路食啦，咁啊抢一声就俾佢抢咗噶啦。
0: 哎呀，其实都好危险噶，
1: 佢唔小心会找到你添噶。
2: 系啊，所以我哋听佢咁讲，你企度食食完先行咯。
1: 嗯，
0: 讲得啱啊，要小心，其实要注意自己嘅安全系最紧要。
2: 冇错啊。
0: 因为我以前都有朋友咧，系行山嘅时候被马骝搲过只脚啊，大髀啊，
1: 跟住发炎，
0: 要去打针噶。
2: 同埋城门水塘嗰个烧烤区咧，有好多马骝嘅，又系。
1: 系啊，我记得我有次去城门水塘咧，又系同朋友去行山咧，佢咧背囊摆咗一支柠檬茶啊，佢一落车咧，有只马骝捉过嚟咧，自己掹住，跟住咧就喺佢前面咧就扭开个盖喺佢前面饮。
3: 系啊，哇，讲起咧，讲起啲马骝啊，之前都讲过一个故仔啊，就系、是、咧我个朋友啦，咁啊佢带埋只狗仔去行山，咁咧咁佢有带胶袋啊，装住只狗仔嗰啲便便啦，咁然之后咧，咁只马骝咧。你先見到膠袋就會搶噶嘛？
1: 佢搶咗個便便翻去啊！
3: 係啊，佢搶走咗袋便便啊！之後我朋友都唔知點算，然後話見到只狗仔去到，唔係見到只馬騮去到好遠打開嘅時候，好嫌棄咯、
1: 啊。你眾所周知，狗仔嘅便便都個味道特別大，
3: 啊、但因為佢係以為食物，咁所以行山要小心。唔知道雪糕會唔會都搶添啊？真係
2: 搶
3: 啊！都搶添啊！
2: 都搶啊！總之你揸住有嘢食啊，都就會搶啊！
1: 佢唔会咧，啲马骝唔会即系咧，踎喺嗰个雪糕车前面就候住嘅咩？
2: 佢唔会噶，
1: 咁又唔会。
2: 佢总之你人买咗喺度企喺雪糕车度食咧，佢就唔会抢，因为嗰、那个佢一埋嚟咧，嗰、那个揸雪糕车个车夫咧就攞碌棍出嚟噶啦，
1: 即系吓走佢哋。
2: 咁佢就走噶啦，吓吓、
0: 哦。哎呀，好聪明啊，佢真系。
2: 啊
0: 所以咧，一人多就唔会。
2: 树上边咧，你一行开嗰个雪糕车范围咧，佢就嚟抢噶啦。
1: 即系嗰个区域咧系保护地带，你一出咗嗰个保护区咧，就大件事噶啦。
0: 诶、欸，小只搭咗出嚟，等我抢佢个雪糕先。
1: 哎啊！咁我唔使担心，我一定会黐实个雪糕车食。
3: 系不过咧，行山食雪糕咧，我就一般啦，因为我惊好口渴啊。好甜啊，因为
2: 有时我哋响荃湾就一路咁慢慢行上去，行到热啊嘛，咁咪去买杯雪糕食完先至，去，因为佢嗰度行前小姐个洗手间住洗下手洗下面，跟住继续行山咯。
3: 啊，咁啊系，不过如果咧即系食完之后饮啖水先，再去洗，同埋咧食啲甜嘢咧。

0: 係啊，同埋你行山咧要啲能量。
1: 因為佢嗰度有個小食店嘅，有其他嘢賣嘅，咁咪洗下手，咪入去洗手間，跟住繼續再行咯。
2: 哇，好開心啊！多謝曬容姐同我哋講咗行山嘅嘢，
0: 多謝曬你，
2: 多謝你，拜拜。
0: 拜拜。
3: 不過其實李寶華有陣時行山咧，行到咁上下，啲人咪話食香蕉補充血糖嘅，其實食雪條都可以補充到血糖喎。
2: 我有啊，我行山咧最主要就係做咩咧？就係上去食雪糕啦，食豆腐花啦，咁樣咯。
0: 你究竟要食定你行山？你去
2: 即系佢要
0: 大食会喎，
2: 你要一个动力俾我行上。
3: 其实佢系为咗食嗰啲嘢，
2: 唔系因为你
3: 先至。
2: 你哋冇听过山上面嗰啲山水豆腐花特别好味嘅？我
3: 系
2: 为咗食嗰啲，我先至肯。
0: 我食开嗰啲系山脚噶，即系冇去到咁高啊。同埋咧，
2: 豆腐花我行唔落去
0: 嗰
2: 座山。
0: 食完咧就消化翻咯，
2: 系
0: 同埋消翻嗰啲能量啊嘛。
2: 我通常行完先食噶。
0: 哎，你中意啦，
2: 咁咪消化唔到咯。
3: 嗱，小直嗰个咧就系奖励自己嘅做法，因为你辛苦完啊嘛，嗰个系先苦后甜，
2: 特别好味啦嘛。哇，我已经行咗两个钟头山，
0: 算啦，
2: 等我食翻
0: 半
2: 豆腐花先。唔系啊，你要行咗阵先有得食啊。
0: 你阵间你喺班数 office 咪有食？
2: 冇啦，上个礼拜睇食晒啦。
0: 好啊，多谢。
3: 佢密切留意我哋 office 个存货噶，乐乐。
0: 嗱，我俾个嗱俾你边个任务你，你帮我添置翻啲翻嚟。
2: 我
3: 你俾钱佢先。
0: 佢唔做呢啲嘢，佢唔做呢啲，
2: 唔做呢啲任務嘅，我淨係負責食嘅啫。
0: 嗱，車速咧，歡迎你打嚟17231，講下舊式嘅雪糕車。頭先有聽眾打電話嚟啊，佢話唔係推車，咁究竟係點嘅咧？一陣接佢電話啦嘛。
3: 好啊，我哋聽一聽劉德華嘅《夏日 Fiesta》。

0: 我覺得呢個歡呼聲咧，就好似小夕見到啲雪糕咁。
1: 有鳳仙，有蓮花杯。
0: 咦，頭先咧，小夕有講到話鳳仙原來係一種口味嚟，
2: 係啊，我仲專登
0: 並不是牌子名稱嚟，
2: 幾驚啊！
0: 小鳳仙驚咗一下，
2: 我查咗一下，佢咧有啲人有兩個講法嘅，咁一個咧就係話咧鳳仙呢個名嘅由來咧，就因為咧香港嗰個鳳仙花就係淡黃色啦，跟住啲花結果之後咧就會熟到自爆喎，咁食鳳仙雪條嘅時候咧。就會脆，即係好脆口啊！我
1: 熟到自己爆開，
2: 即係佢嘣個口感炸，
0: 卜一聲，咁就會自爆啦。
2: 跟住另外咧有個講法咧，就係話佢係菠蘿味就叫鳳仙，因為咧菠蘿仙子啊就係鳳梨仙子，就所以就係鳳仙啊咁樣有呢兩個講法，所以咧嗰個菠蘿味嘅雪條就叫鳳仙咯。
1: 嗯明白明白，
0: 即刻明白鳳仙係點樣嚟嘅呢個名。
2: 我爸爸好中意食喎。
0: 好，我哋繼續聽電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蔡先生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係蔡先生，你好啊。
3: 係啊，阿樂仔哥係咪？
1: 係啊係啊，喺度喺度喺度。
2: 樂仔哥
3: 喺度。
1: 仲有阿直直姐姐，唔係直直妹妹。
3: 直直。
1: 滴滴
3: 妹妹，我七廿幾歲，梗係妹妹
1: 啦。同埋阿希婷妹妹都喺度。
3: 希大过阿迪迪噶啦，应该
0: 差唔多年纪啦，
1: 迪迪大少少，迪迪大少少噶。
0: 我哋都系后生个批嚟嘅，
2: 呢度咧我最大，阿乐就最细。
3: 因为咧，我就唔中意打咩电话俾你哋嘅。
0: 系，
3: 不过我今日听到啦，我又打下电话嘅啫。我问阿嗰个阿哥话出唔出到街，出唔到街咧，我就唔打噶啦。
1: 系啊，出到啊。
3: 唔系，即系听我讲啊，因为我揸车嘅。
1: 系系。
3: 有啲嘢咁啊，想同你哋倾下偈嘅啫。你等等，三百啊，诶咁样啊，嗰、那个情形咧，我嗰阵时，我哋后生嗰阵时咧，喺一人孭住个桶啊，你见过未啊？嗰啲好长个桶，
2: 即系孭住个桶
3: 孭住卖噶。
0: 哦，啊，我谂到啊，蔡先生，好似咧演唱会嗰啲人咁啊，
2: 系啊系啊，依家会噶，
3: 三百。
2: 依家即系孭住个雪糕箱喺背脊后面啦。
0: 演唱会系有人咧孭住个雪糕桶，
3: 孭住个雪糕桶咯，
0: 系啊，
3: 好似圆筒咁咯。
0: 系啊系啊，我都见过啊。
3: 咁咧，我哋后生嗰阵时咧就单车啊，大细碌单车啊咁样。
1: 系，就见到佢哋周围走啦，去到卖雪糕啦。
3: 多数喺嗰条街嘅，即系我哋喺嗰阵时喺西环住啊，西营盘啊咁样。第一二三街咁样，
1: 系咁啊！见到佢哋孭住就周围走啊，去到嘛？以前有啲咩雪糕嘢，咩口味嘅咧？以前系
3: 多数都系红豆啊，自己做嘅喎、啊、雪糕，
1: 唔
3: 系咩噶？佢即系自己都唔知搵盐啊咁样嚟做嘅喎、
1: 啊。哦，即系佢唔系向啲公司攞货，
3: 自己整，自己做嘅，自己做嘅。
1: 哦，
3: 所以咧。我哋咧嗰阵时细个咧就好多嘢食嘅，
1: 系
3: 啊，会鱿鱼啊，捞咁旧。嗰阵时我哋多数喺高升戏院嗰阵时啊，有食噶啦，孭住啊咁样。
1: 系，咁记唔记得以前啲雪糕几钱杯啊？

0: 2毫子。
1: 嗯，
2: 哇，真系平啊！
1: 一杯，
0: 咁唔系平啊，系贵啊，大佬。
2: 好贵噶，
3: 以前一毫子
1: 就食到廿
3: 五
1: 蚊，
3: 唔系以前一个豆领啊。
1: 豆领啊，
0: 系咯，两毫子噶啦，都啊，咁啊，佢可以好似即系不个雪糕俾你啦，有个蛋筒咁样嘅圆嘅，好似夹飞发泡嗰啲飞发咁样嘅。
1: 嗯，系咁啊，就细路仔好开心啦，见到又想买嚟食，就可以。
0: 唔使讲噶啦，细路哥梗系买嚟食噶啦。
1: 周围去到玩啊，去到参与啲活动啊，以前又去到真系去到上滑梯啊咁。不过呢个年代咧，就好少见到呢一种雪糕桶咯。
2: 系啊，
0: 冇啦，直接单车大细碌单车又卖过。啊、
1: 嗯，系，哇，咁所以
0: 咩叫大细碌单车，知唔知啊？
1: 后碌大啲，前面细碌嗰种啊嘛，
3: 后面两个大碌，
0: 有个架咁样嘅。
2: 哦，系。啊、我听到阿蔡先生咁，多谢蔡先生你嘅电话先，多谢晒你。
1: 系啊，多谢你。好，咁你下次再倾过啊。
2: 拜拜。
1: 拜拜。
2: 其实我听到蔡先生咁讲咧，我谂起啊，以前广播度咧，我哋电台出边啊，都有一架单车系卖雪糕、哦，我唔知乐乐有冇见过。我嗰陣啱啱嚟做嘅，佢、係長期都喺廣播度出面賣雪糕。
1: 唔係，我知啦，你講嗰個應該係書報攤嚟。
3: 書報
1: 唔係，佢係有賣報紙嘅，然後佢同步又有賣雪糕，
2: 唔係攤位嚟噶，
1: 唔係攤位。
2: 佢推住單車嘅，佢單車咧有一個木箱嘅，就係佢個木箱咧仲要包住啲石子嘅，佢攞嚟保温嘅。
1: 咦？好似冇见过、哦，
2: 因为咧，点解我咁记得呢？我记得我
1: 都十年前
2: 系啊，有十年噶啦。我第一次见嘅时候咧，我好惊讶，哇！原来卖雪糕会有系咁样有单车推住啊。跟住咧，我记得我当时系攞个相机出嚟影低咗噶，但我要翻嚟揾下。
1: 但系你印象中当时啲人有冇去帮衬啊？定
2: 冇嘅，
1: 冇嗰阵冇。
2: 而阿伯伯系就咁企喺架单车旁边嘅，
1: 因为大家都未必知道啊。
2: 系啊，而我点解知道佢入边系装雪糕呢？佢嗰個石子包住個桶咧，石子面頭佢用紅色嘅嗰啲好似油筆嘅，
3: 即係寫住幾蚊杯，
2: 就寫住雪糕兩個大字。
3: 哦，
2: 咁我就肯定佢入邊係賣雪糕
3: 嘅。但你冇幫襯過啊？
2: 我冇喎。
1: 但係如果我而家見到，我會想幫襯下。
2: 係啊、哦，其實都係好後悔啊。
1: 係啊，
2: 我都覺得應該要去幫襯。
1: 係啊，
3: 支持下。
1: 我覺得有時係個風味嘅，即係其實雪糕都可能連鎖有牌子啦，嗰隻味嘅啦。即係爭在嗰個風味嘅啫。
2: 係啊，而你講到風味咧，其實除咗食之外咧，聽覺都係其中一個風味嚟嘅。因為大家如果見到嗰個紅白藍車咧、就會聽到佢一啲叮叮叮嘅音樂噶嘛。
1: 得得
2: 係啊，原來呢一首歌咧係真係好出名、好出名嘅音樂嚟嘅，就係、是、藍色多瑙河。嗱、個名啊聽得多，但係大家未必將呢兩樣嘢聯想
1: 係
3: 聽
1: 到
3: 嘅。
2: 冇錯，所以我哋
3: 聽下就知道。
2: 準備咗呢一首純音樂俾大家聽下，喺呢度都同大家講聲，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最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同时衍生不同的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有游客说，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乱象已经大有改善。不过有旅行社负责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大约一半投诉都不合理，有人试图透过投诉向网上预订平台要求退款，旅行社都无计可施。北京旅游学会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执飞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汉神州访问时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是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稳妥的做法。至于 C919 未获欧盟和美国认证，李汉明说 C919 的市场是内地和国际短途航线，例如一带一路国家使用，无需要欧盟和美国认证。而适航认证最大关卡是外国是否认可中国国产飞机和民航当局监管能力标准，但是他认为不涉及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谈判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以及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的温床。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港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

0: 至东北风四级，稍后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2点，升405点，总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8点，升2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05元，升5.25元；南方恒生科技4.71元，升1元；智普1191元，跌79元；腾讯控股447.2元，升7.2元；盈富基金26.02元，升4.2元；华虹宏力139.4元，升9.2元；阿里巴巴122.1元，升2.2元；MiniMax 336.4元，升7.4元。建滔积层板41元，升2.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38，欧元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8,922点，升208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1.33美元，卖出4,39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通往塘尾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算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何文田石鼓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敬德街，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

0: 仲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下午1:11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星期一的戏曲天地节目啦。今天就是8月17号农历是7月初五。今天依然就是由梁思杰代替陈希瑜在这里跟大家主持一连三个小时的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希瑜如无意外下个星期一就可以回来复工了。如果想打电话跟希瑜倾偈的记住了，下个礼拜也记得打电话来。好啦，讲下今天的流程先。熟悉我们的朋友咧都应该知道星期一咧就有呢个吴知戏班讲乜话啦，咁啊时间就会开始噶啦，咁啊听下今次啊海游今次啊同大家讲咩话题咁话啦吓，咁啊跟住咧会有一节嘅粤曲会知音嘅，唔好忘记1:45要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啊，我哋嘅锣鼓响上点就点，今日系由阿悠悠黄海游喺电话旁边咧系等大家嘅电话嘅，记住啦吓，活动一下你嘅手指啊！咁啊，如果咧系约咗今日第一首歌锣鼓响上点就点出街嘅朋友仔咧，记得到时都留意住阿海游俾电话你啊！咁啊，好啦，呢个时间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先。

0: 嚟到星期一下午，戏曲天地继续有唔知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由我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今日要讲嘅戏班用语咧，相信好多朋友对呢个字并不陌生，可能从一啲电影啦、歌曲嗰度听过，或者戏曲表演者都可能喺一啲嘅访问中提及过噶。今日讲虎道门。虎道门，我哋通常会讲虎道门，代表演员出场嘅地方。这个出入场嘅地方亦都有唔同嘅名称，例如出帐、入相、上场门、下场门。在粤剧戏班入面最常用到嘅就系虎道门。你又有冇谂过点解要叫做虎道门呢？在电影《虎道门》曾经有一句对白，
1: 你放心吧，做了我们这行的，一行出这个虎道门就要忘记了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0: 有资料显示，旧阵时的虎道门呢有几个不同的名称，例如道古门、古道门或者鬼门道。苏东坡曾经有诗句：
2: 搬演古人时，出入鬼门道。
0: 据说古时大家认为舞台上演绎的角色都是一些古人，甚至已经已逝去的人，所以出台

一刻就犹如穿过鬼门，出到台演绎的是古人，翻到后台才是演员本人。追溯翻原曲，我哋都可以见到古门呢个字。有种讲法是因为粤剧入面的中州韵，亦即是官话，古同埋府两个字字音相近，所以粤剧戏班又称佢为府道门。今日五支戏班讲乜话，同大家讲的是府道门。不如我哋而家一齐穿过呢一道府道门，投入唐伯虎嘅世界，收听一曲黄少梅独唱嘅《唐伯虎思秋香》。

样对我，总是回避，有什么办法去接近他呢？哦，有了，夫人命我画幅观音，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收听过一曲《唐伯虎思秋香》，由黄少梅主唱。今集《五支戏班讲乜话》嚟到呢度啦，下次再见。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2: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好啦，时间去到中午嘅1:32啦，咁啊，出边嘅气温点样咧吓？出边嘅气温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83%嘅，紫外线指数5度，强度属于中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2: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生效噶吓。咁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表示咧。就是部分工作环境下面的热压力是颇高啊，要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啦。咁大家听到呢个音乐知道咧，我哋又有歌听啦。咁啊，粤曲会知音呢个环节咧，今日为大家准备好嘅系一首嘅独唱曲，系大家好喜欢嘅饮姐任剑辉同埋冼剑丽合唱嘅《荣归会你先》。

不须苦逢远离乱，还幸天从人所愿，啊愿郎能获锦衣树。系呢先会，当日银钗似木已失明，何以今时竟无？

师妹，乜你咁讲呢？我为谁人漂泊悲田远呢？你又为谁渔夫水云川？无非相爱已成心不变啊！

0: 講起受騙就慘啦，累到我在街邊蓋城，仲機會俾阿爹打死我添。
1: 唉，往事都已成過去，你今日已經飛黃騰達啦，又何苦把舊事重提呢？
0: 唔提就假啦。

0: 若果有人藐视状元夫人，我自当严惩不赦啊！
1: 别人当然系唔敢啦，最怕令尊大人反对啫。我记得佢曾经话过：正是世代为官，才识当聘名门淑媛噶。
0: 唉，今时不比往日啊嘛。我将往事对佢解释明白啦，当不知难为善捐嘅。

我愿和一点真情。

0: 欢迎。仙妹，假如你不肯再续前缘，我唯有遁迹可瞒了此一生，系啦。
1: 啊，咁就冇法喎。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由任剑辉、冼剑丽合唱的《荣归回你先》。好啦，时间就来去到下午的两点钟了，那提提大家啦，快啲打电话来 1872312,1872312, 刚刚呢网里面呢海游都仲系得闲嘅，咁而家有朋友仔打电话嚟，不过呢都系一个电话咁多啫，咁大家如果想今日点唱嘅说话呢，记住啦，要打电话嚟啦，海游喺电话旁边呢等緊大家嘅，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任你点歌嘅。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身至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说，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同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球是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检验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个礼拜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就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天文台说，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以及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说，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该区天气不稳定。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2点，升455点，总成交金额1,51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6点，升30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升0.06仙；中芯国际75.15仙，升4.35仙；智宝1,214元，跌56元；腾讯控股449元，升9元；盈富基金26.08仙，升4.8；华虹宏力139.5，升9.3；阿里巴巴123.1，升3.1；建滔积层板41.7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4，澳元5.583，加元5。

0: 9.66，新西兰元4.642，欧元9.0938，每百日元兑港元4.9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212点，升499点。港金报4109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44美元，卖出439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去沙田方向嘅龙尾排到过咗救恩书院少少，至于去大美督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过去圆洲仔桥桥面，同埋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警署。咁另外邻近嘅丁角路去太和港铁站方向，近住怡雅苑呢一段啦，仲有南运路去富亨村方向，近住大埔中心嗰段啦，两边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启明寺。至于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是近住新田围村一段慢车。另外，青屿干线为了配合桥面的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㗎，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戏曲天地咧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咯，咁啊而家时间去到下昼嘅两点答二啊，咁啊再次呼吁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啊，咁啊不过如果你而家打嚟咧，海游咧可能咧就未必听到你嘅电话，因为佢啱行开咗就去唱片房攞唱片啊，攞声带啊，帮大家拣歌啊，咁但系唔紧要，你哋继续打，咁啊俾啲耐心，冇人听咧唔代表咧就系唔听嘅吓，咁啊其实佢就啱行开咗一阵间去攞啲嘢嘅啫。咁如果有耐性嘅朋友仔，咁啊拜托可以继续打电话嚟。這个时间咧，我哋约好咗另外一位朋友仔啦，非常之好啊。咁啊，准时咧喺电话旁边同我倾下偈啦。佢就系怡姐啊，怡姐午安。
1: 啊咩梁之杰姐姐？
0: 系啊，我系梁之杰啊，你好啊。
1: 系啊，真系好多赶得到翻嚟，喺医院赶翻嚟。
0: 系啊，系啊，落雨、啊，你小心、
1: 啊。我哋嚟嘅好感恩啊，冇雨啊。
0: 系啊，
1: 今日原来 book 咗睇眼，唔记得咗。
0: 哎呀，咁样尽
1: 都睇到几点、啊，赶唔赶到翻嚟先？
0: 结果赶到，
1: 变咗约到，又唔系几好意思、
0: 啊。系、啊、明白嘅，明白嘅，其实结果都完成咗，系咪啊？
1: 系、啊、完成咗噶啦。
0: 哇，好好彩啊，咁样真系。
1: 哎、真的好感恩啊！我都日都祈祷，
0: 系嘛
1: ，都成日挂住呢件事啊！
0: 系咁啊，而家就愿望达成啦，咁又可以大家倾下偈啦。
1: 感谢主啫咧，
0: 系啊，又可以点歌啦，系咪？
1: 系咯、啊。
0: 而且今日想听阿华哥同埋阿秋萍姐嘅一首《唐宫恨史》嘅里边一段啊，系咪咧？
1: 吓，
0: 你想点？
1: 七日长生。
0: 冇错啦，咁啊，想点俾边个听啊？
1: 啊，点咩啊？何秀冰姐啦，阿任兰卿啦，阿华哥仔啦，
0: 系
1: 啊，点咩？我个工人姐姐听啦，
0: 系
1: 我好好啊，今朝都成日陪住我去睇眼。
0: 我梗系要佢陪住你啦，
1: 我都多谢佢照顾我哋。
0: 系啊，感恩啊，嗬。
1: 啊，仲有咩咧？点咧？我中意听粤曲嘅金庸啊、冯瑞芳啊、阿徐凤啊，同嗰啲咩啦，嗰啲有啲爱好听粤曲。
0: 系啦，我哋啲粤曲友啊，
1: 中意听你哋。佢哋有啲都聽你哋嘅節目噶都，
0: 係咁啊！好多朋友仔咧都好捧場嘅，咁啊由朝聽到黑嘅佢哋都。
1: 由早晨啊，黑黑得，不過越精彩就少啲，因為冇咁好精啊，
0: 冇咁好精神啊嘛。
1: 唔
0: 緊要嘅，有啲朋友仔可能又即係要嚟暗瞓覺啊嘛，有時。
1: 係、哎、啊，我哋唔得啊，冇精神咯、啊。
0: 唔緊要，聽其自然啦、
1: 啊。有心打俾我，同埋任蘭卿咁
0: 啊。係你班冚唪都老友記啊！
1: 有啲視障人，佢哋視障人士，
0: 係
1: 啊！但你哋都今日就係你一個人咧。
0: 係啊，今日我其實係頂替啊希如嘅，因為佢喺
1: 希如
0: 係啊，希如喺外地演戲咧就未回港，但下個禮拜佢翻嚟噶啦，星期一佢會重新翻嚟呢個崗位噶啦。
1: 哦，因為點我點呢個歌咧？因為後日就係七夕啦嘛。
0: 嚇、啊，係喎、啊，好應節喎、
1: 啊。啊，應節啦，本來諗住嚟揀禮拜三就啱嘅應景。因为我想听下你哋小曲嗰小编程，
0: 小编程
1: 报
0: 站
1: 有啲咩
0: 要
1: 曲听
0: 啊？系明白明白，咁啊星期三咧就再你继续留意我哋嘅小编程报站啦。
1: 小编程报站听下咩歌嘛？
0: 系啊，
1: 听完啦，变咗打啦，变咗迟咗，未必就入。
0: 系嘅系嘅，嗱，二姐，我哋把握时间，我哋听歌啦，好嘛？
1: 哦，好啊好啊，
0: 多谢晒你电话，继续支持我哋吓。
1: 支持永，我支持你哋，系好。
0: 多谢你，
1: 拜
0: 拜，好，大家咁话，拜拜。
1: 好啊，
0: 今日二姐想听嘅呢首歌系《唐宫恨史》里边嘅呢一段《七月七日长生殿》啊，系由文千岁、卢秋平、容剑平合唱嘅。

唱得好，冇得妙啊！偏偏盘上舞，玉环饰魏良君高。聪明谁及太真妃？不枉朕为卿情颠倒啊！

卿嘅幼子雅兴，朕自当相陪啊！从人不须侍候，乌回避也罢。非子情。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文千岁卢秋平唱的《唐宫恨史》，里面有这一段的七月七日长生殿。二姐呢真的很啱时候啊，今天就农历七月初五啦，过两日呢就七月初七啦，预先呢都点定这首歌先，真的先知先觉啊。好啦，时间去到下午的2:36啦，讲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多云的，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下周有酷热，吹微风。至于未来两三日的风势会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到周末的时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最近都是时晴时雨，奉劝哥哥姐姐就真要带定把雨伞在身边，慎防就是突然间落雨有把遮遮一下，哇出太阳又可以遮一下猛烈的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55%嘅，紫外线指数2度，强度属于低嘅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4:30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之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饮多啲水，带定支水喺身边，真系可以休息嘅时间啫，咁啊匿埋一边先吓，咁啊。挡一挡啲太阳，咁就可以防止自己中暑啦嘛。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6: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5: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嘅时刻。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有第二位朋友咧喺电话旁边等紧嘅，佢就系黄婆婆啦。黄婆婆午安啊！
1: 啊，你午安。
0: 午安，黄婆婆，听讲你今年90岁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好叻啊！有冇成日听我哋嘅节目噶？你
1: 咁啊，上即系唔系喺读。演戏做乜啫？冇嘢好做。
0: 听歌就最好噶啦，系咪？

0: 系咪以前一路咧后生都听开粤曲嘅咧？
1: 梗系啦！
0: 哇，听咗几十年啦，
1: 而家冇乜记性啊，
0: 唔紧要，
1: 想点唔记得歌名啊？
0: 啊，我哋记得咪得咯，我哋会帮你嘅。
1: 睇到我嗰本曲词嗰度咧，有嗰支歌，我好耐都冇听过麦炳荣。
0: 哎呀，梗系凤国恩仇未了情咁话啦。
1: 系啊，
0: 呢个名剧嚟嘅，系啊。
1: 系啊，好听噶。
0: 系啊，咁啊，王婆婆以前有冇去睇过呢出戏啊？
1: 啊，有啦。
0: 喺边度睇？记唔记得咧？
1: 唔记得啊。
0: 哎哟，喺戏院定系喺戏棚啊？
1: 戏院
0: 睇噶啦，已经系。哇，嗰时真系好多人睇大戏噶，嗬。
1: 系啊。
0: 咁你除咗中意睇麦炳荣凤凰女之外，仲中意睇边个啊？
1: 我啊，边个啊？而家嗰个百和会馆嗰个主席
0: 啊，龙冠天。
1: 龙冠天，因为我哋嗰阵时搞粤曲嗰阵时咧。喺葵青剧院同佢见面
0: 哦，葵青剧院哦，
1: 凤女啊，同阿一班人啊嘛，
0: 系，话有冇影相啊？
1: 嗰时有啊，我哋有巴男有嘢上去噶嘛，同佢做义工啊嘛，
0: 系，咁啊留低好多相片，可以得闲无事拎出嚟望下啦，回忆下啦。
1: 我住咗老人冇乜地方噶。不过
0: 有收音机陪住你咪得咯，
1: 系啊，咁成日都我夜晚黑都听噶，
0: 系我知，
1: 系啊，因为夜晚黑下半夜瞓唔着咪，
0: 系咁要用耳塞咯，系咪咧？
1: 系啊，耳塞噶，
0: 系啊，费事嘈住啲院友啊嘛，嗬？
1: 系啦，我哋一间房有六个我哋院友噶嘛，
0: 系有六位院友，系除咗你之外，仲有冇其他院友系中意听粤曲噶？
1: 我对面床嗰啲咯，
0: 系，咁你今日呢首《凤国恩仇未了情》会点俾边个收听咧？
1: 嗱，中意听嗰啲就听啦。
0: 啊，系啦，王婆婆，我想问你咧，你系第几次打电话嚟啊？
1: 试过一次。
0: 哦，即系打过嚟噶啦，已经。
1: 不过出唔到街好似。
0: 咦，今日出到街，但我又 happy， 你又 happy。
1: 系啊，好开心啊！
0: 系啊，咁啊，周不时我哋都有啲朋友仔咧，就系帮一啲嘅院友咧，就打电话嚟嘅，有啲姑娘好好噶。
1: 我咧，我啲姑娘帮我敷咗脸包、膝头哥嗰啲咧，
0: 系帮你按摩嗰啲。
1: 成日问我，啲人有冇打电话去啊？唔好成日记得打啫啦，咁啊。
0: 系啊，啲姑娘好关心你啊。
1: 系啊，咁我咪。今日啱啱得閒，你又話冇，即係可能下雨啊，冇乜人打，咁好。
0: 你真係乖啦，你聽到我呼籲啊，梗係。係
1: 啊。
0: 係啊，醒目啊你，即刻打電話啊！我見到可由咧，一得閒咧，我就話喺個空氣中咧同大家講噶啦。喂，呢個時間好打電話嚟啦，可由得閒啲啊，咁於是今日就接到你嘅電話啦。
1: 我咪即刻打嚟咯。
0: 好叻啊你，叻啊！刘王婆婆，记住以后咧，勤住听我哋嘅节目。想打电话嚟嘅时间咧，听住呢啲机会，一话咧好打电话嚟啦，咁你即刻咧就喐下你嘅手指啦吓，记住啦。
1: 嗰时啊，边个阿李咩嗰阵时，我打过好多次电话俾佢啦。
0: 系嘛，
1: 佢而家退咗休嘛？
0: 系，嗱唔紧要啊！我哋继续有好多同事咧，就系为大家服务嘅。嗱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听歌啦，好吗？
1: 好啊，拜拜。
0: 好，拜拜。嗱，王婆婆咧真系好精灵啊，九十岁嘅婆婆，多谢你啊，支持我哋啊。咁啊，大家一齐听呢一曲麦炳荣凤凰女合唱嘅《凤国恩仇未了情》。

国情冤，惊梦散，空余一点情泪，湿青衫。

0: 我话俾阿英皇听，相信佢都会答应我哋嘅。
1: 你话就知英皇，我哋两个可以共偕如眼。
0: 希诺，
1: 咁你就分明太子相啦。

0: 我都佩服我，我与你一直啊如情为寄梦幻呢。
1: 温红
0: 啊，
1: 如果呢次南反宋朝之后，而是令到你我姻缘无望嘅，
0: 我点？
1: 系咁，我情愿今生今世都永

0: 笨住。
1: 我唔去啦。
0: 你雖然對我一片情真，我個心都好安慰。不過你要考慮一層喎。
1: 我考慮乜嘢？
0: 你唔翻去，你哋希望本是南朝嘅忠臣，萬一為著我哋兩人嘅事幹而興師問罪，
1: 問罪
0: 嗰陣時，我哋兩個咪豈不是作孽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

0: 推動兩岸達成九二共識。習近平強調，要學習江澤民堅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摯深厚的惠民情懷，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深謀遠慮的戰略思維，堅毅果敢的非凡膽略，又說國家經過長期努力，幾代人恥志奮鬥的夢想正是逐步成為現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兩次大型演練整體運作非常暢順，有信心再增加人流處理。他指出，演練期間刻意製造人流樽頸，亦都有反恐演習和模擬處理大型車禍，當局正是處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個月底之前還有兩場演練，鄧炳強說計劃邀請傳媒採訪今個星期六的測試，第四場演練會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至於會不會在11黃金週之前通關，他強調要負責地盡快開，不會貪快，又說人手不是影響因素，最主要是閘機的調試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據報在當地星期日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政治局主席哈雅在埃及舉行會談，重點談及哈馬斯解除武裝問題。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庫什納告訴哈馬斯在解除武裝問題上沒有談判餘地，但如果哈馬斯拿出實際行動，美國將會盡力確保以色列亦都採取相應步驟。那名知情人士又說，哈馬斯領導人要求庫什納轉告特朗普，哈馬斯仍然致力於解除武裝，但是對以色列持續襲擊加沙地帶提出抗議。哈馬斯領導人說，已經準備好將加沙的治理權移交巴勒斯坦技術官僚政府，並且承諾在各個政府開始運作之後不予干涉。韓國慶尚南道巨濟市一座公寓附近發生山泥傾瀉，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發在當地星期一凌晨4點幾，韓聯社報道，救援人員從公寓被埋的一層救出2人送往醫院，又發現另一人心臟驟停，其後確認死亡，搜救工作仍在進行。報道說，巨濟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至到今日凌晨，當地雨量超過400毫米，多處傳出災情。天氣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各区。过去2-3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下午4點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1,77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毫0.6仙，系升9仙。中芯国际75.4，升4.6。腾讯控股448.4，升8.4。智普1,194蚊，跌76蚊。盈富基金26.02仙，升4.2。华虹宏力140.5，升10.3。阿里巴巴122.8，升2.9。长飞光纤光缆147.8，升15.6。建滔积层板41.86，升3.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77，澳元5.58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7，欧元9.0982。

0: 每百日元兑港元4.9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03。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49美元，卖出4,40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咧请尝试改道行驶啦。就系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封闭紧，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而另外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慢车，咁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3:12嘅时间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要话俾大家听，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咁啊，多谢各位嘅支持。咁尤其咧，就呢个小时咧，就比较热闹啲啦，因为有三位朋友嘅电话咧，我要接听嘅。咁啊，首先要听咗呢位朋友电话先，佢就系江女士，你好啊，江女士。
1: 啊喂，阿梁之杰小姐。系
0: 你好啊，叫之杰得啦，江女士，唔好客气吓。今日想点合家欢，哇，好识拣歌、
1: 啊。是啊是啊，冇听过啊嘛。
0: 是咩？你冇听过呢首歌咩？
1: 冇啊冇啊。
0: 哦，呢首歌好歌嚟噶，因为当年八和为呢个风灾筹款咧，就喺香港电台嗰度专登咧就系录音噶。
1: 系咩？
0: 系啊，好、啊、多老官噶、啊，有何非凡啊、陈锦棠啊、梁醒波啊、陈露薇啊、蓝红啊、黄金爱咁噶。
1: 哦。
0: 好正噶呢首歌，系啊。咁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呢？
1: 点俾你听咧，同
0: 多谢。
1: 哇！可又
0: 系，
1: 同埋点俾我先生同埋我阿妈屋企人听。
0: 好啊，
1: 好啦，唔阻你哋听见，听心机啦。
0: 好啊，多谢江女士。咁啊，大家身体健康吓。嗯，好，拜拜。好啦，大家一齐听听呢一曲《合家欢》啊，有何非凡、陈锦棠、梁醒波、陈露薇、蓝红同埋黄金爱嘅歌声。

受康雅齐，我膝下成阿夫有两个阿仔嘛，经已娶埋新抱啦，把心事都丢话低，估话佢哋年少嘅夫妻，方佢哋知前得嘅仔噃。

0: 陣啊！嚟嚟嚟嗱，話口唔完，佢哋又試殺氣啦！唉，嗰、那個大仔啊，牛精，成日咁打老婆；嗰、那個細仔咧又懦弱，成日又俾個老婆治，俾個老婆嚇。唉，哎呀，我真係冇眼睇啦，冇眼睇啦！死死声，跟住咩交火撞鬼咩？大惊小怪做咩？
1: 你唔知噶啦，我讲

0: 咁嬲，听我解释得噶。
1: 解释乜嘢？

0: 咁啫噶，事实冇，我点讲咧？
1: 哦，你真系唔讲嘞噃？
0: 冇咧。
1: 讲啊！禁不住峨眉都是迎风浪，无情辣手再横挥啊！啊，你个猪！
0: 哇，三十六着周围高，怕见伤痕斑驳无余悌啊！哎呀，走！
2: 你这衰鬼烂倒霉啊！啊，我忍咗你好耐噶啦！周生。

0: 雀仔就唔俾，咁系咪想困死我啊？啊，你讲啦你。
1: 打麻雀仔，你输到同人家借钱，你又几丢架你话？
0: 我点会输到咁多钱？
1: 有你咁衰嘅咩？
0: 不过前日去买首饰带唔够钱，所以同阿张太借啫嘛，使乜打我啊你？
1: 吓，同张太借？你舍得买首饰？你烂到成咁，你输晒就啩你？
0: 我讲极你都系唔信噶啦，我前日边有输到钱至得噶？
1: 你仲唔赢？
0: 吓？
1: 仲有同心。

0: 仲敢驳嘴系嘛？啊，你都好胆啊，你话吓？万贯家财你一日散，因为家中有个不得贤妻，今时一老发冲冠，家法难摇，你一烂倒鬼啊，咁帮你得。
1: 哎呀，你哋几个打到出厅做啲嘢啊？
2: 阿爹，
1: 做咩？
2: 有冇打亲你啊？
1: 哎呀，你哋真系，你哋正式啊黑狗得食，硬硬要白狗受灾难呀！
2: 打亲你阿爹。
3: 有冇打
2: 亲
3: 你啊？
2: 搏亲你啊？
4: 打你个头啊！
2: 搏亲个头咯！对
3: 唔住啊，老爷。
1: 梗系唔紧要啦，命死，无端端吓、就俾你哋打咗，你话抵唔抵咧？你话抵唔抵咧？嚟，你哋搞乜鬼？搞乜鬼啊？
2: 啊，去啦，去啦！
1: 咪坐，咪坐，咪坐。你全家搞到嘈嘈闭，一个又用藤鞭打老婆，一个又洗高踭鞋底搏夫婿，整定系我当灾嘅，领你哋两份大礼，上现到家和万事兴，你话俾人哋睇见有乜好睇呀？
4: 阿爹，你估我想嘅咩？你听我讲啦，
3: 你听我
2: 讲，你听我讲啊，我讲啊，你听我讲。
1: 唉，好似一个虚咁，打交就成班打，讲道理就着过嚟。阿凡，你讲先，你为咩嘢事又激亲而家嫂啊？你讲，你讲，你讲先。
4: 唉，阿爹。
5: 只敲啊，何东？
3: 哎呀，你当住老爷面前骂我恶了噃，系嘛？
1: 家嫂，你又咪嬲住啫，唔啱讲到啱啫嘛。阿凡，讲埋落去，你讲埋落。
4: 我都系唔讲啦，爹。
3: 你咁讲至得噶？
1: 咁又唔使咁怕，唔怕嘅，讲啦。
4: 你俾胆我嘛？
1: 系，讲。
4: 嗱，

0: 不消提音，叫妻不良个钟情。唉，阿爹啊，我连我伤痕遍体啊！
1: 你昨晚冇罪啊，咁你以前瞒我去寻花问柳，叫我抵唔抵打你？
2: 哎呀，
3: 家嫂啊，又唔使咁嘅，夫妻之间啊，大家将将就就啊，就算佢系唔啱啦，你都唔应该咁样对待个丈夫噶噃。
1: 哎呀，
2: 听到未啊？
1: 老爷，你唔知道。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唉，正係公説就公有理，婆説就婆有理。唉，總之理不聲理。嚟嚟嚟，牛精
1: 咩啊？
0: 你啊，你又為乜嘢事難為大家嫂？講，快講，快講。
1: 我哋唔使我講，
0: 快講啊！
1: 唔使講啦嘛。
0: 打老婆啊！講講講。
1: 爹啊！
0: 啊！
1: 我講出嚟，你都戥我嬲啊！
0: 啊！

起苍生，我则搬走马汉。

0: 债太过任性，我为我忍心敲打个枕边人，只为我愤怒成狂难压制的啫。我抵唔抵打？你话抵唔抵打？
1: 咪错咪错咪错，喂牛精啊，打咧就唔抵打嘅。
0: 都话抵打啦，
1: 唔系啊，唔抵啊。不应该打，只可教训啊佢。你知唔知打女人就犯法噶？唉，行嗰边啦，行嗰边。大家嫂，你嚟、你嚟，你又系太过啲噶噃？你做咩倒成咁呢又？
2: 吓、啊，老爷啊，你咪听佢讲啦，你唔好信佢讲添啊你。

0: 聽見。
1: 佢成日啊去賭，而家認啦，而家認去賭啦。
0: 嗱嗱嗱嗱，咪嘈啦，
1: 去賭啦，
0: 咪嘈啦。你哋咁樣搞法，過猶不及，大家都有唔啱嘅。
1: 我冇唔啱啊，我打老婆打佢唔賭啫嘛。
0: 打女人都話犯法噶啦，講極你都唔聽。你哋唔好賴咧，細聽老人一直嘅話，解釋你兩那對夫妻，都莫問誰是。

富贵贪食，试问孰能？

0: 刚刚大家收听的真的好好听啊，合家欢啊，我哋好多一众嘅前辈一起合唱嘅。好啦，时间已经去到下昼嘅3:36啦。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今日真系好热闹吓，呢个小事有第二位朋友喺电话旁边等候，佢就系蔡婆婆啊！蔡婆婆你好啊！
5: 梁小姐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想听陈少峰嘅歌曲咧。
5: 系啊，我真系好多谢你哋今日播出呢首歌俾我听啊！
0: 系。蔡婆婆系，
5: 我自己认为从来冇听过，
0: 系
5: 偶然。啊！七月一号深夜听到阿丁家双播出嚟，
0: 系啊！
5: 我话我冇听咗，所以我记住佢。咁啊，阿文怡小姐又帮我查到呢出歌嘅名，咁啊，今日又打通咗，咁啊，多谢你哋帮我出街。
0: 哎，唔好客气啊！嗱，蔡婆婆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呢？
5: 首先播俾全香港中意听呢首歌嘅人，个生活健康，
0: 系，
5: 同埋又祝我个先生听日生日快乐，
0: 系啊 ，Happy Birthday 啊，
5: 系啊，
0: 好
5: 难得啊，就话今日。
0: 听
5: 到播出街，
0: 系
5: 多谢你哋啊！
0: 唔好客气啊，蔡婆婆，咁我哋不如而家一齐听歌啦，好嘛？
5: 好啊，个个听咗健康快乐。
0: 系你都要，你先生都要吓。
5: 大家讲话。
0: 好，拜拜。
5: 拜拜。
0: 蔡婆婆今日点嘅呢首歌咧，都其实好有意义嘅，就当日热烈庆祝啊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咧，就啊大歌峰陈小峰咧就灌录咗一系列嘅歌嘅，咁啊有其中呢一首啊《太平山下好风光》。

0: 一首非常之特别嘅歌曲啊，系陈少峰独唱嘅《太平山下好风光》啊。咁啊，听下听下呢首歌，令我谂起咧，大哥峰都有另外一只歌嘅，就系、是、喺另外一只 CD， 好多年前噶啦，叫做《羊城八景》啊，我都曾经播过嘅。里边咧就系揾咗好多嘅一众嘅前辈艺人啦，每人唱一段咧，就系形容咧羊城嘅每一个景致嘅。咁就我就忘记咗大哥峰系唱边一个景致啦。咁但系咧，同呢首《太平山下好风光》咧。可以话是相映成趣的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锣鼓响。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51啦，听埋我哋呢一个电话就系、是、来自何女士嘅。何女士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思杰。
0: 你好啊，何女士，今日我知道打电话嚟咧，就有人生日咧。
1: 系啊系啊，我家姐同我细妹，原来仲有我侄女添啊。
0: 哇，好犀利啊，三喜临门啊。
1: 系啊，我大家姐咧同我最细细妹咧就系啱啱7/7生日嘅。
0: 系啊，哇，好日子嚟喎、
1: 啊。系啊系啊。
0: 哇，好多歌仔都啱啊。
1: 系啊，同埋咧，我个侄女7/18嘅旧历，
0: 系
1: 又系生日何子贤，
0: 系。
1: 恭喜你们三个出入平安啦，
0: 是啊，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啊，是啊，
1: 笑口常开啦，
0: 是啊，好重要啊，最紧要笑啊，大家
1: 啊，是啊，
0: 合家欢啊，好似头先嗰首歌咁
1: 啊，是啊，未听过嗰只歌。
0: 未听过啊，竟然，我哋都有播嘅，但系唔系经常。
1: 冇乜留意咧。
0: 是嘛，咁啊，好唔好听咧？
1: 好啊，
0: 几
1: 好啊！
0: 系啊，因为好多老官喺里边啊，吓
1: 系啊，
0: 系啦，何女士，我知道你喜欢听阿林家声嘅歌，系咪咧？
1: 系啊，
0: 系啊，咁啊，所以阿海游咧就特别为你拣嚟咧一段短短地嘅声歌，同埋阿黎姐一齐合唱嘅一首一个电影原声带嚟嘅，里边其中一段啊，咁啊好意头啲啦，咁啊甜甜蜜蜜啦，李思思之蜜约啦，中唔中意啊？
1: 中意，希望俾佢
0: 听
1: 到都中意啦。
0: 系啊，咁你想将呢首歌除咗点俾以上咁多位即系生日嘅人士之外，仲想点俾边个收听咧？
1: 个个听到嘅人都身体健康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咁同埋咧，我而家咧同我最细嘅细妹咧，年尾啊搬屋啊，搬去华富村啊，
0: 系啊，
1: 搬去新村啊。希望佢哋住得开心啦、
0: 啊！系搬屋顺利啊吓，同埋新居入伙啊吓，恭祝
1: 啊！健康啊，
0: 系啊，出入平安啊，真系啊！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咁、啊、我哋一齐听歌啦！
1: 好，
0: 拜拜。哇！今日真系何女士咧，屋企真系好多好多嘅喜事啊！咁所以就送上呢一曲《李思思之密约》，就系、是、电影原声带里边嘅选段嚟嘅，系林家声同埋吴君丽合唱嘅。

你放心啦。

情

0: 我自惭落魄在穷铺，愿有日荣华和富贵。
1: 好啦，咁啊，听完呢首李诗诗之密约之后咧，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系够晒钟啦。梁之杰同大家讲声拜拜，跟住就会送上呢一曲嘅谱子《荷花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在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且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

0: 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嘅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唔会喺11黄金周之前通关，佢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唔会贪快。又话人手唔系影响因素，最主要系闸机嘅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亦都没有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和多国院士，亦都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聯合軍演“自由之盾”。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軍演前夕發文說，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參與美韓軍演。特朗普當地星期日發文說，軍演耗費大量資金，而當中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承擔，又認為軍演對朝鮮發出不恰當的敵意訊息，重申他與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特朗普說，由於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因此他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在貼文之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經詢問韓國總統李在明是否有意與美國一起推動伊朗無核化，但是對方拒絕。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同時高溫觸發的雷雨正是影響各區。過去兩三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9点，升362点，总成交金额2,0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系升8.4，中芯国际75.2升4.4，腾讯控股447.4升7.4，智普1,199蚊跌71蚊。盈富基金25.98升3.8，华虹宏力140蚊升9.8，阿里巴巴122.8升2.9，长飞光纤光缆149蚊升16.8，建滔积层板42.06升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43，瑞士法郎9.706，澳元5.584。加元5.663，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220蚊，升5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08美元，卖出4,40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司徒拔道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位置就系喺眺望处对开啊。现时呢一个位置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稍为慢车。咁就系司徒拔道跟住眺望处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慢车少少，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只系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慢车。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亦都车多少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富慧阁。柴湾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道车多。另外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就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樱桃街去亚皆老街方向，左转连翔道嘅支路系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车多。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最后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何文田嘅石鼓街有水管急收，跟住敬德街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正所谓生命就冇 take two 啦，但原来节目呢可以有 take two 嘅。我上个礼拜呢就老眼昏花啦，睇错咗个月历同埋睇错咗啲日期。我记得上个礼拜呢同你讲，我就只係剩返10次相聚时光啫。原来今日开始先至係剩返10次相聚嘅时光。即係话呢我哋係倒数第10日啦。希望你会珍惜我啦，我就一定好珍惜你噶啦。所以打电话嚟啊，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喺呢个星期一，好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嗱，我就听到大家嘅声音嘅，我啊经常听到大家话好想听到一啲经典嘅金曲，又或者系有啲朋友特别中意听一啲国语时代曲嘅。今日倾尽我嘅所有，将最精彩嘅国语时代曲送俾你。当然啦，要由金桑子开始啊，周璇姐姐。

刚听过咧就系周璇姐姐嘅《何日君再来》啦，喺度咧亦都要多谢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由你同行嘅每一个你啊！上个礼拜五咧我就找咗数啦，找咩数咧？就系因为咧有朋友就参加咗呢一个上你听香港暖流啦，咁我就话喺上个礼拜咧就有个 jackpot 嘅，咁如果你答到嘅话咧，我就会请你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canteen 即系餐厅嗰度咧食个下午茶啦。咁当然系有啲好精明嘅听众朋友答中啦，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好开心同你哋共度咗一个快乐嘅下午茶时光啊！咁啊特别多谢晒阿秀珍啦，亦都送咗一张卡俾我。咁啊，你有一个位咧，就系、是、用嗰啲图稿亦涂咗嘅，就系、是、写住 fans 啊。我都講過啦，我冇 fans 噶嘛，你係我朋友，係我老友記嚟噶，多謝曬啊，做秀珍。好啦，電話號碼1872312，歡迎你打電話嚟同人傑傾下偈，傾下心事，又或者係選擇一首你喜歡嘅歌曲，送俾自己又得，送俾你心愛嘅人又得，送俾我都得噶。好啦，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有金桑子周璇點少得銀桑子姚莉姐姐咧？呢首歌姚莉姐姐親自同我講嘅，佢話佢好中意嘅。佢早期嘅一首作品叫做《賣相思》。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上地听好歌安歌，
3: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4: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3: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5: 有没有听到刚才这个宣传声带啊？想你听好歌安歌，相呢就是奖赏的相啊。嗱，只要你留意8月15号好歌安歌的节目内容，即是当然是上网重温啦，咁你就可以呢参加听日香港暖流城好歌安歌的特别版极速15秒啦。咁准备好未呢？嗱，好简单嘅啫。今日呢我就会率先同大家透露两个关键字啊，咁啊帮助大家提高胜算啦。两个关键词呢就是女歌手名称同埋男歌手名称。听到未？咁如果参透呢两个关键词嘅意思嘅话，咁啊就快啲去重温啊。8月15号好歌安歌的节目内容啦，咁啊听日呢个特别版极速15秒呢就等緊大家一起参与㗎啦。胜出嘅朋友呢除咗有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呢，仲会获赠精美纪念品一份嘅。咁精彩嘅游戏，咁精彩嘅奖品，你当然唔可以错过啦。仲有咁精彩嘅国语经典金曲，你都唔可以错过噶。跟住落嚟有白光姐姐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应该唔陌生啦，嗬？等着你回来。
6: 我等着你。

白光姐姐嘅等着你回来啊，我都等着你的电话。电话号码87231，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老朋友，我哋最后一句，特别系嗰啲听咗我几廿年第一次都未打过电话嚟嘅老朋友，快啲打电话嚟啦！新朋友咧，我唔介意噶，可能你听咗我一日、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打电话嚟互相认识一下咯，电话号码187231。如果你想拣歌嘅，同我嘅拍档文仪讲低。好啦，咁喺度咧，亦都要多谢一位朋友嗱。咁咧，佢系寄咗张卡俾我啦，同埋咧做咗一嚿好靓嘅石头，呢个石头系画咗画嘅，好靓好靓啊！咁啊，张卡上面咧就话仁杰大哥，多谢你多年嚟制作咁多好好嘅节目俾各位听众，送上少少心意自画作品，好靓啊！代表感谢同埋。祝福，祝我退休生活健康丰盛。不过呢，你个名字就写得太有艺术感了，所以呢，我真的估了很久，究竟你是叫做 Kenny 定是 Amy？ 因为真的很难估到你个名字，如果得的话，你打个电话来告诉我听，你叫什么名字，还有呢，等我当面多谢你。

0: 哇，估唔到咧，原来 CD 咧都会跳线噶，刚听过咧呢个特别效果咧，即系嚟自阿崔明姐姐嘅《心恋》啊，心都喺度恋爱，你话甜唔甜蜜咧？继续我哋国语经典时代曲，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可能唔系成日听到，但系个意境好好。欧阳菲恩嘅一首歌叫做《香格里拉》。
1: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頭七個月累計是錄得大約3122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

0: 宣布将会在下个月二号晚上七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四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今次會議議程包括匯報法團日常營運基金的最新情況、屋苑各項服務合約狀況和跟進進度等。業主需要在今個月29號中午12點之前在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的委任管理人網頁按優次選擇三個場地，每個單位限一人出席，超額將會抽籤編配，结果会在会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当局表示，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新确认的死者是一名30多岁男子，当局说他在千叶市屋企停电期间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原政府官员说，洪水影响当地近1500户家庭，两栋房屋完全摧毁，40栋房屋遭遇不同程度的损毁。截至当地昨日下午，仍然有过百人要在当局设立的避难所暂避。千叶市当局在过去的星期六日在市内道路发现大约2500架汽车因为浸水无法行驶，当中部分阻塞交通，要派人员转移至路边。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航母水兵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之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处于最低水平之列。库珀又说，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库珀在过去的星期六结束为期10日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且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工作暑热警告在下昼4: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中芯国际75.15，升4.35；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蚊，跌67蚊；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蚊；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5，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幣6.739，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98美元，卖出4,39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不过仍然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入面。现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近住眺望处亦都有交通意外，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敬德街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又救咗只狗啊！阿派利又扶咗阿婆过马路。
5: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4: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5: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4: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6: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走快有，走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7: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3: 五台新歌推介。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8月17日星期一下午4:39，嗱，今次咧系冇睇错月历，计错数噶啦。真系倒数嘅第十次同你主持有你同行，希望你都会好珍惜同仁杰相聚嘅时光。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你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聚下旧，甚至系互相认识一下。如果要拣歌嘅话，同我拍档文仪讲低，提提你现时嘅室外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好啦。我要听电话啦，电话你喺边？而家有周太，你好嘛？
10: 李仁杰哥哥你好啊！
9: 你好啊，周太。
10: 哎呀，我咧就我呢几个月咧听你心机，我见到啲婆婆咧好唔舍得你嘅，
9: 系
10: 真系。
9: 你系呢几个月先开始听我哋第五台，或者听由你同行呢个节目嘅咋？
10: 我其实由朝头早开始听嘅，8:00一路咧
9: 喺
10: 屋企做家务啊，一路听，
9: 系
10: 即听啊啊。
9: 陈永业
10: 哥哥啊，陈永
9: 业
10: 咯，嗰啲歌好听啊，佢
9: 之后
10: 要听到十点，跟住晏啲出街，跟住翻嚟听粤曲，一路咁
9: 样听
10: 到、
9: 哦，
10: 哇，真系好好听！你嗰台咧，即系咧啲资讯咧，真系咧老少咸宜。
9: 多谢你啊！喂，咁你听咗几个月，有啲咩意见俾我哋啊？嗱，即系
10: 我觉得你哋每个主持都做得好好啊，好、
9: 嗯、
10: 兼顾到，同埋啲阿婆咧真系好开心啊！我发觉到同你倾偈咧，嗰啲阿婆真系好开心噶。点解你要 即係離開呢個節目咧？呢、這個節目做得咁好，
9: 點解要離開呢個節目？係因為我已經一把年紀噶啦嘛，我已經去到退休嘅年齡要走噶啦。
10: 因為你知唔知我咧？聽你把聲咧，我未。

0: 见过你，
1: 系
0: 我上网睇你个样，
1: 吓
0: 睇你出边咧做嗰啲户外活动咧，
1: 系
0: 肥肥地噶嘛，
1: 系绝对系一个肥佬啦而家。把声可以呃到人嘅，个样就都还可以啦。不过呢实际上呢我哋呢啲公务员呢去到60岁呢就要退休㗎啦。咁所以呢下个月係啊我就60岁啦我就要走㗎啦。
0: 其实真係做得好好啊，应该呢真係嗰啲阿婆呢。

0: 即係咧，即係好唔捨得你嘅。你今日講話得翻十日添，
1: 係啊，
0: 得翻十日喺度做，
1: 係啊。
0: 咁你會唔會兼職啊？翻嚟兼下職咁？
1: 呢樣就唔係我控制啦。咁同埋就算係兼職就
0: 唔係啊。你個節目咧，同埋你把聲好好聽啊！你把聲咧真係好，即係聽落好舒服啊！同埋咧，即係好。即
1: 係好
0: 真啊，
1: 把
0: 聲。
1: 多謝。
0: 都對人好真啊，
1: 多謝。
0: 即係好關心啲阿婆，我發覺你真。
1: 再次多謝。
0: 唔係話唔係阿婆啦，後生嘅又係啦，即係唔一定阿婆打嚟嘅，
1: 係
0: 咪先？
1: 係係係。
0: 後生，即係好唔捨得你啊！嗰啲人。
1: 係，其實。调翻转啦，我都唔舍得你同埋其他听住第五台嘅听众噶。
0: 你咧，李仁杰哥哥，唔系其实咧，你都可能都唔舍得噶。
1: 我梗系啦。
0: 可能你退休之后，即系开头嗰几一排咧，可能你都会唔习惯。
1: 我自己咧就安排咗我退休会做啲咩啦，会学啲咩啦，同埋会点样生活啦。咁啊，
0: 见到人好多人都。即
1: 系
0: 都叫你啊！
1: 哎呀，
0: 李仁杰哥哥
1: 咁啊！咁我睇下会唔会适应到呢一个退休生活啦？
0: 公展会嘛？
1: 哦，系啊，
0: 个个都会嗌。
1: 公展会啊！我睇下今年有冇时间去，
0: 系
1: 啊，系啊，系啊，去参加五台嗰日系啦。咁啊，另外其实嚟紧咧，仲有啲活动嘅，例如咧，我哋每一年咧都同港铁咧有啲活动嘅。咁睇下我会行过路过咁样样，同大家打个招呼咯。哦，这个真的不知道
0: 了。真的很可惜，你主持的节目主持得这么好，第二个都不能代替。
1: 不是，我们都有一些年轻的主持呢，个个都在发力的。
0: 真的没人及你的，告诉你，真的很舒服啊，你把声真的听落呢，还有说服力，还有带给人家的很有，即
1: 係
0: 點啊？好貼心啊，好窩心啊！
1: 你再咁講落去咧，我就嚟咧撞到個天花板噶啦嚇，飄飄然咁飄上去天花板度噶啦已經。
0: 我諗我而家咁講咧，好多人都認同，
1: 即係
0: 好多人認同。
1: 無論如何啦，多謝曬你嘅讚美啦，咁我都會繼續努力做好剩翻落嚟呢十日節目嘅。
0: 我都十日啫喎，
1: 系啊，所以你系一个幸运儿啊，你系倒数嘅第十日，第一个打通电话。
0: 唔系因为你要讲嘛，你话无论你啱啱听又好咩，听都欢迎你打嚟，我
1: 咁样
0: 打嚟，因为之前我唔敢打嚟啊，因为全部十年以上，又讲十年啊、廿年啊嗰啲，哇！真系嗰啲太太咧，真系好长。
1: 系所以嗱，真嘅，无论系听咗我超过廿几三十年啦，又或者系廿几三十日啦，我都一样咁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嘅，衷心认真。
0: 听到唔记得你，我虽然听咗两个几，我都感受到啲啊，即系同阿婆同其他太太一样，都系唔记得你。
1: 好啦，咁我哋都系。好好珍惜剩翻落嚟嘅日子，唔单止我噶，其实咧，我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咧，我自己学个功课咧，就系、是，无论我哋身边屋企人又好啦，朋友又好啦，或者我哋有机会做一样嘅事情啦，拥有一样可能系你嘅青春啊，你嘅。財物啊，又或者係你嘅學業啊，你嘅工作啊，咁啊，甚至係你嘅心愛嘅物品啦、啊，真係要好珍惜嘅、哦，因為咧，我哋唔知道幾時我哋會突然之間失去啊，無論人又好，機會又好，我哋心愛嘅物品又好，咁啊頭先講過青春咧，就每一分每一秒咧。都失去緊嘅，所以更加要好好去即係珍惜時間。好啦，咁今日多謝曬周太你嘅電話啦。我知道你想聽阿梅艷芳嘅《心肝寶貝》，
0: 係
1: 啦，
0: 唔好客氣。
1: 好啦，咁送俾每一個啊有你同行嘅《心肝寶貝》啊，你哋都係我《心肝寶貝》嚟嘅。
0: 我都當你《心肝寶貝》。
1: 好啦，多謝曬你，拜拜。
0: 拜拜，唔該曬你，拜拜。

0: 梅姐梅艳芳嘅心肝宝贝，嗱，冇呃你，你哋每一位都系我的心肝宝贝嚟嘅，亦都唔呃你嘅老朋友，好希望同你叙旧。新朋友喺我临离开之前，都希望我哋可以互相认识一下。电话号码18723112，电话你喺边？而家有阿明，你好嘛？
1: 仁杰你好啊！
0: 你好。
1: 我系应该系旧年都打过一次电话俾你嘅。
0: 系。
1: 嗰阵时咧就我即系讲我姐姐过身，咁、我都一过身都成几两年啦，但我系都挂住佢啦。
0: 系。
1: 咁但到而家咧，即系我仲有一样嘢就系。即系唔知道我人系咪多愁善感定咩咧？最近咪好多艺人过身嘅，
0: 系啊。
1: 咁我觉得即系佢嗰橛咧，就差唔多系我前少少，因为我都睇佢哋一起长大噶嘛。咁我自己有时谂啊，即系我或者系悲观就话啊，我心谂呢一橛人都过身啦，我成日觉得而家好似排队咁样，啊，差唔多到我哋依家年龄层，我依个啊，咁我自己成日个心咧，即系。我其实我明白人嘅生死系有命嘅，一定人有生机，一定有死唔
0: 系啊，冇错啊。
1: 但系咧，我成日好即系我唔即系放唔下，就觉得啊，成日咁啊死啦，差唔多咧，到我啲绝噶啦。即系我自己会谂啊，几时啊到自己咧，就好似即系排紧队咁样啊。咁我变咗我自己心咧，好似好成日翳住，即系翳住。但我明知系人梗系会死，但系我成。放唔低就觉得差唔多就系到自己啦，咁、或者甚至乎我先生系年纪大过我噶嘛，咁、我谂下，咁或者佢去先，咁佢去咗我系点咧？因为我本身系冇小朋友噶，咁变咗我有个生活咁谂，同埋咧嗱有样嘢咧，我即系我或者呢个我想电话后你方便可以话翻俾我听、因为我自己有即系如果得我同我先生，如果我过我身，我嗰啲遗产我想。我有冇办法捐俾咩慈善机构？如果你方便去复我，你呢啲资料我得唔得咧？

0: 洲嘅嘢。
1: 我想同你讲一个我喺呢十年咧，耐不耐都会同啲朋友分享嘅一个事实。呢、這个事实系咩呢？就系、是、我喺廿几岁嘅时候咧，我经常帮朋友做一样嘢嘅，就系、是、婚礼嗰啲司仪。又或者是在教堂呢，如果他有一个基督教的婚礼呢，我会帮他做那个婚礼的主席的。在二十几岁至到我想三十松啲啦，我是做好多好多的。好啦，去到近呢十年，即是我在五十岁到而家我就嚟接近六十岁呢十年呢，我冇做婚禮司儀乜滯啦，即係偶爾都會做下教堂嘅婚禮嘅主席。咁但係咧，我就做多咗好多嘢喎。係咩咧？就係嗰啲安息禮拜嘅主席啊。嗱，你知道咩安息禮拜啦？係咪啊？即係有啲如果信耶穌嘅、信基督教嘅，咁佢個喪禮咧就會成為一個安息禮拜咁。咁我就喺呢十年咧去做好多呢啲安息禮拜嘅主席嘅。咁有一啲就係我教會嘅朋友啦，有啲咧就係我好朋友嘅爸爸媽媽，佢係我聽眾嚟嘅咁。咁點解要講呢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人生就是有不同的阶段啦，是不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去很多这些喜宴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了，我们就去很多这些安息礼拜啊，或者是丧礼啊，或者是送别礼啊，这样。个个都走不甩的，是不是？所以呢，你有这种感觉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乐观一点去面对咯。因为个个都系咁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忧虑都无谓嘅。我哋要做嘅系咩咧？就正如而家我同大家准备要分离啦，我哋要讲一句再见啦。我哋就要好好学习咧，点样同我哋身边嘅人讲再见。真系噶。咁喺呢段时间，如果阿明有好多呢啲咁嘅唔开心嘅情绪，咁就係一个學習嘅时间，你要懂得同身边嘅人或者曾经係你喜欢过嘅人去讲再见囉。我哋最紧要呢就係、是、把握每一个机会，讲多一样嘢或者係分享多一样嘢啦，就係、是、有时候呢我哋心爱嘅人如果突然之间走咗呢，对我哋嘅打击好大㗎。咁但係如果你听我节目，你都听到啦。有一啲朋友可能佢个屋企人啊，咁有一啲比较严重啲嘅疾病，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就系嗰一年或者嗰年几两年，咁我哋就好好学习同大家讲再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相聚嘅时光。咁嗰个哀伤咧系冇咁大嘅，咁所以我都希望阿明好好学习。点样同自己身边嘅人，可能真系要讲再见，同埋更加重要嘅就系同你先生、同你身边嘅人好好共聚相处嘅时光。因为你睇到新闻，你都知道啊，有时候一个意外啊，又或者一个措手不及，生命就系咁流逝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好好去懂得。同埋學習生命嘅意義咯，好嘛？喂，今日開心同你傾偈嘅，咁啊五點鐘後同你講多陣啦，咁即係嗰個俾少少意見你啦，好冇？嚇咁你想聽嘅咧就係、是、阿葉倩文嘅《晚風》啦，係呢首歌都好聽嘅，電影《上海之夜》嘅插曲。咁希望嚟緊嘅日子真係珍惜同你相爱嘅人啊，每一分每一秒共聚嘅时光，好冇？
0: 好啦，咁迟先机构嗰度迟啲先同我讲啦，你就只咪后先同我
1: 讲。系啊系啊，咪后啊，系啊。
0: 阿志就
1: 好啦，好啦，多谢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說，今年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的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天文台說，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影響華是影響南海北部至到呂宋以東海域，低壓槽上可能有兩個低壓區，但是隨後發展和動向存在變數。天文台預料，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會稍為發展，未來兩三日有較大機會移向海南島一帶。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本週中期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同時呂宋以東的低壓區會大致移向台灣一帶。天文台說，隨著整個低壓系統靠近中國東南沿岸至到華南一帶，本週後期那區天氣不穩定。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組，至今促成和落實首批共30個效能提升項目，分階段在今年年中起陸續落地應用。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務求在今明兩年將項目落實，又指項目能夠在短時間之內推出，是體現政府推動數字化轉型的決心和執行能力。卓永興又表示，數字辦已經推出網上 AI 培訓課程，提升公務員隊伍運用 AI 的能力，讓公務員與時並進，成為推動智慧政府建設的力量，並且讓公務員隊伍成為政府持續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務質素的重要動力。政府統計處公布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的經濟貢獻，以基本價格計算的增加價值為460億元，佔香港總增加價值大約 1.5%， 佔比與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價計算，體育及相關活動佔香港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2.2%， 達到700億元，較前一年增加大約20億，但是佔比輕微下跌 0.1%。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就業人數有84000人，佔總就業人數 2.3%， 與2023年大致相同。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中芯国际75.15升4.35，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跌67蚊，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蚊，建滔直层板42.12升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98，澳元5.5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5。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12美元，卖出43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兴华街去海旁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司徒拔道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近住眺望处就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啦，而家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啦，已经封闭咗噶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有雷暴。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10: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9: 你点知噶？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星期一嘅下昼5:11，喺度要衷心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其实喺5:00已经爆咗棚啦，咁所以如果今日打唔通唔紧要，因为仲有听日。如果打通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文儿复你嘅电话。好啦，我都要把握时间啊，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 Sandy， 你好嘛？
13: 你好啊，仁杰，好。

0: 好心打电话咧，同你喺电话度送别你咯。
1: 系，多谢你啊！喂，但系听讲你好似身体有啲不适喎，系咪啊？
0: 我八月一号星期六嗰日咧，就朝头早出门去食早餐。
1: 嗯。
0: 点知行到斜路咧，我就拖鞋嘅，咁啊跣，咁啊成个人咧个面向天就大山雨咁啊砸咗落地下。
1: 系。
0: 落地之前咧，就冚到个铁嗰、那个栏杆，铁栏杆个头。
1: 系。
0: 咁咧。就砰一声个头好响，跟住咧膝头哥右边咧就插咗两个伤口流血。
1: 系，
0: 咁咧我就定一定神咧，想起翻身就起唔到，
1: 系，
0: 就可以坐喺度。
1: 系，
0: 咁唯有咧我就打三条狗叫陈月姐车我去医院咯。
1: 我梗系要啦。
0: 咁个头就冇事。
1: 系，
0: 好彩。
1: 咁但系其他身体有冇譬如撞亲啊？
0: 有啲剧痛咁样咯。
1: 但系你去咗医院做咗个详细嘅检查啦嘛，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最好嘅一个决定啦吓、啊，因为咧我最惊你就自己起翻身，然之后咧就可能翻咗屋企当咩事都冇咁嘅啫，大件事啦啊嗱。所以我諗喺嚟緊嘅日子啦，特別係即係你知道而家一係就好熱啊，一係就好大雨㗎嘛，係咪嗰啲天氣係好極端㗎嘛，亦都係即係去到反常嘅狀態㗎嘛。咁、所以呢真係出街嘅時候呢要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留意住路面嘅情況啦。好似你咁講啦，其實呢如果係落斜跟住又要落雨就更加要小心咯，着拖鞋的而且确好善嘅，可以嘅话
0: 唔着拖鞋出街啦，嗱着翻对鞋。
1: 唔单止唔着拖鞋啊，其实咧，我都想问啦 ，Sandy 你咩年纪啊？大概
0: 七十岁。
1: 哇，七十岁噶啦，咁啊更加咧，即系要好好去照顾自己，同埋样样嘢咧都要小心一啲。嗱，头先我话。拖鞋梗系唔好啦，但系我更加希望你啦，同埋其他旅游记咧，都认认真真咧买一对好啲嘅鞋，真噶、哦。
0: 系
1: 点解咁讲咧？嗱，呢个咧都系前天文台台长阿林超英同我分享嘅，佢话咧买嘢唔需要多嘅，最紧要咧系买啲好质量嘅，贵啲唔紧要，个质量要好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买鞋，佢系佢话佢。花鞋嘅钱咧系高嘅啊，所以嗰啲鞋系贵嘅。但系咧，嗰啲鞋咧，第一个质量好好啊，可以着好耐。第二咧就系冇咁容易跣，呢个好紧要啊。对于老人家嚟讲啊，即系对于嗰姐姐嚟讲，因为咧如果有啲鞋咧，佢啲质地唔好咧，个底好容易跣嗰啲咧，对大家系好危险噶，你知道嘛？咁所以咧，有时候咧，真系不妨咧花多少少钱买一对贵啲嘅吓，可以第一保安全，第二耐用，第三可能个样又会靓啲，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喺呢啲嘅使钱上面，大家都可能真系要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态啊，应使则使，特别系同自己安全有关嘅啊，咁就唔怕使多少少钱，好嘛？
0: 好似话生胶底嗰啲生胶底鞋
1: 系
0: 会冇
1: 咁。系咁，所以咧，真系有时候嗱，即系呢啲咧，最好就系同埋啲。后生啲嘅屋企人一齐去买啦，系咪啊？咁、如果有佢哋喺度嘅话，咁佢哋送俾你咯，佢哋俾钱咯，我相信佢哋都好乐意嘅，系咪？
0: 系啊，
1: 你就唔好话呀，要肉赤啊，要佢哋俾钱，唔使噶啦，啊，话俾佢听，想买一对咧好啲嘅鞋啊，唔会咁容易跣嘅，咁样样，咁有佢哋同你一齐去揾咧，咁你自己又安心，我都啊唔使担心，好嘛？
0: 好啊，好啊，好啊，
1: 系啦，嗱，咁另外咧，我都想讲啦，就系我唔知道嗱，嗰次咧听你咁讲都其实跌得几紧要噶，咁可能其他身体咧仲有啲唔舒服啊，咁记得就一路去睇医生或者
0: 系
1: 啦，一路咧同医疗团队咧好好倾啦。我知道好多老友记咧好忍得痛嘅，啊，我唔知道你系唔系啦，啊，咁但系如果真系痛嘅话咧，要同医疗团队讲，咁佢哋咧就会有相应嘅治疗嘅方法方案去帮你嘅，好唔好？
0: 系
1: 好啦，咁希望你快啲完全嘅康复，并且喺嚟紧嘅日子，你知都会落大雨啊，而家个。路面情况底下是啊，好多即係我哋意料不及嘅情况，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同埋 样嘢都慢啲咯，唔好咁心急咯，好冇？
0: 系
1: 啦，
0: 祝你生活愉快，退休过生活多姿多彩。
1: 多谢你，你都系一样吓，身体健康，同埋记住同屋企人啊，啲后生嗰啲吓，买对好啲嘅鞋啊，买开嘅话，买多两件靓衫。嗯同埋靓裤，好冇？好啦，嗱咁，你想听下 Blue Jeans 嘅下雨天，咁啊下雨天我哋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好冇？多谢晒你，
0: 好，
1: 拜拜。

0: 由黄良星、善南文同埋苏德华组成嘅 Blue Jeans 蓝战士，佢哋其中一首经典嘅歌曲《下雨天》嗱，而家咧一系就太阳好猛烈，哇，热到大家大汗淋漓；一系咧就落好大雨，今日就系啦，即系又出太阳又落雨咁样样，呢啲天气咧就更加要小心啲啊！特别留意住呢一个路面嘅情况，唔单止揸车要留意，行人都要留意噶。有时即系落完雨之后咧，个地下有线啊，咁样样。一定要慢慢行，冇心急。好啦，太长气啦，李仁杰要听电话啦。电话你喺边？而家有郑太，你好吗？
1: 系你好，我系李仁杰朋友。
0: 哇，你都几幽默喎！我系郑太
1: 嘅朋友，我系郑太。
0: 喂，你听咗我节目几耐啊，郑太？
1: 唉，20几30年。
0: 20几30年啊！
1: 嗱，我话俾你听，我系讲错呢句说话嗰个人，你记唔记起？
0: 讲错咩说话啊？
1: 我是李仁杰的朋友，我是郑太。
0: 哎，这些什么讲错说话真是。喂，
1: 我告诉你，
0: 是
1: 你说我家很优雅的那个呢？
0: 哇，你家很优雅的？我那次怎么赞你家优雅？
1: 你去我那里拜年。
0: 哦，喂，那我又记得了。啊，
1: 我怕电话说不好意思啊，我怕。
0: 我不要紧，不要紧，哇，真是。咁
1: 嗱系咪啊？
0: 咁又差唔多，哇！咁又差唔多，我谂下先啊，大半年啦，应该
1: 系啦。有嚟一年咯，又
0: 系啊！
1: 我写个封信俾你噶，
0: 系
1: 多谢你噶，
0: 系
1: 你有冇收到啊？
0: 我有印象，好似收到嘅，应该同埋好似系
1: 写嘅，系
0: 同埋好似系读过添噶啦。
1: 去日本翻嚟，嗰啲信纸买得好靓，
0: 系
1: 我话我寄张俾你，多谢你，
0: 多谢你啊！喂，咁我走咯，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噶？
1: 唔捨得咯，
0: 唔捨得啊！除咗唔捨得咧，
1: 啊，你咁叻啊，你会更上一层楼。
0: 嘿，我退休噶啦嘛，
1: 退休
0: 唔使更上一层楼噶啦。
1: 咁英俊、啊、年轻、咁有冲劲嘅人，点会退休啊？退而不休。
0: 你又講啱咗一半啊！我真係咧都要享受下人生，因為咧做嘢真係好勞累啊！咁我都要有啲日子享受下人生啦。
1: 我正話喺尖沙咀見到你幫嗰啲 fans 影相啊！
0: 嗯，
1: 哇，大汗淋漓哦！
0: 係又唔係我幫啲 fans 影相，係啲朋友埋嚟同我影相啫，
1: 係
0: 嘛？我好樂意啊，好樂意。
1: 阿梁生啊，
0: 係啊，
1: 梁樂希咧幫你影，哇！大開林
0: 係啊，好好噶，阿學希。
1: 我見到你咁辛苦，我心啊都有啲唔
0: 係
1: 咁。
0: 唔緊要啊，我好樂意噶。雖然即係天氣好熱係嘛，但係嗱喺度咧，我都要講翻啦。嗰次咧，你見到我影相就大汗淋漓啦。但係其實嗰日咧，好多朋友咧，包括你啦，可能好早就已經去到。
1: 我因為喺屋企同你影。係
0: 知道。但系嗰日咧，我真系衷心嘅感谢每一位，因为嗰日咧其实好热啊，咁大家就好早嚟到啦，咁然之后咧就冒住呢一个太阳猛烈地高高挂嘅情况底下，咁啊等咗好耐啦，咁所以衷心嘅都要再讲一次多谢，同埋唔好意思嘅。嗯，
1: 唔系，我见到咧你同埋梁生咧都大汗淋漓咧，
0: 嗯，
1: 我哋喺开边望到，我心都系哇。這個
0: 藝員
1: 真
0: 的沒得頂，我不是藝員，我是你朋友來的。其實學希呢，你不要叫他梁生，你叫他學希啦，啊，或者叫他 Vincent 啦，他都是
1: 我姓梁，我要大聲叫他。
0: 好啦好啦好啦，你叫他細佬咁囉，或者是
1: 細佬，是
0: 我們都當你們是朋友來的。
1: 你知不知道，
0: 嗯，
1: 我沒有說過年齡給你聽，
0: 嗯，
1: 我已經81歲了。
0: 咦，那其實呢我又覺得你保養得很好喎，啊，
1: 不过嗰日咧太过开心咧，又冇叫你哋饮嘢，又成日真系唔好。
0: 我唔紧要，其实去探下你哋已经好开心噶啦，真系噶，唔需要话咩饮嘢啊、招呼啊嗰啲。
1: 开心到而家仲开心。
0: 能够去到你哋屋企啊，真系亲身去探下你哋啊，认识下你哋，同埋你哋即系一齐生活咗，有冇一个钟头喺嗰度都有，啊，好似。
1: 系咯，我覺得好開心啊！而家開心到而家，
0: 我哋都開心噶，因為好多時候即系唔單止你打電話嚟就一齊去同我傾偈啊，一齊去創造我哋嘅節目啦。但系同時間咧，我覺得可以去到你哋嘅屋企，係啦，去到你哋生活嘅空間咧，俾我哋又可以認識你同埋其他朋友更多，咁呢样都系好重要，因为我成日都讲，我哋系朋友嚟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平时啊。

0: 好似隔住个大气电波，我就喺电台，你就喺屋企，咁啊彼此都有少少即系神秘感，系嘛？咁啊可能你又估下我呢个肥佬啊肥仔系咩样？
1: 你而家都好靓仔
0: 啊！喂，你哋系用爱？
1: 我讲俾你
0: 听啊！你哋用爱心嘅眼镜望我啫，系请讲请讲。
1: 你咧喺嗰次喺呢、這个。中央圖書館啦、啊，我係答問答答到嗰個咧，我同你講過好似電話，好講過好多次噶啦、
0: 嗯嗯嗯
1: 啊。另外咧，嗰陣時啊，喺呢個咩咧，
0: 係咩？係咩咧？
1: 鯉魚門商場咧，我又見過你噶啦。
0: 哦，哇！咁好耐咯，如果鯉魚門嗰個商場就係咯係咯，好耐咯嗰個。
1: 咁我係你個真係終身。中心，我講都唔識講。
0: 啊，唔使中心嘅，係我一個最真誠嘅朋友。
1: 之一，
0: 之一，因為有好多真誠嘅朋友嘅呢、這個世界，係咯。咁同埋，
1: 我見過你好多次。
0: 同埋咧，你講到即係、我哋去到香港、九龍、新界唔同地方去，即係同大家見下面啦。
1: 咁
0: 其實我自己每一次見到你同埋其他朋友都好感動嘅，因為咧有一啲、舉例啦，我咁樣舉例啫。譬如去鯉魚門咁，喂。有啲喺大西北過嚟㗎，即係你鯉魚門你知道呢就係香港東邊㗎嘛，係咪？係
1: 啊係啊。
0: 咁但係呢有啲呢喺大西北，嘩喺屯門啊，喺元朗啊邊過嚟。
1: 將軍澳嗰啲都去過啦。
0: 係咁即係譬如將軍澳嗰啲都一樣啦，係咪？咁即係
1: 我都去過啦。
0: 好多朋友呢其實花好長時間嚟搵我哋㗎。嗯。
1: 我即係見下面開心啲啊！見到你哋，
0: 我都好開心可以見到大家，同埋真係好開心可以去到大家屋企。
1: 我而家再多謝你，
0: 冇客氣啊！只要唔係太打攪嘅，希望我哋以後啊，即係我啲同事啊，可以繼續去你哋屋企探下大家，同大家係噶、可以噶，真係噶，係咯。咁所以。只要你哋肯俾我哋去探下你哋咧，我哋都係好乐意，好希望可以见下大家。
1: 我整靓屋企招呼你。
0: 好啦，喂嗱，头先咧就阿文儿同我讲话，你想听许冠杰或者徐小凤嘅歌曲。咁啊，许冠杰咧有人拣咗噶啦。咁我不如将阿小凤姐嘅《城市足印》啦送俾你啦，
1: 好
0: 嘛、
1: 啊？多谢。
0: 因为咧，
1: 身体健康，
0: 知道，
1: 退休晒，
0: 知道，
1: 退休生活快乐。
0: 好啦，嗱，点解拣呢首歌呢？因为咧，我同你嘅足印喺呢个城市里面咧，都曾经交集同埋相遇过嘛，好吗？
1: 好啊，
0: 好啦，衷心
1: 多谢
0: 你啊！咁啊，希望喺嚟紧嘅日子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支持有你同呢个节目，
1: 身体健康，
0: 你都一样啊，身体健康，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和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凌晖指，各地和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国内市场优势，具有

0: 廣闊迴旋空間同埋巨大，同埋係強大韌性活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韓年度大型聯合軍演前夕表示，由於軍演耗資巨大，而且向朝鮮發出充滿敵意的信號，而他與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非常良好，已經指示國防部大幅削減軍演規模。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提問的時候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報導，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推動半島問題正式解決，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桥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啦。在九龙啦，兴华街去海旁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繁忙。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另外，北区啦，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同埋粉岭公路近住鸡岭回旋处噶。现时啦，扫管部路来回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咁亦都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使 young 嘅本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5: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 young 嘅老友记俾你啦！
4: 收音机，
5: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6: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7: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有一个。

0: 小凤姐，徐小凤嘅城市足印，应该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文哥你好嘛？
1: 系任杰兄你好。
0: 哇，你嚟兑现承诺噶？
1: 系啦，2月9日嘅承诺系你最后退休嘅时间应承咗你话打同一次同你通一次电话。
0: 多谢你，我最中意嗰啲守承诺嘅人噶啦。
1: 系，都系达成心愿都好开心。
0: 系，点啊？有咩说话想同我讲噶？
1: 我又讲咗佢讲，我以前又系中秋节打俾你，我话烂地，而家变咗圣地，嗰度西环尾嗰度嗰
0: 哦，记得啦，呢、這个就
1: 系啦。咁又话而家十几年前嘅烂地，
0: 系
1: 个赏月，
0: 系
1: 而家就变咗公众嘅圣地，又打级独城。
0: 喂，同埋而家嗰度咧，每逢打风咧，好多人去睇浪添啊，其实几危险啊！嗰度我都即系喺度要同大家讲，即系。唔好咧，喺嗰啲即系打風嘅日子咧，走去追風逐浪啊！因為的而且確係有一個危險性喺度嘅。
1: 係啊，好多樹啊，掟住突冧埋。
0: 樹又有啦，咁有時即係個浪卷咗上嚟咧，個人其實喺浪裡面咧係好身不由己㗎。係
1: 啊，好犀利嘅咧，打上嚟卷翻落去先。
0: 係咯，即係話曬啊！我都係過氣救生員嚟㗎嘛。
1: 系啦，任杰兄嘅退休，咁我就退休。
0: 嗯，
1: 未退休，听到你退休啦，而家又轮到你退休啦，开心。
0: 系咯，喂，咁点啊？你以后嘅生活又有啲咩计划啊？有啲咩打算？
1: 九年几啦。
0: 系咯，咁你都应该几享受你个退休生活啦。即系之前我哋一路倾嘅时候。
1: 系啦，我都系叫你游下车我咧，讲最长嗰条路线，不过就唔好公开啦。
0: 知道知道，系。
1: 几钟嘅。
0: 是
1: 70几个站嘅啫嘛。
0: 知道，喂，其实咧，除咗游车河咧，我谂起一样嘢，我都好开心、啊，就系、是、坐船咧平好多、啊，因为而家坐船一程其实好贵噶。
1: 系啦，嗰时早美卡搭之前咧，就2蚊，佢真系好抵。
0: 系，冇所谓啊。其实我觉得而家2折我都好抵噶啦，
1: 都抵都抵。
0: 系咯，所以咧，即系除咗游车河，我都会听你咁讲噶，即系我会游车河啦，咁啊享受下人生，系啦，北强都会啊，咁啊，另外咧，我都会去多啲离岛啊，因为我本身咧系几中意嗰啲离岛嘅吓，咁所以嚟紧咧就坐船平啦，咁啊可以即系去多少少啦。虽然我太太就仲系要俾船费，咁但系因为我平咗嘅缘故咧，我都觉得抵噶啦，
1: 拉运两
0: 个，梗系啦。即系你知道有时即系唔可以啊着数要到尽噶嘛，咁当然啦，我太太应该都喺不久嘅将来咧都同我一样系2蚊或者2折，乘搭交通工具嘅，
1: 系好唔舍得你退休，不过你趁而家年轻行得走得要多啲，
0: 梗系啦，我向你学习噶，
1: 我呢退咗9年，咁我哋系买下餸啊。啊，行下旅遊啊，遊下船咯，遊下車好啊，上去北上食下嘢啊，好似你哋退休阿碌 Sir 咁啊，一大即周圍食嘢下嘢咁啊。
0: 你又講得啱，其實咧我都會周圍去食嘢嘅，不過咧嗱，我除咗北上之外咧，嗱我都其實。最近啦，講緊我諗係2-3个月之前咧，就同太太真係好似兩個大鄉里咁樣咧，去到深圳嗰度消費，因為我哋好耐冇去過，就咁冇去過深圳嘅，其實我哋
1: 係啊，而家天翻地覆，周圍空啦，下邊周圍
0: 係啊，冇錯啊，咁我哋都覺得啊，開始明白點解咁多人北上消費啦，咁係
1: 嘛，係啦，所以睇見就真係眼界大開。
0: 係不過嗱，不過。北上消費咧有佢嘅吸引之處，但系咧我同我太太都係嘅，我哋仍然咧好中意咧幫襯咧香港九龍新界嗰啲小店嘅。
1: 哦，係啊係啊，如果你嚟西環，我帶你去遊覽下西環嘅地區就可以。
0: 其實我都幾中意西環嗰個感覺噶，
1: 好多你啲美食嘅，我可以帶你邊東邊啊，
0: 都好啊，
1: 遊覽下啲盛景，你帶你去睇下啲。
0: 係，同埋有係，同埋咧由上環一路去到西環咧。是有一种好特别的味道啊，味道啊，是
1: 有啲咸鱼
0: 啊，是真的由上环开始咧，就已经感觉到嗰种即系海味嘅味道。
1: 系啊，有兴趣
0: 系啦。不过
1: 你可以，
0: 不过去到而家嗱，去到而家你嗰度咧，即系西环嗰头啦，我又觉得另一样，我都有去西环嘅，我又觉得咧。 同樣西環咧係多咗好多小店啊，
1: 係啊，
0: 多咗好多嗰啲麵包鋪啊，即係靚靚麵包鋪我講緊啊，即係傳統嗰啲又有，靚靚嘅又有，跟住咧又多咗好多嗰啲細細間嗰啲coffee shop 啊，即係嗰啲咖啡店啊咁樣樣。
1: 海皮嗰度最多。
0: 係啊係啊，咁又多咗一啲幾精緻嘅細細間嘅食店啦。
1: 係啦係啦，好多。
0: 咁所以我都好鍾意即係西環㗎，咁如果有你帶我去就梗係好啦。
1: 你可以喺咪後或者你啊，唔緊要㗎，我喺西環幾十年啦。
0: 係咪？喂，其實你都見證住呢個西環嘅變遷㗎喎。
1: 係啊，喺於後嘅全部矮樓，喺度而家全部高樓大廈。
0: 係囉、
1: 啊。你話
0: 啊，我另一樣我都覺得個變化好大啊，就係嗰啲公共屋邨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而家好唔同啊，真係。
1: 就多利道嗰個西環村，而家好拆曬個山啦！你未行過啦？嗰度話而家擴建嗰度西環村，
0: 哦，
1: 好靚好靚，
0: 係咪？係咪？係咪？我有去過去到地鐵尾站咯。咁我見到哇，啲公共屋邨都好靚喎。
1: 係啊，鳥直上啊，摩星嶺
0: 係咯，堅尼地城嗰度都好靚喎。
1: 係啦，直上個榮鵬啊，好多地方你未去過都好，好似去到另外一個郊區咁樣。
0: 係咪啊？嗰度呢我就有揸車經過過，我都覺得好靚好舒服嘅。咁啊一路嗰度點解揸車經過過呢，就因為要去墳場探下啲老友記。
1: 係啦係啦，嗰度另外一個郊區，再落另一個郊區咁。係
0: 啦，
1: 好玩啊嗰度。
0: 係啦，
1: 鋼展灣啊嗰度。
0: 喂，係喎，其實大口環同埋鋼展灣呢

0: 我都有啲甜蜜嘅回憶嘅，因為喺嗰度咧，我就曾經同過一啲朋友咧喺嗰度打網球啊，
1: 係啦係啦，
0: 又或者一齊看海的日子啊，
1: 嗰度有大學嘅網球場啊嘛，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大學啊嘛，
0: 係啊，咁所以哎呀，你咁樣講咧，哎呀有。勾起咗我一啲即系青春嘅美好回忆。
1: 我嗰度航新体育馆嗰度。
0: 系啊，哎呀，真系你果然系一个即系西环嘅老街坊，知道好多好去处。
1: 我就是、去过玩噶
0: 啦嘛。系、哎，冇错冇错。所以咧，即系我哋喺一个地方成长咧，自不然咧就同嗰个地方咧有一份好深厚嘅感情。
1: 系啊系啊。
0: 我就喺土瓜湾啊、九龙城啊呢一大成长，所以我对呢个地方好有感情啊，好似你咁样样咯，对西环好有感情咯。
1: 系啊，你同阿碌 Sir 嗰度系土瓜湾以前。
0: 系冇错，都住得几近下嘅。
1: 系啊，碌 Sir 你知啊，你
0: 嘅、步行距离可以到到。
1: 系啊，去咗周围食嘅。
0: 系咯、啊，喂，多谢阿文哥今日兑现承诺，打电话嚟喺我退休之前同我说再见。
1: 咪希望你又好似阿 Sam 哥个急流勇退嘅歌词，系只要你回味下而家。
0: 喂。你揀呢首歌啊，我真係驚我喺間聽嘅時候會喊啊！我驚會眼濕濕啊，大佬。
1: 好切合你嘅，
0: 都係啊！呢首歌揀得好好啊，所以我都唔知講咩好啦，要講一句多謝文哥啦。
1: 希望啊，人嘅興留意歌詞。
0: 好啦，我會留意㗎啦，我唔會俾大家知道我一路聽一路喊嘅。好啦，
1: 有機會就同阿林兄再聯絡啦。
0: 好啦，你都要好好保重身體，
1: 大家保重啦，
0: 繼續享受人生。
1: 得走得，我要周圍玩啦。
0: 知道，
1: 然之後做嘢就慢慢做。
0: 知道，
1: 哇！人哋叫你出，
0: 明白。好啦，喂，咁啊，將呢首歌送俾你，亦都送俾我自己啦。多謝曬，
1: 享受下人生先啊。
0: 好啦，多謝文哥，拜拜，
1: 再
0: 見，
1: 生日愉快啊！嗯 ，OK， 多謝。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朱咪咪细细个跟姐姐去了新加坡生活，在新加坡冇几耐，佢已经开始跟住姐姐去唱歌赚钱。

0: 就咁样过咗一年啦。
1: 啊，即系都有陆续续咁去嗰啲，
0: 日日去，
1: 诶，
0: 日日去嗰度六个钟，
1: 嗰啲叫歌厅系嘛？
0: 可以讲系歌厅。即系其实午市佢哋叫午市咧，就系、是、有人嚟食 lunch 噶嘛，咁咪唱歌俾人听咁啊，咁啊。黄昏嗰啲 happy hour 嗰啲又冇食饭啦，就系、是、饮酒咁听咯又。我就系咁样每日嘅十二点唱第一个三首歌，跟住好啦 happy hour 时间开始唱三首歌，跟住等我家姐收工撞我翻我婆嗰度，咁样一年啊冇钱噶，咁啊年年啊我有咩钱啫？我问我家我住我婆嗰度，我使咩用钱啊？咁跟住咧最好笑系咩咧？你知新加坡直至到而家都有嗰啲盂兰盛会啊！呢度就兴揾潮州戏，或者系做大戏、但系新加坡嗰边咪好听，你有冇听过七月歌台？七月歌台即系盂兰盛会，咁啊叫我唱，即系诶嗱呢啲有钱抽噶啦，不过好平嘅啫。咁尤其我未成年啊嘛，我又冇攞证啊嘛，咁喂，
1: 非法童工嚟嘅呢啲，
0: 系啊，点样个样？十二岁嘅靓妹，你话睇唔睇得出个样啊？你话会唔会超过咗十八岁啊？因为成年好似系几多岁？系咪十八？
1: 十八岁咯。
0: 咁但系咧，我又要出去唱歌台喎，点算好？哇！嗰时候扮老人精啦，我家姐咧就将佢嗰啲旗袍剪咗个旗袍领，就剪短嘅。佢哋上台唱歌啲旗袍咪到脚嘅，我就剪到咧去到膝头哥。咁着住我家姐嗰啲好尖头，以前已经好兴嘅尖头高踭鞋咧，头尖嗰个踭又尖嘅咧，跟住咧将我啲头发扎晒上去，梳一个大髻。个髻仲大过咧，我前一排拍《陀枪师姐》嗰个髻咪喺个头顶，嗰个系仲大过个嗰个髻，即系尽量将我扮到成熟啲。唉，十二岁点扮？跟住咧。即系佢嗰啲七月歌台都系唱三只歌嘅啫，唱完三只歌就走噶啦。但系咧，始终咧，一有人话喂有政府人嚟查，噼里啪啦走鬼啊！
1: 即刻
0: 呢个就系我
1: 危险速逃。
0: 呢个就系我个童年啦。其实人哋话童年咧，好开心噶，要尽量俾佢乜乜乜。我嗱老老实实，我真系唔知咩叫童年。我只系知道我喺咁嘅环境长大。

Mimi 姐 Mimi 嘅永远的微笑，一阵间记得笑住听猫哥姐姐陈思政嘅悠闲安多芬。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人杰会准时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主持倒数第九日嘅有你同行。唔知喺我做嘅时候，你听嘅时候会唔会系笑中有泪，又泪中有笑呢？我哋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又提到江泽民在任期间领导实现港澳回归。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4.5%。学者指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跟住是详尽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林汉山报道。
2: 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

0: 经济建设。
1: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0: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0: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
1: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内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黄海怡报道。
3: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说，参与人士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在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邓炳强形容整体演练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今个礼拜六会再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月29号的一次就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
4: 其实我们看回以往在现有的皇岗口岸最高峰，历史上最高峰1小时7700人。咁但當然啦，我哋人流方便咗，可能多咗啲人嚟，又或者咧開始嘅時間好多人都試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咧就去預計，比呢一個流量仲要超出1倍以上嘅，即係去到20000人。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保險嘅，能夠處理到1小时有20000人嘅話咧，我哋好有信心可以處理到，係高峰期都唔會咁多，但係我就要試到咧1小时20000人都得。
3: 鄧炳強提到，關口嘅200部閘機未完全調試好，稍後亦必須要要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至少做一场相关测试。他在节目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时候强调不会贪快，
4: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任我们必须要确保是安全、畅顺和旅客的体验是良好。

0: 才會考慮咧係開通嘅。我哋唔會咧係為咗貪快，明明係未準備好咧啊，就係開令到咧嗰個顧客體驗咧就仲差。
1: 鄧炳強又指出，已經抽調人手同埋請咗退休人員應付通關。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本港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經濟貢獻基本價格計算增加價值為460億元，按年上升4.5%，市價達7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2.2%，按年下跌0.1%。其中體育旅遊方面，如果以基本價格計算，總增加價值達5%，較前一年上升1%。有體育學者認為，數據反映體育產業在疫情之後逐漸復常，以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但體育旅遊比例仍然較低，需要跨部門協調。陳曉君報導。
3: 政府統計處分析有關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經濟貢獻統計數據，2024年以基本價格計算的增加價值為460億元，按年上升大約4.5%。如果以市價計算，體育及相關活動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2.2%，達到700億元，較前一年增加20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2%，按年輕微下跌0.1%，帶動84,000人就業。統計數據分為體育設施及體育俱樂部運作經營、體育用品製造、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體育旅遊和體育支援服務及其他體育活動四大界別。其中體育旅遊涵蓋為在港期間有參與或觀看體育活動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飲等的服務。隨著入境旅遊持續恢復，體育旅遊在2024年佔體育及相關活動以基本價格計算總增加價值的5%，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洪德表示，數據反映體育產業在疫情後逐漸復常，以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但體育旅遊比例仍然較低，需要跨部門協調。相信隨著啟德體育園啟用，情況會漸趨樂觀。
4: 相對在體育旅遊這方面，我們的比例是相對是低的，除了是傳統的馬拉松、七人欖球、周邊其他的一些小型的運動，甚至乎可以銀髮體育嗰個發展嘅潛能咧，這個仍然仲係未釋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門嗰個互相嚟協作咧，都要有一啲時間咧，俾大家係共同去協調好，然後先做得一個比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數字，我相信係即係個數值啊，各樣嘢嘅發展都比較係樂觀啲嘅。
3: 民建聯民政及文體類事務發言人鄭永信認為，近月多項體育盛事在港舉行，建議政府推動更多跨界聯成活動，加強體育旅遊產品推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組，至今促成和落實首批共30個效能提升項目，分階段在今年年中起陸續落地應用。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務求於今明兩年將項目落實，又指項目能夠在短時間內推出，是體現政府推動數字化轉型的決心和執行能力。卓永興又表示，數字辦已經推出網上 AI 培訓課程，提升公務員隊伍運用 AI 的能力，讓公務員與時並進，成為推動智慧政府建設的力量，並讓公務員隊伍成為政府持續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務質素的重要動力。旅發局表示，7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450萬人次，按年上升3%。旅發局指，7月有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及盛事活動在港舉行，有助帶動商務和會展旅客訪港，為部分客源市場增長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7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首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有報道指他

0: 尋求連任第三個任期是完全絕對失實。早前宣布2028年約滿後離任的張祥說，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餘下兩年任期的優先處理項目之一。他說有些規章制度已經過時，經過三四十年演變，已無法適應今日現代化環境。張祥寄語香港需要保住國際化，以助力國家實現教育強國目標。鍾慧儀報導。
1: 港大校长张祥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轮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祥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是港大仍然决定全球招聘。张祥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祥任内经历校政风波，在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祥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好好，但经过三四十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多间名大学的正教授学者。张祥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张祥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祥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话，随住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该区天气不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表示，联合军演正按计划进行。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韩国今日起举行月之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为期11日的演习，一共有18000个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表示，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和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美韩保卫家园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早前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说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亦都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但是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又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

0: 无核化的努力，但是被拒绝。朝鲜今日月曾经试射弹道导弹，被指系抗议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特朗普近日就喺社交平台发布一张佢2019年喺韩朝边境板门店同金正恩会晤嘅照片，重申两人关系良好。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以被视为向平壤示好。白宫亦都多次重申，特朗普愿意同平壤无条件对话。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费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美伊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指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伊朗军队总司令就说，美国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登上被指出现生活条件和水兵心理健康问题的林肯号航母，他说长期在海上服役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是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航母水兵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十一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处于最低水平之列。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多个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珀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是林肯号是海军十一艘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个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个海湾国家官员说，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到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是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在当地星期日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说给哈马斯知道在解除武装的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该名知情人士又说，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经准备好将加沙的治理权移交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干涉。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埋。 係至少20人被困，至今係造成1人

0: 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四点左右。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人送往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持续。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表示，江泽民八十年代末接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中国亦都系1989年后被西方国家孤立。当时佢临危受命，稳住国内局势，发展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贸同埋中美关系，喺内政、外交都有好大嘅贡献。刘少佳又认为，纪念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江泽民政绩的表述，反映江泽民在党和国家甚至是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崇高的地位。记者林汉山访问了刘少佳，听他怎么
2: 说。江泽民在党和国家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有崇高位置，虽然总书记的时候正值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以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遇到相当大的一个危机甚至困难时刻，即係當時咧，東歐巨變、蘇聯嘅解體，咁跟住就呢個中國又面對呢個1989年嗰個六四事件，一時間咧，全世界嗰啲社會主義國家咧陷入孤立狀態，即係不少人咧對社會主義嗰個未來前景咧感到悲觀。咁江澤民咧出任呢個中共中央總書記咧，實際上有種叫做迎危受命，肩負一個咧喺度極度國內外惡劣環境底下，即係繼續貫徹社會主義嗰個理想。几个政治家，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顾江泽民的政绩的时候，就形容他是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其实纵观而言，你认为哪一些政绩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呢？
2: 江泽民主政期间，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的重要的政绩和发展。在国内，譬如继续这个推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政府架构改革，提升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发浦东。咁啊，作咗各样嘅改革咧，即系令到中国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咧，取得好大成效。喺国际上咧，佢推动中国咧加入呢个世界贸易组织，即系令到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呢个经济全球化呢个洪流咧，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同埋呢个中国产业嘅升级。咁你喺佢任内咧，就稳定咗呢个中美关系。即係有一個較為有利中國發展嘅國際環境可以得到，所以所謂總的來說，即係話咧，無論內政外交方面咧，江澤民都建樹都好大嘅。
3: 習近平在紀念大會上就兩次提到198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說江澤民是有力維護了上海的穩定，又提到他是有堅定如盤的政治信仰，在80-90年代面對國際和國內的重大考驗的時候，是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的。你認為應該怎樣去解讀這一番的講話呢？背後的深層意義又是什麼呢？
2: 江澤民在上海主席期間呢，亦都遇到呢個出現暴亂嘅問題，用比較和平嘅手法咧解決問題。咁但係即使係咁啊，即係中央主政期間咧，開頭仍然咧中國處於相當孤立狀態，而國內嘅社會矛盾亦都多，所以江澤民喺呢個最大任務咧，就穩住咗國內嘅形勢，即係逐步咧為中國嘅外交打開局面，減少咗呢個西方對中國嘅制裁。喺內政方面咧，當然咧就話咧繼續改革開放路線，為中國嗰個發展同埋日後所取得成績咧奠定基礎。咁但所有呢啲咧都需要咧好大魄力，同埋能夠有效地克服各種各樣嘅反對聲音，同埋既得利益者嘅阻撓咧，先可以阻動嘅喎。
3: 習近平主席在總結的時候就提到，江澤民曾經說過，中華民族將會在完成祖國統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的，而今天偉大復興的前景是光明的，幾代人始至奮鬥的夢想正是一步一步成為現實。其實當中所指的前景光明現在是處於一個怎樣的形勢呢？對於未來的政策又有什麼的啟示呢？
2: 江澤民為日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很多基礎，好多呢個國家所做嘅事情咧，其實就係來源於呢個江澤民以前嘅各種各樣嘅政策同部署。咁你今時今日可以睇到咧，無論軍事上又好、經濟上又好、外交上又好，中國已經取得長足嘅進展。另一方面咧，即使喺國內嗰個經濟發展方面，雖然遇到唔少困難咧，但中國都經濟仍然穩步發展，令到中國而家咧已經係一個世界嘅經濟強國。 即係話到中華民族復興。

0: 兴咧，系你喺呢个时候咧，应该可以得到实现。当然，仲有台湾未统一到问题，但系呢、這个你睇而家目前呢个大陆对台湾政策咧，一路都已经实际上咧，国家统一已经牢牢掌握喺呢个中央嘅手上。咁台湾回归都系指日可待嘅事情，中央就冇定一段时间表出嚟咧，几时要完成呢个伟大复兴？咁但系大家亦都知道咧，中央个角度就话咧，统一嗰个时间。即係唔能令無理自己等待，所以睇到大陸方面對台灣政策已經係咧從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已經逐步咧對台灣都壓力都越嚟越大嘅。最好情況就係話咧喺壓力底下，促使台灣方面咧拋棄台獨。
1: 重複新聞提要。紀念江澤民誕辰一百週年大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形容江澤民一生光輝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鄧炳強表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兩次大型演練整體運作非常暢順，有信心再增加人流處理。本港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經濟貢獻基本價格計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4.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8%。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内地上月消费、工业增速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的跌幅就扩大。国家统计局解释，数据受到国际和国内短期因素影响，但是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又说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仍然可控，内地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宋家良报道。
4: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六月减慢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0.8%，去到4.5%。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1.2%同5.3%。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6.7%，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3.7%，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5: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4: 傅凌辉话：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他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着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內地頭七個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2%，同上半年水平持平，而單計七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同埋。

0: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系5.2%，按月同样系升咗0.2%。国家统计局表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港股做好结束过去四日跌市，恒生指数曾经升超过460点，高位触及25,578点，收市系报25,453点，全日升咗336点，升幅超过1.3%，成交额回落去到接近2,108亿元。科技指数喺4,800点水平得而复失，收报4,782点，升1.6%。ATMXJ 升超过0.5%，去到超过2.5%。金融股带动大市向上，友邦和中人寿都升超过4%，汇控和建行升近2%。晶片股做好，中芯和华虹宏力升超过6%至到7%以上。发盈起的商汤升近9%收市。吉利汽车中午公布业绩，核心盈利升超过46%，股价高收近50%。至于联想集团就逆市跌近2%。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总结大市的表现。
1: 倾向是个技术性的反弹，高位虽然突破了25,500，但最终收市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失守的状况在这里。另外个成交额又只是挨近2,000亿这个水平的时候，暂时看倾向是一个干升的状况在这里。再配合刚刚公布了个三头马车的数据，都是差过市场预期，所以变了可能有机会未来一两个交易日仍然会有个回软的风。
0: 短期之内有机会大市回软啦，下方个支持边度力度会系较好咧？同埋今个礼拜咧，继续都有比较多嘅重磅股份咧，系会公布业绩啊。预料咧点样影响翻大市嘅走势咧？
1: 暂时就睇翻25,000点先，由7月27号开始咧，个收市位咧一路都保持住喺25,000点之上嘅。暂时睇呢一个嘅心理关口咧，应该会系有啲支持嘅状况。今个月始终就系业绩期啦。随着一些的大型科技股陆续公布业绩的时候，都要关注会不会是有个别有些股份特别差的市场预期，就从而是产生那个沽压。初步看今个礼拜应该有机会会受得住25,000，但是能不能够保持得到去月尾都可以在这个位置，可能都再要观察一下先。
0: 古洞一个新楼盘开售，发展商合共推出大约100伙价单单位和招标单位，而在刚刚过去周日一共售出56伙，部分招标单位成交尺价达到23,000元。有地产代理就估计，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未来新界和市区楼价的差距将会逐步缩窄。宋家良报道。
2: 古洞新盘 Park Silicon 第二期周日开售，而价单退售超过80伙，面积311至480平方尺，折实尺价大约17,106元至18,376元，并且以招标方式推售18伙。发展商即日售出100个单位中超过一半，套现超过4亿元，其中招标出11个三楼的两房平台特色单位，实用面积442平方尺，连265平方尺平台，成交价大约1,043万元，尺价23,604元，属于成交尺价最高的单位。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表示 ，Park Silicon 销售理想，估计发展商逐步加价加推单位，价单单位尺价亦将会达到20,000元。佢又提到，西九龙一个新盘周日认购意向登记亦都踊跃，认为古洞销情对各区一手楼盘都有推动作用。鲍少明相信，随住北都发展，区内新盘陆续开售，3至5年后，新价与市区楼价嘅差距可能逐步缩窄。
3: 我相信随住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市区楼同埋新界楼嗰个差距咧会慢慢收窄。咁如果北部都会区到时成熟嘅话咧，有机会同市区咧个楼价咧都唔会有太大嘅分别啦。因为呢个未来北部都会区咧都系未来香港经济嘅新嘅引擎啦。当然呢个变化就唔会话好快会出现到嘅，因为始终而家都系一个发展阶段啊嘛。我哋见到都系北部都会区啦，或者古洞一带咧都系大市发展紧，个站都未落成咧，要出年啦。咁所以都有一个过程嘅。我自己相信咧，都要3至5年咧，系会收窄嗰个差距或者平嗰个差距咯。
2: 综合市场消息，周末周日新盘市场合共录得大约100宗成交，比前一个星期增加1倍。 一手新盤銷售暢旺，亦都帶動二手交投氣氛。中原地產同

0: 美联物业都表示，周末十大二手屋苑录得八宗成交，按星期增加三宗，创七个星期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453点，升咗336点，主板成交额2107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50点，升27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咗8.4，中芯国际75.15升4.35，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蚊跌咗67蚊，盈富基金25.96升咗3.6，阿里巴巴122.2升咗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蚊。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XLE 南方海力士40.8升咗3.86。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华夏文化科技、华津国际控股、高裕金融、树红金融集团同埋高科桥。五大跌幅股份系银乐医药、中国峰汇、荣辉控股、奕晨实业同埋华美乐乐。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系报4117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5.05美元，卖出价4396.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比上星期六跌咗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车龙过咗东港中心噶啦。另外较早前上怡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而家就影响到佢啦，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咗场，一带仍然。是车多，而较早前青山公路荃湾段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警署的意外都已经离咗场，一带都是慢车少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红桥的坏车都离咗场，车龙排到元朗公路接近丹桂村。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机场近住丽景村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而家近住呈祥道近青丽苑一带咧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不过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现在有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了龙尾接近环宇海湾。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左转蝴蝶谷道的支路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了一大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西隧港岛入口就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 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邻街嘅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去观涌，而柯士甸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

0: 常移到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财经新思维，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日我们是找了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和我们分享一下下半年香港经济形势。你好，范小姐。
8: 你好，李以琴。
7: 是咁啊，政府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公布咗第二季经济嗰个修订数字啦，并且咧就将全年个经济增长预测咧就由原本嘅2.5%啦，至到3.5%，上调去到3.5%至4.5%。嗱，睇翻咧上半年经济咧，其实就去到5.1%，其中一个火车头咧就系嚟自个外贸表现啦。嚟紧下半年上调咗嗰个即系 GDP 预测嘅话咧，那个增长动力外贸都是不是还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
8: 我们都相信呢，上下半年的格局都是相当相似的。货物的出口都会是最主要的增长动力。当然我们私人投资方面我们觉得都会仍然亮丽。私人消费都会保持温和增长，但是最大的动力咧，应该咧就会系嚟自咧一个出口增长，因为我哋见到其实货物出口已经系连续五个季度咧系有一个双位数嘅实质增长噶啦。咁最主要就系而家受惠于全球嗰个人工智能相关嘅投资嘅热潮同埋嗰个产品嘅需求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其实人工智能相关嘅产品而家都占香港整体出口系70%。有多，咁佢如果系我哋计佢个出口货值啦，第一季咧我哋系有41.5% 嘅按年嘅增长，去到第二季已经系进一步上升到63.7%，系好强劲嘅。咁目前嚟讲，短期我哋见到个动力仍然系好强，咁所以我哋觉得下半年咧个货物出口咧仍然可以维持一个相当强劲嘅增长，会成为我哋增长主要嘅动力嘅。
7: 咁但係可唔可以做返即係上半年嗰、那个即係四成几咁强劲嘅即係增速呢？你觉得
8: 呢个呢我哋唔敢话一定可以维持到咁强嘅增幅。咁但係呢，我哋见到如果最新嘅就算我哋邻近嘅国家或者地区啦，咁佢哋有一啲嘅叫做半导体呢，一般嚟讲呢都系一个领先嘅指标啦，睇到一啲我哋相关嘅人工智能或者电子产品出口嘅一啲领先嘅指标。我哋见到嗰个销售并冇慢落嚟嘅趋势。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呢，你就算去唔返41、63呢啲咁高嘅水平呢，我哋讲緊，如果你讲緊係就算比你係20-30% 嘅水平，都係一啲好高好高嘅增长嚟㗎。
7: 明白。嗱，上半年呢个经济即係 5.1 啦，同埋第一季都真係非常之好啦。嚟緊下半年呢仲即係做唔做到呢个成绩，定係可能都会慢返少少，但係都係唔错嘅表现。
8: 冇錯，因為咧，如果我哋考慮翻咧，我哋講緊係如果係上半年係 5.1 啦，全年咧係講緊係 3.5 到 4.5 咧，咁即係其實下半年咧嗰個經濟嘅增長。

0: 咧，應該係會稍稍放緩嘅。咁但係我哋攞翻個中間點啦嚇，要 3.5 到 4.5 咧，其實中間點就係4啦。咁4%，如果你睇翻香港咧，喺疫情前過往嗰十年咧，其實我哋平均增長咧都係2.8%。咁即係話我哋其實今年咧全年嚟講咧，都會係一個咧高於過往一個平均增長嘅水平，會一個相當正面、相當唔錯嘅增長。
1: 嗯，明白。咁我哋睇翻個別嘅一啲 sector 啦，私人消費同埋投資咧，喺第二季就有啲放慢啦。其實係受到啲咩因素影響？嚟緊下半年個形勢又點樣睇咧？
0: 我哋分兩個部分睇啦。我哋嘅投資咧，如果總體嘅投資咧，就係稍稍放慢咗嘅。呢個最主要咧係受到公營嘅一啲嘅建築相關嘅一啲工程咧，佢哋。由於嗰個工程個進度啊，咁有啲錢咧，可能喺第二季你完成到先喺第二季俾，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去到第三季俾。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私人嘅投資，其實已經連續三季咧係錄得雙位數嘅增幅，第二季實質上升 19.4% 咧，係比第一季係加快嘅。咁其實呢個最主要咧就係啲私人機構喺買機械啊、設備啊、知識產權產品，以及我哋講嘅一啲同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嘅需求系急升嘅，所以其实2026年上半年咧，我哋成个私人投资我正话啱啱讲到嗰部分咧，系增长咗38.4%，系相当强劲嘅一个增长嚟嘅。咁但系至于公营嗰个嘅楼宇项目嗰个咧，就其实佢可能每个季度之间会有一啲嘅波动啦，但系整体嚟讲咧，我哋今年嗰个嘅公营嗰个嘅整体个投资咧，都系扩张性嘅。
1: 即係純粹就係嗰、那個即係入帳嘅問題，即係可能
0: 冇錯，純粹一個入帳問題。到底即係如果佢喺第二季時候，佢可能有啲工程未個進度未去到喺第二季入帳，咁可能咧會去到第三季，所以我哋會見到可能季與季度個波幅係比較會大嘅。
1: 私人消費嗰邊又點樣睇咧？
0: 私人消費方面咧，我哋就會見到其實已經係第五個季度係6%增長啦，咁但係整體嚟講，私人消費咧，佢哋嗰個嘅增長都係比較溫和嘅。咁我哋見到即係話如果係第一季度嘅話去到係4.9啦，咁而家去第二季咧去到2.8，咁咧我哋會見到咧，但係重點咧係話到底佢哋嗰個嘅係使喺邊一度？我哋會見到就係一啲好重要嘅指標嚟睇到個消費嘅信心喺咩度嘅。咁其中一個我哋睇翻咧就係話，如果私人消費裏邊個耐用品嘅消費咧，其實已經連續四季係錄得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即係顯示咧啲住户咧都係或者居民都係比較願意去消費嘅。咁另一個我哋都要留意翻一個趨勢，就係話咧，其實喺第二季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嘅境外嘅消費嚇，即係我哋居民境外消費咧，其實已經實質係按年下跌0.4%，咁即係話反映部分嘅消費亦都會回轉翻係流向翻咧本地嘅市場，咁呢都係一啲正面嘅信息嚟嘅。
1: 咁即係可唔可以解到係即係比較多港人就留港做一啲消費咁樣？
0: 我哋可能亦都同时我哋好多嘅盛事活动咧，都吸引咗即系多啲嘅人留港消费啦。咁加埋，其实我哋见到咧就话劳工市场嗰个情况都稳定啦。我哋个失业率咧就系都系两季度都系维持3.7%不变啦。咁就业收入方面，佢哋都系持续上升嘅。咁第一季、第二季咧，佢哋个名义嘅工资啊，或者嗰个整体个就业收入咧，都系升3.4%，亦都比第一季3.2加快，咁啊资产市场方面亦都个气氛系正面咧，呢啲都会预期系支持到咧个私人消费系嚟紧下半年咧都可以有一个继续咧系一个温和嘅增长嘅。
1: 你又提到私人消资产市场方面，睇翻差股处一啲数据咧，见到上半年个楼价咧就升近8%啦，其实系连升咧超过一年噶啦。咁即系市场一啲比较 update 嘅数据都显示到，即系一手楼都几畅旺下，譬如近排啲新盘啊，即系个气氛都唔错嘅。其实估计即系香港个楼市下半年嗰个趋势咧，系咪都系可以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回跃嘅状态？
0: 我哋相信咧，就係個資產市場亦都係即係同嗰個經濟嗰個嘅整體嗰個增長個穩健性咧係同步嘅。我哋見到咧就係我哋而家經濟亦都個經濟向好啦，去穩健增長啦。咁勞工市場亦都保持穩定，收入有亦都保持穩定。咁加埋我哋亦都有啲譬如話外邊我哋有一啲嘅
1: 人才計劃
0: 人才啦嚇，咁嚟咗，咁啊會令到咧，亦都係佢哋有啲好需要咧啲本地嘅住屋嘅需求，咁等等咧，呢啲都會令到咧係將會個為個樓市咧提供一個嘅支持嘅。咁啊，但係我哋即係都見到就話交投暢旺啦，咁但係嗰個升幅咧，其實講緊咧都係一個好穩健嘅升幅啦，講緊係即係上半年升幅係大概8%啊。咁我哋會要有一好處就係我哋啱啱講一個正面嘅財富效應啦，會力量。

0: 少時間。
1: 我哋見到嗰個嘅相對嘅效應咧，其實都已經喺度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話其實唔係我哋私人消費冇增長，係我啱啱提及就係你個貨物出口係講緊咧，係講緊40%、60%增長，太勁啦！你變咗你個感覺上咧，俾佢哋嗰度即係佢哋真係好明顯嗰個動力咧係好強好強，令到大家係即係比起其他嘅擴張性嘅時候咧，就冇咁覺得佢哋係明顯啫。
0: 嗯，明白，因為佢太勁，所以即係嗰個數據數字實質數字差距上就睇落好似有個好大嘅差距係嘛？
1: 冇錯，佢係擴張緊嘅，佢事實上係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係一個嘅係一個好溫和嘅擴張緊。咁我哋即係你諗翻我哋嗰、那個整體我哋上半年嚇係升5% 左右啊，咁我哋咧嗰個嘅消費咧大概升3.幾%，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好合適嘅一個升幅。加埋就話我哋有啲洗費仲唔係完全喺本地度洗嘅，咁所以變咗你個感覺上咧，同話你成一個出口或者投資佢哋一個雙位數持續咁多個季度嘅雙位數嘅增長咧，係會有一個落差嘅、那個感覺上。
0: 嗯，明白。嗱，住宅嗰邊咧就做得唔錯啦，商業房地產似乎咧都有啲好轉啦，估計係咪都已經走出谷底咧？
1: 我哋就會見到其實我哋商業房地產市場裏面我諗分主要兩大個範疇啦，咁第一個就係寫字樓啦。咁我哋見到寫字樓方面呢，其實去到第二季呢已經見到係按季呢嗰個嘅嗰個價售價回升啦。咁租金呢亦都係連續呢錄得好幾個月嘅按月嘅升幅啦。咁呢個呢就同啱啱提及啦，我哋見到呢成個經濟活動係活躍啦，尤其呢好多嘅金融嘅機構呢係或者就係財富管理相關嘅機構呢就喺香港嗰度擴張啦。咁所以呢度令到呢成個即係整體嗰個寫字樓盤原先呢就係即係甲級，而家呢其實成個整體甲級、乙級、丙級嘅寫字樓呢，其實我哋都見到呢基本上呢係喺第二季呢都已經係沉咗底嘅情況下，即係見到佢哋係穩步咧，係有幾個月咧係嗰個嘅價值係價格咧係上升翻，交投好活躍嘅。咁商鋪方面咧就比較係選擇性嘅，我哋會見到咧喺一啲黃金地段啊、街鋪啊多遊客嗰啲咧，就係會嗰個嘅租金咧係穩定落嚟嘅。咁反而咧就係有一啲如果係其他地區即係非黃金地段嗰啲，我哋見到咧，仲係有啲壓力。咁其實呢、這個有陣時我哋都有提及，就可能咧都同我哋消費者嗰個消費嗰個嘅行為嘅改變咧，都有啲關係嘅。咁我哋見到即係有陣時而家嚟講咧，遊客就可能會比較多喺呢個實體鋪度消費啦。咁但我哋見到咧，其實我哋如果講咧網上嗰個零售嘅消費咧，其實咧已經係持續咧係高於咧我哋嗰個整體嘅零售消費嗰個比例咧都頗明確嘅。咁譬如2026年上半年啦，網上嘅零售消費咧就係升按年升28%，咁但係整體個咧就係即係接近10%，咁所以反映到咧消費者個購買模式咧都係改變緊嘅。咁所以可能咧大家都要考慮翻咧，即係一個即係可能要透過線上線下或者更多虛擬嘅渠道去接觸翻消費者咧，個重要性咧係都重要嘅。
0: 嗯，明白。嗱，睇即係講完我哋內部嘅情況之後咧，其實外部方面咧嗰、那個即係下行風險同埋不確定因素咧，有邊啲要留意一下咧？
1: 咁我哋目前嚟講咧，就當然中東方面嗰個局勢係比較反覆啦。咁呢個咧就大家會即係有機會咧，就係會影響咗全球個能源個市場啦，甚至環球個通脹啦。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咗呢啲央行加息啊，佢政策嘅取向嘅。咁呢個係我哋即係而家大家都市場密切留意住啦。咁第二咧就話即係對於香港嚟講，有啲先進嘅經濟體佢哋嘅貿易保護嘅措施咧都係陸續有出台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呢個咧係一個即係會有可能構成下行風險啦。咁第三咧就係話我哋而家一路講緊啦，即係嗰個人工智能個投資，無論令香港個出口或者作為一個重要嘅投資平台咧，都係令到我哋咧係對個經濟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啦。咁但係大家咧都會留意住就係、有時如果投資如果太過快速擴張，而嗰個嘅生產力未必可以同步追得上咧，咁咧亦都有可能咧係做 造成呢，即係大家會啊，會唔會再

0: 去遲啲減少翻個投資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哋要關注咧，有可能造成下行風險嘅一啲重要嘅因素嘅。
1: 嗯，明白。最後咧，想問一下即係內地方面咧，就過一段時間都接連收緊一啲跨境嘅即係資金咁樣啦。其實對於香港或者即係個經濟投資方面咧，嗰個影響你又點樣睇咧？
0: 嗱，我哋嘅理解咧就係即係內地方面係去規範一啲唔係經合法渠道入境嘅資金，咁所以如果將一啲跨境嘅資金流動係納入一個合規嘅環境，咁其實內地嘅監管機構對資金嘅流向啊、風險管理啊等等係更加有信心咧，咁呢個其實就會有幫助我哋其實深化我哋兩地一個嘅長遠嘅金融嘅合作嘅，咁亦都係有秩序去放寬內地資金做海外配置咧，建立一個更好嘅基礎。咁所以我哋相信就話，如果透過一個更完善嘅跨境嘅金融嗰個嘅監管嘅合作咧，其實係可以強化咗即係嗰個人民幣尤其是資本市場佢個透明度啦、國際競爭力同埋佢係即係喺國際市場嗰方面管理嘅，咁我覺得香港喺呢方面應該可以發揮更好。
1: 好啊，咁啊，今日多謝曬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啦，接受我哋訪問，講下下半年經濟形勢啊。咁今日嘅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咧，亦都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旅游是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體育學者認為，數據反映體育產業在疫情之後逐漸復常，以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但體育旅遊比例仍然較低，需要跨部門協調。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將會在下個月2日晚上7點再召開特別業主大會，考慮到業主居於不同地區，大會將會設四個會場同步廣播，包括大埔社區中心、啟德社區會堂、香港仔華貴社區會堂和天水圍天輝路社區會堂，即日起接受業主登記，是網上登記。今次會議議程包括匯報法團日常營運基金的最新情況、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于本月29日中午12点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每个单位限一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于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话俾哈马斯知道在解除武装问题上面是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拎出实际

0: 抵行動，美國將會盡力確保以色列亦都採取相應步驟。該名知情人士又說，哈馬斯領導人要求庫什納轉告特朗普，哈馬斯仍然致力於解除武裝，但對以色列持續襲擊加沙地帶提出抗議。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風勢微弱，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微風，晚間漸轉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明日稍後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 net 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英皇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就系、是、现时英皇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呈祥道去荃湾阻住蝴蝶谷道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內咧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一大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啦。另外，較早前上怡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大仍然係車多。而較早前荃灣路去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嘅意外已經清咗場，交通亦都係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控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丽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红十字会总部。呈祥道通往青葵公路近住清丽苑嘅支路啦，而家系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嘅车龙去到逢吉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玉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 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

0: 容。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坐落在香港仔黄竹坑的圣神修院创立在1931年，前身是南华总修院。修院属于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是香港少有的完整修院建筑群之一，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为了令公众了解修院的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和文物，认识香港的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的建筑特色。
4: 当年佢嘅设计师系一位比利时嘅神父啦，可以话系中式基督宗教风格嘅开创者。修院佢嘅设计采用咗类似北京故宫嘅城墙同埋皇宫嘅大屋顶嘅设计。修院嘅顶嗰度咧会有中式嘅龙脊啦、神兽啦。可以分享多一样啦，就系喺一间西方宗教嘅修院大楼咧，竟然会有中国传统嘅风水嘅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钱，就系我哋成日讲啊，蝙蝠咬住一个硬币咁样，佢唔系摆喺大门前面啦，而系喺屋檐下边嘅位置，象征住咧天上嘅财富啦，同埋福气都系从天而降。
3: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在1941年抗日的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入面仍然保留部分同战争相关的历史痕迹。
4: 当年的电机石上面见到一个真实的子弹窿，二战沦陷的时期咧，其实修院在海峡附近啦，炮弹咧都打击过修院。碑文嗰度咧，其实有一些曾经在香港打仗的战。
3: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眨下眼嚟到晚上7点11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星期一嘅悠闲安多芬开始啦！一个礼拜第一个工作天，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好挂念住咧，即系过去呢两日放假的日子啦。咁呢一个咧都是常态嚟嘅。今日先生咧特别感受到呢一种嘅情况啊。话说啱啱呢两日咧，我就轻轻有少少北上啊。我知道係啊，你哋咧都好習慣地咧，即係有呢啲嘅北上嘅行程啦。咁啊，但係我咧就正如好似頭先咧，我都聽到有你同行嘅節目裡面啦，阿新年李仁傑咧都有提過啊。過往咧，我都比較少咧有機會咧，就去到深圳唔同地方咧去參與一啲活動啦。但係尋日同前日咧，我就咁啱咧同一班朋友咧一齊去到深圳參加一啲咧運動嘅比賽。可能你身邊咧都有啲朋友咧有參加類似咁樣嘅體能活動啦。可能都會有同你分享到呢啲嘅即係興奮嘅心情啊！其實每次無論係邊一類型嘅比賽都好咧，都會讓到大家咧喺比賽之前都會有段時間咧好好地為自己準備嘅，然之後咧到比賽嘅時候咧就好好享受個過程。無論成績係點樣都好咧，其實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大家喺過程當中咧有所得著。咁而我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可以同我嘅好朋友咧一齐完成赛事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咧，下一次咧再有机会咧参与咧唔同种类嘅活动啦，唔同种类嘅赛事啦。因为始终我咧都系一个咧好中意活动嘅人嚟嘅。好啦，今日咧系星期一啦。

月十七号，休闲安多芬。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对于我嚟讲咧，都系一个好紧要嘅提醒嚟嘅，就系点样应付一啲突发嘅情况。嗱，又拉少少咧，去到过去呢两日咧，北上啦，去到深圳啦，其实唔系好远嘅啫。不过对于我嚟讲咧，都系一啲新嘅体验，亦都会有机会咧去到一啲我哋过往冇去过嘅地方。而为咗让个旅程顺利咧，我于是咧就决定同啲朋友一齐咧，就预先咧就好好咁计划行程。除了话预定好酒店之外咧，另外就预先咧就已经要稳定啊，究竟要搭乜嘢车咧？去到边一个闸口出闸之后啊，出咗出口之后，再点样可以行到酒店嗰度咧？嗱，讲落去咧，好似好简单嘅一样嘢，系咪啊？如果呢件事咧喺我熟悉嘅社区里面发生嘅话咧，我当然就唔需要咁仔细咁准备啦。但系去到一啲新嘅环境嘅时候咧，我就需要咧好好咁样筹划啦。兼且咧，仲要谂定啊，会唔会一啲突发嘅情况出现，需要去处理咧？莫讲话去旅行啦，就算我哋每一日都会有机会应付一啲突发嘅情况。如果我哋懂得一啲基本嘅应变方式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大大减低危险噶啦。于是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应付突发情况。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一啲咧，即系点样应付一啲我哋喺生活当中有机会出现嘅突发情况啊！有阵时可能用一啲好简单兼且系好实用嘅方式咧，已经可以帮到大家喺关键时刻咧系可以保护到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嘅噃。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希望咧今日咧大家嘅分享咧，又或者思政咧揾咗少少资料咧，亦都希望咧可以大家有个互相提醒嘅作用。嗱，我当然就绝对唔系专家啦。咁啊，有听众就话啦：，系啊，思政好期待你呢啲专业嘅分享啊！嗱，首先咧，如果我绝对唔系专家，不过咧，我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咧好中意咧四周围搜寻一啲资料，尤其是咧就平时咧就会稳定一啲方法啊，点样去解决一啲唔同嘅难题咧？亦都希望呢啲嘅资料整理咗之后，可以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又或者透过大家嘅留言互相分享一下，互相提点一下。等大家都可以安全一啲啊嘛。

王菲的这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本身这首歌的歌名已经是一个好的提醒啦。有时候我们都不发觉，原来我们自己在有些情况之下都会容易受伤的。平时我们总会觉得几难的事都可以应付得到的嘛。但是如果有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未必好像平时那样可以好自如地去应对这件事，因为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令到我们要兼顾更加多东西，没有平时那么冷静。所以呢，我们都会讲一下，就是说有时遇到突发情况的话，怎样可以让到我们更加冷静，又或者怎样可以应付得更加好。当然并不是说要我们是不是要成日都要担惊受怕，成日都好惊啊，这样绝对不是，而是呢让我们更加是心中有数，平时呢准备多少少，这样呢真的遇到突发情况的话呢就会更加有安全感了。其中一样东西可以讲就是天气了。近排天气真的很难预测，是不是一阵时就热得不得了啦，又说酷热天气啊，又说呢去到30几度啊，这样。但一时呢无端端今日又落大雨了噃，这些天气呢真的变幻莫测啊。嗱，我哋最惊系乜嘢咧？好多时我哋比较惊咧，就系落大雨啦、打风啦，尤其是落大雨啦，地面湿滑啊，无论你系行人都好啦，揸车又好啦，要兼顾嘅嘢真系多咗嗬。嗱，先讲行人啦，我哋平时咧行路嘅时候，可能会拎住啲嘢啦，孭住个手袋啦，平时完全冇问题噶。一落雨嘅时候，我哋就要担翻把遮先。有啲朋友就话着翻件雨褛先，咁样又多一样嘢揸喺手啦。万一地下滑滑地嘅时候咧，咁你就更加要减慢速度啦。仲有啊，要考虑一样嘢，就系落雨嘅时候咧，对于司机嚟讲咧系一样挑战嚟嘅，因为能见度可能会受影响啊嘛。平时揸车嘅时候咧完全冇问题嘅，但系一落雨嘅话咧，行人又要特别小心，司机朋友又要特别小心，最紧要系乜嘢啊？系过马路要小心啊嘛。系啊，呢句说话咧，由细听到大。尤其是葉麗儀成日提我們的，不單止過馬路要小心，還有一句說話，就是做人是要忍啊。

送上有葉麗儀的這一首歌《做人是要忍》啊，咁亦都提醒我哋咧過馬路真係要好小心啊！兼且咧歌詞裏面都有提我哋啦，定會到你嘅你就不必爭，係咪啊？係啊，有陣時咧我真係試過啦，有一次咧我就等過馬路啦，我就覺得啦啊，個眼燈咧要等好耐咧先至會轉綠公仔俾我哋係過馬路嘅，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就會特別咧加快腳步啊，要跑過去。咁样，咁有一次咧，我就真系错过咗嗰、那个绿公仔过马路嘅时机啦。咁啊，于是我就企喺路边等啦。然之后我就顺便计一计时，我就睇下究竟几耐咧，佢嗰、那个。行车嗰边咧就会转翻红灯，就等过马路嗰边转翻绿公仔俾我哋过马路嘅。啊，你估唔估到啊？其实只系分半钟嘅咋，即系话平时咧，我觉得咧要等好耐好耐先至轮到我过马路嘅呢一个位置，原来只要等分半钟，我就可以好安全咁依照住呢一个绿公仔呢一个指示咧就过马路啦。咁所以咧有阵时真系唔需要急嘅，就算你话啊，我真系可以。赶得切呢一眼灯过，其实你悭翻嘅可能只系几分钟，但系如果因为咁样而冒险嘅话咧，咁就唔抵啦。嗱，另一样咧，我哋喺生活当中有机会会遇到嘅情况就系迷路啦。呢样嘢咧系啊，冇错，我都经常会遇过嘅，因为咧我都系一个咧冇乜方向感嘅人嚟嘅。正正亦都系因为我知道自己冇方向感，所以咧去到一啲新嘅地方、陌生嘅地方之前咧，我就一定会咧睇定地图，稳定好条路系点行。甚至咧，我系嗱以前可能搵张纸、搵支笔、搵本簿仔记低啦。而家我哋嘅手机好方便噶嘛，手机里面都有笔记簿噶嘛，咁咧就兼且咧就可以咧，整埋个地图落去啦，写埋哦，我喺边个地铁站边一个出口，出完之后咧过边条马路，大概行几多分钟就会到啦。我发觉咁样嘅话咧，对于我呢啲路痴嚟讲咧，真系帮助好大噶。啱啱过去嘅周末周日咧，我去深圳嘅呢一个要去比赛嘅地方啦，或者我哋下榻嘅酒店啦，都系一啲我从来未去过嘅地方啊嘛。就系因为我临出门口之前几日咧，准备好晒呢啲资料，就让到我咧就唔会迷路啦。不过如果真系万一迷路嘅话，点算好啊？人生路不熟、啊，周围嘅人都唔识嘅，又或者甚至你话哦，我去旅行去其他地

方啦，哇！佢哋讲嘅话我都唔识讲，唔识听，点算好呢？嗱，我都睇过啲资料嘅，就话如果真系迷路嘅时候，咁当然第一样嘢就同所有遇到突发事件嘅大部分情况都啱用嘅，就系、是、保持镇定。尤其是迷路嘅话咧，千祈唔好乱咁行，即系唔好谂住啊，我试下行多几条街口，睇下会唔会望到啦。诶，唔需要心急，千祈唔好乱咁行，因为你越系乱咁行嘅话，可能距离你嘅目的地会更加远嘅。咁所以不妨停低落嚟，跟住揾个安全地方，有人流嘅地方企定。然之后咧，嗱，如果你识得用你手机里面嘅地图功能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睇下你自己嘅位置喺边度啦。然之后揾下你嘅目的地喺边度。而如果你话，哎呀，我又唔系好熟、又或者手机冇网络、咁啊。点算好呢？嗱，当你企喺一个安全地方，例如有啲咩安全地方呢？佢举到啲例子，譬如便利店啦、商场啦，又或者巴士总站啦，等等呢啲有职员喺度嘅，咁同埋佢哋咧，即系嗰个位置咧，相对嚟讲比较安全啲嘅。咁当你企定定喺度之后，就可以打电话或者发信息俾屋企人啦，话俾佢哋听你哋附近有啲乜嘢明显嘅地标，譬如话望到边一座大厦啦，又或者系边一条街，或者个街嘅号码系几多号啦。诶，你知唔知啊？你俾到少少呢啲资料嘅话咧，你嘅屋企人分分钟咧好快脆就可以用佢哋嘅手机揾到你嘅位置喺边度啦。知道你位置喺边度嘅话，咁自然就好容易可以教到你点样去到你想去嘅目的地，又或者系让到佢哋咧可以知道你喺边度啦，跟住佢哋就会嚟揾你啦。咁所以如果真系迷路嘅话，千祈唔好慌张，千祈唔好走嚟走去。嗱，兼且咧，你平时得闲嘅时候就不妨可以试下你手机里面有个地图功能。其实你可以开启一个定位的功能，截咗图之后分享俾你嘅屋企人，咁佢哋就更加知道你嘅位置喺边度啦，唔使惊嘅。

0: 哥哥张国荣的这首歌《迷路》啊，是啊，如果当失路的时候，脑里面当然会有很多的问号啦，但是千祈不要怕，千祈不要周围走啊。你可以看看身边或者周围，譬如说会不会有些铺头，譬如说可能有些银行啊，有些的超级市场啊，便利店等等啊，或者有保安的地方啊，可以即刻询问他们。又或者另外还有个预防方法，我都觉得挺好的，就是出门口之前呢，就记得带备写有屋企人电话的卡片。咁如果真系迷路啦，唔知道，尤其是可能搭错车咧，去咗第二个区嘅时候咧，真系会有啲慌张嘅，唔好太担心。记住去翻一啲即系觉得安全嘅地方啊、铺头啊等等啦，然之后咧问翻佢哋，分分钟你可能咧攞翻屋企人嗰张电话卡出嚟啦，即系有写埋屋企人电话嗰张卡，跟住咧就请佢哋帮手联络屋企人。咁啊，当然啦，有咩事嘅话，见到警察啊，或者系有啲制服人员嘅时候咧，揾佢哋帮手咧，咁样咧，相信好快脆佢哋都可以帮到你手噶啦。好啦，仲有好多突发情况，我都觉得咧，仲有好多嘅提醒咧，我睇完呢个资料之后，我都觉得好值得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嘅。不如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4: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3: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6: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7: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7: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6: 鸿门宴、
7: 暗度陈仓、
6: 垓下之战，
7: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8: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7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提提大家，现

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我觉得都几实用嘅。尤其是咧，对于施政嚟讲咧，我系嗰啲咧，好容易荡失路啦，同埋咧有少少失魂嘅人嚟嘅。正正就系因为咧，我知道自己性格系点样啦，知道自己弱点系点样啦，咁所以平时咧，我都会做足准备咧，先至出门口嘅。以免咧去到現場嘅時候，可能咧又要花額外嘅時間去準備啊嘛。今日我哋主題就係應付突發情況。頭先有講到，譬如話天氣轉嘅時候咧，突然間落大雨啊，又或者迷路嘅時候啊，點樣去處理啦？另外一個情況咧，我諗大家咧都唔想遇見嘅。但是偶然呢，可能都真係呢唔小心呢会唔见咗银包啦、证件啦，甚至手提电话添喎。係咪听到都头痕呢？如果真係当你出咗街之后发现真係唔见咗银包啊，唔见咗证件啊，唔见咗手提电话啊，点算好呢？当然第一样嘢就要保持冷静啦。因为当你突然间咧好乱嘅时候咧，就更加咧系容易错失咗你揾得翻嘅银包、证件或者手提电话嘅 tips 嘅噃。另外咧就系可以即时谂翻下，究竟头先我对上一次用银包啊，或者啲证件啊，或者手提电话系乜嘢地方呢？是啊，有阵时咧，可能就即刻要喺脑里面咧去构思翻，刚才我去过乜嘢地方咧？我有冇攞过银包出嚟咧？会唔会系去银行嘅时候，喺个柜台嗰度攞咗银包出嚟啦？攞完证件，唔记得摆翻去手袋里面啊？又或者会唔会喺餐厅嗰度唔见咗？系啦，最紧要冷静一啲，然之后谂翻起最后一次攞出银包啊、证件或者你唔见咗嘅手提电话喺边一度。可以嘅话咧，就尽快联络屋企人，等佢哋去协助。但系如果真系又唔记得屋企人电话啦，又唔见咗手提电话，系嘅，系会有啲慌乱嘅。咁样嘅话咧，比较安全嘅方法咧就系报警啦。找警察帮手啦。咁而如果你就系报失咗啦，譬如嘅话咧，有几样嘢咧都要尽快去补领翻嘅，譬如话身份证啦，可能有啲银行卡啦，咁你就尽快联络翻银行噶啦噃，话俾佢听你唔见咗银行卡，唔见咗信用卡啊等等啦。仲有一样嘢系平时可以做嘅，就系咧最好喺身上咧唔好所有嘅现金都摆晒喺个银包度，可能咧就放少少现金，譬如话喺个手袋嘅暗格嗰度啊，又或者预备多一张嗰啲嘟嘟嘅八达通啊咁样，咁就算你真系唔见咗银包咁唔好彩嘅时候，只要你拎住个手袋嘅话，你都仲有后备嘅嘢可以帮到你手啊嘛。仲有一样嘢，我都觉得呢样提醒咧好紧要，就系话平时咧将一啲重要嘅证件复印一份摆喺屋企，咁样就算你唔见咗正本都好，咁屋企人都可以尝试喺家中咧揾到你嘅证件嘅复件，起码俾到基本嘅资料俾你去再处理后着啊嘛。

0: 衰老，宁愿瞓早啲，听朝早啲到。人健壮讲质素，唔练下更衰老。
1: 黄师傅都话记得晨运啊，阿叔。
2: 多谢晒阿 Lam 林子祥嘅提点啊，师傅教落呢首歌系一个几好嘅提醒嚟，咁样里面咧有好多好有趣嘅歌词啦。咁啊，除咗话佢啊几诙谐之外，亦都会提醒我哋咧，真系平时咧多啲锻炼嘅话咧，有啲人就话啦，系啊，有阵时咧得闲咧，即系松下啲手手脚脚啊嘅话咧，个脑筋都会清醒啲噶。咁尤其是当遇到有啲嘅突发情况嘅话，如果脑筋清醒嘅时候，我哋处理起上嚟都会有条不紊啊嘛，系咪啊？唔会乱啊嘛。哦，有冇试过咧？出街嘅时候突然间身体唔舒服，唔知点算好咧？呢样嘢我以前真系试过好多次啦。以前施政咧未开始做运动之前咧，身体真系好弱嘅，弱到个情况咧系间唔中咧系会喺街度晕倒啦，唔舒服啦，好似觉得血气唔够啊等等嘅呢啲情况咧，系发生喺我二三十岁嘅情况。系啊，嗰阵时咧，原来我嘅身体系咁弱噶。咁啊，但系咧，我嗰阵时咧，我就已经开始咧，就要谂下，如果真系喺街上面唔舒服嘅话，点算好咧？咁呢一样嘢咧，亦都系陈妈妈教落嘅，同头先有啲嘅提醒咧，都有啲近似嘅。首先要揾个安全嘅地方坐低或者休息一下。点样为之安全嘅地方啊？就头先有提过啦，譬如话喺你喺街上面嘅话，你经过超级市场又好，便利店又好，又或者可能银行啦，又或者可能喺啲商场啦，咁里面咧有啲职员噶嘛，咁你入去话到俾佢听，佢你唔舒服嘅话咧，相信咧嗰啲职员啊等等或者旁边嘅人咧都会即刻嚟帮你手嘅，咁然之后咧就可能会帮你有需要嘅时候可能要报警啦，让可能会叫救伤车嚟啊去帮你手都未定嘅，咁另外。如果你平時咧有服用開一啲藥物，譬如血壓藥啊、心臟藥啊，咁呢啲咧就記住要帶喺身，咁咧就可能醫生咧之前咧都有提醒過你喺乜嘢情況之下要點樣用啲乜嘢藥，咁呢啲你要知道嘅嚇。咁如果你擔心到時太緊急唔記得嘅話，寫定張紙仔擺埋，連埋啲藥一齊放，咁樣就會安全啲啦。咁同埋要保持呼吸暢順啦。如果當其時你係著住件有扣钮嘅衫，咁啊松翻开最顶嗰粒钮，等你呼吸畅顺一啲。如果身边有人帮手嘅话，就请佢哋帮手联络屋企人啦，或者叫救护车嘅。最紧要一样嘢就系量力而为啊，尤其是当天气好热嘅时候，唔好乱咁出外啦。咁啊，感觉到唔舒服嘅时候，千祈唔好硬撑啊。仲有，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佢可能有用到平安钟嘅，有需要嘅时候，有啲出街会挂住喺身上面嘅平安钟噶嘛。有需要嘅时候就真系要按动啦，咁就等有关嘅职员咧帮你手，就帮你应付翻突发。

嘅情况啊嘛。仲有可以喺你个手袋或者银包里面写低你屋企人嘅联络电话，咁有需要嘅时候亦都可以尽快联络到佢哋嘛。

0: 康宁山嘅呢一首歌叫做《紧急联络人》啊，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啊。好啦，喺今日我哋嘅7:00歌单里面咧，即系讲到呢一个主题咧，就系应付突发情况啦。咁其实咧，讲到呢啲情况咧，有部分咧我都曾经遇过嘅，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亦都希望咧揾一啲方法，让到我日后咧唔会再有机会再遇到呢咁嘅情况，或者如果真系再有机会遇到咁嘅情况嘅话咧，我都会更加懂得点样去应付啦。好，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长者跑酷训练。我们经常会提醒自己以及身边的长者朋友，一定要小心慎防跌倒。除了要注意身体平衡之外，原来在新加坡有运动团体推出专为银发一族而设的长者跑酷训练，是由专项教练指导之下进行的体能训练，不单只是练习

翻滚、攀爬，更加重要的是在跌倒之后怎样自救。在强化体能的同时，亦都寻回自信和活力。教学的重点不在于高难度的特技翻滚，而是空间防御力和身体控制力。透过爬行、攀爬、平衡等动作训练，重拾在环境

是由专项教练指导之下，透过练习跨越障碍、上下阶梯、平衡和安全落地，来到提升肌肉力量和反应能力。新加坡等地近年兴起的这一股风潮，协助当地长者预防跌倒并重拾身体灵活性。运动的核心包括有一、预防跌倒，透过训练协调和平衡，让长者在面对突发重心不稳时能够自救。第二，肌力和灵活，训练爬、跳、跨、翻等等动作，维持关节的活动度。第三，就是心理突破，改变对环境的恐惧，将街道和公园视为安全的活动空间。至于训练的安全要点，包括有一、循序渐进，需要先由专业教练评估，建立基础的肌力和平衡力，不可以直接挑战高难度动作。二、量力而为，以非竞赛和自我突破为主，着重于日常生活实用功能，而不是一项极限运动。当然，无论是刚才提到的长者跑酷，定抑或是其他的体能训练，都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初初接触的时候，最理想的就是由专项教练指导之下进行，以减低受伤的机会。

维健嘅呢一首歌《爬客》，将时间打到嚟差唔多晚上八点钟啦噃。施政亦都要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他说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政府带领之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印尼东部在过去的星期六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加至最少68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大约500栋房屋受损。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說，今年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的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大埔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將會在下個月2號晚上7點再召開特別業主大會。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今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要在今个月29号中午12点之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3个场地，每个单位限1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1至2日以短信通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且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会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之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说，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韓美兩國一直就聯合軍演保持密切協調。韓美軍方定在今日至到今個月27號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特朗普較早前在社交媒體發文，他已經要求美國國防部大幅縮減美韓聯合軍演規模，說有軍演耗資巨大，很大部分由美國去負擔，同時對朝鮮釋放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亦都考慮到他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有著非常

0: 良好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是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之前上水扫管布路去白和路方向，跟住粉岭公路嘅意外都处理好。咁连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湾仔的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9点直至听朝6点，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道路至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禁止右转道路至道去海旁方向。另外旺角的地士道亦都有渠务工程，是地士道街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啦。地士道街全线系会封闭，期间车辆啦禁止由山东街右转去奶路神街方向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 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我是诗，
9: 我是歌，
8: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9: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8: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9: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10: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9: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充满文学气息嘅将进课程事情过现呢个节目，继续有我圈圈洪艺圈同埋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喺度啊，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嗱，温老师啊，其实咧我同你打招呼都打咗二十几次啦。呢个节目咧已经嚟到中后段啦，都开始有啲唔舍得啊。如果咧听众们你都同我一样嘅话咧，可以上翻去香港电台嘅网站重温我哋嘅节目噶。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有讲义笔记，而温老师好好啊，佢仲设计咗咧两条嘅思考问题俾我哋谂一谂。今集咧，我哋继续沉浸喺中国现代新诗里边啊！
1: 嗱，圈圈，唔知你有冇试过去到一个你从来冇去过嘅地方啊？但系当你踩落嗰块土地，闻到空气里边咧嗰啲气味嗰一刻，你心里边咧突然间有一种咧好强嘅感觉，觉得咦？呢、这个地方我好似嚟过咁样嘅咧，
0: 有啊有啊，呢、这个感觉咧好神奇噶。呢种会唔会就系有啲人所讲嘅基因记忆呢？
1: 冇错，今日我哋喺《诗城歌尔》节目嘅第21课要介绍嘅呢位诗人咧，佢就系将呢一种从来冇去过啊，但系成日喺梦境里边咧去过好多次嗰种嘅乡愁咧，系写成咗咧无数感动人心嘅诗篇。佢就係我哋咧上一集介绍过嘅蒙古族女诗人席慕容，而我哋今日要赏识嘅就係佢另一首咧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出塞曲》，仲有咧由李南华谱曲、蔡琴主唱嘅同名歌曲嘅。
0: 我记得咧上一次介绍席慕容嘅时候咧，知道佢系蒙古人啦，但系其实佢细细个嗰阵咧，好似一直都系喺外地漂泊，甚至冇见过真正嘅蒙古草原噶。到底佢嘅乡愁系点样嚟嘅咧？
1: 嗱，我哋之前系介绍过席慕容咧，就1943年咧就喺四川出世。咁当时咧系正值二次大战嘅年代，咁佢自幼咧就跟住佢爸爸妈妈咧就四处奔波，去过重庆啦、上海啦、南京啦，甚至香港，后嚟仲去到咧台湾地区。咁成年之后咧，仲去咗欧洲留学。嗱，佢每换一次嘅环境咧，心里边嗰种嘅孤独感咧就会加重噶啦。咁喺无边无际嘅黑夜里边咧，佢成日都会发梦咧翻屋企嘅，但系每一次咧都系喺啱啱推开门嘅嗰一刹那咧就醒咗。
0: 听落咧真系好沧桑啊！咁佢细个嘅时候，知唔知自己同其他同学系有啲咩唔同嘅咧？
1: 嗱，其实一开始咧，佢觉得自己同身边嘅同学咧冇咩两样嘅。直到初中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咁有一次咧，佢上地理课，老师就喺堂上面咧就讲咗一啲好伤害蒙古人嘅说话。咁刹那间咧，全班同学嘅眼光都集中喺佢一个人身上。落咗堂之后咧，嗰啲同学就好快就唔记得咗，又过嚟咧同佢嘻嘻哈哈咁玩埋一齐。咁但系嗰一种嘅无形嘅伤害咧，就已经造成咗啦。咁所以从嗰日开始咧，席慕容就唔愿意同嗰位地理科老师咧讲一句说话。
0: 嘢呢种系叫排挤同埋被标签化嘅感觉、哦，对于一个初中女仔嚟讲咧，都真系几深刻啊！
1: 系啊，嗱，不过咧，事隔多年之后咧，席慕容回想翻起，佢就话如果再遇到嗰位嘅老师咧，佢反而咧想同老师讲一声对唔住，因为佢明白到咧，老师当时可能只系讲下玩笑啊，提下神，咁但系呢件事咧，亦都令佢咧领悟到一个咧好深刻嘅道理。就一个汉人可以同你做一世嘅朋友，但系当佢翻到自己嘅族群，用自己族群嘅眼光去评论其他族群嘅。

0: 文化同埋信仰嘅时候呢，哇，嗰种嘅偏见可以係好严重嘅。至少喺嗰一堂入面呢，老师口中嘅蒙古呢，同父母平时同佢讲嗰个故乡呢，简直就係参天共地嘅。
1: 原来佢对故乡嘅想象呢，早就係嚟自父母嘅口传。
0: 冇错，嗱，呢一种嘅乡愁呢，就係上一代传落嚟嘅。席梦容嘅爸爸系上一代嘅蒙古族嘅知识分子，咁佢仲记得咧有一次同爸爸咧喺欧洲旅行，风景咧明明好靓嘅，咁但系爸爸突然间讲咗一句：太闷啦，我唔系好中意有啲嘢咧挡住喺我嘅视野前面。嗱，当时咧未去过蒙古高原嘅席梦容即系完全唔理解嘅，欧洲咁大，啲山咁高，点会挡住视线嘅呢？
1: 系咯，咁佢后来系几时先真正明白到爸爸嘅嗰番说话嘅含义呢？
0: 嗱，直到1989年嘅九月咧，席梦容终于第一次咧踏足父母嘅家乡，即系蒙古嘅高原。翻到老家嘅第一日，佢喺远处就见到一个咧牧民，佢骑马走过嚟，牧民着住蓝色嘅衫，喺好远好远嘅距离之外。啊！席梦容竟然睇得清楚咧，牧民佢嘅腰间嗰条嘅黄腰带，咁喺个太阳底下咧闪闪发光，好似一支针一样。席梦容当时就话：我其实系一个近视眼，但喺草原嘅上面，我竟然睇得清清楚楚。天啊！我终于明白我爸爸嘅感觉。
1: 哇！喺嗰一刻咧，父女两代嘅视觉同埋心灵咧，终于都可以重叠啦。
0: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一种世代相传嘅血脉记忆。文学批评家或者读者咧会观察到咧，就系1980年嘅蒙古之行，其实系席慕容创作嘅一个分水岭。喺1989年之前咧，佢就生活喺父母嘅乡愁里边，而喺1989年之后咧，佢就活喺自己嘅乡愁里边嘅。
1: 佢还乡之后是不是就创作了很多的作品？
0: 是啊，他在中国时报发表了还乡的系列散文《我的家乡在高原上》，后来还出版了同名的散文集《蒙古现代诗选》《远处的星光》，还有《江山有代》《河流之歌》等等。1991年他还获得蒙古文化部长颁发的文化奖章给他。去到2019年呢，佢就出版咗呢回忆嘅书《我给记忆命名》。
1: 席慕容嘅前半生一直都系漂泊啦同埋孤独中度过啦。听讲佢后来遇到一段好美丽嘅爱情，仲抚平咗佢心里面嘅寂寞添。
0: 冇错，嗱，佢喺比利时留学嗰阵呢，佢就遇到一个温柔敦厚嘅男仔叫做刘海北。刘海北咧，佢嘅知识渊博啦，又十分善良，为席慕容孤独嘅心咧，就开启咗一扇咧好光明嘅窗。诶，两个人结咗婚之后咧，翻到台湾地区，佢哋冇选择咧繁华嘅闹市，而系喺咧乡下住咗咧系足足10年啊！佢哋喺花园咧种咗好多树啦，春天咧可以话一片嘅葱绿，而深秋咧就一片嘅火红。喺仔女熟睡之后咧，两个人咧就手拖手散步。席慕容咧曾经喺诗入边就写住：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所以请再给我一个美丽的名字，好让他能在夜里低唤我，在奔驰的岁月里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的事。嗱，呢份爱咧就成为咗佢漂泊嘅人生入边咧最温暖嘅避风港啦。
1: 就是这种温柔的情感呢，令到席慕容的诗特别动人，连谱上了音乐的歌曲呢都一样动人的。我们先来听下席慕容其中一首被谱上音乐的爱情诗《渡口》啦。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听完到口之后咧，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时间啦。今日我哋介绍席慕容嘅出塞诗啊，温老师，到底呢一首乡愁诗系乜嘢嘅情况之下写出嚟嘅咧？
3: 呢首诗咧就写喺1979年，一个咧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席慕容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仲未去过蒙古嘅。
1: 吓、啊，咁即系话佢写嘅故乡其实唔系身历其境，而系一种想象咯。
3: 可以咁讲啦，但呢一种嘅想象咧就唔系凭空嘅，而系嚟自传承。而灵感嘅触发点咧系非常嘅生活化。
1: 嗯、
3: 有一次咧，席慕容咧同爸爸喺外边咧系散步，咁经过一片咧啱啱割完草嘅草地，嗰种新割草地嘅清香咧就扑鼻而嚟。爸爸当时好感叹讲了一句，这阵味令他联想起远方的故乡。这份深沉的乡愁是深深感染了席慕容，他脑海里面就立刻浮现出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这一句诗句，
1: 即是闻到一阵的清香味道就可以联系到一个未去过的故乡。
3: 几年之后呢，席慕容在某一个夜晚呢，他突然间想起这一句说话，就是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于是呢，整首诗好自然地呢就写了出来了。
1: 哦，所以出塞曲某程度上是气味记忆开始的。
3: 是啊，而且你会见到呢，这一首诗其实就不是写一个很具体的旅程，而是写一种呢被召唤的感觉的。
1: 好像有人呢在远方呼唤你回去一样啊。
3: 咁提起出塞呢两个字呢，我唔知大家第一个时间諗起乜嘢。我呢就会諗起唐诗入面呢王昌龄啦、王之涣啦描写嘅嗰啲冰天雪地啊、边塞嘅战争啊，仲有嗰种呢无尽嘅悲凉同埋痛苦嘅。
1: 我同温老师你都一样啊，而我呢就諗起呢超军出塞啊，都系一种呢好沉重嘅历史沧桑感觉嚟㗎。
3: 不过呢席慕容呢一首嘅出塞曲就完全打破咗

0: 呢一个嘅印象嘅，佢虽然系承袭咗咧出塞呢个好古老嘅传统嘅诗题，但佢唔系写战争，而系将佢咧转化成为对大好河山同埋民族情感嘅一个抒情嘅想象。古老嘅主题喺席慕容嘅笔下咧，系可以被赋予一种咧好温柔、好个人嘅情感色彩。
1: 这个应该是席慕容将古典的题材进行了现代的转化，而且呢这首诗读下去很顺口的，简直呢好像自带旋律一样。
0: 没错，这一点就是席慕容另一个特色，他的音乐性很强，很有音乐感的。整首诗的语言很流畅，句式是很整齐，还有很多的反复句，好像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岸啊，阴山旁，听落去咧个节奏感系非常明显嘅。连续嘅排比句，令到个画面同埋声音咧系同步嘅推进，听落咧真系好似一段咧逐渐高昂嘅旋律咁。咁难怪呢一首诗咧系咁容易咧系被谱成流行曲啦。
1: 除了听觉上面的音乐感之外，诗入面的感官意象都写得很细致的。
0: 是啊，他有是写视觉的，就是草原千里闪着金光，还有是写嗅觉，长城外的清香，还有听觉，风沙呼啸过大漠。这些的多感官的描写就一下子将边塞而一个冷冰冰的历史场景就变换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随时可以感受和想象的一个精神空间。
1: 我相信席慕容是想将情感由个人走向集体的那种感染力。
0: 是啊，诗的开头他只是好私底下地说，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就好像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一样。但是之后呢就慢慢呢就变成，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这种由我变成我们的情感扩张呢，是直接将个人的情怀升华成为呢大家共同的文化记忆。而且呢他又好有心思地反转了传统悲凉那种偏塞诗的印象。诗入面呢是直接去问，谁说出塞曲的调子太悲凉，然后他又好有辩证意味地答，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1: 这两句真的很有力量的，不是这首歌悲凉，而是听的人没有共鸣。这种反思反而令到整首诗不单只是纯粹的抒情，还带有深层的思考性。
0: 我觉得席慕容写诗喜欢用温柔和带有一些呼告的语气，他在诗里面就用了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请用美丽的战音轻轻呼唤，这一类呢呼唤性的句子，听下去呢个语调是很柔和的，有一种呢女性书写特有的那种细腻和内敛。但是字里行间又包容了呢很深沉的历史情感，好像他写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既明亮又开阔，是真正做到了呢景中有情的。
1: 我觉得诗的名字呢出塞本身都挺有意思的。
0: 出塞原本就是离开中原去到边疆的意思呢，但是对于席慕容来说反而是一种呢走向内心故乡的意思，
1: 即是方向反转了。
0: 所以这首诗同时包含了离开和回望，甚至 是寻找身份那个意思。
1: 不怪之得会成为学校的教材，因为它可以和古诗对话，同时这首诗又可以与歌相遇。出塞曲后来被谱上了音乐，由蔡琴主唱成为了经典。
0: 好了，作曲的人叫做李南华，时间大概就是1980年的前后，而蔡琴的同名专辑《出塞曲》就是在1980年的9月出版的。这首歌后来还收录在1996年的《民歌蔡琴专辑》里面，成为了一个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
1: 在唱法和听觉感受上，蔡琴的版本又有什么特色呢？
0: 我们知道蔡琴那把声很沉稳，很厚实，是带有一种很强的叙事感的，是很适合《出塞曲》这种有历史感和抒情张力的作品。他的演绎就令到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这一句的呼告变成一个真正的歌唱的请求，整首歌 系既有苍茫感，同时又好有咧温柔嘅感觉嘅。
1: 歌词入边咧，成日都重复一唱再唱，仲有草原啊、大漠

0: 黄河啊、阴山呢啲意象咧，画面感好强啊！
1: 嗰个歌曲将乡愁同埋文化记忆系完全融化咗喺个旋律嘅里边嘅，尤其系最后嗰句啦，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就将嗰个情绪推向一个咧带有理想色彩嘅高峰，唔只系怀念故乡，仲系对精神家园嘅一种向往。所以呢首歌唔系单纯嘅悲歌，而系将离散唱成为回望嘅民歌代表作。
0: 我知道咧，出赛曲咧喺1981年攞过金鼎奖最佳作词奖。后来咧呢首歌咧仲有好多人翻唱过，对后世嘅影响应该就好深远啦。
1: 系啊，嗱，好似张清芳等等嘅歌手咧，其实都演绎过嘅呢首诗同埋歌咧，佢嘅影响力咧系一路到到今日嘅。2023年嘅版本咧，仲有过百万嘅播放量，诗集再版系超过咗50次。嗱，你就可以見到佢嘅影響力，真係可以話跨世代嘅經典作品。咁甚至呢一種咧歷史回望同埋現代抒情嘅融合模式，亦都深深影響咗啦。後嚟好似《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呢一類草原題材嘅文藝創作嘅。
0: 席慕容嘅人生咧，由細個顛沛流離啦，去到後來終於翻到故鄉，再遇到自己愛惜嘅人。好似佢诗入面写嘅呢一份乡愁，终于变成一种力量啦。
1: 嗱，乡愁可能系人类最古老，亦都系最深沉嘅情感之一啦。席慕容虽然咧前半生一直都喺度咧系漂泊，但佢透过佢嘅笔同埋文字，系为自己啦，亦都为无数离散嘅心灵咧，建构咗一座咧系永恒嘅精神家乡嘅。
0: 席慕容自己话：1989年之后咧，佢由活喺父母嘅乡愁变成活喺自己嘅乡愁入面，但系呢种乡愁唔再系遗憾啦，而系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文化根源嘅确认啊！正如佢喺诗所写：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因为每一次吟唱都系对精神家园嘅一次回归啊！
1: 嗱，一连两课咧，我哋认识咗席慕容呢位诗人啦。咁亦都读过佢嘅两首嘅创作，欣赏到咧佢嘅诗系真系好靓，仲有咧佢触动每一个人心里边嗰种对爱情啦、对归属啦、对生命嘅渴望。佢嘅诗其实唔难明嘅，但系咧余韵系无穷，好值得我哋咧细心去欣赏嘅。
0: 今日嘅诗情歌意时间又差唔多啦，等我哋喺蔡琴沉稳厚实嘅歌声之中，感受呢一首充满历史情感嘅出赛曲啦。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喺诗情歌意里面见面。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伟明校长。
1: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2: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4: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3: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嘅时刻。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7: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9: 又嚟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嘅时间啦！今日咧有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10: 你好啊，玫瑰。
9: 嗱，大秦嘅局势咧喺非常之动荡嘅时候咧，赵高反而咧就乘乱而起。首先咧就即系杀咗啊二世胡亥啦，企图咧自立为王，但系可惜啊，佢始终都系唔敢登基啊。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佢就另立一个新君，即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啦。而呢个时候咧，凭空出现嘅咧就系叫做子婴。嗱，子婴到底系边个咧？咁其实咧都有几个出处同埋有几个讲法噶。首先咧，有人话咧佢系二世之侄啊，即系佢就话系扶苏。苏之子啊，咁、那个出处咧就系《史记·秦始皇本纪》，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呢个系第一个说法啦。而第二个说法咧就系话佢系二世之兄啊，咁、那个出处咧就系喺《史记·六国年表》里面咧就讲到啊，就系高立二世兄子婴。而第三個學說咧，佢就係講到咧，就係秦始皇嘅細佬啊。咁出處就係《史記·李斯列傳》裏面咧，就講到咧，就係話乃召始皇帝子婴受之玺。哇！呢三個說法到底邊個先係最貼近史實呢？
10: 其實都幾大整蠱啊嘛！阿 Rose 會唔會有啲睇到有啲頭咧？但係應該同一本史記有三個唔同嘅身份，咁似啲平行時空嘅電影，
9: 係同一本嚟噶嘛？點解會有三個唔同嘅講法嘅？
10: 其實咧，我哋讀史記成日都讀到頭都大埋，就係、遇到呢啲情況嘅。咁我覺得個可能性有兩個啦。第一就係司馬遷咧，其實自己都唔係好知道佢嘅真實身份係乜。咁司馬遷我哋知道佢寫史記咧係用咗好長時間，佢係周遊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啲訪談啊，
9: 做資料搜集啦，即係
10: 檔案啦，同埋聽嗰啲民間嘅傳說啦。我哋之前講過啦，焚書坑儒嗰個時候咧，其實好多史書其實係基本上俾阿秦始皇燒
9: 咗啦，
10: 咁佢咪唯有要聽傳說咯。咁聽傳說嘅過程就 N 個版本，
9: 有真有假啦。
10: 咁佢就唔捨得。唔要任何一个版本，佢就听到啲乜就写到啲乜。
9: 佢要晒
10: 呢个系其中一，然后等你哋大家自己谂下边个版本系真嘅嘛。
9: 我哋自己推测下。
10: 呢个系一个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史记咧亦都有可能系俾人改动过嘅，因为一本书嘅流传过程，尤其是以前就冇版权呢样嘢嘅。有啲人可能会多手就加咗自己一啲嘢就塞落去本书度咁样啦。其实呢啲喺古代好流行嘅嘢嚟嘅。我哋未分析子婴到底系边个之前，我哋要回顾翻赵高做咗啲乜嘢啦。因为我哋上一集就系讲。

0: 到在巨鹿之前入面呢秦军又大败啦。大家又会想想，咁另外一个主帅阿张邯呢去咗边度呢，即係我就话好冇心机咁。
1: 就无心装载啦。
0: 咁其实阿张邯呢就已经收到胡亥嘅谴责㗎啦。即係派啲使者，一胡亥最鍾意谴责人㗎嘛，一旦有问题就搵人闹你。
1: 闹佢係呀。
0: 咁於是佢就覺得要解釋清楚個原因喺邊度啦，佢就派咗一個長史，就即係個秘書長，就叫做司馬欣咧，就入去咸陽解釋啦。咁咧，但係咧，趙高竟然就唔見佢，即係趙高嗰陣時係做咗丞相噶啦，
1: 取
0: 代咗阿李斯咧。咁佢梗係想入宮，亦都見下皇帝啦，解釋下啦。咁嗰陣時趙高就俾咗個細佬，又叫趙成咧，就做郎中令嘅，即係掌管禁軍咧，亦都係唔俾佢入宮嘅。咁佢等咗三日啦，呢、這个司马欣就觉得唔对路啦，死啦，点解佢唔见我？佢好正啊，司马欣呢就用另外一条路走啊，即係唔行原路啊，即係返去搵张邯。咁然后果然赵高系想搵人追杀佢嘅。好彩佢行返另外一条路走啦。咁赵高点解要咁做？好明显就系佢唔想呢一场战败嘅战役消息传到六秦二世嘅耳入面呢，亦都对张邯系唔信任啊，表明咗，因为其实张邯系李斯时代嘅将领啊嘛，咁佢杀咗李斯啊嘛，咁张邯又冇心机做嘢啊嘛，
1: 梗系啦。
0: 咁大家谂下赵高呢个人有几离谱，就可以见到啦。即系呢个关键时候，你唔单止唔安抚一个揸住200,000大军嘅将领，然后你就要逼佢，
1: 仲想杀佢、啊。
0: 咁佢又要谂呢个问题啦。咁张邯就听到阿司马欣讲佢惊心动魄嘅经历啦。咁司马欣就同张邯讲嘅，即系话嗱，而家赵高咧喺度独揽朝政咧，其实你做乜嘢都系冇用嘅。如果你立功，佢会妒忌你，佢会害死你；如果你失败咗，佢一样会害死你，攞你嚟孭镬。即系无论你赢定
1: 输，你做咩你都系死嘅，
0: 烂到一死啦。咁呢个时候，另外一啲诸侯嘅将领就写信俾阿张邯啦，即系话俾佢听咧，其实你都要读下秦国嘅历史啊，嗰啲名将嘅下场系点？记唔记得白起系点死噶？白起轩活埋咗赵卒400,000，咁大功劳，
1: 都系
0: 又系要死，
1: 系啊，个个都系死。
0: 系啦，咁佢所以佢话你而家都唔会有咩作为噶啦，咁你倒不如就投降啦。但系佢揸住200,000人啊嘛，咁佢要谂一个问题就系、是、我要讲好个价钱咯，即系我投降都要投降得有尊严，我可以保留到几多利益先。
1: 系咯。
0: 就揾阿项羽讲和啦，即系希望可以平起平坐。咁项羽梗系唔制啦，因为项羽我咁好打，
1: 佢野心勃勃嘅，同埋都
0: 同埋有尸首啊嘛，我阿叔系俾你害死噶嘛，咁我点会同你平起平坐啫？仲要再打多你一两次先，即系打到你惊，即系你仲未够惊咁样啦。咁张邯又真系士气低嘅，咁又输咗一两次啦，咁就决定都要投降啦。咁但系都有啲尊严嘅，咁投降就。大家约定又发誓啦，即系唔害对方啦，即系讲和啦。咁项羽都愿意封佢做雍王嘅，即系继承秦国嘅土地啦。即系如果秦国灭亡咗之后，就佢就可以封王咁样啦。
1: 系
0: 咁就共同去反秦啦。咁正正喺呢个背景之下，赵高就觉得喂，我唔可以再留啊秦二世喺度啦。
1: 系
0: 就有我哋之前讲嘅，佢揾阿刘邦即系私自倾条件啦。因为刘邦嗰支部队就逼近咗武关咧，咁就话大家列地封王啦。即系秦二世就好蠢咁样，就俾佢赵高就害死啦。赵高其实系点样害佢咧？就系、是、派咗我哋之前讲嘅女婿，就叫阎乐咧，就系、是、咸阳令，就带咗千几个兵。入宫去杀佢嘅，咁但係好得意嘅，其实嗰陣时望夷宫呢，即係秦二世住嗰个地方呢，嗰啲保镖就唔系归赵高管理嘅，系由一个叫卫尉嘅官职去管理嘅。所以呢个咸阳令又首先要通过第一道关卡呢，就话我有丞相嘅命令啦，即係我亦都系呢个首都嘅市长呢，其实你应该开门俾我入嘅。入咗第一道门之后呢，就即刻绑咗一个军官呢，即係绑起佢就话啊你点做嘢㗎，啲盗贼打入嚟啦，你唔知嘢咁样，咁、那个军官就觉得好冤枉啦。佢边有盗贼啊？我哋结晒帐幕喺度维护住个皇宫、
1: 哦。
0: 其实佢借机问责佢，然后等佢一搏佢嘅时候就斩杀咗佢啦。然后就搵啲士兵乱咁射箭嘅，所以嗰啲箭系射到入去秦二世嗰个帐幕嗰度啦。秦二世嗰啲保镖就 肯幫手嘅就幫手啦，唔肯幹手嗰啲就四散奔逃啦。咁、剩翻一個，我哋之前講個老宦官就話：如果我同你講真話，我
1: 就死咗啦。
0: 咁然後呢個秦二世仲有啲天真嘅，我可唔可以見丞相？就問呢個嚴洛啦，嚴洛。

0: 就话冇得倾，唔使见。咁佢话我可唔可以封王啊？即系俾一个棍我做王得唔得？仲谂呢啲嘢啊？然后话我想做侯得唔得？即系俾一万户我啦。
1: 嗯，
0: 唔得。咁然后最后啊，我想做黔首，即系做翻百姓，同我嘅老婆仔女一齐得唔得？佢话你唔好讲咁多嘢啊，阿阎乐就话嗱。即系佢我咧就系奉丞相嘅命令诛杀足下嘅，咁佢梗系讲啲大义凛然嘅嘢啦。你啊做皇帝啊昏庸无道嘅，滥杀无辜嘅，喂呢啲朝高教嘅咪成。虽然佢都系去做咁，但系佢要杀佢就讲一扎咁嘅嘢啦。
1: 仁义道德啦，到杀嘅时候就闹
0: 佢啦。咁呢个事实啦。咁然后佢话你而家即系讲咁多嘢都冇用噶啦，我亦都唔够胆帮你转达俾阿丞相听咁样啦。咁嗰啲兵冲入嚟，其实就真係要逼佢你自己解决啦。咁于是阿秦二世年纪轻，喺23岁嘅时候就要吉死自己啦。咁、于是赵高呢就公布咗胡亥嘅死讯啦，即係话係我搵人杀佢嘅，佢罪恶滔天㗎啦、所以佢抵死嘅。嗱就用咗最简单嘅礼仪去埋葬佢，即係用老百姓嘅庶民嘅礼仪去葬佢。
1: 好唔尊重佢喎、
0: 是啊，我哋今时今日都可以睇到呢个墓喺度噶，即系如果你去陕西旅行嘅话，你会见到呢个胡亥墓嘅，你可以睇到嘅，真系好简陋。
1: 但系佢好惨啊！一开始赵高即系叫佢上场，跟住
0: 咩都系佢靠佢做嘅，虽然佢都有责任，
1: 佢
0: 自己都系啦。咁但系问题呢个咁不良嘅老师都。教坏个学生，教坏得好紧要啦。
1: 同埋，我觉得最后佢咁样撞佢咧，真系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不尊重。
0: 要佢咩祸啊嘛？咁既然呢个世界嘅祸喺你度嘅，我拨乱反正啦。咁于是就要立翻一个叫子婴嘅人出嚟啦。佢同啲大臣讲啦，佢亦都系召集啲皇室宗亲讲嘅，即系话而家咧胡亥就死咗啦。咁啊，子婴为人又仁慈忠厚，嗰啲百姓入面就好拥戴佢。咁只有佢先压得住墙。不过而家秦嘅版图已经大幅缩水啦，因为好多地方冇咗啦嘛，所以如果再叫皇帝就唔合适啦，改翻做秦王啦咁样，之后会系点呢？我哋再分析啦。
2: 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博士啊，我哋头先就讲到咧，秦朝之后嘅君主咧就唔会再叫做皇帝噶啦。
0: 系啊，因为我哋知道皇帝就系秦始皇发明嘅一个称号嚟、就话你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啦。咁但系问题，我哋谂下啦，喂，而家六国嘅贵族。纷纷复辟咯，已经其实、即系已经翻去七国咁乱嘅时代咯。
1: 哦，因为秦始皇嘅时候就讲紧
0: 你统一晒噶啦嘛，
1: 所以佢叫皇帝。
0: 咁你都萎缩到剩翻咁少地方，咁你仲叫自己做
1: 皇帝啊？
0: 咁佢就觉得要downgrade，就变翻做秦王，又变翻三百王啦。系啦，咁阿子婴就要商议点样做啦。呢段记载就值得谂咯。子婴咧，其实就同自己两个仔商量啊。即系而家咧，其实我听讲赵高已经同刘邦达成咗秘密协议噶咯，即系会瓜分咗秦国
1: 嗰啲土地，
0: 其实系啦，即系人一半咁样啦，佢自己都想称王啦。咁佢立我其实都系过渡性质嘅啫，甚至可能会想杀死我喺我职位嘅时候。咁啊，佢死好过我死啦，又系嗰个原则啦。
1: 系啦，
0: 佢就揾两个仔商量啦，咁就自己病咗啦，就唔肯去履行嗰个职位嘅仪式啦。就话要斋戒喺个斋宫嗰度匿埋啦，咁当然仲有个宦官嘅叫做韩谭系一齐密谋嘅，咁啊赵高就冇办法啦，揾人探访极都话病咗唔肯行出嚟咁样啦，赵高就决定亲身上门去问佢啦，即系过咗五日啦，
1: 去催佢啦嘛，
0: 系啦，一入门口就话喂过咗五日啦，你几时先至做啊？你点解唔做啊？点知喺话音刚落，即刻入把剑喺个背脊度吉死佢啦！佢真系寒潭咁把剑吉死佢啦！
1: 咁就死咗啦！
0: 系啊，好儿戏嘅咋死得，其实
1: 好突然喎，
0: 好似好劲嘅人咁样，其实就其实就系
1: 无啦啦吉死咗，即系讲紧嗰个阿寒潭
0: 系啊系啦，就系子婴嘅心腹嚟啊嘛，即刻死佢咯！
1: 哦，
0: 咁你佢根本冇防备啊嘛，就系觉得佢容易控制啊嘛，傻啊傻啊，咁佢咪以为。即系有国君做你都唔做咩？咁我亲身上门挨你做咯。咁、我谂佢一入门口，后面有把剑吉死佢噶嘛。
1: 又系出奇制胜，出其不意。
0: 又系出奇制胜，所以子婴都杀咗佢三族啦。咁其实都好惨嘅。你见到以前啲人 一死
3: 就死三族，
0: 就会系啦，即系你政治斗争一失败，就会被清算到你连累晒你所有嘅亲朋戚友都死嘅，有啲几惨嘅其实。
3: 系
0: 咁问题就当然赵高系抵死嘅，咁佢真系做尽咗好多。

0: 坏事
1: 啦。
0: 咁我哋要破解翻我哋之前第一 round 嘅真实身份啦。
1: 系啦，到底子英喺边度凭空飞出嚟嘅咧？
0: 嗱，我哋之前你都讲过有几个可能性啦。第一个可能性就话佢系呢个
1: 阿二世个侄啊，即系扶苏之子啊。
0: 系啦，我就点解唔系好信佢系佢嘅侄咧？就系、因为原来当年咧喺呢个秦二世要杀害呢个蒙氏兄弟嗰阵时咧，其实子英系够胆进谏嘅，即系话咧，你记唔记得赵王迁杀咗李牧，赵国就亡咗嘅，齐王建杀咗啲忠臣咧，亦都系用咗一个后姓嘅人咧做国相，就最后就不战而降啦，齐国就俾秦国灭咗啦，咁可见杀死忠臣嘅人系冇下场嘅。嗱，你谂下，你冇翻咁上下辈份。你够唔够胆咁样同胡亥讲嘢？胡亥系一个杀人唔眨眼嘅人嚟噶嘛？佢系佢个侄嘅可能性系微乎其微嘅。仲有一个年龄嘅问题啦。嗱，如果佢系胡亥嘅侄，即系佢等于系秦始皇嘅孙啦。咁其实佢系好细个，佢应该得十几岁嘅啫。
1: 系
0: 第一嘅问题就系十几岁，即系我当你十六七岁嘅人，点解你会喺老百姓心目中好有仁慈嘅？姓王咧，
1: 系、
0: 你识几多嘢啊？十几岁，
1: 系啊，十几岁，同埋都唔会用仁慈嚟形容一个十几岁嘅人噶嘛，唔合理噶嘛。
0: 你会唔会咁有见识，可以提出呢啲好有历史典故咁进谏？你咁样做又唔够长治久安啊？咁老气横秋嗰啲唔系一个十几岁嘅人讲嘅嘢啦。仲有一个问题，我同你讲过啊嘛，佢有同自己两个仔密谋去杀死赵高噶嘛。如果佢先得十六七岁，
1: 佢点啊？
0: 咁佢个仔咪真系得嗰三四岁？密谋啲乜嘢？所以我哋用常识就已经可以推翻到呢种讲法啦。
1: 年龄嘅呢个说法啦，
0: 同埋讲说话嘅语气啊，嗰样嘢唔似系嗰个年龄嘅，亦都冇咁嘅 power 去进谏啦。咁细个去讲咩进谏啫？咁于是又有一种讲法，你之前都讲过啦，
1: 就系二世之兄啦。
0: 呢、這个可能性我亦都觉得系微乎其微。点解啊？我之前我哋讲过啦，
1: 咪杀晒啦咩？
0: 系咯。点解你可以留喺度噶？如果你系佢大哥，唔通佢无啦啦会良心发现，杀晒所有兄弟，杀剩一个咁样，
1: 杀剩你啦，乖啦，
0: 唔会嘅嘛呢个世界。
1: 系啊，
0: 咁所以呢个又可以否定咗呢个讲法啦。咁剩翻最后嘅可能性就系佢阿叔啦。第一，点解二世唔杀佢？就是、因为佢对佢个皇位冇威胁啊嘛，因为佢唔系佢嘅兄弟啊嘛，佢咪唔使死咯。第二个可能性系咩？你唔系叔父辈，你边有资格？
1: 出声进谏
0: 咁嘅语气讲嘢，你见到佢一种好教训式嘅，即系你杀忠臣嘅人会亡国咯。哇，咁你即系话佢系昏君啫，其实咁佢都冇追究，咁好明显就系佢唔好意思追究阿叔咯。即系佢系爸爸佢一辈嚟噶嘛，佢已经杀晒啲屋企人都冇乜得剩嘅，咁冇理由阿叔讲句说话都要杀啦。咁所以咪留翻你条命喺度咯。
1: 在情在理都唔杀得住嘅，
0: 同埋你个年纪够大。未容易建立威信咯，所以点解赵高话佢喺老百姓心目中嘅仁慈嘅威信，亦都够胆讲说话啊嘛？喺呢、這个即系秦二世乱嚟嘅时候，咁佢声望咪高咯。所以我认为子英嘅真实身份就系呢个啦，就是、秦始皇嘅细佬嘅最大嘅可能性就系呢个咯。
1: 最大可能性，但系而家目前系
0: 冇定论噶。冇定论，因为你都系靠史记啫嘛，而史记有几个版本，
1: 三个版本。
0: 只不过我哋做历史学家就系话，当你冇另外一种证据嘅时候，我哋只能够通过逻辑分析，睇下点样嘅解释最合理。而我认为咁样做系最合理咯。
1: 哦，咁但系之后子英咧，佢即系叫做被拥立之后，佢都为王噶嘛。
0: 其实系。
1: 咁然后佢最后系点噶个？
0: 其实佢都好惨嘅。我哋虽然见到佢好似好醒咁样啦，出其不意咁杀死赵高。但系个问题在于咩呢？就系、是、秦国已经都玩完啦，就嚟
1: 好残破啊！呢、這个
0: 你都已经即系、就是、个刘邦都已经啲大军喺武关
1: 嚟紧噶啦，
0: 咁所以其实子英只系做到46日秦王就要开城投降俾刘邦，所谓坐住呢个数车白马，然后咧就双手就捧住个玉璽咁样就献俾刘邦，就喺个路边投降咁样，就俾刘邦就软禁咗。不过刘邦系优待佢嘅、即系唔杀佢。但系问题有一个好暴躁嘅人，好快就入嚟啦。
1: 那
0: 个人叫项
1: 羽。项
0: 羽，
1: 你一讲暴躁咧，就即刻谂到项羽呢个人。
0: 系啦。
1: 咦，咁所以阿子英佢系
0: 最后都系要俾阿项羽杀埋嘅。
1: 但系佢系一开始就知自己冇得打。
0: 佢知唔系佢尝试过抵抗，但系阿刘邦就有一个好劲嘅谋臣，就叫张良。呢、这个人咧就话首先。镇守武关嘅将领咧，呢个系一个屠夫出身嘅，即系我哋讲嘅汤猪佬啦，或者叫做 咁呢啲人通常係比較

止盤少少啦，咁所以我哋可以重金收買佢啦。咁、然後佢話：咦，咁收買咗咪得咯？咁但係阿張良又話：咁又未得喎。咁阿劉邦話：點解？佢話佢想叛變啫，佢手下啲秦國嘅士兵未必想叛變噶嘛。佢、話：所以我哋一方面咧要用利益誘惑佢，等佢動搖；另一方面我哋要製造啲假嘅聲勢，好似千軍萬馬嚟咁，掛好多旗喺度。然後再後咧，我哋都要扮一面同佢協商和平接交，但另一方面我哋。

0: 咁所以紫英投降系咪即系亦都代表秦
1: 嘅正式灭亡咯？
0: 正式亡国啦，已经
1: 好惨噶，十五年就冇咗噶啦。
0: 系，我记得先前你又讲过啦，就系、其实赵高咧就系乱秦嘅罪魁祸首。
1: 我觉得佢真系好大责任啦。
0: 嗯，
1: 其实我哋讲一个人物咧，我哋做历史嘅人通常都想客观少少嘅。
0: 系啊，
1: 我尝试想揾赵高做过一件好嘅事出嚟，但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啦。呢个世界有两种坏人，一种坏人咧。净系做坏事，对个个都坏嘅。
0: 系、
1: 另外一种最常见嘅坏人咧，即系虽然做坏事都做好多，但系都会对个别人系好嘅。但系赵高好明显系第一种坏人。嗱，你我点解要咁样讲咧？我举一个例子，佢揾一个女婿叫阎乐杀死秦二世嘅时候咧，佢为咗惊住阎乐会有机会唔听自己讲咧。佢系为咗保护佢个老母亲为名接佢老母亲一齐住嘅，
0: 哇！
1: 咁咪即系做人质咯，你对你自己女婿都咁样，其实
0: 佢可能觉得女婿母亲咧，即系唔算系好亲咧，个女婿系最亲咧。
1: 你谂下呢个人坏到咩程度？你谂下呢个人系秦始皇对佢咁好，佢又背叛秦始皇嘅遗命。
0: 嗯，
1: 秦二世直情当佢好似爸爸兼老师咁样，佢可以杀死埋秦二世，仲要用最差嘅礼仪去葬佢。然后自己嘅女婿，佢又可以揾人去监控佢阿妈做人质，你话呢啲人嘅坏到咩程度？
0: 系，咦？咁我又反而想听下你点样评价，即系阿胡亥，即系你头先讲到赵高就系绝对嘅坏人啦。咁胡亥其实
1: 胡亥都好坏，但系起码佢都有好嘅一面，就系佢曾经尝试过唔听赵高诱惑，执行爸爸嘅遗命啦。到到后来啦，佢真系做咗好残酷嘅人之后，但系佢对赵高嘅信任系一如既往噶嘛。即系佢系唔系一个完全冇人性寄托嘅人嚟噶嘛？但系赵高又唔同，赵高我睇唔到任何记载，佢有一啲嘅善性嘅流露。虽然即系有一种讲法咧，就系一个清朝历史学家叫赵翼，有一本书叫《该如重考》咧，就引用咗。唐朝人司马贞所写嘅《史记索引》就话，其实赵高系赵国嘅即系疏远嘅皇族宗亲嚟嘅。
0: 哦，
1: 佢阉咗自己入宫，其实系希望帮赵国复仇啫。
0: 哦 okay、
1: 即系其实有功劳嘅，佢觉得佢亡秦。
0: 哦，
1: 但系问题第一，啲《史记索引》嘅记载，我哋揾翻呢本书嘅原文咧，系冇呢段说话嘅。
0: 嗯，
1: 即系赵翼呢个清朝历史学家引用呢段嘢系唔存在嘅。咁第一个可能性就系、是。赵翼搞错咗啦，以前啲人都可能系抄上抄嘅，即系啲人写论文啦，系啦，即系有啲人引用咗一个注释，佢唔系攞翻原始嗰个注释睇嘅，佢系抄翻一篇论文嘅注释，只要嗰篇论文错咗，其实佢就会错噶啦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亦都可能呢个史记索引有另外一个版本啦。无论如何，呢个记载系唔成立嘅。咁而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就算呢个记载系真，佢真系一个即系赵国嘅亡国嘅后裔啦。咁都唔代表你做任何嘢都係正確㗎嘛。
0: 嗯，
1: 你喺滅亡呢一個秦嘅過程入面，你害死幾多人啊？你鼓勵胡亥做暴君，即係起阿房宮啊嗰啲，其實你係害死好多百姓，同埋殺死曬好多秦始皇嗰啲即係宗室成員咧。這個唔能夠用客觀效果亡秦就證明佢係一個正義嘅行為，這個邏輯上係唔通噶嘛。
0: 咁其實咧，隨住趙高之亂啦，去到趙高死亡啦，秦朝嘅國造咧，亦都玩完啦，係即係得個十五年啦，
1: 真係好短啫。
0: 咁但係我哋節目係未完嘅，
1: 未完嘅，未完嘅。
0: 因为我哋之后咧就会继续讲下项
1: 羽同刘邦点样争夺天下嘅，
0: 哇！呢个就系精彩啦。咁所以敬请大家期待下一集，冯博士同玫瑰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张翔表示，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三四十年演变，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或者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但是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的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8: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当然唔少得陈迪安 Dion 嘅。
9: Hello， 大家好
8: ，Diana。咁啊，即系咧，我哋都讲咗好多集咧，都有好多校长啊、老师啊，佢哋上嚟分享咧，都讲到啦，即系学习动机好重要嘅。
9: 系
8: 咁啊，大家都好努力咧，即系要谂一啲方法啦，令到啲学生咧，即系去对学习有兴趣啦。咁啊，近即系呢几年啊，可能都唔止啦，都开始咧又讲即系呢个 gamification 啊。
9: 系引起动机不嬲都系我哋教师咧一样最紧要做嘅东西嚟嘅吓。让学生咧即系希望咧，佢哋可以即系让嚟緊要學習嘅課題啊，或者內容咧，都可以有趣啲學習啦，咁樣樣。Gamification 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其實，即係簡單嚟講咧，都係用一啲透過啲遊戲啦，或者一啲嘅活動啦，讓到咧即係成件事情咧開心啲、快樂啲，易啲去入口啦。我簡單咁講係嘛？
8: 係啦，咁啊，即係呢個 gamification 啦，遊戲化學習咧，就似乎都唔止淨係應用喺書本上面啦。咁啊，亦都咧有一啲咧，例如生涯規劃啦，都應用到喎。咁
9: 係啊。
8: 系咯，咁我哋咧都今日咧邀请咗咧好多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9: 好多人啊今日，
8: 系啊，好热闹呢度。咁包括有咧南丰发展有限公司事务及传讯部副总经理林碧欣 Becky 嘅
10: ，Hello， 大家好。
8: 咁另外咧仲有咧一齐协作咧一个计划嘅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嘅校长、老师同埋学生上嚟嘅。咁啊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金伟明校长啦
11: ，Hello， 大家好。
8: 以及是杨廷威杨 Sir 的。
12: 你好，大家好。
8: 除此之外呢还有陈咏仪 Wendy。
13: 嗨。
8: 欢迎咁多位。嗱咁我哋头先都即係轻轻讲到啦，即係生涯规划呢都开始用到即係一啲游戏化学习啦。南丰集团啦，以及呢即係何明华会督中学啦，就即係今次就合办咗呢一个嘅活动，就即係去同啲同学去研究一下一啲生涯规划啦。当中点样渗入咗一啲嘅即係游戏化，同埋成个规划大约系点样㗎。不如可以请Becky 先同我哋介绍下。
10: 好啊，好啊，咁我介绍下点解我哋会有呢个计划啦。咁其实约好学院咧就我哋南丰集团旗下嘅一个教育面向嘅企划啦。咁我哋会即係提倡好多双校共创嘅一啲课程啊、企划啦咁样。咁我哋都专注咧系针对香港教育现场嘅一啲议题咧去设计一啲唔同嘅课程等等嘅。咁我諗我哋最擅长就係即係我哋商界咁样，将商界社会即係我哋商业嘅一啲视角啦去带入课程，或者系呈现一啲 學生將來會遇到嘅挑戰咧，而家喺即係佢哋在學呢個年代咧，就已經呈現俾佢哋睇。咁我哋都希望啦，希望即係喺我哋嘅課程啊，或者我哋嘅活動裏面咧，可以啟發到學生嘅多方面、多角度嘅思考啦，解難啦，咁同埋最緊要有同理心啊！而家我哋嘅社會同埋。建立對呢個商業社會嘅認知，咁我哋同校一齊都擁抱年青人啊，都希望做多啲教育創新嘅。咁ultimately 咧都希望即係同學可以更加愛惜自己啦，知道自己即係係有一個自主自愛嘅心啦，同埋揾到 purpose 嘅。
8: 嗱，咁今次嘅活動咧，主要都係即係一啲同生涯規劃相關嘅嘢啦。咁當中咧，點解會諗到即係將佢變成一個遊戲化，同埋用咗咩遊戲咧？咁會唔可以請？金校长同我哋讲下咧，
11: 好啊，咁其实今次系一个好特别嘅机会啦，咁而过程入边咧，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角色扮演，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咁入边咧其实有唔同嘅车站啦，而过程入边咧，我哋老师亦都系同行者嚟嘅，即系大家一齐做乘客，咁每一个车站入边咧有唔同嘅元素嘅。例如咧，入面有一個係決策之站啦，咁喺入面就學生咧係要投入喺當中，然之後咧就真係好似身歷其境咁樣去做一啲好重要嘅決策。咁而做決策，除咗係佢自己坐低落嚟思考之外咧，更加有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咧，就係南豐集團就幫我哋揾咗好多一啲真係職場嘅人士啦，即係咁去分享翻自己喺以往遇到困難或者遇到一啲選擇嘅時候，會有啲咩考量。咁呢啲咧都作為咗咧學生嘅一啲參考，咁而過程入面亦都即係讓學生學習到啦，即係面對困難、面對抉擇嘅時候咧，究竟有啲咩資源啦，或者會有啲咩思考嘅角度，有咩方向啦？我諗整個過程入面就比傳統嘅生涯規劃啊，或者生涯探索咧個做法咧係直係讓學生係投入好多嘅，即係真係佢係投入到當係自己一個真實嘅環境咁去做咯。咁同傳統嘅生涯規劃好唔同，
9: 所以嗱呢個計劃咧，嗱頭先聽到 Becky 同埋金校長講咧，一個生涯規劃又有列車嚇，所以咧嗰個名都好貼題。今次嗰個嘅計劃叫生涯探索企劃，約埋你命運列車。我即刻想問一下 Wendy 同學先，你坐呢個列車有咩感想啊？
12: 好新奇咯、即係一開始我哋以為係一個好即係劇本曬嘅形式去參與啦，但係冇諗到其實入面係。即係以我哋扮演嘅角色係我哋自己咯，即係要幫我哋探索我哋未來嘅自己同埋我哋嘅價值觀咁樣咯。
8: 嗱咁我又想問翻啊金校長先啦，因為其實我哋講到即係遊戲化，其實有好多方向噶嘛。點解今次會揀咗劇本殺呢一個方法嘅？
11: 其實好似頭先阿 Dion 講啦，即係遊戲化咧，其實真係好多年噶啦，即係講緊真係現實嘅遊戲或者虛擬嘅遊戲都有嘅。咁而生涯探索咧，其實係我哋學校一個好重視嘅環節嚟嘅。咁因為我哋即係一個好重點就係希望栽培到學生啦，即係適應到未來嘅世界嘅轉變啦。因為近十年咁，你見到個世界都變化好快，尤其是 AI 嚟咗之後，咁所以我哋希望培養到學生有唔同嘅技能去應對將來嘅挑戰。咁而生涯探索就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究竟點樣可以令到學生真係係投入當中咧？嗱，我哋做好多生涯探索嘅自己學校本身，即係我哋中一至中六咧都有自己嘅生涯學科嘅。咁而我哋學校亦都有三個校本課程，我哋分別喺中一、中二、中四都有校本課程。咁當中都牽涉到一啲生涯探索嘅部分。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即係傳統嘅生涯探索咧，就可能係做下講座啊，參觀下企業啊。又或者做一啲性向測試啊，咁呢啲係比較傳統嘅。咁但係咧，學生嘅投入程度咧，其實唔係好夠高。咁而我哋睇到即係遊戲化嘅一個好處就係真係學生係可以投入喺當中，真係當一個真實嘅環境去做咯。因為你就咁講講座，其實覺得好似唔係好關自己事喎，我都未必中意做呢個行業啦，係咪？咁但係當係喺嗰個劇本殺嘅內容入邊咧，就就住佢嘅。自己嘅方向，由認識自己嘅興趣啊、技能啊、價值觀啊，咁為到自己去做一啲選擇，咁成件事咧就真係親歷其境，真係投入好多，咁而學生真係可以靜落嚟去思考。嗱，我相信資訊上面咧，其實依家現代人咧資訊真係大家都爆炸噶啦，咁但係你冇時間坐低落嚟整理咁所以一個即係遊戲化嘅學習，或者頭先講嘅命運列車咧。其實就讓學生可以靜落嚟， 真係去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整理一下自己究竟實際將來想做啲咩嘢，或者佢嘅選擇上面佢係重視啲咩部分。
9: 咁所以咧，一個參加嘅學生或者一班嘅學生咧，喺裏面有唔同嘅角色扮演咧，喺度學習啦。嗱，我哋都有當中啊，楊 Sir 都喺我哋度啊。楊 Sir 咁相信咧，都唔會校長親自去駕駛呢列車噶啦，都係你有份嘅。啊，咁啲學生咧，你點樣？

0: 去因善啲學生參加，跟住啲學生嗰個參加嘅時間，其實佢真係要做啲咩嘢呢？
1: 好感恩咧，校長俾呢個機會我哋啦，同商界一齊去諗呢一個向往內去探索嘅機會。其實咧喺生涯探索嘅入邊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啦。今次咧，我哋命運列車呢六站點解係六站咧？其實我哋應用咗咧一個輔導理論 life design 咧嘅一個原則。咁Maslow Hicks 咧喺後現代咧講緊啊，我哋有好多嘅生涯探索嘅往外啊，無論係資訊等等。但是呢有陣時呢我哋需要沉淀同埋整理。所以呢頭先陳校長問到呢啊我哋究竟呢六站做啲乜嘢呢，我哋有啲題目呢刻意呢搵咗一啲人呢嚟做分享，亦都俾同學去問下佢。例如呢佢兒時嘅偶像係邊個呢，有冇一句歌詞或者一句座右銘喺佢人生入面呢，喺佢行到好困難嘅時候呢係成為佢嘅一個支撐點呢？嗱呢啲呢其實我哋可能對於年輕人嚟講呢都比較少去問。但係呢我諗我哋成年人呢人生走到一段嘅路呢，總有呢啲座右銘啊，總有一兩句歌詞呢係對我哋呢係好感動。其實我哋就透過呢一啲嘉賓嘅分享啦，佢角色嘅扮演啦，同行入面咧有一個角色叫阿希，咁咧佢一個數據嘅人嚟嘅，咁啊同佢哋學生咧一齊去同行嘅呢個階段當中咧，亦都遇到唔同嘅角色，例如咧其實校長咧都曾經參與過咧，扮演其中一次分享，咁陣間又可以問下 Wendy 咧，即係嗰一次佢見到校長嘅時候有咩感覺？但係呢啲唔同嘅角色，其實每一個我哋相信咧人嘅生命入边咧，佢哋有唔同嘅故事，而呢一个故事嘅编写咧，每一个人都有独特。但系你揾到你自己嘅一啲嘅座右铭，一啲你自己嘅价值观，或者你应对嘅态度咧，我哋相信无论将来环境点样变都好咧，学生就会有嗰个适应嘅能力咧，去面对未来嘅改变。呢、这个就系命运列车咧最独特嘅地方。所以每个同学咧，佢哋最美嘅攞走嘅嘢咧，可以系唔同嘅。可能佢呢一刻佢觉得啊，我要坚持去考好我自己嘅一个认证一个考试，又或者啊，我要更加去爱我身边嘅人。呢啲嘅 take away 咧，就正正系令到呢架列车每一个乘客去拎走嘅嘢咧，最唔同嘅地方。
2: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3: Becky 啊，咁你哋作为合办嘅机构啦，咁你哋喺即系参与嘅时候咧，又留意到啲咩啊？不如又分享一下。
4: 咁你知道我哋公司做地产业务嘅，咁其实我哋都会请好多年青人啦，咁一啲系 fresh grad 或者系一至三年嘅工作经验嘅年青人，咁我哋都发现咧，而家 Gen Z 都有啲特质嘅，咁佢哋就即系比较自我啦，即系比较率性随心啦，就想点就点啊咁样，咁可能佢即系都冇乜 planning 或者即系叫做见步行步，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都要接受而家一个即系成个职场佢要整顿我啊嘛，Gen Z 要整顿职场啊嘛，咁即系呢个譬如 work life balance 呢啲 paradigm shift 我哋都要去即系接受或者去 adapt 啦，我哋即系老一辈嘅人啦，咁但系我哋都好相信咧有一啲价值观咧其实系唔会转变或者 non-negotiable 嘅，例如系你即系同学啦、待人接物啦、年青人礼貌啦、基本嘅衣着打扮啊、你嘅谈吐啊、做嘢负责任嘅态度啊、诚信啊，或者点样好好去 present 自己，咁其实呢啲唔会变噶嘛，系啦，咁所以VSK 啦，即系我哋都系阿杨 Sir 教我嘅，咁VSK 其实我哋职场咧，我自己觉得咧，其实V 同 A 咧系会比较重要过。SK 嘅，咁即系 SK 呢啲可以学啦。咁但系即系点样建立到我哋成为一个有格局啊，或者一个正气正向嘅人嘅基础，都系你嘅 attitude 同埋你嗰个信念啊、价值观咯。咁所以我哋又唔想去好有一啲说教嘅一啲企划去俾学生或者一啲参观啊，或者系讲座啊咁样，咁即系学生嚟到都打喊路啦。咁我哋想系即系一个多啲活啲，或者系商界能够自然有机咁样去介入嘅一啲活动。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开始去着手去谂呢一样嘢咯。
3: 明白。
0: 我谂头先啊 ，Becky 讲到 VSK 啦，即系 values 啦，即系我哋讲价值观啦，系嘛，有 attitude 啦，态度啦。

0: skill 啦，同埋呢一个 knowledge 系嘛 K 咁样。好啦 ，Wendy 呢个 VASK 嗱，头先你都解释到啦，话你参加咗呢个嘅计划之后咧，你即系都当中有学识一啲，或者都熟习咗啲价值观啊，或者强化咗啲价值观啦。但系咧，头先我听到 Becky 讲到而家啲 Gen Z 咧，自我啦，率性啦咁样，有几多认同先？同埋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系咪又变咗你由 Gen Z 变咗去我哋呢啲Gen X 嘅人咧？咁样
1: 又冇咁夸张嘅，我觉得。Gen Z 呢个年代可能是比较自由少少，但是我觉得即是因为大家的年龄不一样嘛，所以可以接受的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即是如果真的步入到职场的话，我觉得是应该需要即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态度，而且应该都要向人家学习，而且自己都要准备一些自己需要的知识去面对接下来的难题。那我觉得发聊和这个 attitude 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真系喺职场入面，咁你一定要向长辈去虚心咁学习啦，一定要好多自己唔识嘅资讯咁样，所以我觉得，Gen Z 呢一代学习能力好强咯。
0: 系啊，我唔敢讲话个计划改造啊，但系咧，Wendy 佢个分享咧就即系正正就系我见到佢应该唔系一般嘅 Gen Z 啦，佢应该可能属于 Gen Alpha
2: 嘅。咁啊，不如我哋又问翻阿杨 Sir 啦，咁可唔可以请你同我哋即系简单介绍下啦？到底嗰六个站其实有啲咩玩咧？即系个
3: 好啊，其实咧，我哋有六个站啦，第一个站咧就系记忆之站，跟住咧我哋就系故事之站，然后咧就系抉择之站。同行之站、未来之站，咁最后一站咧，其实咧就系准备去要离开呢个月台咧，佢要为佢自己咧做一个承诺同埋跟进喺入边。咁点解我哋有呢几个站咧？其实记忆之站咧，好想睇下佢儿时咧一个好重要嘅回忆啊！呢个回忆咧，其实可能系代表紧咧佢一啲渴望紧、期望紧嘅一啲价值观喺入边嘅，或者咧有一啲佢儿时学习嘅偶像咧，其实有一啲特质喺入边嘅。咁关于故事之站咧，我哋就讲紧啊，头先我哋讲到啦，你人生当中有冇一啲英雄人物系出现咧？咁我好记得同学仔咧有分享过咧，佢哋印象当中咧最有深刻嘅咧嘅其中一个咧系一个歌手嚟嘅。咁啊，歌手佢嘅有一个有一啲嘅价值，佢嘅成长嘅故事咧，原来系好吸引佢，亦都系佢系喺而家学习嘅上面咧，系成为佢哋一个坚持。咁系都几吸引
0: 嘅。呢个歌手咧，等我哋学习下。
3: 不如阿 Wendy
1: 系嚟自一个年轻嘅团体嘅 TFBOYS 入面嘅黄俊海。
0: 哦，
1: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咁样？
0: 校长就有
1: 系同龄人。
3: 点解你咁中意？
1: 因为我觉得虽然即系可能大家觉得明星都系一个比较包装啲嘅一个身份啦，但系我觉得佢内在好吸引我，因为佢情商好高啦，同埋佢面对所有事情都可以好有条理咁样去解决一步步拆难，即系唔会好似话见到一个问题，跟住就好似我咁样，哇死啊！即系我会慢慢去向佢咁样虚心学习，慢慢将呢个困难一步一步咁样拆解成，可能自己少少少少咁样去解决个问题咯。
3: 所以咧喺故事之站入边咧，我哋见到啊，当我哋去讲紧呢啲 hero 嘅特质，原来我哋嘅年青人好渴望嘅时候咧，我哋同佢去倾翻，再去探索嘅时候咧，慢慢就沉淀咯，成为咗佢咧，我哋有一个叫生涯嘅护照咧，佢可以储低呢啲嘢。咁去到我哋讲人生咧，总有啲交叉点咧，选择嘅时候咧，就系抉择之站。好记得咧 ，Wendy 参加嗰一集咧，就系校长一齐参与。咁啊，校长都喺人生入边咧，有好多选择。地方 ，Wendy 有冇印象最深刻系咩啊？
1: 最深刻嘅校长同埋当时另外一位嘅创业者嘅分享啦。咁当时校长系分享，佢话佢曾经从事 programming 嘅工作啦。咁跟住，后屘系因为中意同人互动，同埋喺教学中得到呢、這个成功感，所以先走向教育，成为一个校长啦。咁呢个都令我见到人生有嘅时候系要根据自己真正想要嘅嘢去做抉择，而唔系俾现实推住行，可能框住咗自己嘅真正嘅想要嘅嘢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创业者就系容者啦，虽然佢系喺一个资源不足嘅情况下，但佢依然会坚持去主动寻求呢个方法，再慢慢改善。佢都提醒咗我，面对呢个困难嘅时候，唔应该只系停低啦，而系要一步一步咁样去解决同埋尝试。咁呢两个故事都教识我，人生系有好多选择嘅，唔一定只系要选择一条最正确嘅路，但系你又揾到你最想要嘅嘢，并且慢慢向你嘅目标去进化。
2: 咁听到啦，即係呢 ,Wendy 啊喺今次呢个经历当中呢都有好多嘅得着啦。咁不过呢我哋今次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呢先傾住呢三个站先。我哋听一节嘅心动教室，我哋转头返嚟。

0: 睇埋另外嗰三个站。
1: 好啊。
2: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3: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天心老师，我是来自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主要教初中、高中中文和初中中史。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比较随和的老师，因为我大学毕业刚刚两年的时间，其实我位处一个人生的分水岭的阶段，一方面要学习怎样成为一个称职的老师，但同时间又要摆脱过往学生的身份。咁其實呢個身份困境咧，反而係有助我企喺學生嘅立場去思考嘅，因為我會對佢哋更加容易理解啦，展現到多啲嘅同理心啦，亦都更加容易咁關注到學生嘅學習需求嘅。咁加埋我年紀比較年輕啦，咁所以同佢哋話題相近，比較容易同學生打好關係。咁所以我同佢哋嘅關係係亦師亦友嘅。咁我本身系好唔中意一啲好沉闷嘅课堂啦，咁同埋普遍时下大众咧，其实对于中文咧系有少少觉得离地嘅睇法嘅，即系会觉得比较沉闷啊、无聊啦。咁加埋咧，随住时代嘅改变啦，其实而家嘅学生系受到好多短影音啊、社交媒体嘅影响啦，所以其实佢哋上堂专注力系会比较下降嘅。咁咧，我针对学生嘅呢啲特质啦，咁其实我就好唔中意一啲照本宣科嘅形式啦，我反而系会用一啲比较有趣生动嘅引入啦，去调动佢哋嘅一啲学习动机嘅。举个例子，我教木兰辞嘅时候啦，咁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读过噶啦，咁我会用一啲影视作品啊，或者系动画嘅一啲形象啦，做引入嘅。咁咧，引导学生思考下花木兰喺佢哋心目中嘅形象啦，同课本上面嘅形象有冇唔同。咁咧又例如教小诗嘅街道小店的怀念嘅时候啦，我又会专登揾下学校附近慈云山一带嘅商场咧嚟播放一下，做一下例子，咁咧就令到学生思考一下咧，即系时代变迁底下啦，小店面临住一啲嘅困境嘅。咁所以咧，我嘅教学风格比较倾向于扣连翻日常生活嘅，主要系体现生活处处是语文嘅呢个嘅特色啦，就令到佢哋产生到学习动机嘅。其实我自己成为老师最主要的一个契机，就是来源于我母校的中文科老师的启发的，叫何秀玲老师。我在读中学期间已经很喜欢阅读和写作的了，入到大学就自然主修中文相关的科目啦。我以前的母校老师很好的，他一知道我读中文，他也都知道我想教书，他就邀请我回母校开了很多课后班的，咁包括一啲摘星班啊、保底班啊、SEM 班啊，或者系功课辅导班啦、啊。咁总之就俾咗好多机会俾我去累积教学经验嘅。之后佢更加邀请咗我成为咗即系兼职嘅教学助理啦。嗰阵时我系就读大学期间嘅，咁但系佢仍然说服咗校长啦，就开咗一个兼职嘅位俾我啦。咁就等我可以半工读嘅形式，就一路往返于大学，同埋一路往返于我嘅母校啦。咁就做咗兼职差唔多两年。咁咧就即係準備咗好多教材啊，又入班教書啊咁樣，咁其實即係開始意識到自己好中意教書嘅呢份職業咯。之後就成功報讀咗即係我哋所講嘅教育文憑 PGDE， 咁咧就踏上咗成為老師呢條路啦。咁所以喺我成為老師嘅路途上咧，其實係有好多我以前中文老師嘅影子嘅，因為佢會教我點樣去做一個好嘅老師啦，點樣去教啲學生啦，點樣用一啲新嘅教學方法啦，點樣去累積經驗啦。咁所以我係好多謝佢嘅，係當好多年之後，我希望自己未必會成為一個成功嘅老師。

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0: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3: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4: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3: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7: 翻返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8: Hello， 大家好。
7: 除此之外咧，仲有南丰发展有限公司事务及传讯部副总经理林碧欣 Becky。
9: Hello，
7: 同埋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读中学嘅金伟明校长。
10: Hello， 大家好。
7: 仲有杨庭威老师，
11: 大家好。
7: 以及系咧陈明仪同学嘅。
12: Hello，
7: 欢迎晒咁多位。嗱，咁我哋上一节咧，头先咧就讲到啦，即系今次呢六个站咧，就头嗰三个站啦，包括有呢个记忆啦。故事啦，同埋决策，剩翻个三个站，到底系边三个站咧？咁啊，不如请阿杨 Sir 再同我哋继续讲埋落去啦。
11: 我哋咧跟住有一站咧，就系讲紧呢个同行之站。咁我哋咧有一个好好嘅嘉宾咧，佢就系整个南丰集团去咧帮手做策划一啲展览嘅，咁啊叫阿谦。咁佢嘅故事都好吸引嘅，我好记得咧，佢当时咧提出咗一个问同学仔咧，就系、

0: 當你個雪櫃入面得翻一嚿飯同埋一嚿咖喱磚嘅時候，咁你要食飯啦，定係你繼續想堅持你呢個夢想呢？你身邊有咩資源可以幫到你去繼續堅持你自己實踐你自己想做嘅嘢呢？對於同學嚟講呢，都係幾衝擊嘅，即係呢喺收入好困難嘅入面嘅時候，哦，仍然要去堅持去到今天呢個光景，佢能夠成為一個集團入面去幫手做策展嘅人嘅時候，其實喺呢啲嘅選擇嘅入面，有啲乜嘢係支持緊佢嘅信念喺入面呢？我諗呢，正正就係喺職場上面呢，有好多我哋叫素人嘅故事呢，其實有陣時都可以好影響到我哋嘅年青人。呢、這個呢都係學校同商界呢有一個咁有機嘅結合嘅時候呢最有趣嘅地方。未來之站呢，其實就係我哋幫佢哋呢同學仔一起去總結翻啦，呢幾堂其實我哋有好多價值觀，佢哋有一啲嘅唔同嘅概念嘅內容咧擺咗落去。咁其實成個企劃咧最特別嘅地方咧，係我哋安排咗學校有老師咧一齊去參與緊嘅小組。其實咧佢係有角色嘅。咁啊，好記得喺當時咧其中一個小組咧有一個老師咧，其實佢都唔係一開始就做老師嘅，佢係一個記者出身。然後佢分享翻咧佢人生最難忘咧就係去咗戰地嘅當中咧。去做一个国际版，荣儿不如你分享一下好唔好？
1: 我嗰阵时最深刻嘅事咧，就系见到做一个战地记者，跟住要编辑啲文章啊嘛。咁佢打开嗰阵时新闻啲相，就系见到好多伤战嘅儿童啊、家属咁样。嗰阵时啲相就系非常之血腥啦，或者比较即系感触比较深嘅嘢。我觉得哇，原来真系人生呢、這个生命真系好渺小嘅一件事咁样。
0: 咁而同時咧嘅分享咧，就係講緊點解佢正正就好想轉嚟即係教育嘅職場咧，正正就係佢覺得呢種文字嘅威力，如果能夠俾到下一代再去經歷嘅時候，所以去做咗一個職涯上面嘅決定啦。當然工作嘅模式亦都有唔同啦，即係都辛苦啊，年紀大咧開始有唔同啊。正正就係呢啲故事咧，就去到最後一站啦。我哋咧同佢哋一齊去整理，咁我哋咧會將佢哋嘅問題咧，其實整理完之後咧，我哋運用人工智能咧，其實我哋就摆翻入去我哋 live design 嘅 model 啦，咁佢咧就有一个佢嘅生涯嘅一篇文章，咁我哋咧会有一啲唔同嘅职业上面见到佢嘅特质，然后我哋咧就更加开展咧同同学去倾啊，呢啲咧系你有嘅特质，会唔会都系你未来考虑嘅工作喺入边咧？有啲工作我哋咧嗰个 report 咧特登做到咧，就系有啲工作佢都见都未见过噶，就系特登揾 AI 咧帮我哋手，原因系咧我哋好想展开嗰个讨论 live。同學仔有更加多嘅思考，你擁有嘅呢啲特質可以點樣幫你喺未來上面咧有一個可以轉移嘅，我哋叫英文叫 adaptability， 嗰個適應力，揾到咧唔同工作嘅可能性喺入邊。
2: 嗯，咁或者呢度又想問翻阿 Wendy 啊，咁啊經歷完呢六個站啦，咁成個過程當中最令你即係感受最深啊，或者係影響最大嘅係咩事咧？
1: 我覺得影響最大嘅係創業家嘅分享，就係、是、容姐啦，因為佢係有一個資源背景，真係好少好少。因為佢可能即係家庭唔係算好富裕啦，但係佢都係靠自己嘅努力去一步一步嘗試同埋解難。就係佢去問唔同嘅麵包鋪要一個麵粉嘅袋，跟住佢自己再翻到屋企，自己再車翻好，再整翻好，跟住再去售賣。咁冇諗到，即係好多年輕人會中意呢樣嘢啦。咁其實即係對翻我嚟講，可能話呢啲事情都要自己一步步去嘗試，唔好遇到困難嗰陣時就即刻退縮，反而係話唔定可以再嘗試多幾次，咁慢慢就會有呢個意料之外嘅收穫咁樣。
3: 咁我聽得到咧，你都好大啟發㗎啦，係咪咁啊？通常咧就校長咧同阿楊 Sir 帶得你上嚟，你應該都係喺呢方面感受好深啦。咁其他同學仔又點咧？啊，即係你自己有好多嘅感觸啦，又或者啊，你覺得啊容姐啦，係咪？咁做其他同學，你有冇一啲其他同學仔，你觀察到佢哋喺呢個嘅計劃裏面有咩得著，又或者佢哋會唔會覺得都係咁啦咁樣？
1: 我覺得每位同學都有好大嘅改變咯，即係。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是同学啦，即是可能大家的关系不算特别亲密啦，即是可能就是普通同学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六个车站啦，大家慢慢会分享自己内心比较深处的一些价值观和秘密啦。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同学，我们那时分享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那他分享的就是他因为学业的这个元素的要求没得回去探他爷爷的最后一面啦。那我那时听到即是他因为他读到佢好伤心嘅一件秘密咁样，即系都唔算秘密，即系好深处嘅。

0: 嘢啦。咁我哋大家都好安静咁样去聆听佢讲嘅嘢，都搞到我有啲眼湿湿咁样。我真系最尾又喊出嚟咯。跟住我发现其实原来大家嘅关系慢慢慢慢系拉近咗，都令到即系嗰个同学一开始唔系好中意讲嘢嘅人，但系佢后屘都会同我哋分享好多嘢。
1: 嗯，呢啲有时就系参加呢啲活动啊、计划咧嘅一啲，我觉得系一个 side benefit 嚟嘅，系咪啊？即系可能根本你呢、这个我谂最主要个目的唔系呢样啦。咁、但系其实正正就系参加活动咧，有时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哋咧，喺同侪之间咧更加多嗰个嘅认识，好开心啊！呢件事情。
2: 呢啲意想不到嘅一啲收获啦，咁另外咧，我想问一下金校长啦，因为你都系其中即系一个站都参与咗一个角色，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作为即系校长，你做一个角色，你感受点？当中你又做咗啲咩咁样咧？
3: 哦，其实好开心佢哋邀请我一齐去玩啦，即系呢个角色扮演咁样，咁所以我都即系有幸去参与下。咁冇嘅，都係分享翻自己，即係喺生涯嘅時候一啲嘅經歷，同埋一啲嘅即係遇到一啲嘅抉擇啦。咁作為一個例子，就俾學生去參考。咁而我參與咗個我個站咧，其實亦都睇到同學仔咧係非常之投入嘅。其實因為作為即係一個例子俾學生去睇咧，即係自己由做 programmer 跟住跳咗去教育界。咁呢個嘅抉擇當中有啲咩考量呢？咁樣咁就攞咗呢個例子就同同學仔分享。咁而過程入面呢，即係我就好欣賞同學仔嘅投入啦，同埋個專注啦。咁真係營造到個氣氛即係同埋南風集團又好，我自己有位同事亦都喺當中啦。頭先佢講位嗰位記者都喺當中。咁即係整個環境呢，我覺得就真係讓到同學仔呢可以有一個機會真係靜落嚟去探索自己嘅人生啦。這個機會其實唔多嘅，其實平時因為大家都好忙，即係讀書有讀書嘅，運動有運動嘅，咁其實大家都係跟住生活走啦，即係所有嘢都係被安排啊。咁但係突然間有個咁嘅空間即係又有一個人另外一個人嘅例子啊，咁俾你作為參考，跟住又借鏡翻對應翻自己嘅一個成長嘅過程。咁啊，同埋谂翻自己将来可能面对一啲嘅抉择嘅时候，会点样去思考咧？咁样，我谂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嚟嘅。
2: 系嗱，咁在座有几位就听过你嘅分享啦，可唔可以又请阿金校长又同我哋听众又分享一下咧？
3: 好啊，我简短分享啦。咁啊，因为我就读 computer science 嘅，咁因为我嗰个年代其实都系年代问题嚟嘅。我嗰个年代咧就好多人走去读 computer 嘅，即系同依家大即系同两年前好多人走去读 AI 一样，
1: 系
3: 同两年前好多人读 AI 一样。咁啊，當時好多人讀 computer， 咁我都走咗去讀 computer science。咁讀完咧就好順理成章，就梗係做電腦嗰行啦。咁我就即係而我嗰陣時咧，亦都真係好旺嘅 market， 需求好大。咁事實上好多工都係去搶人嘅。咁順理成章咁啊，百幾個同學畢業，基本上大部分基本上都唔係99% 都走咗去做電腦嗰行。咁我就做 programmer。咁但我發覺咧，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發覺真係好悶，因為每一日由朝到到晚，你都係對住部電腦嘅啫，咁實在真係頂唔順。咁啊，開始回憶翻咧，其實喺自己嘅成長過程入面咧，都做過一啲教書嘅工作嘅，即係嗰陣時，因為電腦啱啱興起，就好多嗰啲唔同嘅補習班嘅，即係無論教 Word、PowerPoint， 去到教書入法都有嘅一個年代。咁我都有啲時間去夜晚黑去教下書啊，咁樣亦都有幫啲中學生補下習啊。咁我就其實覺得我個補習或者呢類嘅教學咧嘅成功感咧係大好多嘅。即係再加上其實我發覺對住個電腦其實真係好悶啦。我自己都係中意同人溝通多啲，即係對人就多過對電腦，咁所以我就毅然咧就放棄咗科技呢行，走咗去做教育。其實我個年代我個年代啊，記住即係唔同年代好唔同嘅，其實爭一兩年爭好遠。
1: 聽得到嘅，
3: 其實我個年代
1: 要教書入法嘅年代應該
3: 冇錯，我個年代係即係如果你讀電腦呢行咧，其實冇乜人中意教書嘅。其實同兩三年前一樣啊，你發覺請電腦老師好難，因為大家都走咗出去即係做科技嗰行。因为大家觉得咧教书咧其实好快就脱节，基本上你读嘅嘢咧好快就脱咗节噶啦。咁所以而且你教书 experience 咧系唔坑嘅，你唔可以跳翻出去做科技嗰行。咁所以就即系其实两三年前大家请老师都知嘅，因为冇乜人愿意入行啊。咁样咯，咁个情况一样啊。即系虽然系好耐之前，但系啲嘢都系即系循环出现嘅都系。
4: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剛才講到六個站咁多不同的活動，其實整個 program 我剛才在、即開咪前都了解到差不多成年，咁六個站其實每個站要幾耐時間啊？
5: 其實我哋每個站咧大概係一個鐘頭左右嘅時間，有一啲體驗啦，有一啲分享，有一啲反思，一個鐘至個半鐘頭嘅時間。咁但係點解我哋話成個計劃我哋攞咗一年嘅時間去籌備去裝備呢？其實我哋喺開展之前呢，我哋同同學仔呢有一節呢係我哋老師啦，我哋社工同事呢去認識嗰個同學仔。然後呢我哋知道咗呢批同學嘅特質之後呢，我哋就去同南風集團一起去諗呢一個嘅項目。咁好感恩呢，喺過去嘅一年呢，陳廷華基金會好大嘅支持我哋一起去諗呢一個嘅項目。所以呢由所以永遠點解話成年呢，其實就係我哋由開始去籌備去到諗適合我哋呢一個 gen 嘅年青人，去到再去揾唔同嘅 network resources 呢，其實真係一個一年嘅過程。咁好感恩啊，即係喺一路走過嚟呢六站呢，我哋見到越嚟越順利啦。咁所以呢而家我哋都諗緊啊，可唔可以繼續多啲嘅學校或者機會呢，係讓更加多年青人可以參與。咁Becky 嘅支持就真係好大啦。
6: 其實今次商界嗰個角色喺邊度呢？咁因為我哋去 design 呢個課堂嘅時候呢，我哋想活啲啊，同埋想學生可以走出課室。咁除咗楊 Sir 去揀學生，有一兩堂去輔導，去同佢哋 interview 之後咧，其實我哋都設計咗有一啲場景咧，就唔喺學校發生啦，就咁我哋即係發展商啦，我哋就地方就夠啦，咁所以就都設計咗一啲場景咧，喺我哋旗下商場啊，或者係我哋旗下嘅一啲 space 嗰度去展開嘅。咁一陣可以講有啲咩好處。咁另外咧嘅我哋第二個角色咧就係頭先所講嘅一啲嘅領航員咧，咁都係我哋 marketing 嘅同事幫手去 line up 啦。咁有啲就係、是、我哋之前合作過嘅人啦，例如係譬如沙廠嘅頭先嗰位勇者。咁佢就係一個沙廠長住嘅一個小店主嚟嘅，咁佢係一個老婆婆嚟嘅，佢就喺我哋度咧寄埋一啲麵粉袋改造嘅，可能筆袋啊、啲 tote bag 啊咁樣，咁就請勇者分享故事啦。咁亦都有我哋自己啲同事啦，頭先楊 Sir 提到啊，窮到日日要食咖喱轉撈飯嗰個就係我同事嚟嘅，係啦。咁亦都有即係我哋嘅以前可能一齊做過嘢嘅一啲 KOL 啦，佢係經歷咗一啲流量嘅起跌啦，咁甚至乎係我哋自己嗰啲公司嘅IT 同事啦、HR 同事啦咁等等。咁其實呢啲人咧，其實佢哋冇咩特質嘅，都係你街道都係普通人嚟嘅。因為我哋咧，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啦，成日我哋睇電視啊，都係覺得李嘉誠成功人士先值得出嚟分享，佢有好多故事啊，因為成功咗啦嘛。咁但係其實唔係嘅，我哋即係都係啲 everyday people 啦。咁其實大家都有故事可以分享，縱使平庸，大家都有嘢可以學習。咁我哋就係想即係喺呢啲咁樣嘅場景，或者喺呢啲咁樣嘅現實嘅實況嗰度呈現俾同學咯。咁我記得有一次啦，我哋喺我哋商場嗰度做分享，咁其實真係一個好 open 嘅 space 嚟嘅。咁嗰個同學就圍住咁氹氹框咁樣，咁又見到有啲裝扮啦，我哋好似喺度 role play 緊，咁就有一個阿伯咧就過嚟駐足咗好耐睇。咁之後佢就見到就話：，我原來你做緊呢啲分享啊，我都想嚟啊！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咧，可唔可以俾我最後出場？咁原來咧佢就係一個退休醫生嚟嘅，係啦，咁佢就冇嘢做喺我哋商場度行，咁就見到呢啲就覺得好有趣，咁就好想分享。咁亦都係即係我哋覺得好有趣就係、是、啊，原來呢件事就擺喺課室度就唔會有一個咁樣嘅社區 impact。我哋如果擺喺商場嗰度有一個公眾嘅面向嘅時候，其實就可以個影響力更加大咯。
2: 嗯，头先其实你讲到有部分就要系喺公众嘅地方去玩咁样，咁啲学生都几大胆，俾我都惊。
5: 其实好好嘅，即系当我哋去进行呢啲课节嘅时候咧，其实集团亦都安排咗一啲嘅地方喺入边。但系我觉得最吸引我哋今次咧，我哋譬如去到南风沙厂啦，我哋去到SI 啦，甚至乎我哋去到南风集团咧嘅 office 喺入边咧，其实呢一种咧都系一种另类嘅我哋成日讲职场探索嘅项目。有阵时我哋可能特登带同学仔去一个职场去睇，咁当然咧，我哋会睇到佢哋日常嘅工作，我哋成日讲佢嘅 routine 啦，佢嘅 reward 啦，

0: 嘅每一日嘅日常究竟系点样。但与此同时咧，当我哋好自然带到去当中咧，其实年轻人就喺当中去学习。我谂生涯探索呢件事情咧，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其实我哋爸爸妈妈或者我哋每一个人嘅故事都可以同年轻人去分享。而拥抱紧嗰种对成功嘅定义咧，我哋就希望透过呢样嘢慢慢去拉阔，每一个年轻人都可以有去成就嘅一天，只要佢继续坚持努力，我哋成日讲嘅嗰啲好重要嘅价值观，佢能够持守嘅时候咧，我哋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佢嘅故事，去感动紧身边唔同嘅人。
1: 好啊，咁我哋都听得到咧，成个计划咧都应该系十分成功噶啦。咁啊，系咪嚟紧都会继续下一个学年继续咧？
2: 系啊，咁咧我哋好希望咧，下年我哋会继续将呢个 impact 去扩大俾几多间学校啊？杨 Sir ambitious 啊！
0: 我哋考虑紧系6至8间嘅校长系啦。
2: 咁同时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即系更多嘅业界啦，或者系企业嘅同齐咧，同我哋一齐做呢个业界领航员嘅，咁希望带动到更多有生命故事嘅人去影响，即系去帮助啲学生去早啲去了解自己生涯探索，了解自己即系想achieve 啲乜嘢啦。
1: 即系所以嚟紧呢个双校合作又会再扩大啲啦。
2: 冇错。
1: 咁目标又梗系希望多啲学生啦。嗱，即系头先我哋都听得到啦 ，Wendy 系应该嚟紧会升读中五啦。咁啊，咁呢个计划其实有冇一个最低嘅年龄限设限啊？会唔会觉得真系中三升中四好啲，定系中一已经开始咧？咁样？
0: 我哋咧今次揀喺中四去做咧，其實我哋好相信學生由初中去到高中呢個轉銜咧，其實係需要多一啲嘅整理。其實唔同學校，無論佢哋喺唔同嘅問卷入邊咧，講緊嗰種抗逆力啦，嗰種適應嘅情況咧，中三升中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所以我哋暫時咧就想擺喺一個轉銜嘅位置。當然年紀大啲，可能咧中六去到大专嘅转变，亦都系一个好嘅探索嘅情况。咁我谂，我哋今次讲适应力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好想帮年青人喺一啲好重要嘅我哋叫节点咧，一个 transitional 嘅 support 喺入边咯。
1: 不过咧都系一个好嘅安排，系中三升中四吓，校长都知道啦吓。因为中三升中四咧，最主要就系拣科啊嘛，系嘛？即系如果拣错科咧，或者拣啲科唔啱咧，直接咪影响升读大学嗰个嘅选项，咁啊可能从而又影响咗日后嗰个生涯规划啦。咁所以中三升中四，起码去到差唔多学期尾要选科嗰阵时，个计划应该差唔多完啦。咁所以可能都会俾学生一个好嘅一个方向。
3: 亦都系嗰个适合嘅时间。開始真係考慮下生涯規劃啦，已經要咁啊，Becky 啊，要問下你啦，因為咧即係都聽到你哋即係集團都會想發展一啲同教育相關嘅啦，嚟緊會唔會仲有其他嘅計劃會去做咁樣嘅？
2: 有啊，咁我哋除咗呢一個嘅生涯規劃內在探索嘅企劃咧，其實我哋每年咧都有一個減費啦，講實定咧可持續發展嘅執垃圾世界盃嘅，咁而家都開始緊 recruitment 噶啦，咁希望咧多啲學校可以參與啦。
3: 咁咧今日真系好多谢晒咁多位嚟分享啦，咁啊包括有咧南丰发展有限公司市务及传讯部副总经理林碧欣，以及系咧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嘅金伟明校长、杨庭威老师，以及系陈咏仪同学嘅，多谢晒咁多位，
4: 多谢。
3: 咁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拜拜啦，
4: 拜拜。
5: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嘅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静恩。今日我哋将沿住江南水乡嘅软弱脉络嚟到浙江成州，走进一个以柔情似水、唯美典雅著称嘅剧种——粤剧，了解呢一门被誉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嘅艺术，点样喺2016年迎来双甲子华诞之际，依旧焕发住青春嘅风采。嗱，要注意嘅系，今集粤剧嘅粤字写法系粤南嘅粤字。粤剧诞生于1906年，是一个几乎同中国现代社会同步生长的剧种。它最具传奇色彩的特质是它独特的女班传统，在1923年创办了第一副女子科班，到了20世纪30-40年代

女子粤剧混杂上海，逐渐成为主流。粤剧因此发展为每个角色均由女演员扮演的全女班剧种，在中国戏曲中可谓独树一帜。粤剧有四大经典之称：《梁山伯与祝英台》、《世相记》、《红楼梦》、《长林嫂》。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发行至14个国家和地区。《红楼梦》摄制成电影后风靡海内外，几乎成为粤剧的代名词。2006年粤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粤剧迎来了诞生的120周年。今年各项纪念活动精彩呈现，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粤剧故乡肇庆拉开序幕。艺术节以八廿正青春、节女粤有戏为主题，汇聚了全国16家专业粤剧院团、20多个文艺院团，混杂了茅威图、吴凤花、谢群。

为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隆重上演。该剧由中国戏剧三度梅得主马威图担任艺术总监及领衔主演，此后苏东坡相继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巡演，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与此同时，粤剧都积极走向海外，在新加坡三江会馆举办了第四届粤剧流派艺术展演，以粤韵诗城八廿流兴为主题。120年来，粤剧从乡间到统草台起步，一步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用婉转的粤音诉说着江南的诗意，亦都用持续的革新探索为中国戏曲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样本。下一集，郭晴专列将带大家走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0: 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又提到江泽民在任期间领导实现港澳回归。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4.5%，学者指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跟住是详尽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林汉山报道。
1: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5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2: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1: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2: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
2: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黄贝文报道。
3: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日和15日合共动员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

0: 1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他说，接下来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至于今个月29号的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说如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邓炳强说，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稍后亦都必须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唔会贪快。
1: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咧，我哋必须要确保咧系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为咗贪快，明明系未准备好咧，就系开，令到咧嗰个顾客体验咧就仲差。
0: 另外，运输署话已经增设由粉岭公路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嘅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被专营巴士、跨境巴士同专线小巴前往新深路同新皇岗口岸嘅时候，无需驶经较繁忙嘅新田交汇处，直入新深路往新口岸。署方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及早选定合适行车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上，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陈晓君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 4.5%。 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轻微下跌 0.1%， 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 5%， 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住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4: 相对在体育旅游这方面，我们的比例是相对是低的，除了是传统的马拉松、七人榄球、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运动，甚至乎可以銀發體育嗰個發展嘅潛能咧，這個仍然仲係未釋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門嗰個互相嘅協作咧，都要有一啲時間咧，俾大家係共同去協調好，然後先做得一個比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數字，我相信係即係個數值啊，各樣嘢嘅發展都比較係樂觀啲嘅。
3: 民建聯民政及文體類事務發言人鄭永信認為，近月多項體育盛事在港舉行，建議政府推動更多跨界联成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指，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話，今年首七個月錄得是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有報道指他尋求連任第三個任期是完全絕對失實。早前宣布2028年約滿之後離任的張翔說，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餘下兩年任期的優先處理項目之一。他說有些規章制度已經過時，經過30-40年演變，已經無法適應今日現代化環境。張翔寄語香港需要保住國際化，以助力國家實現教育強國目標。鍾慧儀報導。
5: 港大校長張翔早前向外發電郵公佈2028年任期屆滿10年之後離任。港大校委會其後宣布全球招聘輪選新校長。近日有報章引述消息指，張翔有意尋求連任第三個任期，但是港大仍然決定全球招聘。張翔接受信報專訪的時候指，有關報導完全絕對失實，強調過去幾個月都沒有跟校委會主席討論有關問題。張翔任內經歷校政風波，在兩年前身為港大校監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資會組成的調研小組，就港大內部運作爭議進行調查研究。張翔在專訪說，任內確實經歷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戰，又指任何改良總會有不同意見，管理必須與時俱進。他說港大有優良傳統要傳承，但都有規章制度過時，有些行政機制在上世紀運作得很好，但經過30-40年代演變，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環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餘下兩年任期的優先處理項目之一。港大過去幾年從全球引進幾百名頂尖人才，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和多間名大學的正教授學者。張翔認為一所國際大學應該放眼全球，同時兼顧為香港和國家作出貢獻。張翔寄語香港需要保住國際化，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和最優先事項，可以助力國家實現教育強國目標。張翔又提到，人工智能發展對畢業生就業市場帶來巨大衝擊，大學最關鍵任務是培養學生的靈活性和適應力。港大幾年前推行教學改革，現時要求所有一年級學生必須修讀一門 AI 必修課。港大亦都整合多個學科，成立全港首個 AI 學院。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衛生署表示，控煙酒辦公室早前接獲公眾投訴，指有兩個網上平台發布的一部動畫作品涉嫌含有煙草廣告，包括重複清晰展示煙草產品和煙草品牌名稱。控煙酒辦經調查之後，已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向相關平台發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違法的發布行為，並會繼續跟進事件。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後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傷重死亡。事發喺下午3點左右，警方接獲一名狗主報案，指大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 Yahoo 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往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至下午近3點半，涉事大狗再在商場公園咬傷一隻4歲白色比熊犬，比熊犬當場傷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約60公斤，長約1.5米，高1米，身上有頸帶，但沒有佩戴狗繩和口罩。漁護署回覆查詢時表示，下午接獲警方轉介個案之後，隨即派員到場調查，並將涉事狗隻帶回署方核下的動物管理中心，經檢查之後確認狗隻植有晶片並且領有有效狗牌，正根據狗隻牌照上的資料聯絡狗主並進行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將會提出檢控。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在美韓年度大型聯合軍演前夕表示，由於軍演耗資巨大，而且向朝鮮發出充滿敵意的信號，已指示國防部大幅削減軍演規模。韓國總統府表示，韓美兩國一直就聯合軍演保持密切協調，又說韓方期待朝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能夠發展為有意義的朝美對話，開啟推動半島和平與穩定的相關討論。鄭浩景報導。
1: 美國與韓國今日起至今個月27號舉行名為月之自由護盾大規模年度聯合軍演，共有18000名韓國士兵參與，旨在加強應對朝鮮威脅的戰備能力。美軍指軍演強化美韓同盟作為區域和平與安全基石的作用，重申美韓保衛家園的堅定承諾。朝鮮外務省之前就指美韓聯合軍演本質是侵略戰爭的預演。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已經指示大幅縮減軍演規模。他解釋軍演耗資巨大，當中很大部分由美國負擔，同時對朝鮮釋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特朗普又說自己執政期間平壤當局一直沒有威脅到他，並且對他予以尊重。考慮到他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之間有非常良好的關係，他對於美國很久以前同意參加和韓國的聯合軍演已經感到不滿。不過鑑於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所以他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補充，最近邀請韓國總統李在明加入美國推動伊朗無核化的努力，但是被拒絕。韓國總統府青瓦台表示，韓國政府注意到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相關訊息，強調韓美兩國一直就維持牢固的聯合防衛態勢以及聯合軍演與訓練事宜保持密切協調，今後亦都將會就相關具體事項繼續合作。對於特朗普形容自己和金正恩關係良好，青瓦台官員說希望朝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好關係能夠轉化為有意義的朝美對話，並開啟推動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的相關討論。韓方為此將會和美方緊密協作，並且作出必要的外交努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又指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說絕不會在壓力、最後通牒或者時限限制之下調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於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作出決策。鄭浩景另一節報導。
1: 美國與伊朗在今年6月17日公布諒解備忘錄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條內容是美國與伊朗承諾在最多60日內進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有關期限經雙方同意可以延長。不過由於在霍爾木茲海峽等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美伊談判陷入僵局並沒有取得實質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一早上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首要目標是將來亦都永遠是伊朗不能夠以任何方式、形態或者形式擁有核武器。美國霍士新聞就報道，特朗普證實他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員之間存在秘密溝通渠道，又說自己不著急解決伊朗問題。特朗普同時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撓，美方將會對阿曼施以重擊。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不过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又說，伊朗當前的核心關注在於處理各項日常事務，伊朗武裝部隊正是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監視所有動向。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巴加埃指出，伊朗和阿曼正是敲定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諒解協議，雙方之所以談了這麼久，是因為議題複雜，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國家試圖破壞談判進程。他說雙方正是就聯合聲明文本交換意見，兩國

0: 決心制定出一項機制，既能夠兼顧雙方利益同關切，亦都能夠滿足國際航運相關考量。
1: 革命衛隊亦都有回應特朗普嘅說法，發言人否認官員與美方通過秘密渠道對話。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2: 韓國東南部慶尚南道連日受強降雨影響，其中巨濟市凌晨的一小時降雨量一度錄得 124.5 毫米，統營市清晨的一小時降雨量一度錄得 97.4 毫米，均創下兩地有氣象觀測以來一小時降雨量的最高紀錄。巨濟市玉浦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都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几十宗求助个案。暑假期间，唔少人都会去首都北京旅游。北京早前就整顿不同类型旅游相关的违规情况。赵家俊报道。
3: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由6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和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另一方面，文旅部门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行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到完成问题整改。有参加旅行团来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4: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5: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3: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表示，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和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旅行团是少了，但近年亦有些转移小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6: 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3: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为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会再举行检验。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是460亿元，按年上升 4.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指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8: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 先睇睇美股初段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3。

0: 3596点，跌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73点，跌咗12点。内地上月消费同埋工业按年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嘅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解释，数据受到国际同埋国内短期因素影响，但系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又话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嘅影响仍然可控，内地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宋家良报道。
1: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六月减慢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0.8%，去到4.5%。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1.2%同5.3%。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6.7%，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3.7%，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2: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1: 傅凌辉话：经济稳嘅主基调冇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佢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嘅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住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困难增多，要充分发挥全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他又说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亦都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港股做好，结束过去四日跌市，恒生指数曾经升超过460点，高位触及25578点，收市报25453点，升咗336点，升幅超过1.3%。主板成交额回落去到接近210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82点，升1.6%。ATMXJ 都升，金融股就带动大市向上，友邦同埋中人寿升超过4%，汇控同埋建行升近2%，晶片股亦都做好，联想集团就逆市跌近2%。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总结大市表现。
3: 倾向是个技术性的反弹，高位虽然突破了25500，但最终收市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失守的状况在这里。另外个成交额又只是挨近2000亿这个水平的时候，暂时看倾向是一个干升的状况在这里。再配合刚刚公布了个三头马车的数据，都是差过市场预期，所以变了可能有机会未来一两个交易日仍然会有个回软嗰个嘅风险喺度。
0: 短期之内有机会大市回软啦，下方个支持边度嘅力度会系较好咧？同埋今个礼拜咧，继续都有比较多嘅重磅股份咧，系会公布业绩啊。预料咧点样影响翻大市嘅走势咧？
3: 暂时就睇翻25000点先啊。由7月27号开始咧，个收市位咧一路都保持住喺25000点之上嘅。暂时睇呢一个嘅心理关口咧，应该会系有啲支持嘅。今個月始終就是業績期啦， 隨住一啲嘅大型科技股陸續公布業績嘅時候咧，都要關注翻咧，會唔會係有個別有啲股份特別差過市場預期咧，就從而係產生嗰個嘅沽壓咯。初步睇咧，今個禮拜應該有機會會守得住25,000嘅，咁但係能唔能夠保持得到去月尾都可以喺呢個位置咧，可能都再要觀察下先。
0: 古洞一个新楼盘开售，发展商合共推出大约100伙价单单位和招标单位，而在刚刚过去周日一共售出56伙，部分招标单位成交尺价达到23,000元。有地产代理估计，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未来新界和市区楼价的差距将会逐步缩窄。宋家良报道。
1: 古洞新盘 Park Silicon 第二期周日开售，而价单推售超过80伙，面积311至480平方尺，折实尺价大约17,106元至18,376元，并且以招标方式推售18伙。发展商即日售出100个单位，中超过一半，套现超过4亿元，其中招标出11个3楼嘅两房平台特色单位，实用面积442平方尺，连265平方尺平台，成交价大约1,043万元，尺价23,604元，属于成交尺价最高嘅单位。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表示 ，Park Silicon 销售理想，估计发展商逐步加价加推单位，价单单位尺价亦将会达到20,000元。佢又提到，西九龙一个新盘周日认购意向登记亦都踊跃，认为古洞销情对各区一手楼盘都有推动作用。布少明相信，随住北都发展，区内新盘陆续开售，3至5年后，新价与市区楼价嘅差距可能逐步缩窄。
4: 我相信隨住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市區樓同埋新界樓嗰個差距咧，會慢慢收窄。咁如果北部都會區到時成熟嘅話咧，有機會同市區咧個樓價咧都唔會有太大嘅分別啦。因為呢個未來北部都會區咧都係未來香港經濟嘅新嘅引擎啊。當然呢個變化就唔會話好快會出現到嘅，因為始終而家都係一個發展階段啊嘛。我哋見到都係北部都會區啦，或者古洞一帶咧都係大。大肆發展緊，個站都未落成咧，要出年啦。咁所以都有一個過程嘅。我自己相信咧，都要3至5年咧，係會收窄嗰個差距或者平嗰個差距咯。
1: 綜合市場消息，週末週日新盤市場合共錄得大約100宗成交，比前一個星期增加1倍。一手新盤銷售暢旺，亦都帶動二手交投氣氛。中原地產同美聯物業都表示，週末10大二手屋苑錄得8宗成交，按星期增加3宗，創7個星期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嘉伦报道。
0: 吉利汽车公布管理层架构变动，听日起生效，以配合公司实施长期继任规划。李书福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辞任之后将继续是公司的主要同控股股东，现时并没有任何计划减持股权。他亦都将会出任终生荣誉主席，安聪慧将会接任主席，另外李东辉辞任副主席，桂生月就由行政总裁改为出任副主席，禁家月就会获委任为行政总裁。桂生月说，今次高层调整标志着公司已经由创始人驱动的创业期和发展期，迈向有制度和团队驱动的成熟期，形容是去家族化的宣言。睇翻外围股市表现，道琼斯指数报53,557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75点，跌1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主板成交额2,107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27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咗8.4仙，中芯国际75.15元升咗4.35元，腾讯控股446.4升咗6.4，智普1,203元跌67元，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元，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XLE 南方海力士40.8升咗3.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5，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 港金是報 41,17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 4422.48 美元，賣出價 4423.21 美元。港匯指數報 100.8， 比上星期六跌了 0.1。 這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讲起游乐场，你会谂起啲咩？上滑梯、千秋定氹氹转？这个创作团队就将这些游乐设施变成一个个会同观众互动的音乐装置。
12: 很多游乐场的设施呢，它都是固定的，但是它又会呈现一种很有活力、很无边界的状态。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想将这个无边界、无限制的想象呢，就带响今次的演出那里。它全部呢都有互动的元素在那里，譬如上滑梯啊、千秋啊，其实它全部都是乐器来的。乐手啊，或者我们的舞者呢，其实呢它变去触发它的时候呢，都会演奏一些的音乐的。那视觉的元素就有其他展能艺术家呢参与在里面，交给现场的视觉艺术家去做一些现场的运算，放在投影里面成为现场的视觉效果。
11: 今次演出还会将魏无疆的得奖画作带上舞台，透过视觉艺术家的即时运算，令静态的画作慢慢生成演变，好像有生命一样。至于音乐方面又会有什么惊喜呢？交给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艺术总监林恩杰继续为大家介绍。
12: 今次的音乐元素呢都几多元化的，咁除了我哋要认识的传统的乐队啦，有吉他啦、有鼓啦、钢琴之外呢，我哋安排咗个 DJ 同我哋一起去演出。更加啲重要的就是呢，有展能艺术家恩华。恩华的二胡同埋地水南音呢，今次都会成为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咁有西乐、中乐夹埋一起，好多嘅元素。包括咗两位舞者呢都系我哋嘅乐手嚟嘅，佢哋嘅身体呢会成为乐器。
11: 魏无疆呈现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8月29至30号，东九文化中心剧场。
1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你收听的是8月17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呢，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陪伴大家去到凌晨两点钟的。在告诉大家听今晚有什么歌曲送给大家之前呢，跟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

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噶。咁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晚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先。咁先嚟讲啊，晚上11点至到去凌晨1点啦，嗰两个小时分别啦系会有洪令安之《对花鞋》，由吴千峰同埋陈嘉明主唱；而另一曲有龙冠天同钟丽蓉主唱嘅《同是天涯沦落人》。令到凌晨12点至到去1点嘅小时，会有《十年一觉扬州梦》，由梁英同埋凤凰女主唱；而另一曲有陈少峰同倪慧英合唱嘅《珠变回潮之无那春宵》。至于凌晨1点至2点啊，今日系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而百花齐放啊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唐宫绮梦嘅话题，咁啊去到第7集噶啦吓，咁啊由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啦，咁啊今日咧。在这个百花齐放的环节里面，除了有广东粤曲厅之外，亦都很特别，有一个叫做碗碗康。大家一阵想知道这个碗碗康是乜东东的话，就可以留意住百花齐放了，就是凌晨1点至2点钟播出的。至于今个小时带来唱家情得分所唱的一首子喉独唱歌曲《坏人怕记旧事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啱我哋听过有由程德芬独唱嘅《坏人怕记旧事情》，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差唔多晚上嘅11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嚟一齐听曲啊，为大家预备咗《红伶案之对花鞋》，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

0: 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的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衛生署表示，控煙酒辦公室早前接獲公眾投訴，說有兩個網上平台發布的一部動畫作品涉嫌含有煙草廣告，包括重複清晰展示煙草產品和煙草品牌名稱。控煙酒辦經調查之後，已經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向相關平台發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違法的發布行為，並且會繼續跟進事件。衛生署重申，根據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聯網放置吸煙產品廣告，違者最高可被罰款50,000元，若果屬於持續違規，每日另處罰款1,500元。元朗下午有一隻大狗先後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傷重死亡。漁護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下午接獲警方轉介個案之後，隨即派員到場調查，並且將涉事狗隻帶回署方核下的動物管理中心，經檢查之後確認狗隻植有晶片並且領有有效狗牌，即是根據狗隻牌照上的資料聯絡狗主並進行調查，如有足夠證據將會提出檢控。韓國東南部慶尚南道連日受到強降雨影響，其中巨濟市凌晨的一個鐘頭降雨量一度錄得 124.5 毫米，統營市清晨的一個鐘頭降雨量一度錄得 97.4 毫米，都創下兩地有氣象觀測以來一個鐘頭降雨量的最高紀錄。巨濟市玉浦洞凌晨發生山泥傾瀉，波及附近一個小區，造成一人死亡、兩人受傷。另外，市內多地都有民眾被困，消防部門接獲幾十宗求助個案。總統李在明在社交平台表示，對巨濟和其他南部地區暴雨造成的損失深感擔憂，並且對有民眾遇難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迅速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調動可用資源，最大限度減少損失。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10點，跌2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4點，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幣6.74，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17.26美元，賣出4,420.25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

0: 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咁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可以讲话系为大家带嚟两首嘅粤曲嘅 K 歌啊！吓，点解叫 K 歌呢？因为我谂咧，呢两首歌曲咧，好多学粤曲啊、学唱曲嘅朋友咧，一定系有学过嘅。咁啊，分別就有《紅伶案之對花鞋》啦，同埋《同是天涯淪落人》啊，呢兩首歌曲咧都係啲社團粵曲嚟噶啦嚇。咁啊，先嚟送俾大家嘅咧就有吳千峰同陳嘉明嘅《紅伶案之對花鞋》啊。咁我相信咧，有冇學唱粵曲嘅朋友啦，或者愛曲之人啊，都一定中意聽呢一首歌曲，送俾大家。

恩爱长大。

0: 岁，原来系左大人，小妇人谢相有礼呀。
1: 嘿，秦家嫂嫂不必多礼啦。

家嫂嫂啊，常言独饮不成欢，你何不过来与我一同把盏呢？

0: 哈，
1: 如果连吴艳小妇人手粗嘅，不如我代你添下香啊，斟下酒啊，总好过一个人响似饮闷酒啊，好嘛？
0: 好啊好啊，求之不得啦，恐怕有劳嫂嫂吧。
1: 唔紧要，唔紧要噶，系咧。点解大人你走马上任，唔带埋家？

0: 人啊，一个男人抱个老婆好多嘢都唔方便噶，点解你唔娶翻一个人啫？
1: 秦家嫂嫂，你估我唔想咩？不过有缘。

0: 你可有受好嘅快？
1: 大人啊，我同你讲得好好地，你为咩事干要攞花鞋啫？
0: 哦，你话好针子啫，我点知真唔真噶？你能花？

什么发呀啦？

0: 秦家嫂嫂啊，而家好夜噶啦，我同你两个人嘅事，听日我自然有分数噶啦。嗱，你而家早啲翻去唞吧啦。
1: 大人啊！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有洪令安之对花鞋啊，由吴千峰同埋陈嘉明主唱。
1: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首发有首万无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2: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3: 五台新歌推介，
4: 想你听好歌安歌，
5: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6: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日星期六早上8:00-10:00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5: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0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

0: 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时间嚟到晚上11:31，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嘅。咁啊，即将啦为大家带嚟嘅有啊社团名曲《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咁啊呢首歌曲咧就系讲述到啊白居易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会读白居易噶吓，被贬江州司马之后咧，喺浔阳江头夜送客，突然咧就听到一位长安嘅妓女啦，就弹琵琶嘅故事。咁两个人咧命运坎坷，一个白居易咧就仕途失意啦，一个咧就年长色衰，流落到去江湖。咁啊，从而咧就两个人非常之慨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嘅感叹。咁啊，今日蓝蓝带嚟嘅呢一个版本啊，就系由龙冠天同埋张丽蓉主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最不成欢，惨将别，唯看江水月浸寒难。

泽居沉阳，厄困孤单，身似孤舟。

0: 音难敌，得欢颜处且欢颜。
1: 唉，聚散人生相等，欢颜何远暂。
0: 一曲琵琶如音。

0: 姑娘，我只是一个穷秀才而已。
1: 你是一位大诗人。
0: 哦，姑娘，你何以得知啊？
1: 听在旁客人称呼，识在哪里相逢，原来是白居易先生。卢克先生，你此诗一首，以备今夜棋逢啊。
0: 好，既然如此，吾当书写以赠姑娘，稍待。姑娘收下吧。

0: 非常之好听同埋非常之经典嘅一首社团名曲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带嚟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12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十年一觉扬州梦同埋珠变舞潮之无那春宵。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冇佩戴狗绳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返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

人流處理。至於會唔會喺十一黃金週前通關，鄧炳強話要負責地盡快開，唔會貪快。又話人手唔係影響因素，最重要係閘機嘅調試問題。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表示，美國首要目標是，將來亦都永遠是，伊朗不能夠以任何方式或形態擁有核武器。美國和伊朗今年6月17日公布諒解備忘錄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條內容是美國與伊朗承諾在最多60日內進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有關期限經雙方同意可以延長。不過由於在霍爾木茲海峽等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美伊談判陷入僵局，並沒有取得實質進展。美國霍士新聞就報導，特朗普證實自己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員之間存在秘密溝通渠道，又說自己不著急解決伊朗問題。特朗普同時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撓，美方將對阿曼施以重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41点，跌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58美元，卖出4426.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0: 稍后达六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戏曲之夜。

戏曲之夜，咁啊继续啦，有蓝伟霆蓝蓝咧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咁啊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十年一觉扬州梦啊，由梁英同埋凤凰女合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等我召你入去先啦。
1: 咁唔該你啦嚇。
0: 我而家放下個燈籠俾你。嗱，阿麗文啊，你響樹等下先咯噃，我走啦嚇。

记得以前晚晚响调相聚嘅时候，都系大家拍三下手掌嘅噃。拍完之后呢，我哋盲噶嘛，咁咪大家斗摸啦。摸到啦，我仲记得阿龙哥，佢梗系好亲密咁叫声我嘅噃。你估佢点叫呢？佢话：黎文。

0: 是天涯沦落人，晚晚在花园相聚，只不过是年为相思之苦啫噃。都未知何时何日，才效法双飞之鸟咯。
1: 黎文，你咁样问法我，你叫我仲有啲咩说话对得你？

0: 差送俾你，留为纪念嘞噃。我知道佢接咗啲金钗之后，佢欢天喜地咁对我讲：
1: 丽文，你真系好噶啦！我随身携带就只有呢支金表，咁我送咗俾你就作为永远纪念。丽文，你收咗佢啦。

十年一觉扬州梦啊，亦都有啲人咧讲咧系叫十年一觉扬州梦。咁啊，带嚟梁英同埋凤凰女嘅角色啊。如果大家咧细心听嘅话咧，会留意其实有三个角色啊。咁啊，当中啊有一个角色咧，其实咧系女仔凤凰女咧兼任系呢个平喉嘅，哇，非常之厉害嘅一个唱段啊。咁啊，时间嚟到凌晨12:38啦，咁啊要听下一首歌曲啦噃。咁下一首歌曲咧，为大家拣嚟嘅咧就有朱辩梅潮之《无那春宵》，由陈少峰同埋倪慧英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公主如此多情美丽，更睿智聪明，但你当知军国之首不同日月啊。
1: 看来朱仲元并非嫌弃哀家，这便有商量了。
0: 有什么商量啊？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朱变回朝之暮那春宵》，由陈少峰同埋魏慧英合唱嘅。时间嚟到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咁新闻报道之后咧，会有百花齐放。咁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讲唐宫绮梦嘅话题噶。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调查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韩国执政党

0: 党共同民主党琴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石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话，金文石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的执政阵营形势。总统李在明在会上视像致辞，呼吁共同民主党团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7点，跌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39美元，卖出4426.3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7: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6: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5: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
10: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1: 我是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2: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4: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3: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小明救了隻猫，大明救了隻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2: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2: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3: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09，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啊，小时咧系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咁啊，今日咧会继续延续一个唐宫绮梦嘅话题啊。咁啊，去到第七集噶啦噃。咁啊，记得啦，上一期啦，即系第六集嘅时候咧，即系上个礼拜咧就已经咧有个人物咧就出现咗噶啦，就系讲紧安禄山嘅。唔知今日咧会唔会继续咧同大家咧听关于安禄山嘅歌曲咧？咁啊，一阵咧。就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就自有分晓噶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日蓝蓝咧带过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咁啊先嚟讲翻啦，喺晚上10:35嗰小时啦，为大家带嚟咗程德芬嘅独唱歌曲《华人怕嘅旧事情》啊，至于去到晚上11:00至到凌晨12:00，为大家送嚟咗啦两首社团粤曲《红绫安之对花鞋》，由吴千峰同陈嘉明主唱，而另一曲。就有龙冠天和钟丽蓉合唱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去到凌晨12:00有梁英和凤凰女主唱的《十年一觉扬州梦》，也有人读《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最后一首就是陈少峰和倪慧英合唱的《追遍回潮之无那春宵》，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今天蓝蓝所选的歌单，希望大家都满意，如果有什么歌曲想听的话都可以跟我讲的，欢迎大家跟我点歌啊。今日小时为大家送上百花齐放的环节，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又是百花齐放节目时间咯。
4: 系啦，
3: 咁啊，一连串咧讲唐宫绮梦嘅故事都讲咗好多次咯。
4: 系啦，因为咧实在唐明皇啊、杨贵妃咧可以唱得出嘅情节啊，非常非常之多啊，而且咧名曲亦都。

0: 多，所以咧就一連串幾個星期嚟咧都係介紹唐宮裏邊嘅鹽史或者恆史或者醋史。咁但係咧就我哋今日咧就想叉開一筆，就去講下唐宮楊貴妃嘅家族啦。因為咧喺《長恨歌》裏面咧就有一句啊，自令天下父母心，就不重生男重生女啊。咁唐明皇拆封咗楊貴妃之後咧，咁佢嘅姊妹弟兄皆列土啊，可憐光彩生羣户，佢嘅家人咧都封曬高官啊。咁至於話楊國忠咧，即係佢個大佬咧，就當然係做咗貪官污吏啦，所有嘅即係令到楊貴妃咁鬥世人退馬，都係因為楊國忠咧禍國殃民啦。咁至於佢有三個家姐咧，就係封為韓國夫人、就秦國夫人、就鞠國夫人啦。咁聽講咧，佢呢三個家姐咧都係艷史連篇嘅，即係喺宮廷裏面咧就有好多艷史流傳出嚟民間啦。但係韓國夫人同秦國夫人咧就比較少，但係鞠國夫人咧
1: 就
0: 因為有一首詩咧寫佢啊，亦係認為咧鞠國夫人同唐明皇咧都有啲唔清唔楚嘅。
1: 係邊個寫嘅咧？
0: 係《唐詩》裏面就話鞠國夫人承主恩，平命騎馬入宮門啦，卻嫌脂粉污顏色，就淡素蛾眉朝至尊。咁咧即係話咧，咁唐明皇咧就半夜召佢入宮啦。咁咧佢就話：，嘿，啲茶啲粉都唔靚嘅，不如我洗曬啲粉入去，就咁見佢咧，就反為靚啦咁。咁以前咧就有一隻唱片咧，就叫做素面朝天啊。
1: 係啊係啊。
0: 嚇，素面朝天就係即係話，咁用個真正嘅面目咧嚟見個皇帝咁樣。但係咧，李少雲咧就將呢一句啊“淡素蛾眉朝至尊”咧，就寫咗一出大戲，就係、是、任劍輝啦，就余麗珍啊，就演出㗎。白雪仙仲係做第二花旦啊，呢出戲裏邊。咁我最記得咧，佢就嗰個鞠國夫人咧非常之好㗎。咁嗰個皇帝咧就召佢入宮，咁佢就為咗即係佢個皇帝咧，咁所以咧就即係洗曬啲粉，等個皇帝話佢唔靚，咁樣又入去見個皇帝嘅。咁點知咧翻到嚟咧，我最記得有場戲咧好燦爛嘅，就係、是、白雪仙咧就拎住曬啲祖先神主牌等佢翻嚟，即係問佢話：我知你琴晚去邊，你點對得我啲父母祖宗住咁樣？即係有一場咁嘅戲嘅，咁就。睇嚟嘅時候咧，就係好激烈嘅。咁但係咧，即係話同歷史或者同戲曲相傳落嚟咧，就有好差好差嘅距離啊！
1: 好大出入啊！
0: 直情冇呢件咁嘅事，但係咧，咁睇戲唔好搏戲啊，咁就覺得幾好睇啦。咁但係咧，就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粵曲嚟嘅，就比較咧就近傍啲嘅粵曲，就係話咧鞠國夫人睇中咗某個狀元咧，就收咗佢入宮，就同佢過咗香艷嘅好多日，搞到咧四圍揾狀元唔見咗個狀元。咁根據呢一個事蹟咧，就後來嘅人啊，穿作附會道咧就話西太后啊，又係咁揾埋啲男人入宮啊，咁又陪伴咗好多日啦，即係有啲咁嘅事蹟啦。咁但係咧，就鞠國夫人咧，就的確係同一個狀元咧有一啲唔清唔楚嘅關係，就編成粵曲，而且非常之動聽嘅。
1: 咁呢首係咩歌咧？
0: 呢首歌咧就以前個名咧就叫做《情關俘虏》。咁但係咧就係由新馬師曾同楚就雲合唱嘅，當時就非常非常之流行嘅粵曲嚟嘅。
1: 哦，咁呢一隻歌就係講鞠國夫人同嗰個狀元嗰段故事啦。係
0: 啦，佢個狀元話：我見到你咁靚，我狀元都唔願做啦咁嘅。
1: 哦，咁不如我哋聽下新馬師曾同楚就雲唱呢首《情關俘虏》啊。
2: 好就好啦，不过唔知系咪发梦嘅啫。

步，心起我叫你情，太好啊心惊情，海啊有波涛，唯有我个月老多情，永有我俩。

0: 苏哥，我哋听过一首咧，就新马师曾同楚就混合唱嘅《情关俘虏》啊，咁啊78转嘅唱片好耐噶咯。
1: 系啊，因为呢只歌咧喺当时出即系一上市嘅时候咧，系好流行噶，咁所以咧我就好记得里边嗰啲歌词，而且咧我就觉得系啦，因为咧我就觉得新马师曾咧当嗰阵时就唱嘅唱腔咧。就真係好純啊！即係唱得，即係嗰個爐火純嗰個純啊！咁所以咧，我就對新馬師曾咧，即係喺戰前啊錄呢扎歌裏邊咧，我係非常之非常欣賞嘅。
0: 嗱咁不過咧，頭先我哋講開咧，你又真係冇講錯喎。《唐宮》佢裏邊咧就好多有豔史咧，有情史咧，有多醋史啊，即係呷醋嗰啲，爭風呷醋嗰啲。咁我咧就見到有一首歌咧，佢係叫《碗碗腔》嘅。
1: 係。
0: 咁係講貴妃醉酒嘅。咁《碗碗腔》其實係咩地方嘅戲曲嚟㗎？
1: 係陝西嗰邊嘅劇種。就也曾嚟过香港做过啦，先嗰排亦系做杨贵妃。佢嗰个杨贵妃嘅手法咧，就写得非常之好，写得非常之好。佢嗰个杨贵妃咧，就直情系悲剧人物嚟嘅，即系成个悲剧人物嚟嘅。就佢俾观众见到，嗰个唐明皇装佢冲凉，出浴，就然之后起身喺寿王嘅手嗰度攞佢过嚟。点样去迫害嗰个仔？即是为咗娶呢个美人，点样迫害个寿王，令到嗰个寿王同嗰个杨贵妃嗰种生离死别？咁入到宫之后咧，就觉得喺宫廷里边咧好空虚啊。咁就有一场醉酒，但系佢场醉酒咧就唔系纯色情嘅演出，虽然都系根据嗰啲敦煌嗰啲画种画本嚟到画嘅衣着嘅，咁就系好暴露下嘅。咁但系咧，佢个纯醉酒嘅意念啊，纯系因为醉想起个寿王，同埋个寿王当年喺个宫里边嗰种情景，因而感触到而家。俾你搶咗過嚟，你又去咗梅妃嗰度，即係將我冷落到咁，
0: 即係感懷身世嗰
1: 種。喺成個劇種裏面咧，好多場好衝擊嘅，有一場咧個壽王再翻嚟見佢，因為拎個壽王去充軍啊。個壽王翻嚟見佢拜見母后嗰場，真係睇到你飆眼淚嘅。佢兩夫婦做咗兩母子，即係有好多場戲，即係令得你好感動嘅。
0: 咁佢變咗係每個劇種佢嗰個著重嘅描寫手法都唔同啊！
1: 係啦，不過佢嗰種唱腔咧，就係、是、你聽嚟咧就好似唱歌劇，就唔似地方劇種嗰啲冇乜戲曲嘅曲式。
0: 咁我哋又聽一下。
1: 好啊，
0: 李瑞芳唱嘅《貴妃醉酒》。

0: 嗱，苏哥啊，听过一个片段咧，就系、是、你介绍嗰啲碗碗汤啊，
1: 系啦，
0: 咁就几特别、啊，
1: 系因为佢直情好似歌剧，就唔似话好似帮王啊，或者惊喜嘅西皮啊，以往啊，佢直情唔系嘅，直情好似系。一種歌劇，佢表演嘅程式都係嘅，直情係好似一場歌舞咁嘅表演法嘅，就即係走位啊，咁好似啲西洋戲咁舉起隻手啊，
0: 擁抱啊，
1: 誇張嘅係。不過即係你睇嚟咧，即係或者佢嘅唱腔咧就用國語啊，即係比較好淺白嘅，咁咧你就知道佢唱乜嗱，好似而家呢段《貴妃醉酒》啦，咁佢同梅蘭芳嗰段《貴妃醉酒》嘅冰輪炸湧啊嗰啲係大同小異嘅。
0: 但係嗰個效果聽上嚟就真係完全唔同啦。
1: 係，佢唔似戲曲，佢似歌劇。
0: 嗯嗯嗯，咁我哋又了解多啲咧，即係中國地方太多啦
1: 嚇。係啦，
0: 劇種又咁多。
1: 係啊，所以我就逢親係有乜嘢劇種嘅戲咧，我都去睇，即係識唔識睇都去睇下。
0: 嗯，
1: 咁就變咗咧就係好多劇種啊，我差不多都睇過曬嘅。
0: 好事嚟嘅。咁啊，继续我哋嘅唐宫绮梦呢个话题啊。咁啊，我哋头先讲过就系屈国夫人啦。咁我哋讲翻杨贵妃啊，不如
1: 好啊。嗱，咁杨贵妃醉酒啦，咁就系因为佢同梅妃嘅争宠啦。咁就人人咧都话佢同安禄山咧就有一段暧昧啊。咁其实咧就好多人啊。都是根據咗歷史上嘅種種傳說嚟講，話楊貴妃中意安禄山。但係有人就話咧，冇理由楊貴妃會中意安禄山㗎，因為安禄山係大肥佬嚟嘅。
0: 哦，即係一啲都唔靚嘅。
1: 好肥，一啲都唔靚，肥到乜嘢咁嘅，即係攤咗喺度咧，好似一隻大白豬咁攤喺張牀嗰度㗎。咁佢楊貴妃根本啊就冇理由啊會中意安禄山嘅。咁仲有咧，就有一本戲曲啊，就話咧佢寫安禄山嘅一出場嘅時候咧，佢有一段對白啊。佢話：我自家東平郡王安禄山，天子殊恩，鐵勸開裂事之想，貴妃宜寵，錦煲賜洗兒之錢，即係話金盆洗我就收我做幹仔啦。咁佢話：中外雖傳丑聲。但是宮閨實未及戀，佢出面雖然人哋都話我哋兩個有啲關係啊，但佢話實在我兩個咧都未及於戀嘅。佢話比即係楊貴妃咧，不過視我為弄臣，烏鴉喜牛彩鳳啊，即係我點配佢咧？我未免因而生邪念。佢話蝦毛妄想天我，佢話我就係真係中意佢，但係佢唔會中意我嘅、
0: 哦，
1: 即係佢有一節咧就係安禄山自己嘅獨白。咁我相信咧呢段嘢咧就係比較實際啲，
0: 可信性高啲啊。
1: 係啦，因為真係佢亦都冇理由去夠膽啊，即係一個貴妃身份會去私通一個藩邦嘅即係蠻將啊。
0: 嗯，咁仲有样佢又唔係靚添，仲更加令人即係冇可以信服嘅地方。
1: 係啦，咁所以呢就我觉得

0: 事實就會係咁。咁但係咧，戲曲裏邊咧就千夫所指，都話安樂山同楊貴妃係有私情。嗱、好似有一隻好古老、好古老嘅碟啦，就係、是、安樂山咧，就係、是、私會楊貴妃嘅。
1: 哦，係邊一首歌啊？
0: 個名就係咁嘅，因為咧當時咧就有一首安樂山偷製貴妃墳啦，咁安禄山做主角噶，咁所以咧以后咧好多戏都系有安禄山做主角嘅剧本嘅。咁呢出戏咧就系、喺安禄山嗰做主角嘅剧本里边收入一只粤曲，
1: 哦，
0: 就由千里驹白驹鸣唱噶。
1: 哦，我见过啦，系安禄山与杨贵妃，佢系写佢御园诗会嘅，就
0: 系、
1: 呢首。
0: 系啦，
1: 咁不如我哋又听下先啦。
0: 好啊。

0: 原来幕后幕后有你。
1: 好啊。
0: 哦。哎，幕后，究竟你约我嚟到花园，系有啲嘢说话讲噶嘛？
1: 唉，我有好多说话对你讲

0: 系咧，做乜咁得意啲母后的儿子嘅？
1: 系啦，爹爸爹，不你睇住啲女，你咁作嘅，哇！
2: 作怪啊！
0: 主人来玉人惊儿啊！太动心的话呀，哎，你爸爸你真正是有情，你为妹一大，令我两人不划不切合意的和谐呀，我再想前来，我再把温

0: 错，我明白你啊，毛校。
1: 哎呀，明白咩啫？
0: 你睇见呢对胡子有情，你一定埋怨堂皇无义啊呢？
1: 咁系又点啊？
0: 够不如我两人学学借你粉蝴蝶对毛校。

0: 人他被你搞坏晒咯。
1: 哎呀，咁我两人齐走，静静地埋呀。
2: 苏哥，你介绍我听呢个白驹荣同千里驹嘅安禄山与杨贵妃御园诗会啊。咁虽然就开始嘅时候我哋听曲都听到话系杨贵妃约安禄山啦，咁但系实情咧就安禄山都有心吓。
3: 系啦，因为呢出戏咧就系用安禄山做主角啊，咁就变咗咧就由杨贵妃做主动咧，就安禄山就好似正派一啲啊。咁但系咧，即系佢两个既然有私情咧。喺即係世俗眼光裏面咧，就點都係唔好噶啦。咁所以後來呢一出戲咧，譚玉蘭再拍桂明陽嘅時候咧，桂明陽就唔肯做安禄山嘅，桂明陽就做唐明皇嘅。咁就個安禄山咧就由佢個徒弟盧海天做。
2: 哦，咁樣樣。
3: 又係叫金盆洗綠衣。
2: 咁但系咧，我见到有一啲另外一啲戏咧，就同样都系安禄山呢个人物啦。咁啊写到安禄山话好忠嘅，咁而且佢话即系边个系忠嘅系奸嘅，你哋后人去评啦。咁我系忠嘅咁嘅。
3: 系啦，因为咧，所以就话呢个系写剧本嘅人啊，你站在边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咁假如间你譬如文武生做安禄山咁。咁當然你都唔可以寫到個安禄山太奸啦。咁所以我記得咧，白玉堂都做過安禄山噶，咁佢都好忠下噶。咁後來咧就拍電影咧就由新馬師曾做啊。咁就雖然冇好似冇嗰段男音噶，咁但係新馬師曾唱一段男音咧，表得好忠心噶。
2: 系啊，我就系讲紧佢咯，系、
3: 哦、
2: 电影嚟嘅，
3: 吓、哦啊、
2: 电影原声带里边咧，佢就有呢一段嘅，吓、
3: 哦、
2: 咁、啊、不如我哋听下新马师曾饰演呢个安禄山唱呢段男音啊，
3: 好啊，
4: 啊今晚我今晚未。

0: 苏哥话我哋听过咧，新马师曾喺个电影原声带里边唱呢段男音啦。咁啊，讲到安禄山咧，好好人噶。
1: 咁所以就话写嗰个嘅角度问题啦。
0: 嗯，咁啊唔紧要啦，我哋有多啲版本听下。原来即系同样系安禄山嘅人物，同样喺粤曲里边咧都有唔同嘅角度去睇佢嘅。
1: 系啦，有可以中
0: 可以
1: 奸。
0: 咁下个星期再讲落去就应该讲到马颓波噶啦。
1: 系啊，马颓波就杨贵妃系好人。
0: 下个星期想听歌唔好错过啦，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後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雙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約60公斤，長大約1.5米，高1米，身上有頸帶，但係冇佩戴狗繩同口罩。漁護署回覆查詢時話，接獲警方轉介個案後，隨即派員到場，將涉事狗隻帶翻署方核下的動物管理中心。檢查後確認狗隻植有晶片，領有有效狗牌，正根據狗隻牌照上的資料聯絡狗主並進行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將會提出檢控。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

0: 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四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跌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1美元，卖出4,412.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擸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今日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六的了噃。睇睇时间，我哋凌晨的2:08的啦。咁而今晚在直播室陪住大家的就有李慧图啊吓。咁啊，李慧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3%啊。好啦，咁啊，今晚咧准备咗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呢？咁啊，即刻同大家讲一讲啦吓。今晚咧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白兴贤同埋蒋文端合唱嘅《长相依》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梁之杰同埋梁素琴合唱嘅《重温金粉梦》。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即是我哋节目第二个小时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方艳芬唱出嘅《落水恨》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林家宝同埋麦玉清合唱嘅《恨海晴天秋月寒》啦。而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三个小时，亦系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宝玉访香环》嘅选段，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之合唱嘅《白蛇传》啊。咁而當中嘅故事咧，就係講到士林祭塔嘅嗰一場嘅嚇。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即刻為大家送上今晚節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係、是、由白興賢飾演蘇東坡，蔣文端飾演黃昭雲嘅《長相依》啊。故事嘅背景係講到咧，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名蓋詞壇，但係咧就仕途坎坷，屢遭貶責，機妾相繼離去，只有黃昭雲長期相伴啦。熟了蘇東坡又被貶至嶺南偏遠嘅惠州。咁啊，東坡咧就憐惜昭雲身體就虛弱，就勸佢咧就另覓伴侶啊。而黃昭雲卻發願一生相隨。東坡咧就銘藏於心，就附詞一首以重金苦與共不離不棄嘅珍貴情義啊！好啦，咁啊，即刻為大家送上由白興賢飾演蘇東坡，蔣文端飾演黃昭雲，為大家唱出《長相依》啊！

0: 招魂。
1: 哦，官人回来了，你且在旁稍坐，对我煮茶。
0: 哎，不用了，唉，见你如此辛劳，我心不安啊。
1: 哎，官人，你何须？

我者，招魂也。且把笔砚拿来，待我赋诗一首，以抒情怀呀。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白兴贤同埋蒋文端唱出嘅《长相依》啊。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40嘅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智杰同埋梁素琴唱出嘅《重温金粉梦》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智杰同埋梁素琴唱出嘅《重温金粉梦》啦。时间咧就好快去到凌晨嘅三点钟啊，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日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以及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亦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7点，跌2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

0: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7，澳元兑美元 0.7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3.86 美元，卖出 4404.19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9: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涛咧陪住大家咁。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日星期二啊，农历嘅7月初6噶咯噃。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0%噶。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入边咧，我哋都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嘅，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由方艳芬合独唱嘅《落水恨》啦，同埋由林家宝同埋麦玉清所唱出嘅《恨海晴天秋月寒》嘅。好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方艳芬就饰演阿福姐啊，恩福嘅、哦，为大家唱出《落水恨》啦，即刻送俾大家。而呢一支曲咧，系由温志鹏咧就参赞呢个曲词嘅、哦，是不？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是由方艳芬唱出的《落水痕》啊。看看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30了。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雨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咧79%嘅噃。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林家宝嘅饰演魏世子公子及啦，而麦玉清嘅饰演齐国公主孙姜嘅噃。歌曲系《恨海晴天秋月寒》，而当中故事背景又讲到咧，魏世子公子及与齐公主孙姜相爱情深啊，咁啊带回国咧准备成亲嘅，咁但系咧就却被父亲占去啊，就生下咗公子朔嘅。18年之后，咁又发生乜嘢事呢？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林家宝同埋麦玉清所唱出嘅《恨海晴天秋月寒》咧。

渐使人长寸肚烂的慢性毒药。母后，姜梅，我的情人，你为乜嘢要咁

0: 儿刚才来过，莫非就被暗中换了？
1: 皇帝公子索年幼天真，没有你的允许，他敢毒杀王兄吗？
0: 这，
1: 哼，无话可说，你无话可说了吧？

0: 所以逼我同意他谋杀王兄。我一时爱事深切，
1: 你就同意啦？
0: 唔系，我。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宝同埋麦玉清唱出嘅《瀚海晴天秋月寒》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执政阵营形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細狗，兩隻細狗傷重死亡。事發在昨日下午3點多，警方接獲一名狗主報案，說大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往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歲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0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8.59美元，卖出4,419.1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

0: 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日，星期二，农历嘅7月初6噶啦噃。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0%噶。咁啊，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嘅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喺呢个时段入边咧，都系有两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噶，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宝玉访香环》嘅选段啦。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就系、是、由新马师曾、崔妙之主唱嘅《白蛇传》啦。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尹光饰演贾宝玉啦，胡美仪饰演金钏嘅《宝玉访香环》啦，即系送俾大家。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宝玉访香还》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15噶啦噃。现时室外温29度，而相对湿度79%。今日立即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智唱出嘅《白蛇传》啊。新马师曾嘅饰演许仕林啦，崔妙智系饰演白素贞噶。

0: 同陳婆，
1: 一任風

0: 晶姐姐，
1: 小青妹妹，咩事呢？
0: 姐姐，冇错啦，可怜你廿载骨肉分离，今日起的一旦重

0: 风聚首啊、
1: 哦！妹妹，莫非佢到雷峰回眸？
0: 系啊，
1: 使我也再怀愁。
0: 冇错啊，士林佢仲高中咗状元添噃。

0: 妹妹，善林真系嚟啦！
1: 系啲啊！
0: 小青塔边围站碑。

0: 放完夜啊？
1: 嚇，
0: 到啦，
1: 到啦咩？雷峰塔，雷峰塔。啊，罢了千年。十里状元归马的咒如飞，谷玉之恩又宁不记，今日在雷峰塔内，我表亲已

0: 邊個？
1: 阿少爺啊，呢個就係你兒娘小青啊。
0: 哦，
1: 係的，阿小青，你亦法力神通，有乜辦法將個親娘挽救呢？
2: 士林，你乃係文曲星嚟嘅，希望能夠孝感動天，別是向塔神哀情，更向東方三拜，救一救你嘅苦命温柔啦。
0: 原來你就係我兒娘啊？
2: 係啊。
0: 好，等我即管試下。
3: 今我一拜東方風。

0: 少卿啊，吓，我仲未有整职噶噃。
1: 士林，咁你再翳下添啦。
2: 好啊。

林孝感动天，共玉帝圣旨啊，释放白素贞，与母子相会，代本神作

0: 实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南蒲玉带，但求无可脱机呀，抄运。我盘家魂魄上西天，都要向个玉皇来一奏啊！
1: 文曲星，你唔使向玉皇禀奏啦。吾身乃南极师雍氏耶，玉帝圣旨下，孝感动天，天庇佑，雷峰塔锁一中受，白蛇修炼得天后，施凡一念下杭州，水淹金山情可由，仙凡难永结乱囚，亦已有子论缘为魁首，何应触犯天庭把心受。白素贞黑凤仙，快随本神回天夜吧。
2: 明啊子，
3: 阿妈，咪真系要去啦咩妈？
2: 为娘不能违抗玉帝圣旨，是林你。你包。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是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名画失窃案，四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星期六晚，多名匪徒趁岛上举行节日庆典期间，潜入阿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之后逃去。两小时之后，有游客报案，说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之后证实是案中失窃的画作，不排除是匪徒逃走时弃置。地方政府说，案发时博物馆内的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都正常运作，正调查匪徒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涉案。馆方对案件表示震惊，说失窃画作被装裱在木板上，不排除匪徒是因为画作较难携带而弃置部分赃物，又估计匪徒不会在黑市转售画作，而是留作犯罪集团交易中的筹码或者抵押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9美元，卖出4416.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

0: 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啊！阿派利又扶咗阿婆过马路，
8: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7: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8: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7: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继续你系听紧收音机嘅节目，可能成晚都开住，有啲人咧都中意有收音机做凉伴，陪伴住自己成晚瞓觉都要开住，有啲可能要通宵工作咧，更加要开住，有啲声音有个伴咁系嘛？嚟到五点后啦噃，听完新闻之后翻嚟，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至到六点半钟啦。星期二的清晨，望望大钟时间是5:08。暂时见不到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温度是现在29度，今天最高大概32度。

成日话音乐可以陶冶性情，音乐亦都可以治愈你嘅心情或者你一啲嘅烦恼，系咪？听呢首歌曲啦，又听到啲二胡啊，呢啲乐器啊，二泉映月系又或者系映月传情。关谷英嘅呢首歌，主要咧就讲出一啲经历岁月嘅风霜，同埋喺有内心迷茫之后，从大自然同埋音乐当中去释放你一啲嘅苦恼啊！藉住明月清泉、二胡嘅悠扬乐声，喺即系心里边累积嘅一啲烦恼同埋一啲思想嘅包袱，希望透过音乐咧可以释放，能够彻底释放就最好啦。但系减轻都系有帮助啊！朝头早喺宁静嘅时间听下啲中乐式嘅或者你觉得动听嘅歌曲，希望可以释放咗你一啲嘅心理上嘅一啲负担，个人好似好轻松、轻飘飘踩一堆浮泥嘅感觉就最好不过啦。时间5:14啊，早晨啦、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8月18日，农历系7月初6，星期二，已听日七姐诞啦。不过而家呢个年头，有几多人会记得呢啲七姐诞咧？新一派嗰啲咧，可能咧就～

0: 初六星期二，以聽日七姐誕咯。不過而家呢個年頭，有幾多人會記得呢啲七姐誕咧？新一派嗰啲咧，可能咧就冇著重噶啦。咁啊，七姐嘅意思都係喺情愛方面嘅嘢啦，嚇，又著橋相會嗰啲，都係歌頌下情愛，希望大家能夠係堅守或者珍惜嘅你嘅一段啲嘅情緣。睇睇今日嘅天氣先，一道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有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喺呢個市區方面嘅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是清劲的。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会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29度。
1: 再次看你一晚

芬妮嘅《渔港的海风》，讲呢个捕鱼郎吓，咁啊以前世世代代一路咧都系跟住系祖业啊去捉鱼啊咁样。香港都系渔港开始啦，慢慢成为一个系金融都市。睇翻一啲嘅资料咧，就系、是、香港出海捕鱼嘅本地嘅渔民同全盛时期嘅相比咧，都少咗好多啦。根据渔农自然护理署嘅一啲嘅资料啦，现时全港大概有4000多艘船，就系、是、呢个渔船咧系从事捕鱼作业嘅本地嘅渔民啦，大概有10000人松啲。咁啊，呢个行业咧慢慢都萎缩。其实都唔单止呢啲行业啦，好多行业都有时系喺经历过不同嘅年代嘅时候，慢慢就萎缩。不过又会随之而嚟有另外一啲嘅行业嘅，一路会系交替住，永远都唔会有永恒噶嘛，系嘛？呢一样嘢唔喺度，第二样嘢又系即系衍生咗。讲开话呢个渔民嘅行业喺70、80年代嘅全盛时期嘅时候咧，香港有超过10000艘嘅渔船，同埋接近10000名嘅渔民啊。咁但系亦都因为近年成本高啊，海洋资源减少啊，亦都急速老化等等啊，同埋有冇后人跟住咧，都会有呢个影响嘅因素啊。咁多数呢啲都系家庭嘅一路一代传一代啊。咁而家喺2012年开始咧，就系、是、香港咧就系话禁止喺本地水域去进行呢个拖网捕鱼啊。咁加上每年都有大概3.5个月嘅休渔期，咁而家好多渔民咧都要去到更加远少少香港以外嘅一啲嘅远水或者内地嘅水域咧去捕鱼。之前有林子祥《千亿个夜晚》，跟住有芬妮嘅《渔港的海风》。5:26，气温29度，月儿弯弯照九州。

刚刚的是张黎敏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五点半啊，气温是29度，今日最高32度。冯伟棠当年唱到街知巷闻的这首歌。月亮

冯伟棠当年的那张金唱片啊，他出道的时候又唱歌又播音啊，这个播音小王子啦，应该叫他爹地就是播音皇帝，他是播音王子啊。冯伟棠的歌曲《风飘飘》啊，早晨你。

0: 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新闻后到6点半联播嘅《清晨赏梨》。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舒，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舒，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来自黑琴嘅呢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吓，心心心啊，咁啊佢嘅歌曲咧就系都几朗朗上口，大家都好熟又顺口。心心心都系呢啲爱情嘅歌曲啦，爱情中遭遇到背叛同埋冷漠嘅对待，面对对方嘅冷漠，佢眼泪都流干，面上留下一行一行风干嘅泪痕，纵使系万般不舍。同埋失望都冇嘢好讲，对呢个情爱嘅前景前路茫茫，但系都依然希望能够相恋一场啊！喺情爱嘅当中嘅迷茫咧，有时咧系由即系外人好难理解嘅，当事人先至明白自己心中系点样的。

若你爱他，我成全，我信爱情亦信缘，你两既愉快，我祝福你的爱恋。日后发觉他心改变，我会再重现眼前，你我在流下眼泪前又相见。写就好美丽，在身边会陪伴住你，他走了的时候我在你身边出现。通常在电影啊或者小说啊歌词里面就有这些的情况，现实生活里面都有，但是这样的情爱你会不会接受呢？你是不是真的接受背叛过你的人，你再在他身边呢？小凤姐的流下眼泪前。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大概32度，而家29度。

0: 系好熟嘅一首歌，系嘛？系啦，改自咧 B G S 同 Samantha Sen 嘅一首英文歌《Emotion》嘅呢一首，来自草蜢嘅，表达出对逝去旧爱同过往情怀嘅深深嘅怀念嘅一首歌，叫做《旧唱片》。五点踏十，早晨。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0: 1992年底推出的这张唱片，当时王菲还用王靖雯，容易受伤的女人简直唱到街知巷闻，在全港的电台电视台的排行榜都是去到冠军的位置。这首歌也都将她在这个乐坛的地位一路在推上高峰，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听少少音乐已经知系边首啊吓。当年都系阿伦，大家熟悉嘅一首歌，84年嘅时候嘅作品。

谭咏麟嘅《酒红色的心》就改自《安全地带》啊，佢哋嘅主唱灵魂人物玉置浩二嘅歌曲。玉置浩二都系殿堂级嘅歌手啊！接近六点钟，稍后会有新闻报道，跟住咧星期二我哋有崔少汉博士，今日讲咩咧？转头嚟知噶啦。

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着住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时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说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八

0: 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19美元，卖出441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

0: 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除了2元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5: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6: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健康。
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9: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 young 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0: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 young 嘅老友记俾你啦！
9: 收音机，
10: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听完新闻之后，嚟到时间6:02啊，继续星期二嘅清晨省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八月十八号星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先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咁有啲咩怀疑嘅咧，就要注视啦。咁有十四个字嘅顺口溜咧，更加系大家听得到明白。
1: 身体有异常信号。

0: 睇防是患病警告。
1: 系啦，成个身体有边度唔妥，真系要认真要注视吓。咁我哋一路咧就由头讲到落脚咁噶嘛。上个礼拜咧都讲完咗呢个大颈泡啦，嗬。
0: 系啦，本来咧就顺势而下啦，啊，由条颈围落去胸部啊、腹部，甚至全身性嘅问题啦。
1: 嗯。
0: 啊，不过最近喺临床上，时时遇到好多病人问同一个问题。
1: 唉，点解我瞓到半夜嘅时候咧，醒嘅时候咧，觉得个口好干啊？
0: 唉，唔单止咁啊，有啲人甚至系因为咧夜晚瞓瞓啊，口干舌燥啊，整到醒咗噶，咁啊一定要起身饮翻啲水润下个口腔，先至可以再瞓翻噶。
1: 我有时都系咁噶，就干得好紧要啊，干到好渴，个喉咙咧吞口水都好似麻麻地咁样。
0: 系啊系啊，应该好多人都有呢种经验嘅。
1: 嗯。我记得以前其实你都讲过呢个题目㗎啦，崔博士讲过口干口渴咁样，亦都喺一本书呢对症下药自救法嗰度呢都有写呢个题目㗎。不过呢又好似冇提及到夜未口干，即係瞓觉口干啊呢个嘅课题喎，係咪
0: 即係要赞下你钱咁鬼好记性。
1: 多谢你。
0: 係啦，为咗回应呢啲病人嘅询问，咁亦都以前冇详细讲解过，咁所以呢今次走一走回头路啦，上翻个头面部讲一讲夜未口干。
1: 好啊，话可能呢啲问题好多人都有嘛，正如你话啲病人咁讲吓，咁所以攞翻呢个题目讲系好嘅。但系咩叫做夜未口干啊？吓
0: 嗱，夜未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哇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样嘅，
1: 好辛苦嗬、
0: 啊。系啦，条脷咧。有燒灼的感覺啊，乾到熱辣辣咁嘅。
1: 啊，同埋我頭先話，即係有時吞口水都好困難啦，覺得喉嚨痛咁添啊。
0: 係啊，係啊，嚇，呢啲咧都係夜未口乾出現嘅問題嚟嘅。
1: 咁其實嗰個原因係咩咧？嚇？
0: 啊，有好多種原因嘅，我哋將佢歸納為九點。
1: 哇，咁多啊！
0: 係啦，
1: 我逐點聽下先啊。第一點係點咧？
0: 呢個咧幾乎係最普遍嘅原因，擘大個口瞓覺啦。
1: 嗯。
0: 好多人因為有鼻炎啊、鼻敏感啊，或者瞓覺嘅時候咧。会打鼻鼾啊，好大声，嘘嘘声，又鼻塞，咁所以咧一定要咧擘大个口嚟呼吸，因为佢瞓咗啊嘛，自己又唔知道，咁你擘大咗个口，咪加速咗口腔嗰啲水分嘅蒸发啦。
1: 哦，所以见到有啲人咧擘大口瞓，原来佢就用紧个口去呼吸。
0: 对啦，
1: 吓，即系话如果合埋口瞓就会比较好啲啦，吓。
0: 系，冇错吓。
1: 吓咁好啦，第二点系咩咧？
0: 就系佢水分摄取不足啦。或者流失身體嘅水分過多啦，有啲人咧日頭咧就唔係好多飲水嘅噃，本來話八杯水啦，係咪？但有啲人相信三兩杯都唔知有冇啊，
1: 係啊，
0: 咪飲水少啦，同埋天時尤其是啦，去運動嘅時候咧就流汗啊。
1: 就算你唔運動，你行街都成身汗啦嚇。
0: 係啊，有啲人咧就算唔運動，係啤啤聲咁出嘅啲汗嚇。
1: 係，
0: 我哋中意話氣虛咧，嗰啲人自汗就係咁樣啦，流咗汗又長時間冇補充翻水分。导致到身体冇脱水咯，
1: 咁所以咧，有啲人诶习惯，不如临瞓前咧都要饮杯水咁啊。
0: 系呢个咧，饮一杯咧又会太多，起码咧饮三两啖啦。
1: 哦，系
0: 咁啦，润咗个口。
1: 嗯，
0: 但系如果饮得太多咧，可能夜晚咧就要去小便啦。
1: 咁就系，咁啊系。好啦，咁啊第三点系咩咧？
0: 饮食不当，譬如话有啲人中意食咸味嘅嘢啦，浓味嘅嘢啦，或者出街食饭食咗有味精嘅嘢。
1: 嗯。
0: 令到夜晚咧，嗰啲血液嘅渗透压升高咗，嗰啲水分咧就会流入去血管入边，咁、口腔嘅水分亦都减少咗，咁咪容易口干咯。
1: 所以身体咧就唔会说谎嘅，你觉得口干就话知道，哎呀，今日食咗啲可能太咸啊，有味精啊多啊，咁同埋加上你又唔系经常补水嘅话咧，就真系口干啦吓。
0: 对啦。
1: 第四点系咩咧？
0: 啊，嘅坏习惯啊，吸烟。因为香烟入面的尼古丁就会抑制了我们唾液腺的分泌，就减少了我们口水的制造。
1: 嗯，
0: 咁唔够口水咪干咯。
1: 系，所以就唔好食烟啦吓。
0: 系啦，
1: 烟就梗系不离酒，咁系咪都系另外一个原因啦
0: 吓？啊，酒嘅更加严重啦，有几个原因咧令到你口干嘅。酒精首先系利尿啦，咁啊成日咧就会去屙尿咯，流失水分啦。肝脏分解酒精嘅时候，又需要消耗身体大量嘅水分。令到你咧水分减少啦，同埋酒精咧令到我哋嘅呼吸道肌肉放松咗，用咗个口嚟呼吸都唔知道嘅。
1: 嗯，
0: 啊几方面夹埋饮酒咧就好容易口干啦。
1: 所以咧真系记住啊，烟酒都唔好掂啊，呢个都系为咗身体健康要做啊。
0: 系咯，
1: 好啦，咁啊讲咗五点嘅原因啦，另外嗰四点系点咧？
0: 环境干燥，天气干燥啦，湿度好低嘅时候啦，又或者咧，你喺卧室入边啊，开空调啊，有冷气啊，或者暖气啦，呢啲都会抽干啲水噶嘛，湿度下降咗，咁你瞓觉嘅时候啦，咪好容易口干咯。
1: 所以咧话成晚开住冷气咧，其实都好容易口干噶。
0: 系啊，系啊。
1: 啊，咁第七点系咩咧？
0: 就系年纪大咗啦，出现退化问题。那些长者的唾液腺功能可能因为退化就下降了，唾液量分泌减少了，或者变得很黏稠，加上长者很多人有慢性病的嘛，需要食药的嘛，譬如糖尿等等，这些都会加剧我们口干的。
1: 是啊，所以要多些饮水，如果你吃得药多，有些时候或者又利尿又去得厕所多，
0: 又会
1: 少了水分这样。
0: 是啊，
1: 咁好啦，第八点系咩咧？
0: 啱啱先讲完有病要食药，我哋就系呢啲问题咧都会导致口干嘅，譬如糖尿病啦、干燥综合症啦，呢啲患者时时都会觉得口干噶。嗱，妇女更年期嘅时候咧出现咗荷尔蒙失调啦，又导致到咧体液嘅平衡出现咗紊乱啦，咁又会引致口干噶。另外，睡眠窒息症啦，就好多病人咧瞓觉嘅时候，因为个气道受阻啊。咁啊，令到佢不自觉咁打开个口呼吸，
1: 系
0: 哇起身嘅时候咧，个口咧就好严重咧，就感到干燥噶啦。讲起药物有好多嘅，嗱，譬如啦，降血压嘅药啦，抗抑郁药啦，降血糖嘅药啦，利尿药啦，抗组织胺嘅药物啦，譬如嗰啲鼻敏感啊，或者气管敏感食嗰啲抗过敏药啊，你一定会咧好容易口干噶嘛？
1: 咁即系其实如果食药物嘅咧，系咪要再饮多啲水啦？嗬？
0: 啊，应该要嘅吓。你一觉得干，你咪应该饮咯。
1: 啊，因为食药其实都要多啲水分冲落去，啲药诶有啲效用啊嘛，系咪？
0: 冇错啦。
1: 好啦，最后一点系咩咧？
0: 就系情绪压力啦。譬如有工作压力啊，有紧张嘅情绪或者焦虑嘅时候咧，就短暂影响唾液分泌。令到你咧夜晚瞓觉嘅时候就口干啦。
1: 咁不如我重复一次呢九点啊，一个原因令到我哋有夜味口干，就包括咗你张口呼吸啦，水分摄取不足或者流失过多，饮食不当，吸烟同埋饮酒都系唔好嘅，环境又干燥啦，年长退化，疾病同埋药物，以及呢个情绪压力。大家都要係要改善一下先得啊！
0: 係啦，唔該曬你嘅錢。
1: 係好啦，講咗個原因係點樣夜味口乾啦，就到聽下古仔咯。有咩古仔又同夜味口乾有關咧？嚇
0: 都有嘅。嗱，我哋口乾舌燥，甚至咧條脷好似乾到裂開呢種感覺，其實唔單止係夜晚瞓覺先會發生嘅。如果你時時咧不停咁講嘢，又或者不停咁叫喊啊，讲紧啲动物啦吓，亦都一样会咧口干舌燥嘅。
1: 哦，动物都会。
0: 会啦，我就睇过一个古代嘅寓言故事，个名字就叫做《虾毛与神鸡》啊。
1: 系。
0: 有出处嘅，出自墨子啊。
1: 咦，个名字好似都几卡通咁喎。
0: 系啊，嗱，个故事系咁讲嘅。
1: 系。
0: 话说墨子有个学生就叫做子琴，家禽个禽吓。
1: 系。
0: 有一次，佢就问阿墨子啦：
1: 老师，你认为说话多是否有好处呢？
0: 啊，阿墨子咧咁回答佢：
1: 你看看虾毛、青蛙和苍蝇，他们不分白昼黑夜，总是叫个不停，可是叫到口干舌僻，也没有人去理会或者留心听他们到底在叫什么，因为人们对这些声音早已充耳不闻。再看看那只狮神的雄鸡，它到了黎明时分才啼叫，反而会让天下震动。由此可见，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只有把握正确的时机，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收到预期的效果。
0: 少少声明，今日个古仔唔系我讲嘅，系阿浅讲嘅。
1: 系你俾一啲资料我讲。
0: 一读晒墨子嗰啲解说出嚟就系个古仔啦。
1: 啊，都大概明白，不过再听下你嘅解说好啲啊。
0: 好，嗱，头先你提到一个口干舌僻，呢个僻字咧就剔手边呢个僻静嘅僻啦。咁啊，其实即系话嗰条脷咧干到裂咁解嘅。
1: 系。
0: 吓。好啦，呢个故事嘅寓意系咩咧？就话你想讲嘢够份量、有影响力，唔系在于咧你讲得几多。或者咧几大声，关键就在于你 睇准嘅时机，重点出击。你盲

0: 系咁乱讲嘢咧，只会徒劳无功，反而弄到自己咧口干舌燥嘅。
1: 系咁，所以呢个说话的技巧好紧要。一卵嘴咧，人就听唔得入耳，反而咧一两句重要嘅说话咧，人哋就会深刻记得啦吓。
0: 系啦，唔好以为讲得多或者大声就系真理啊。
1: 系咁，所以有时嗌交嘅时候，唔好一卵嘴咁嗌，可以保持沉默好啲啊。
0: 系啊，系啊。
1: 呢个夜味口干，古仔就听完啦。有咩歌，崔博士你又谂到咧？
0: 根据古仔，我知道毫无意义咁不停说话，唔单止咧搞到自己口干舌燥啊，而且仲会讲多错多啊。
1: 系，
0: 咁我谂起只歌啦，就系、是、阿林忆莲唱嘅《讲多错多》。
1: 系、哦，
0: 系啦，佢嘅歌词就好生动描写男方饮醉酒之后乱咁讲嘢，自相矛盾嘅爱情故事嚟嘅。
1: 所以有时咧都系保持沉默好啲啊，如果唔系真系讲多错多，你知道自己系讲嘢好论尽，更加唔好讲咁多添啊。
0: 冇错。
1: 好，咁啊，唔该晒，稍后咧听林忆莲嘅《讲多错多》。好啦，咁我哋今日有啲咩汤水呢？
0: 嗱，你口干舌燥就介绍一条润嘅汤。
1: 好啊，
0: 叫清肺润燥汤。
1: 都啱我，呢排我把声都麻麻地啊嘛，崔博士。
0: 要润下佢啦。
1: 系啊系啊。
0: 一个人量嘅，嗱个材料有咩呢？北沙参同埋麦冬各15克，桔梗10克，生甘草3克。再讲一次，北沙参、麦冬各15克，桔梗10克，生甘草3克。
1: 系啦，嗱，记住呢个系一个人嘅份量啊吓。咁啊，点样整咧？
0: 嚟咧，冲下啲材料啦，洗咗啲尘污，用3碗水将佢煲，煲佢大半个钟度就可以当茶饮噶啦。
1: 系，咁啊，饮完有咩效果咧？
0: 北沙参养阴清肺，益胃生津。麦冬又是养阴清肺，益胃生津，两只都是滋阴药来的。麦冬还可以清心除烦。桔梗它酸肺驱痰，开阴利咽，这个呢就是喉咙痛啊，有痰呢桔梗是很好的。
1: 嗯，
0: 生甘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整个汤水呢就可以养阴清肺，生津润燥啦。
1: 嗯，咁啊，唔该晒啦，各位朋友，尤其是一家之主嘅主妇们呢，煲呢个清润嘅汤俾屋企人饮啊，啱晒噶吓。
0: 冇错啦。
1: 啊，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都系讲呢个夜味口干啊。
0: 中医角度。
1: 嗯，呢、这个时候讲多错多，系听歌林忆莲嘅。下个星期二朝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仲有少少时间到呢个六点半嘅时候，现时温度29度，今日最高咧就系32度。听日礼拜三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讲系乜嘢咧？肌酸啊，你知唔知肌酸系啲乜嘢咧？详细情况如何？听朝你详细啲听听啦。临结尾啦，我哋有呢一首短版嘅《天蚕变》嘅《再与天比高》。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细狗，两只细狗伤重死亡。事发喺琴日下昼三点几，警方接获一个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到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喺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处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

0: 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学校发生爆炸，据报最少30人受伤。喀布尔警方说，事发在昨日下午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个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的时候正值放学时间。报道引述目击者说，大约30人需要送院，警方工作组正是调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8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江泽民在80年代尾接任中共总书记，在位的这段期间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稍后我们都会借着纪念大会对他工作的确立一一回顾。
2: 政府统计处是宣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460亿，按年是上升4.5%，而当中体育旅游的总增加值是有5%。香港究竟可以怎样把握不同城市的机会，来到令到相关的增加值更加高呢？我们稍后会请来教育大学的体育学者雷洪德和大家分享下他的意见。
3: 同样和体育有关，名古屋亚运会是会在下个月的19日展开，港队壁球项目会派出四男四女出战五个项目。壁球总会宣布设立特别奖励计划，向奖牌运动员颁发额外的奖金，希望全方位支持运动员。稍后我们会进一步了解。
2: 圣雅各福群会在昨日开始，去到下个月14日是展开中秋食品回收行动，呼吁市民或者机构都可以捐赠包装好的月饼、零食或者一些米面罐头等等的食品，在中秋节之前就可以转赠给基层家庭。他们在全港就设立了24个食物的收集点，我们稍后都会请来相关活动的负责人去讲解。
3: 国际方面，继美国据报抽调在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舰接替在中东的航空母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要求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有分析都认为亚太地区罕有地出现了美军航母的真空期，亦都是继而对美国在全球军事布局方面是否可能顾此失彼提出疑问。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爱狗一族如果喜欢歌姬的话，就要留意立陶宛是举办年度歌姬赛跑，今年有过百只歌姬的狗仔参与，期间还有创意装扮比赛等等，场面都很热闹。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等待大型零售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340点，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0.5%。纳斯达克指数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跌幅0.5%。

0: 大型科技股向下 ，Meta 跌超过 3.5%， 微软跌超过 3%，Tesla 跌近 1%。晶片股就做好 ，SanDisk 急升近 9%， 美光科技升超过 4%，SK 海力士升 3%，NVIDIA 就偏软。油价上升，雪佛龙同埋埃克森美孚升超过 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德国 DAX 指数报26,338点，跌101点，跌幅近0.4%。法国 CAC 指数报8,579点，跌57点，跌幅近0.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20点，跌29点，跌幅近0.3%。美元兑一篮子货币一度跌至六月初以来的低位，美元指数低见99.47，受到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影响，市场降低联储局加息预期。指数其后在纽约美市近乎持平，在99.59附近。欧元兑美元一度触及两个月的高位，高见1.1614美元，在美市升近0.1%。英镑对美元升近0.1%，美元对日元亦都系升近0.1%。至于美元对瑞士法郎，较早时就跌咗超过0.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国际油价升超过2%收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报道引述伊朗官员话，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0.87美元，升2.35美元，升幅近2.7%。纽约期油报每桶84.5美元，升2.1美元，升幅2.5%。有分析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限制，谈判陷入僵局，限制油价进一步下跌的空间。金价上升，受到美元疲弱和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所支持，同时亦都关注中东紧张局势。现货金在每安士$4,400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412.65美元。纽约十二月份期金报每安士4,473.7美元，升幅0.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0.4%至到大概0.6%，港交所跌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京东跌幅超过1%。港股上日做好，结束了过去4日的跌市。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460点，高位触及25,578点，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升幅1.3%。科技指数4,800点得以复失，收市报4,782点，升74点，升幅1.6%。晶片股做好，另外吉利汽车中午公布业绩，核心盈利升超过46%，股价高收接近5%。联想集团逆市跌近2%，个别嘅医药和内需股亦都系向下。由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分析港股表现。
1: 倾向是个技术性的反弹，高位虽然突破了25,500，但最终收市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失守的状况在这里。另外个成交额又只是挨近2000亿这个水平的时候。

0: 暫時睇傾向係一個嘅乾升嘅狀況喺度啦。再配合埋啱啱公布咗個三頭馬車嘅數據咧，咁都係差過市場預期啦。咁所以變咗可能有機會咧，未來一兩個交易日咧，仍然會有個回軟嗰個嘅風險喺度。
1: 短期之內有機會大市回軟啦，下方個支持邊度力度會係較好咧？同埋今個禮拜咧，繼續都有比較多嘅重磅股份咧，係會公布業績啊。預料咧點樣影響翻大市嘅走勢咧？
0: 暫時就睇翻25,000点先啊。由7月27号開始咧，個收市位咧一路都保持住喺25,000点之上嘅。暫時睇呢一個嘅心理關口咧，應該會係有啲支持嘅狀況。今個月始終就係業績期啦，隨住一啲嘅大型科技股陸續公布業績嘅時候咧，都要關注翻咧會唔會係有個別有啲股份特別差個市場預期咧，就從而係產生嗰個嘅沽壓咯。初步睇咧，今個禮拜應該有機會會守得住25,000嘅，咁但係能唔能夠保持得到去月尾都可以喺呢個位置咧，可能都再要觀察下先。
2: 內地上個月消費、工業增速放緩，固定資產投資跌幅擴大。國家統計局解釋，數據受到國際同埋國內短期因素影響，但係供求形勢冇出現大改變。又話極端天氣對經濟造成嘅影響仍然可控，內地有良好條件實現全年增長目標。由宋嘉良報導。
3: 內地上個月經濟數據放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升0.6%，增速比6月減慢0.4%，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亦減慢0.8%，去到4.5%。今年頭七個月，消費同工業生產分別增長1.2%同5.3%。頭七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按年跌6.7%，撇除房地產開發之後跌3.7%，兩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擴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4: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3: 傅凌辉话：经济稳的主基调冇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他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住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一直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高。

0: 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1%。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系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今日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机场将会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
0: 消委会今日会举行最新一期选择月刊的记者会，
1: 政府统计处就会公布本港2026年年中人口的数字。
0: 当局会全面检视香港邮政的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1: 在财经消息方面，中华煤气今日会举行中期业绩记者会。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名男子最近就收到一张咧嚟自佢父母啊。26年前在丹麦旅游嗰阵寄出的一张明信片，咁佢话父母咧离世多年啦，咁之后咧仍然收到佢哋留低嘅呢份简短心意，觉得好感动同埋惊喜。阵间会讲下。
1: 立陶宛咧系举办年度歌姬赛跑，嗱过百只嘅歌姬咧都会参加，仲有声量竞技啊，同埋系创意装扮等等嘅比赛添，场面都相当热闹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脚仔短短、外貌可爱的歌姬深受不少爱狗人士欢迎。立陶宛举办一年一度的歌姬赛跑比赛，过百只歌姬参加多项比赛，场面非常热闹。第五届歌姬赛跑比赛啱啱过去的周末在首都维尔纽斯一个公园举行，今年的活动规模是历届最大，除了有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等代表之外，亦都第一次有美国、英国和捷克的歌姬主人带同自己的爱犬参赛。今年活动延续往年惯例，设有多项赛事，包括歌姬赛跑、歌姬声量竞赛、创意装扮比赛等。当中压轴的赛跑有超过90只歌姬参赛，一众歌姬要斗快冲过赛道，跑到在终点等候的主人怀抱中。比赛期间有歌姬专注冲刺，有些出闸之后就分心，甚至同其他参赛歌姬玩，最终由一只来自美国的歌姬攞得冠军。至于创意装扮比赛，不少主人都为歌姬打扮成食物，例如粟米、芝士、鸡油菌、热狗和立陶宛夏季美食粉红汤等。最终一只叫阿米锅的歌姬以一身骑士造型夺得最佳服装奖。活动创办人埃德维纳斯说，歌姬赛跑最初只是朋友之间的小型聚会，没想过现在已经发展为大型庆典，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相信和歌姬能够为民众带来欢乐有关。负责筹备活动的多维莱就说，希望活动可以令维尔纽斯拥有一个轻松、温暖和紧密的氛围，将会持续透过举办不同活动扩大歌姬社交文化，继续推广维尔纽斯成为欧洲歌姬之都。不少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都试过写明信片寄给亲友，分享旅途的经历。美国有男子最近收到一张特别的明信片，迟了26年才寄到他手上，令他感到惊喜和感动。加州长滩市男子谢普德日前打开信箱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张来自丹麦哥本哈根边角已经泛黄的明信片。明信片的下款写住爸爸和妈妈，内容提到丹麦每一处都是大海和绿油油的土地。卡片上的邮戳显示，明信片2000年7月在丹麦寄出，但是美国洛杉矶地区的邮戳就标示2026年8月。谢普德表示，爸爸是一个聪明又充满爱心的人，而做教师的妈妈就热爱交际和旅行，他们游历

世界多地，这张明信片正正是父母26年前在丹麦旅行的时候亲手挑选并寄给自己。不过谢普德父母几年前已经先后离世，他更加因为当年新冠疫情肆虐，医院实施严格的探访限制，无法亲自送别爸爸，感到遗憾。没想过这么多年后收到父母当年留下的简短心意，令他非常感动，形容是来自天堂的家书，为他带来一丝慰藉。至于点解将明信片相隔廿几年之后至收到，谢普德转述邮差的推测，表示明信片当年可能在分类的时候不小心跌咗出信箱，或者跌咗去某个柜后面的暗角，直到最近邮局清理的时候才被重新发现。邮差见谢普德仍然住在同一地址，就将明信片寄到谢普德手中。

0: 差唔多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紀念傑出領導者江澤民誕辰10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深切緬懷江澤民的豐功偉績，深入學習江澤民的崇高風範，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推進。習近平指出，江澤民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鞠躬盡瘁，奮鬥終身。他说，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几代人此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大公报报道，
0: 商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指出，江泽民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习近平说，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是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其中就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3:00，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另一只的大狗咬死。大约在15分钟之后，有另一名女子亦都报案，说他4岁的比熊犬亦都是被大狗咬死。警方接报到场，合力将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渔护处人员将他带走处理。在社交网流传多条的影片显示，一隻啡色的大狗张口紧紧咬住白色的小狗不放，期间有很多人上前尝试拉开它，但是都不能够成功。据了解，这隻大狗虽然有颈箍，但是没有戴口罩，亦都没有狗绳牵引。渔护处就说，经过检查之后，这隻狗是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处方人员会根据狗隻牌照上的资料联络它的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邮政已经连续8年录得亏损。消息人士是透露，当局将会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所谓开刀截流，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5%。他们即使完成了3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第一批大约30人在今年9月满了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等，只会是获得2年的合约。立法会财委会早前是批出46亿给香港邮政，以支持他未来3年营运。政府承诺2028年或之前公布邮政改革方案。消息人士解释，经济大环境和邮务市场急剧变化，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情况，在审慎考虑之下，无法再聘请他们做长工，但是会继续会以合约的方式聘用一段时间。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水务处昨日更新数字，全港17个水塘的存水量超过5.2亿立方米，直逼总容量的90%，当中有8个水塘达到100%。 水務署回覆話，本月3號總存水量已經創過去5年同期新高，並且透露上個月中起已經有序減少輸入東江水量。署方又話，近5年東江水的輸港量低於預設供水量上限的8.2億立方米。根據現行的統包扣減機制，每年可以獲扣減金額由50,000至到310萬港元不等。明報報導。
0: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首播，但内容是包含大量的吸烟画面，当中不少清楚显示出香烟的品牌。本港卫生署是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平台，说动画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是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的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既让公众理解相关的理据，亦都可以给到平台和创作业界有清晰的标准可以依循。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何文田的石鼓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近住敬德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而同时为你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文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報道又引述伊朗官員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梁正滔報道。
2: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一份協議對美方嚟講可能唔係必須噶。特朗普強調，美方介入中東局勢嘅原因只有一個，就係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
1: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至於伊朗，據報有高級官員透露，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星期。伊朗將透過調解國向美國轉交時間表，強調伊朗不會無限期等待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官員又表示，伊朗認為與美國達成永久停戰協議的相關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經決定將政策性質從防禦轉向全面進攻，又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另外，伊朗革命衛隊駁斥特朗普早前宣稱美國同革命衛隊官員之間有秘密溝通渠道的講法。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重申，從來沒有透過所謂秘密渠道和美方對話。特朗普這番言論只是他因為戰爭失敗而產生的幻覺。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都批評美方炒作心理戰，企圖製造伊朗內部分歧的假象。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2: 美國將在當地星期三起對加拿大幾百項商品徵收 50% 關稅。加方表示將派官員前往美國華盛頓和美方官員會面繼續磋商。加拿大總理卡尼就說預計會在關稅生效前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話。盧曉山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日签署公告，引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另外，美方会维持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等加征的关税。随着关税期限临近，据报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多轮密集磋商。不过早前有报道说双方立场仍有显著分歧，估计达成协议的机会很低。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办公室宣布，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一在纽芬兰省出席活动时就表示，预计会在关税措施生效前与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美国目前正是引用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加拿大汽车征收25%关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回来本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任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黄贝文报道。
4: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日和15日合共动

0: 原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他说接下来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至于今个月29号的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说若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邓炳强说，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稍后亦都必须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唔会贪快，
1: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任咧，我哋必须要确保咧系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为咗贪快，明明系未准备好咧，就系开，令到咧嗰个顾客体验咧就仲差。
0: 另外，运输署话已经增设由粉岭公路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被专营巴士、跨境巴士同专线小巴前往新深路同新皇岗口岸的时候，无需驶经较繁忙的新田交汇处，直入新深路往新口岸。署方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及早选定合适行车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雙重死亡。事發在昨天下午3点多，警方接獲一名狗主報案，指帶同一隻17岁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往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後在商場公園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6月初。食环署话，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97美元，卖出4413.17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

0: 大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卫冕冠军的国家队球手石宇奇男单首圈以局数1-2爆冷不敌东道主新星谢帝出局。石宇奇在比赛中有点慢热，首局失误比较多，谢帝就在主场观众的助威下发挥出色，先以21-14赢第一局。第二局石宇奇快速调整稳回状态，21-13攀回一局。去到决胜局，谢帝在攻守方面都为石宇奇带来极大压力，一度以16-5领先。大幅落后的石宇奇并没有放弃，努力将比分拉近，但他最终未能扭转局势，输19-21。石宇奇赛后说自己已经付出努力，在落后非常多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去逆转和翻盘，但在关键分棋差一着。其他男单比赛，八号种子李斯峰直落两局21-7和21-10，击败哈萨克选手帕纳林晋级。16号种子翁宏扬就以17-21和14-21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女单方面，两名国家队球手顺利晋级。3号种子王子怡以21-12和21-13轻取36岁美国老将张培文。5号种子韩月在先输一局20-22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1-13和21-13，击败苏格兰选手吉尔莫。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四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早前咧有消息传出美国军方咧系准备将原本驻守喺西太平洋嘅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系抽调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空母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系宣布已经要求大幅缩减美国同韩国联合军演嘅规模，理由就系花费巨大，以及考虑到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
1: 美军重新调配在中东和亚太地区的资源，有分析就认为一方面是反映美国未能够在伊朗战事当中打破僵局，而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罕有地出现美军航空母舰的真空期，加剧美国在区内的盟友对安全的忧虑。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传媒报道，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早前完成到访越南的行程之后，近日正是从新加坡海峡驶离南海前往中东。报道说预计是接替自去年11月起被派遣到中东执行军事任务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自今年1月起抵达中东，负责配合美军在2月底展开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报道说按照五角大楼原本的计划，任务今年五月就应该结束，被处于高度作战状态的官兵返回美国和家人团聚歇息。不过最终事与愿违，林肯号一直无法靠岸，舰上物资在未能够补给的情况之下捉襟见肘。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舰上士兵士气低落，甚至有人企图轻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日前结束为期10日访问中东之后，今年第二度登上林肯号，一方面在致辞的时候赞扬士兵的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向部分人颁发功勋奖章，激励士气的目的显而易见。美国国防部和白宫都否认有关林肯号的负面报道。总统特朗普日前被记者问到林肯号被调派执行任务长达九个月是否合理，士兵家属是否深感忧虑，特朗普都一一否认。他一方面形容拘留时间根本

0: 唔长，又强调好快会有另一艘军舰接手。就系呢次美军航母据报出现大失位之后，特朗普亦都透过社交专页发文，话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同韩国嘅联合军演规模。佢话美韩军演花费巨大，又形容系对朝鲜释放出完全唔恰当同敌对嘅信号。特朗普又话，考虑到自己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对于美国好耐之前同意参加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又重提韩国早前拒绝美国提出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对韩国的不满已经算是不加掩饰。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特朗普的有关信息，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韩方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且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会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之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韩美呢次名为月之自由之盾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军方定在昨日至到今个月27号举行。分析指出，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缩减以往其实有先例，不过仅限于短暂调整。2018年正值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与金正恩历史性会谈期间亦都曾经完全暂停过。2020年因应新冠疫情亦都有缩减军演规模。不过有美国传媒指出，特朗普呢次以同金正恩之间的个人交情为理由，更毫不掩饰话为了悭钱就绝对是出人意表。减省在东亚的军事演习资源，又将长期驻守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航母抽调到中东，意味亚太地区将会出现一段美国航母真空期，舆论普遍指是极为罕见，进一步凸显美军在中东的战事以及策略部署明显受到挫折。面对伊朗被消耗大量弹药等的资源，美军继保护中东盟友不力之后，现时轮到在亚洲区域暂时退场调动航母去中东。有总部设在马来西亚的军事评论网站认为，虽然不代表美国在区内的空防力量欠奉，但是原本可以即时征用的航母滥载兵力、空中监视、电子攻防、导弹防御和远程打击等等关键能力明显会大打折扣，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讲难免会带来疑虑。
1: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圣雅各福群会旗下嘅食物援助平台啊，称为咧英文啊 Foodco， 咁由琴日开始至到下个月嘅14号系展开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行动，呼吁市民同企业咧捐赠包装完好嘅月饼、月饼券、零食或者系米面罐头等咧摆得耐啲嘅食品，并且喺中秋之前夕咧系透过转赠俾基层家庭。
2: 他们在全港设立24个食物的收集点，包括圣雅各福群会和22个领展旗下的商场。圣雅各福群会高级服务经理马子健就说，去年的活动一共收集了超过6300公斤的食物，预计今年收集量都会和去年差不多。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马子健，听他介绍下今年活动的详情。
3: 这个活动呢，其实是由圣雅各福群会旗下我们一个全方位的网上食物平台 Foodco 去发起的，就在8月17号至到9月14号这个期间去举行这个活动啦。其实很多基层市民呢，在节日的时间呢，其实他们未必有很多的资源呢去庆祝啊。透过这个大募集的活动呢，希望基层的市民都可以感受到社会分享给他们的一些关心啦，同时亦都希望呢，他们在节日期间呢都可以即是跟他们的家人啦都有一个庆祝的活动。我哋都想呼吁市民同埋企业咧捐赠一啲包装完好嘅一啲节日食品啊，包括一啲独立包装或者罐装嘅月饼啦、月饼券啦、小型嘅礼盒或者零食咁样啦。咁除咗呢啲节庆食品之外咧，我哋都鼓励可以咧捐赠一啲米粮啊、面类啊、罐头啊、内存嘅食品咧，我哋都好欢迎咧市民去捐赠嘅。
4: 咁你哋全港咧就會設立24個收集點啦。咁大致係涉及邊啲地區同埋地方咧？
3: 今次中秋即係食物募集呢個活動咧，我哋喺全港咧有24個食物收集點啦。其中一個就會係我哋灣仔石水渠街嘅短期食物援助服務隊啦。另一個服務點咧就會係位於呢個葵涌石梨村嘅慈惠軒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喺全港22個領展旗下嘅

0: 商場咧都設有食物箱嘅，都遍布港九新界，咁啊方便咧市民去就近嘅地方去捐贈嘅。同埋我哋都歡迎一啲團體，好似一啲企業啊、物業公司啊或者其他機構咧，用一個團體身份去參與啦。佢哋可以選擇咧喺佢哋公司啊或者屋苑裏面咧去設翻一啲收集點，咁喺我哋嘅活動期間咧就向佢哋嘅員工啊或者住户咧去收集翻個食物。咁捐贈嘅時候咧，其實市民咧都需要確保咧食物個包裝嘅完整啦，有八個星期或以上嘅有效食用期，同埋有食物標籤啦。咁同埋因為安全問題咧，如果係玻璃啊、易碎嘅器皿載嘅一啲食物咧，同埋容易腐爛嘅食品咧，例如即係可能水果啊，需要冷藏嘅冰皮月餅啊或者雪糕月餅咧，咁嗰啲就可能我哋未能夠接受捐贈啦。咁同埋如果咧真係揀捐贈月餅券嘅話咧，嗰、那個兑換有效期咧就必須喺9月14日或以後，都確保我哋啲受惠機構嘅服務使用者有充足嘅時間咧去兑換翻個月餅咁樣。
1: 咁你哋預計會收集到幾多嘅食物咧？會點樣派發呢一啲嘅捐贈食品啊？
0: 參考翻上年個數據啊，其實咧上年咧我哋呢個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嘅活動咧，我哋收咗咧超過咧6300公斤嘅食物嘅，咁當中七成咧即係大約4500公斤左右咧就係月餅嚟嘅。咁我哋估計今年收到都會同上年相若啦。咁我哋派發咧，首先我哋都確保捐贈嘅食物咧符合一啲要求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利用翻我哋嗰個全方位嘅網上平台 Foodco 啦，咁就將食物咧就擺上呢個平台裏面，有需要嘅一啲食物援助機構咧，即係一啲 NGOs 咧，或者一啲教會咧，佢哋就按佢哋需要咧就作出一個申請啦。咁其實我哋個平台咧，其實佢有一個評分嘅機制嘅，用一個公平嘅分配俾我哋一啲嘅合資格嘅機構。咁我系統即係主要係根據佢對於食物嘅需求啊、距離啊、評分啊嗰啲，之後我哋就會聯絡食物援助機構，將嗰啲食物咧交到佢哋手中，然後就派發俾佢哋嘅服務使用者咁樣。咁喺個過程中，我哋都會記錄翻曬啦，咁啊，即係確保我哋啲食物都會即係妥善咁送到俾佢哋同埋服務使用者咁樣。所有嘅節慶食品即係月餅咧，其實咧我哋都係喺中秋節之前咧，我哋就派發，因為我哋都好希望即係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喺節日嗰下已經收到呢個嘅捐贈。
1: 咁如果個別嘅基層家庭佢哋亦都有興趣去獲取呢啲中秋食品嘅話，佢哋又可唔可以自己去申請嘅咧？
0: 因為咧，我哋 Foodco 其實成個收集啊，同埋整理食品嗰個方向咧，其實咧，我哋主要派發嘅對象咧，都係機構啊、眾善方食物銀行嘅服務使用者啦。咁同埋另外咧，就係將嗰啲月餅咧，其實透過咧我哋嘅夥伴機構咧，送到去有需要嘅人手上嘅。咁所以如果有需要嘅市民咧，其實就向就近嘅食物援助機構查詢。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0%。
3: 名古亚运会咧下个月19日展开，咁港队喺壁球项目啊系会派出4男4女，一共8名运动员出战5个项目。中国香港壁球总会就宣布设立特别奖励计划，向奖牌运动员颁发额外奖金。
2: 总会话咧，壁球首次纳入奥运会，喺今届亚运男女单打项目攞到金牌嘅话，可以直接攞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嘅参赛席位，期望计划可以激励到运动员。喺今次亚运攞到金牌嘅运动员咧，会有30万元奖金。
3: 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咗有份赞助计划嘅中国香港壁球总会主席邱达根，佢话希望全方位支持运动员。听下佢点讲。
4: 在亞運來說，我們推出這些特別獎勵計劃都不是第一次，那我們壁球總會以前都類似的計劃我們做過，2014年2018年我們都提供過一些特別獎勵計劃的。其實我們是非常明白做運動員的艱苦的，很多運動員他們可以參與到這些比賽都不容易，拿到獎牌更加不容易，所以我們都是希望一路在全方位給多些鼓勵給運動員。也都在我們亞運來說，我們都見到在壁球項目我們的成績都不錯的。在壁球來說，我們自從98年成為了亞運項目，其實98年到現在每一屆壁球都有牌攞嘅，我哋系一个我觉得都真系好难得嘅一个表现。累积咁多届以嚟，我哋7届系攞咗23个奖牌，即系其实每一届我哋如果除翻运平均有3个奖牌。上一届亚运会我哋有2银4铜啦，咁攞咗6个牌啦。咁所以今次嚟讲，我哋都系希望呢个奖励计划能够 進一步鼓勵啦，我哋啲運動員啦，亦都希望佢哋攞到獎牌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額外嘅獎金嘅支援俾佢哋，等佢哋亦都開心啲啦。即係咁辛苦打完場波，有一定嘅獎勵，呢個係都係我哋壁總經常性會有時會搞嘅一樣嘢。
5: 你頭先都提到啦，即係上屆杭州亞運，其實香港嘅壁球隊都攞到好成績，有兩銀四銅。你今屆對於佢哋有啲咩嘅期望咧？
4: 我唔想俾壓力啲隊員，我希望佢哋盡力做好自己得啦。我哋呢啲獎勵計劃都係想話俾佢聽，我哋非常鼓勵佢哋做嘅嘢，希望佢哋喺比賽入面咧發揮到自己，能夠做得最好。咁我哋都會等佢哋好開心嘅。至於獎牌，我希望啦，即係我相信我哋壁球都好大機會會有牌攞嘅。咁至於最後攞到係咩顏色呢，就幾樣啦。第一就當然佢哋嘅實力啦。林暢嘅表現啦，有時即係我哋睇咁多年波，運氣都好緊要嘅。咁所以最後真係要睇林暢發揮同埋到時嘅情況係點。咁我梗係希望佢哋能夠盡量攞曬我哋啲獎金啦，即係我哋梗係希望佢攞曬最好嘅獎牌啦，最好都係金牌咁樣啦。咁但係呢啲都要睇大家最後嘅林暢表現同埋個情況如何啦。
5: 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咧，即係亞洲嘅壁球水平其實都越嚟越高啦。其實喺爭取亞運獎牌會唔會其實都較以往過去係困難咗啦？同埋即係教練方面有冇即係同你都講翻，其實現時嚟講港隊嗰個狀態各方面準備成點啊？
4: 而家壁球我哋往年嘅對手比較多啲，我哋譬如遇到馬來西亞、印度啊、巴基斯坦等等啦。其實近年我哋見到譬如日本啊、韓國啊，甚至乎內地啊嘅球員都進步緊嘅，大家都多咗好多具競爭性嘅運動員。咁所以幾時嚟講，我覺得攞個獎牌都係難嘅。港隊嚟講，亦都調咗轉頭講，我都有信心嘅。因為港隊嚟講，我哋咁多年嚟，我哋叫做交接咗幾輪啦。而家我哋新一批嘅運動員，其實你見到喺個世界排名方面啊，我哋都維持到嘅。咁所以我覺得有信心咯。最後係表現如何，我希望就係大家運動員盡咗自己嘅努力，無論成果如何，只要佢哋盡咗力，我哋都係支持嘅。
5: 香港嘅壁球隊嘅成績一路都唔錯啦。不過其實香港嘅成個體育界咧都係進步緊，有部分啲項目嘅成績咧都大幅上升，都受到市民關注。你哋都會唔會希望借住今次可能係亞運會，甚至乎嚟緊奧運會都有壁球項目啦，希望吸引多啲市民去留意翻呢個壁球嘅運動咧？
4: 都會㗎，我哋都希望能夠多啲市民關注啦。其實壁球個觀賞性都提升咗嘅。以前嚟講呢，我哋因為個拍攝方向呢，以前壁球場亦都喺室內啦，咁所以個觀賞方面呢就比較困難。咁其實我哋見到呢十幾年嚟，隨住嗰個科技進步呢，我哋而家好多打比賽，尤其是壁球比賽呢，我哋都係用一啲玻璃牆，四面嘅玻璃牆。咁你四面玻璃牆，你會見到個觀賞性高咗好多。咁包括我哋喺電視方面做直播啦，做播映啦，其實都會刺激咗好多嘅。咁我哋希望大家能夠更加多市民接觸到壁球啦，睇到我哋嘅運動員比賽啦，幫佢哋打氣啦，亦都可以更加了解我哋壁球呢個運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要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然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咁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多位。政府统计处分析了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的统计数据，以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是460亿，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到700亿，占了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下跌 0.1%， 并且带动了84,000人就业。
3: 统计是分做四个组成的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是例如是如果是以这个基本价格去计算，总增加价值是达到 5%， 比起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就认为，数据是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是体育旅游的比例仍然是属于四个界别当中最低，是需要做好跨部门协调
5: 把握不同的體育盛事的機遇。他說有信心可以令到數據逐漸樂觀。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是訪問了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洪德，聽下他的分析。
6: Covid 個期間咧，就樣樣都停曬啦，咁所以嗰陣時嘅數據就有啲影響，咁所以今次係2024年呢個數據都反映到我哋復常嘅情況咧，喺嗰個體育產業啦，同埋喺體育對於嗰個經濟效益嚟講，都有一個明顯嘅恢復啦，再加埋而家體育園嘅一個咁好嘅一個勢頭啦，咁預計嚟緊嘅數字，我覺得呢個數值一路都會係一個上升嘅，咁同埋加埋政府喺即係個政策啦，文化、體育、旅遊係三範係大家融合咗嘅時候咧，咁預計體育嗰個經濟嘅效益咧，這個增長係應該係會持續嘅。咁呢個 2.5% 都可以反映到係我哋體育嘅就業嘅人口啦，嗰、那個體育相關嘅管理嗰個營運嘅消費啊、產業啊咁。咁睇到個數據嚟講，相對喺體育旅遊呢。

0: 方面咧，我哋嘅比例係相對係低嘅。隨住而家政府嘅一個喺文體旅嘅融合嘅政策，係咪可以喺嗰個體育旅遊啦？特別係除咗係傳統嘅大家中意嘅一啲可能馬拉松啊、七人欖球啊，或者喺周邊其他嘅一啲小型嘅運動啊，甚至乎喺銀髮體育呢方面嘅運動呢方面嘅產業咧，其實係咪喺體育旅遊嗰度？我覺得嗰個發展嘅潛能咧，呢個仍然仲係未釋放到出嚟嘅呢個數字。
1: 覺得要推動呢一個體育旅遊啦，具體上其實有啲乜嘢政策嘅措施係可以配合咧？
0: 體育旅遊呢就是一個比較橫跨政府不同政策局和部門的一個要共同的協調啦。舉例譬如你說郊野的旅遊，那你文化的旅遊，那你都可能涉及不同的政策局啦，是不是？譬如可能漁護處啦，可能郊野公園啊，或者是一些文化的一些歷史的景點啊，那這些。那因為始終你還要考慮一下個交通啊、運輸啊這些的配套啦。那所以體育旅遊這個發展的方向是一个我们在促进即是我们的经济的效益，这个是一定是值得推广，但是都要给点时间，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局和不同的部门那个互相的协作，这个我相信都要有一些时间给大家共同去协调好，然后才做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
1: 在一些的体育盛事那里，不同的板块，例如说政府啊，或者是一些酒店啊、旅行社，其实可以有些什么角色是带动这个体育旅游的增长？
0: 即是我们的观察就是比较零碎一点，差不多万几两万个香港以外的朋友来香港跑马拉松。咁而跑完之後或者係嚟之前，其實嗰個支援嘅配套呢，其實呢個遠遠呢係超越咗舉辦單位嘅田徑總會嘅一個即係範疇嘛。田徑總會主要係搞賽事啦，咁但係你話要去前後，譬如舉例我哋講緊跳尾經濟啦，佢要留低嘅一個旅遊啊、飲食啊，去多啲嘅文化上高嘅互動呢，咁呢啲就田徑總會係佢本質係唔係做呢啲嘢囉。咁所以你都可能要係政府係一個高政策嘅層面呢，係協調好下低唔同嘅部門呢，咁先至能夠做到係即係事半功倍嘅效果囉。譬如你舉例而家票尾經濟，咁你係咪需要可能同一啲電子支付嘅平台啦，或者係比較電子化啲去處理呀、啊、咁唔係淨係話一次比賽完咗我哋嘅電子嗰、那個即係票尾經濟，其實我哋測嚟我哋譬如睇完波呀、啊、或者參加完體育運動，这个网络的数据库其实可以是日后做好些宣传推广啊，或者是家庭旅游啊、家庭运动啊、团体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在体育产业的消费，这些都可以一个延续地去做咯。
2: 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终身，包括推动国家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任内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3: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话，江泽民八十年代末接任中共总书记嘅时候，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中国亦都喺1989年之后被西方国家孤立。咁当时啦，佢临危受命，稳住国内局势，发展经济，喺内政外交都有好大贡献。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已故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昨日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形容他一生光辉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说，江泽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包括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 纪念大会历时大约50分钟。习近平话有5

0: 點要學習江澤民，包括堅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摯深厚的惠民情懷、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深謀遠慮的戰略思維、堅毅果敢的非凡膽略。習近平在講話中亦都兩次提到198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指江澤民維護了上海穩定，面對國內外的重大考驗時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
1: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0: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0: 纪念大会除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亦都有多名退休领导人出席，包括温家宝、汪洋、黄奇山等。习近平话：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现时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逐步实现。
1: 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对江泽民的政绩表述，反映江泽民在党同国家甚至是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崇高的地位。
2: 江泽民咧主政期间咧，喺国内国外咧都有好多嘅重要嘅政绩同发展。喺国内，譬如继续呢个推动呢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呢个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政府架构改革，提升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嘅地位，开发浦东。咁啊，各种各样嘅改革咧，即系令到中国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咧，取得好大成效。喺国际上咧，佢推动中国咧加入呢个世界贸易组织，即系令到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呢个经济全球化呢个洪流咧，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同埋呢个中国产业嘅升级。咁你喺佢任内咧，就稳定咗呢个中美关系，即系有一个较为有利中国发展嘅国际环境可以得到。所以总系总的来说，即系话咧，无论喺党同国家以至中国历史上咧，都有崇高位置。
0: 刘少佳又话：江泽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咗基础。至于实现祖国统一，中央现时未有定下时间表，但唔能够无了期拖延。

0: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咧系会渐转唔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咧属于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嘅头版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其不朽功勋。文汇报：习近平话，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丰功伟绩，不断书写中华民族更壮丽华章。大公报，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此志奋斗梦想正逐步实现。南华早报，习近平高度评价江泽民。
0: 明报的头版讲到，水塘存量5年高，上个月开始减水。

0: 住东江水。星岛日报的头条是日系动漫尼古喵喵涉烟草广告违反本港法例。东方日报收订金200万游戏卡店玩失联。信报中国经济全面放缓固定资产投资错 6.7%。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 Anthropic 上市全以2028年的收入估值。
1: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杰出领导者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说，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指出，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几代人此次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大公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习近平说，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其中就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以及是经济全球化朝住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7月消费按年增长 0.6%， 工业增长 4.5%， 头7个月固投按年是跌幅扩至 6.7%， 创6年最低。国家统计局说，随着增量政策谋划出台，实现全年目标仍然有良好基础。分析就预料，短期之内逆周期措施必要性增加。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动能新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是要看到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邮政已经连续八年录得亏损。消息人士透露，当局会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开刀截流，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 5%。他们即使完成三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第一批大约30人今年9月满了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等，只会获得两年合约。立法会财委会早前批出了46亿给香港邮政，支持他们未来三年营运。政府承诺2028年或之前公布邮政改革方案。消息人士解释说，经济大环境和邮务市场急剧变化，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情况，在审慎考虑之下无法再聘请他们做长工，但是会继续以合约的方式聘用一段时间。报道亦都引述有立法会议员批评今次的做法会破坏了劳方和管方共同推动邮政改革的气氛。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3点多，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就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一只大狗咬死。大约15分钟之后，另一名女子亦都报案，说她4岁的比熊犬亦都是被大狗咬死。 警员接报赶抵现场，合力系将涉案嘅大

0: 狗控制，其后由渔护处人员将佢带走。社交网流传多条影片显示，一只啡色嘅大狗紧紧咬住白色嘅小狗唔放，咁期间有多人上前尝试将佢拉开，咁但系都唔成功。据了解，呢只大狗虽然有颈箍，但系冇戴口罩，亦都系冇狗绳牵引。渔护处就话，经检查之后，呢一只狗系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处方人员系会根据资料联络佢嘅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引述有犬只行为顾问同训犬师就表示，葵犬散步如果遇到恶狗施袭，较可行的做法是将外套或者是衫除落嚟，遮蔽住呢一只狗嘅眼睛，等佢冷静，并且咧系按实佢嘅身体，唔好俾佢摇摆，因为咁做会造成极大嘅杀伤力。分别系来自《东方日报》同《星岛日报》嘅报道。
1: 明报报道，水务署咧，琴日系更新数字，全港17个水塘存水量系超过5亿2000万立方米，直逼咧总容量嘅90%。咁当中咧系8个水塘咧达到100%。水务署回复话，今个月3号总存水量已经创咗过去5年同期嘅新高，并且透露上个月中开始已经系有序减少输入东江水嘅水量。署方又话，近5年东江水输港量是低过预设供水量上限的8亿2000万立方米。根据现行统包扣减的机制，每年可以获扣减的金额由5万至310万港元不等。至于今年全年输水量是会视乎未来几个月降雨的情况和用水的需求而定。水资会主席梁广豪认为，粤港供水协议属于长期合约，近年输入是东江水的水量已经贴近了协议的上限，加上极端天气频繁，相信两地商讨未来3年的协议就会在水价以及供水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直播，但是内容包含大量吸烟画面，当中不少是清楚显示出香烟的品牌。本港卫生署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有关平台，就说动画的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昨日就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有关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有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被公众理解相关理据，亦都让平台和创作业界有清晰的标准可以依循。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7月访港旅客按年上升3%，达到450万人次。旅发局就说，初步数据显示受惠于连长的城市，内地海外长途市场和新市场都有增长，到新市场的增幅是达到36%，但是燃油附加费未见稳定回落，打击到亚洲短途客来香港的意欲，数字都连跌3个月。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去年航班和航点的数目是进一步增加，国家去年放宽或者延长欧洲多国的免签，再加上3至4月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航空公司加开航班来往香港和欧洲，应对区内和欧美旅客的需求，都带动到旅客来到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近日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先后进行2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演练整体非常畅顺，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过去2次的测试发现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要加强指示和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他透露，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另外，据了解，保安局是公开招募香港私家车参与星期六的测试。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批约值40万元的治疗癌症药物，因为员工沟通误会，导致未有及时存入药用的雪柜，直至到第二日朝早发现之后，据了解期间长达20个钟头。威院话已经向药物生产商查询，确认嗰批药在空调环境下存放大约20个钟头是属于 可接受的范围，不影响药物稳定性和储存期。

0: 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是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香港各界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的精神，就是要将对江泽民的缅怀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是700亿，占 GDP 大约 2.2%， 表明体育就已经不单止是社会民生活动，而是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板块。评论认为，香港要实现办活动转向经营产业的转变，港府需要持续改革，加强谋划，突破瓶颈，是推动文体旅加快融合。经济日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就说，数据反映体育产业的经济效应早就已经是超越赛事本身，并且逐步形成涵盖场馆营运、体育用品、体育旅游和支援服务等产业链。跟住落嚟，香港要进一步提升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效益，关键在于放大赛事带来的人流、消费和品牌效应，进一步释放体育产业的潜力，更好赋能香港体育经济。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香港邮政连续八年录得营运亏损，评论认为香港邮政若果想止蚀甚至赚钱，唯一的生机就是私营化，彻底改变营运策略，着力开拓物流和零售业务。宏观来讲，物流的业务是大有可为，评论说香港邮政可以透过私营化提高效率，未尝没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信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说，今年教职竞争异常激烈，有毕业生寄出过百份的求职申请，仍然未能够觅得全职教职。要看到缩班杀校、学校合并的浪潮并未止息，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结构痛楚，唯有以更务实的心态和更主动的策略，才能够为自己开辟出路，努力装备自己，静待机会的来临，届时自然能够敲开理想教职的大门。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简朴房条例实施近半年，有未获简朴房认证兼有不合规之嫌的分间房，就以所谓简朴房的名义是放租，究竟是不了解政策定是全心误导鱼目混珠，是令人关注的。评论说，部分业主对花钱装修仍然抱观望态度，当局是有必要一边加强宣传，鼓励已经登记的业主早日改装，一边都紧盯住市场的情况，去提防乱象衍生。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东的东至东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